0: 5岁可打，督促孩子饭前便后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多留意孩子有无发热、出疹，尽量少带孩子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5: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很多人喜欢早晨喝上一碗热豆浆，但要留意是否假沸。豆浆的沸腾和它含有皂苷有关，皂苷受热膨胀产生大量白色泡沫，看起来呢像是沸腾了，实际这时的水温不足以将豆浆完全煮熟。假沸的豆浆可能含有抗胰蛋白酶，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利用。如果制作豆浆的原料和盛储容器被蜡样芽孢杆菌污染，还可能引起食物中毒。喝下假沸的豆浆可能引起胃肠道不适，严重的话会导致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浸泡中的黄豆最好放到冰箱里，以免微生物滋生。制作豆浆需要的器皿必须仔细清洗，严格消毒。煮豆浆的时候遇到大量白色泡沫，可以加一点食用油，并将火力调小，等到水开再加热12分钟。没喝完的豆浆要尽快放到冰箱冷藏，保存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天。煮透的豆浆才香得安心啊。
5: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在直播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什么月饼啊、柚子呀、鸡呀，很多很多，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进行选购。
1: 首先呢，要和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地道的广货，来自中国蜜柚之乡的广东梅州的梅州蜜柚啊。说到中秋佳节，肯定少不了咱们的岭南佳果，那就是蜜柚了。这个蜜柚呢，在老广朋友们当中，它是有个非常好的祝福的。这个柚跟保佑的柚啊，其实是同音谐音，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在中秋时节的时候呢，拎着几个柚子走亲访友，或者呢是在这个中秋盛宴之后呢，和大家家里人一起吃饭，饭后呢大鱼大肉之后，需要一款非常解腻的水果来清爽一下。那这个梅州蜜柚呢，它这个果肉非常的鲜亮红润啊，脆嫩多汁啊，而且呢少籽儿，热量还不高，所以呢不管是老年朋友啊，还是小朋友啊，还是咱们的年轻朋友们，都是老少皆宜啊。最关键的是它是酸甜可口啊，不是像沙田柚一样它就纯甜，它是带有一点点的清爽感，所以吃起来呢就是非常能中和咱们可能吃完这个鸡肉啊、鸭肉啊、
0: 鱼肉
1: 啊，
0: 是吧，吃完月饼之后会觉得有点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来一个这个梅州蜜柚来爽爽口，还是挺好的。
0: 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买之后呢，你放个一周左右的时间，让柚子或者是晒晒太阳，它这个口感啊会更好一些。再一个就是你要等到它表皮微微有一点点发皱的时候，你再去吃它会更好吃。然后在吃的时候也建议大家怎么样呢，到了中秋那天啊，咱们可以把那个上面的这一圈啊给它用刀慢慢的割开
1: 啊，
0: 把肉掏出来，
1: 然后呢剩下的这个柚子皮，有的朋友是会晒这个柚子皮的，也有人呢就可以做成一个小灯笼一样。对，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就可以给小朋友一起来玩了。而且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今天在咱们直播间下单呢是29.9元，可以到手有2个梅州蜜柚啊。而且呢这个蜜柚重量大概是4.7到5.5斤左右，
0: 就5斤左右的嘛。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好月饼礼盒了，不妨还再加上这个梅。

0: 有位土鸡老师，他说有一天让他中了500万的话，本台所有主持人都获得10000元的人民币奖励，说到做到。
1: 我们台的所有主持人可能也有个几百人了。
0: 有个几百人了。
1: 够不够，
0: 像我们这一个部门多少人呢？我们一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话，主持人得有个30多人。
1: 啊，那你这样啊，行也行，你反正你也能剩下是吧？那就祝你发财，祝你中奖。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教师节的一些话题。你看，今天呢是教师节，广东一大波的文旅景区放出了满满的这些福利，很多地方呢教师可以免费入园。但是大家会担心的是说，这个入园今天又不休息是吧？怎么办呢？很多优惠延长到周末，给老师们送上一份文旅大礼。
1: 哎，你这么一说，其实也挺扎心的。今天是教师节，但是有不少的老师还坚守在岗位上哈。我们首先来说，仅限于今天教师节当天的一个专属免票福利啊，像广州就有很多热门的场馆跟景区全部都免费开放。像大家比较熟知的白云山呀，包含这个主峰的摩星岭、各大植物园、云台花园，全都是免票。除此之外呢，在番禺的沙湾古镇有七大核心的展馆，还有广州博物馆、陈家祠、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荔湾博物馆、海事博物馆等一众文博场馆，老师凭这个教师资格证啊，就能够免费参观。
0: 是，这里提醒大家呢，只需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或者是教师工作证，现场核验就能够进，不用预约，不用报名，特别方便。如果大家在教师节这一天，今天没空啊，要上课嘛，要上班嘛，很多景区呢把优惠拉长了，9月上旬到中旬都能够享受福利，还覆盖了周末的时间，很适合大家调休错峰出游。
1: 你看，像增城的新罗季大森林景区大门呢，是这个免票的啊，从9月1号一直到15号，也就是涵盖了这周的周末，就是园内所有的游乐项目呢还能够半价玩，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还有像9月5号到13号，花都的栖息地呀、河源的万绿湖也是全程的免大门票啊，足足横跨了2个周末，出游时间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灵活。还有像广州艺术博物院两大重磅的展览呢，在9月10号到13号期间也是教师可以免费看的，原价是差不多近200块钱的双展。老师呢凭借自己的这个工作证或者是教师资格证呢就可以直接入场了。而且还有东莞的观音山也是同步的开放这个免票福利。
0: 是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余音山房福利呢分2个档位，9月10号当天，今天免费入园，11、12还有周末的2天，教师只需要9块钱就能够畅游这座岭南名园，优惠非常贴心。
1: 还有一批超长的周期福利，就是整个9月的大半时间都能够用，出游自由度呢也是直接拉满。比如说像惠州的罗浮山，很给力，整个9月全月都是免票的，所以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什么时候就可以去到这个惠州的罗浮山去逛一逛。还有
0: 9月2号到30号期间呢，中山影视城也是全程免费的，有古风打卡，有实景演出，有夜场的光影秀，全部都能够免费的去体验。
1: 还有江门开平碉楼啊，作为世界文化的遗产，9月8号到30号，除了25号到27号这3天之外呢，其余时间老师都是可以免票入园的。
0: 是，最后呢给大家画一个年度的长效福利，就是岭南印象园，除了9月10号当天免票，全年都对教师开放半价的优惠，日常休闲出游长期享受优惠。
1: 哎，你看今天也是教师节了，大家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礼物送给你的老师呢？刘伟，你还记得你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
0: 教师节你是说送给老师什么礼物是不是？
1: 对啊，你有什么送过或者是计划送的什么礼物？
0: 那个时候好像流行写贺卡。
1: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教师节晚上大家都会举办那种什么小晚会啊，
0: 你们还有小晚会？
1: 对，会邀请老师就是在教室里面去弄的，然后每一个班都会自己组织一次这种小活动，然后有

0: 送一份节日礼物，你会选择送什么呢？哎，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
1: 你看招财进宝，他说以前还会送会唱歌的贺卡。
0: 你这个有点年代感了啊，一下子年龄就出来了。我记得那个贺卡就是有那种叮叮当当的那种小灯小闪灯，然后你一打开一摁它就会响歌。啊，刘伟太年轻了，可能
1: 这个我没有印象，我只
0: 没有涉猎过啊。
1: 就普通的贺卡
0: 啊，普通的贺卡，
1: 送个花儿啊什么的。
0: 我还送过那种一整套的那种杯子，我记得那时候很流行送那种一整套的杯子。
1: 你这个你猜嘛？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我送的挂历，这是《夏洛特烦恼》里边一句经典的台词儿啊，你太有意思了。
0: 紫罗兰的等待说，匆匆我的小学同学啊，我们来是小学同学吗？你把你名字打上来，
1: 小学同学都来了，
0: 让我想一想。其实刚刚说的，
1: 把匆匆当年的这个一些比较尴尬的事情分享出来，让我们
0: 请把我小学的这种亮眼的成绩啊，给我展开说说啊。其实刚刚说到了关于教师节的一些免票的福利，也不只是在广东，其实每年的教师节，全国不少景区都推出了很多暖心的政策啊。像去年四川多个景点呢是对教师免费开放，湖南张家界呢也推出了专属的优惠。所以你看老师们平时站着上课伏案批改作业啊，不如呢就趁着这个教师节或者有这些景区福利的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身心。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1: 不要生气，
0: 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啊。
1: 我们也说句实在话，教师节的本质是尊师重教，景区免个门票虽然不是大动作，但是传递的信号很温暖。咱们社会没有忘记老师们的付出。当然也有声音说免费一天不如涨薪一月。刚刚我看到了一位朋友的评论说，老师单位不足额缴纳社保，可以向你们反映吗？这位朋友是老师啊还是什么呢？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可以关注一下早上10点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
0: 是的，把你的诉求可以和我们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来反映一下哈。所以刚刚说这个节日福利呢是锦上添花，日常的尊重和保障才是根本，也希望这样的善意呢不只停留在9月10号，而是细水长流。

0: 好，说完教师节，我们再来说说中秋和国庆啊。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广州有的很多高校呢，这个中秋国庆拼假拼出了13天长假，很多打工族啊，很多粉丝很羡慕，说公司什么时候能够学一学高校，也给咱们放个长假呢？哎，还真的有公司直接放13天的带薪长假哦。最近呢，在深圳啊，有一家科技公司是刷爆全网了，有一份放假通知让无数 打工人直呼啊，太羡慕了，因为有员工呢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啊，说哎呀，在上班途中啊突然收到了通知，说这个中秋国庆啊可以连休13天，而且呢还是带薪假期，这个惊喜感直接拉满了。
1: 你看这个通知写得很清楚，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国庆10月1号到7号，中间本来是3天工作日， 但是公司的总经理特批额外增加3天假期，一口气连休13天。那么记者也核实了，确认这个通知是真实的、有效的，而且3天假期的工资是正常发的。这家呢是2016年成立的软件企业，而且呢还在通知里安排了工作职守，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你看这消息一出呢，网友们讨论非常的热烈啊，有很多网友呢留言实名羡慕，说别人家的公司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还有人说这个超长假期啊终于可以规划长途旅行了。当然也有网友呢比较理性，说这个福利啊虽好，但是也要看企业经营的实力，也不是说所有公司都可以照搬啊。
0: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今年的中秋国庆准备怎么休呢，在评论区晒一晒咱们各个朋友们所在公司的福利。<笑> 我们可以拼一拼，大家国庆的时候上班上多少天，看谁上的最久，好吧？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暖心的企业，其实还

0: 真不少，之前呢有山东的企业每年的八月份全员带薪放暑假，还附带旅游补贴，广西有一个糖厂，因为生产检修放出了94天的超长带薪假期。你看当然了，这类福利呢大多和行业的特点企业的效益挂钩，属于企业给员工的额外惊喜。
1: 你看说13天长假听着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开心，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小公司嘛比较好操作，如果是大公司人多了，哎可真不敢这么玩。但是呢其实说到底，敢不敢给员工放长假比的也不是公司的大小，其实是领导的格局大小。你看多放这3天假，员工心里暖3年，对不对？我觉得这比聪明账老板还是能够算得过来的。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企业可以重视员工的休息权益，当然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也不去盲目的去攀比哈。

0: 完整的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包括什么信用卡盗刷、会员积分违规转让等等什么，反正这种听起来会让你很动心的，其实都是套路啊。是，有专家也说啊，这种行为呢，是涉嫌违约的，甚至可能构成诈骗罪，因为酒店的官方渠道虽然说价格是贵了那么点儿，但是出了问题， 能找到人啊，有一些五折啊、四折啊、三折的待定，你看着是便宜的，但是有的时候会用你的一些个人信息和你的财产安全去换的。
1: 是的，
0: 贪小便宜吃大亏，这个话还真是很有道理。
1: 这也正是二手平台待定房五折六折说的响，女士未省400两，倒贴1000，心发慌，灰色链条黑幕长，官方下单最安康。
2: 小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3: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5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1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1倍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这5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3: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哦。
3: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3: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2: 咁签5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5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5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2: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9: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8: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10: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1: 跟着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5: 早安，广东。

0: 母亲安详地
1: 你要干啥陈东松？
2: 哎呦，瞬间把刘伟的笑穴给点了，在直播间直接笑过去了都、啊、
1: 我都说不出话了，你要干啥呀、啊、
2: 哎呀，时间来我们好好说开头啊，
1: 你来说、
2: 时间来到了我们早上的8:36啊，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刘伟和聪聪，你可以不要再笑的刘伟，
1: 我都红温了我都
2: 因为刚刚我们在说要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广货啊，说到了送大家推荐的这个盐焗鸡啊，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啊，
1: 很多朋友在评论区也都发来了表情，笑的表情啊，
2: 是觉得我们在直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还是好好的正经和大家说一下、啊、
1: 你们广东新闻广播太不正经了啊
2: 怎么不正经，好好的给大家说节目呢，
1: 好好说啊，我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中秋的一些好礼啊，比如说盐焗鸡、有的时候咱们合家团聚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这个露一手厨艺啊、哎、向聪聪学习，你看聪聪有的时候把这个鸡啊蒸一蒸，微波炉热一热啊，撕一撕，拌点这个洋葱啊、黄瓜呀、胡萝卜呀、香菜呀、香葱啊、花生米啊，拌在一起啊，你看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时候吃一这个份儿，捞起风生水起的盐焗鸡，很好的寓意、
2: 关键是如果大家出去外面吃这么一盘鸡啊，可能会需要花个168、88、98，反正挺贵的，但是在咱们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温室的盐焗手撕鸡啊、只需要59.9元两只哦，就是算下来呢是一只鸡不到30元、然后你不仅可以在家来做，也可以拿去酒楼嘛，如果是中秋的时候跟亲戚朋友们一起团聚啊，你说我给大家带来几只鸡，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鸡，可以左手是盐焗鸡，右手是豉油鸡、哎你看不是挺好的吗？
1: 我还想笑我还想笑，
2: 过不去了是吗、有白切鸡吗？目前没有白切鸡，只有这个盐焗鸡跟豉油鸡啊、味道都还挺不错的我觉得、而且主要是价格也很实惠啊、
1: 还有朋友说下单了榴莲月饼啊、听我们节目有2年了、一直默默的支持啊，你看谢谢这位朋友，榴莲月饼就是是中秋节吃也好啊，不是中秋节也能吃，它不会过时、是吧，138有2盒，1盒有6枚，一共12枚，138全部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进口的猫山王榴莲，榴莲果肉达到50%以上，
2: 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属于你的中秋好礼。

0: 位天地任遨游老师说，从职业光荣感来看，此生遗憾之一是无缘当老师，但是在我们这个单位啊，还是尊称
1: 牛老师。
0: 哎，
1: 对，虽然没有进到学校里面去教书育人，但是呢也在咱们的职场工作中也是教会了我们很多的，
0: 哎，你看看
1: 不管是做人的道理，
0: 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继续一分钟展示时间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0: 叫良师益友啊，
1: 哎，
0: 良师不一定非得是说去学校当中的这个老师，
1: 哎，啊
0: 良师益友是吧，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老师。
1: 对，所以 也祝咱们天地任遨游老师节日快乐啊，
0: 没错，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很多人这个换手机号啊，在注销旧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关键的操作给忘了，就是忘记解绑各种支付啊出行平台的账号。你看最近有一位广州的齐女士就踩了个坑，她注销了2年的旧手机号，被运营商二次放号，自己的哈罗账号惨遭盗刷6551块钱。
1: 而且呢平台的一个处理态度呢更是引发了全网热议啊。我们先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齐女士呢2年前注销了这个旧的手机号，但是呢没有解绑这个哈喽出行账号啊，也没有关闭这个支付宝的免密支付。运营商回收她的手机号码之后呢就会重新的放出，那新号主呢就直接通过原来也就是齐女士的手机号登录了她的旧账号。这个盗刷者呢其实他也非常的狡猾啊，他是通过全天还有凌晨高频次的下单，单笔的金额呢是控制在200元以内。因为很多人在开通这个免密支付的时候他会设置这个最高限额嘛，很多人都会最高限额设在200块钱。
0: 是，
1: 所以这位盗刷者呢他就反复的支付后退先付然后再退款，专门去试探一下这个免密支付的额度边界。然后你看经过一段时间的盗刷之后呢就悄悄的刷走了齐女士的6000多块钱。
0: 你看事发之后呢齐女士找平台维权，结果就遭遇了推诿扯皮。这个平台哈罗的客服就说，手机号注销不影响免密权限，只愿意补偿200块钱，而且说得抓到了实际乘车人再处理。那么支付宝也坦言说，免密授权需要手动关闭，平台不会定期核对实名信息，这个漏洞确实存在。目前的涉案金额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齐女士已经报警，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1: 你看这件事儿曝光之后呢，网友的争论也是不断啊，有网友非常愤怒的吐槽说，这个平台风控缺位，是这个漏洞啊导致被盗刷的，凭什么让用户来承担损失呢？当然也有网友呢非常后怕，表示说自己换号了，其实好像也没有解绑，听完这个呢赶紧挨个的检查账号啊。所以你看二次放号的这个安全漏洞其实早就该整治了，平台也不能每一次都甩锅给用户，是你自己不解绑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平时有没有使用这个免密支付的习惯？如果你换了手机号之后，你会不会有个心眼儿，留个心眼儿说会及时的解绑这个各类的平台账号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哈。
0: 现在啊各种软件太多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不会轻易的去换号，因为你一换号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太多了。什么某信啊抖音啊，然后你的各种银行软件啊，支付宝啊某宝啊某东啊拼夕夕啊，是吧，很多很多这种常用的软件都是绑定了手机号才能用的。
1: 但凡你忘记了哪个平台，比如说你开通了这个免密支付但是忘记了，然后你又不知道，那可能过了个几年或者是过个几个月，你才发现哎，自己的银行卡怎么少了这么一笔钱，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位齐女士的遭遇呢其实也不是个例啊，因为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的用户反映说之前自己也是使用过像这个哈喽的共享单车嘛，被莫名的扣款，金额呢是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还有陕西的郭先生呢也被扣了800多块钱，原因 同样是因为他的妻子停用的手机号被二次放号之后，新机主呢用原来遗留的免密支付继续扣款。
0: 嗯，
1: 还有更早之前呢，浙江海宁就有人利用这个二次放号的漏洞啊，盗刷前机主的淘宝账号55笔，最后呢是被判了8个月的有期徒刑。
0: 嗯，
1: 所以刚刚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啊，说到的这些案件的关键啊，都在于注销手机号时忘了解绑支付授权，而平台又没有二次实名核验的机制。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会抓住这个漏洞，不法分子呢就抓住这个漏洞来犯罪了。
0: 是，你看有朋友说他之前啊也是开了免密支付，然后有一个保险自动扣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而且这个保险呢他说不适合他自己用。有朋友说基本都是输入密码来进行支付，但是呢这个有某东还有抖音有月付，不用输密码就一点它自动支付，等到你下个月集中统一的来进行还款。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我自己是有这种习惯，我从来都不开通所谓的免密支付或者是这个到月付。我自己也很少使用信用卡，我觉得因为我会忘记，但是很多人在用完信用卡会告诉我说你不会忘记的，他每天都会提醒你一到这个还款日。

0: 我说我就害怕我自己忘记，
1: 对，
0: 所以
1: 影响个人的征信嘛。
0: 哎，对，而且特别是免密支付，还有这种自动续费啊，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容易忘记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真的设置了免密支付的话，也可以像齐女士之前把那个最高的限额可能设置，比如说50块钱啊，
1: 200块钱
0: 啊，100块钱以内的，但是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特别是如果你换了手机号之后啊，一定要检查清楚。
1: 然后有朋友说就没用过免密支付。支付刷脸支付指纹支付一直觉得不安全啊，不要图方便，他只用密码支付。你看这位朋友的自己的这个经验，还有朋友说付费的时候会有推荐，就是你一旦开通了什么月付啊，什么免密支付啊，会给你有个现金减免。大家可能就图当时那个1块钱、2块钱、3块钱的现金减免，然后就开通了。开通之后呢，就一直这么开通着没关，
0: 哎，是
1: 吧？万一等到你手机号一换号，别人用了你的手机号，就给你一直这个盗刷。
0: 嗯，你看土鸡哥说坚决取消免密支付功能，还有这说付费的时候会推荐有现金减免，但是他开通之后呢就关了。你看，一看就是聪明人啊。
1: 还有静说有小孩的最好要关了，因为小孩呢有时候不小心给你按了，就直接给你买了，是吧？
0: 是，主要是因为这一次的免密支付呢是碰上了你的这个手机号二次方号，是正常的一个资源回收，但是呢这个平台的安全机制也不能缺位。你说6500多块钱109笔订单，平台一句报警吧，我们就赔200块钱就打发了。其实这个态度是很敷衍的，不是处理问题，是把这个风控成本直接甩给了客户。
1: 对，
0: 律师呢也表示的非常明确，说平台呢没有尽到实名核验的义务，那确认盗刷之后呢就应该先行赔付。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支付宝啊那方面他都已经承认说自己是不定期是不做这种定期的实名比对的，也就是说意味着只要咱们的旧号不解绑，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齐女士。
1: 是，
0: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在注销手机号之前呀，支某宝、微某信、银行卡、预留号，所有的购物平台能解绑的千万都要解绑了，一个都不要落下了啊。
1: 对，这也正是齐女士心里急，手机放号被人欺，免密支付有痕迹，刷的盗贼笑嘻嘻，注销号码别大意，所有绑定全清理。

0: 朋友又菜又爱玩，他说不过对于六位数保护两位数的存款的我影响不是很大。
1: 哎，但是
0: 有点扎心了，是吧？
1: 哎，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如果你开通了信用卡之后呢，人家盗刷了你这个帮你贷款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这种安全意识啊。
0: 没错，嗯，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咖啡店，它设置了40岁老人优惠美式咖啡，只卖5块钱的这个新闻，引发了全网的讨论。
1: 哎，是的，最近呢，在湖北襄阳有一家咖啡店啊，刷上了热搜啊。店里呢搞了个特别好玩的活动啊，说40岁以上的老人啊，这个老人呢是打了这个双引号的啊，说美式咖啡呢只要5块钱。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什么40岁就已经成为老人了吗？所以就一下子就引发了全网的讨论了啊。
0: 嗯，你们这个40岁的人怎么看呢这个新闻？
1: 哎，我到40岁了吗，刘伟啊？哎，你们50岁的是怎么看的呀？
0: 我们50岁一般都是坐着看的。
1: 因为很这个店家老板为什么推出这个活动呢？他说因为有不少的80后啊，哎呀，80后这么一算，好像真的是40岁了哈。
0: 你是80后是吧？
1: 我是90后，哦，我是00后。他说呢，有不少80后路过他的咖啡店，总感觉好像里面特别潮嘛，啊，是年轻人的地盘啊，不太好意思推门进来。推出这个优惠呢，本来就是朋友之间互相玩个梗，自嘲一下。没想到呢，这个活动一出，越来越多的80后大大方方的进店喝咖啡。
0: 哎，确实现在可能
1: 5块钱我也能大大方方的进去喝。我也想说，
0: 问题是你还没到这个年纪，
1: 哎，是
0: 吧？主要是现在喝咖啡的人群呢，集中在90后更多啊，00后更多，反而70后啊、80后确实，喝咖啡的人相对来说还是少一些的。
1: 哎，是因为你看这事儿一出呢，网友们的观点也是不太一样的。有网友呢就调侃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能想优惠老点就老点吧。哎，建议全国推广40岁以上的，我们也愿意被称为老人了，只要5块钱一杯了啊。
0: 紧跟潮流是吧？也有人幽默吐槽说，优惠再好呢，40岁，上了年纪。喝了睡不着啊，无福消受。你看看，
1: 哎，
0: 人上了年纪，干点啥事儿
1: 都
0: 很心酸呢，
1: 是吧？还有人觉得吧，40岁叫老人有点扎心，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标签啊。所以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啊，如果有一家店啊推出这个40岁专享5元咖啡，你愿意为了这个优惠认领说？哎，你是40岁的老人这个称号吗？
0: 就你得认老是吧？
1: 你得认老，
0: 你认老
1: 才能享受这个5块钱一杯的咖啡。
0: 你看这种反向的年龄营销啊，还真挺多。
1: 嗯，
0: 有火锅店呢推出了30岁以上打8折，有健身房搞35岁以上免费体测，还有理发店推出40岁以上剪发半价。其实这些店家瞄准的就是有一些不好意思进店的潜在客户，用了一个自嘲的标签把这种心理门槛给拆了。
1: 哎，
0: 你像刚刚咖啡店的老板也说40岁以后啊有3大乐趣，一个是独处，一个是喝咖啡，一个是运动。你看咖啡呢有苦有甜，刚好契合了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咱们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50而知天命，你看看40岁，有苦有甜，这个上有老下有小。
1: 哎，我觉得40岁年龄它只是个数字而已。你刚刚说到独处、咖啡、运动这3大乐趣，好像40岁以后还有个很大的乐趣，就是钓鱼。
0: 钓鱼。
1: 你看之前山东呢就有景区把这个1996年以前出生，也就是刚满30岁的，就划为老年票人群。
0: 这个适合你。
1: 适合我
0: 老年票，
1: 我已经步入老年票了。也引来了很多网友调侃，玩梗，如果他能免票的话，我也愿意把自己列为老年票人群当中。因为我确实发现好像人啊，一旦给自己设定了这种年龄的框架之后啊，你就会觉得哎，我可以是符合这个人群的特性的。
0: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对于你们这种老年群体来说，有没有哪个瞬间发现自己的年龄真的老了？
1: 不是，刘伟，你这个问题问的就特别不礼貌，很冒犯，怎么就
0: 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体大不如前了？
1: 真的很心酸。没有啊，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啊，我的心态还是20后啊。
0: 我们很年轻，我们很直溜，是吧？
1: 四 十岁真的算老吗？四十岁明明是壮年、啊、
0: 对，他其实四十岁正是壮年的时候。所谓的老人，这个老人加引号的，就是网络玩梗。
1: 哎，
0: 你看联合国有个规定啊，联合国说四十五岁以下都是青年。
1: 是啊，我
0: 们直播间朋友们，
1: 我是属于青少年。
0: 我是什么？我是幼童，行吗？
1: 你是幼童啊！你看我们不招童
0: 工。
1: 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老板啊，花五块钱来招揽的这个四十岁的人群，我感觉他卖的也不是五块钱的咖啡、
0: 嗯，
1: 他卖的是被看见、被欢迎的情绪价值。
0: 嗯、
1: 就一杯这种成本价的一个美式啊，就换来了80后群体心里那点啊非常小小的暖意跟归属感，
0: 哎、
1: 就是自嘲式的温暖，好像比你在门外喊100句“欢迎光临，欢迎来品尝咖啡”要管用的多多啊！
0: 没错，正所谓是有间小店很有趣，四十叫老不畏惧，五元咖啡暖心腹，优惠虽小情意足，八十归来仍如故。有朋友说四十才青年，
1: 哎，是，然后土鸡哥说没到60都不算老人，60都不算是老人，
0: 60
1: 正是闯的年纪，
0: 对，正是闯的，还能再拼一把，
1: 对，还是奋斗的年纪呢。然后还有朋友说，如果我这附近有5块的咖啡，我贷款都要买，面子值多少钱啊？
0: 还有可乐玉米说40了，生二胎，
1: 哎，四十还很
0: 年
1: 轻，是
0: 的，
1: 是的。
0: 现在其实咱们的整个的人均的寿命啊，都拉长了，
1: 嗯，
0: 基本上我是觉得可能得到70多才。我认为的是老年朋友，
1: 哎，是
0: 啊，40多应该真属于中年吧，一个不能中青年，
1: 中青年，
0: 中青年。
1: 因为你看以前都是在说网络炒梗嘛，正是闯的年纪。你看我经常对我爸妈说，我爸妈也是60后了啊，60多岁，就是说你们正是闯的年纪，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老了呢？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老了，那就是老了。
0: 40多岁，其实还真就是80后。
1: 嗯，对啊，
0: 对吧？80后都40多了，而且大家还知道一个更扎心的事儿吗？
1: 嗯，
0: 今年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们。在6年前，他们是小学6年级，也就是2020年，他们是小学6年级，他们现在上大学了。我们2020年，我刚毕业，
1: 我的2020年刚入台，
0: 咱俩一块儿。
1: 对啊，你毕业了，
0: 但是你工作早
1: 啊，是
0: 你是。
1: 你看一提到这个年龄这事儿吧，确实是有点扎心，但是我觉得年龄不应该成为我们一个受限的一个数字。年龄虽然摆在那儿，但是咱们的心态，咱们的身体才是本钱嘛。
0: 没错。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大家可以持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直播间的直播会持续到9:30，那么在广播端的直播呢，今天就结束，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8: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7: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8: 嗯，
7: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8: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7: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8: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7: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8: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7: 过山车，
8: 霸天虎过山车。
7: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8: 是，
7: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8: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7: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8: 没错，
7: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8: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7: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8: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7: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9: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收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咧？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9: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啊，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9: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1: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9: 边3件啊？
1: 第1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搭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 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9: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9: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9: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9: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9: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9: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9: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嘅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9: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9: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1: 是
9: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 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啊，俾人掉曬包啊。
1: 係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喺裝修過程裏邊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9: 唉，真係講起啊嬲啊，
1: 係嘛？
9: 我表叔上年裝修啊，合同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係某品牌啲瓷磚嚟噶嘛，點知送到屋企咧，嗱睇個包裝係一樣，鋪完先發現，哇，嗰個色差大到離曬譜啊！後屘先知咧係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舞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9: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咯，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9: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1: 系，
9: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9: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啦去治理甲醛。
9: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1: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9: 哇，听落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1: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

0: 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系喺成个施工过程当中有冇标准流程，有冇按照咧严格嘅验收标准。工人如果系按照标准嚟做嘅话，咁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亦都会越嚟越细啊。
0: 但系超哥，我点样保证嗰啲工人咧真系跟住个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系佢唔跟，咁你都唔知噶。
1: 咁又系。嗱，首先咧，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晒呢啲矛盾啦。点解啊？因为无忧美家所有嘅工人团队都系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嘅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唔系话外边啲游击队啊，你完全就把控唔到佢。所以今日做完呢一单之后咧，嗰啲游击队听日就唔知去咗边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啱先讲过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0: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啊真系可控好多嘛。
1: 系咧，嗱，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系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嗱，真穿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5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1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1: 系啊，系全部白

0: 史克治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起码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咧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面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本台记者央真的报道，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举办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至2027年度才会湾区夜星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硕博群体。计划依偎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共计开展23场活动，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计划二为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比亚迪、大疆等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共计超3500个职位，计划招聘超30000人。计划三为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温馨提示，今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日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苦战3盘，以6-3、1-6、4-6不敌莱巴金娜，无缘4强。莱巴金娜获胜后，锁定下一期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9月10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今天早上有没有给你的老师发去节日的问候？我早上一睁开眼睛啊，可能7、8点那会儿啊，就开始挨个给我历任从小学然后初中高中到大学我各个阶段的老师发了节日的问候。其实就简单的一句话，教师节到了，祝老师节日快乐，表达一份对老师的想念和挂念啊。那每到了教师节这一天，上学的时候就觉得节日氛围还挺浓厚的啊，在学校里跟老师共度佳节，走出校门之后，来到了工作岗位上之后，也时常会想起啊，在读书期间每一位曾经给予我们教诲的老师的身影。后来我在想啊，就是我能成长为今天这样的我，可能一部分来源于我的父母啊，我的家庭给予我的教育，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生选择，包括在处理问题的一些方式方法，都来源于学校，来源于老师给予我的一些教诲。所以在这儿呢，要真诚的向我的老师，向我们屏幕前的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老师们真诚的道一声祝福，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呢，除了帮助大家来反映投诉难题之外哈，也共同的在节目当中开启一个互动的话题吧，说一说你多年读书的经历当中有哪一位你特别敬爱的老师，他对你的人生带来了非常好的影响，使得你在今天回想起来的时候心中还是满满的暖意啊。然后在节日的这一天，你想给你的老师送上怎样的祝福，我欢迎大家点名道姓的送祝福。你就可以说我要祝福某某某学校的某某某老师，可能他已经退休了哈，祝福他教师节快乐。我相信哈，如果我们的老师有机会关注到广东民生热线，听到或看到他的学生在这一天还没有忘记他，还能给他送上如此暖心的祝福，一定是一份特别好的教师节的礼物。

好，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说我最爱的靓仔来了，谢谢啊。还有这个朋友说亮哥好久不见，是不是越来越帅了？那你看呢？还有这个朋友说那上学的时候打过你那老师你肯定没发，那没毛病，我连他微信都没有啊。还有朋友说靓仔休假回来了，我是出差啊，朋友们，我出差，我不是休假啊。看到 Mr. 李说，哎呀，终于等到你了，精神食粮啊，静等开播，谢谢大家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早上的问候，这个像说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我想到就是亮哥了，没错啊，就是我。还有就是那个很多朋友，哎，这朋友说什么啊，我短视频我都不刷了，我每天就蹲民生热线，然后大家真的是把民生热线当电视剧一样看的啊，就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上一周我们对花都区教育局以及那个相关的这个报道哈，其实总的来说这个报道的重点根本不在花都区教育局，我们是对那个成人教育升学机构的一个报道，盛世教育嘛。然后结果呢，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这通电话打给了教育局，然后又因为接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态度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大家把重点都给到了花都区教育局。但是哈，我要跟各位讲，这个事情的重点其实啊不在花都区教育局。因为首先这一类成人教育的机构啊，它跟我们的中小学呀，跟我们的高校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定程度上教育部门对这样的机构的监管其实权限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类的机构呢，更多的要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那其实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于这个事情也是有回复的。今天既然我们看到评论区还有人在说这个事儿哈，那不妨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展开再跟各位聊两句。盛世教育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有最新的进展的。我先来跟各位说一说哈，除了花都区教育局，那么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节目组做的回复是怎么样的？如果有投诉这个教育机构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针对媒体关注的市民投诉的广州市欧裕盛世股份有限公司、盛世教育湛江分校教育培训消费纠纷，以及反映企业涉嫌超范围经营等违法问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依职责立即进行核查处置。现场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第一个，关于涉案主体的核查情况，盛世教育广东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8号，法定代表人是唐文明，登记住所呢是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218号沃达商务中心226。

这俩公司是什么关系呢？该公司与盛世教育公司是同一实控人，是盛世教育公司的子公司。然后又提到了这个投诉人反映的湛江分校哈，市民所反映的湛江市千亿盛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亿盛世，法定代表人是邱兆明，登记住所呢位于湛江市霞山区，已于2025年5月6号注销。根据已公开的持股情况，该公司与盛世教育、欧玉盛世之间没有持股，不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无法律意义上的控制关系，但不排除相互之间存在合作协议。就是说湛江分校和广州的这个盛世教育总部啊，他们没有股权关联，不是同一实际控制人，但是不排除他们之间有合作协议。然后现在说一下核查情况啊，根据我区职能部门分工，教育培训（括号含学历教育类退费纠纷）属于教育行业主管部门管辖范畴，相关投诉举报工单统一由区12345中心流转至教育部门核查处置并回复群众。也就是为什么啊？12345的工单最后是花都区教育局回复的啊，是根据他们区职能部门的分工。我局立足市场监管职能，全程积极配合教育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工作，重点排查涉及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协助教育部门推进纠纷处置。2026年以来，我局收到涉及盛世教育相关企业举报，一是举报欧玉盛世公司超范围经营，二是举报欧玉盛世公司虚假宣传开展招生活动。经过核查，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教育咨询服务、软件开发等等等等等。那我局暂未发现该公司直接开展招生培训经营活动的相关证据，举报人也未提供欧玉盛世公司虚假宣传的实质证据。根据举报材料及现场核查情况，我局暂未发现欧玉盛世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不予立案。然后关于民生热线反映盛世教育公司疑似跑路的核查情况，针对民生热线反映的盛世教育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疑似关门跑路等问题，我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现场核查工作，经实地核查该企业登记住所，确认该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经营，目前无法取得有效联系，我局已第一时间将全部核查情况上报企业登记机关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他们找不着啊，花都区找不着，那这个企业不是在花都区登记注册的，是在广州市一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所以他们把情况上报给广州市。那么近日，我局联合花都区教育局对广州市欧玉盛世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核查，该公司登记经营场所处于关门停业的状态，我局与该公司负责人取得联系，该负责人表示欧玉盛世公司不开展招生业务，仅负责学籍相关管理工作。这里就很矛盾哈，他不开展招生业务，但是他能管理学籍，你不招生哪来的学籍呢？对吧？你不招生的话，你管理什么学籍呢？与学员不存在学费收取纠纷，并表示公司将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做好有关学员学籍办理等诉求。好，下一步工作措施啊，针对当前集中反映盛世教育广东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退还预付款存在关门跑路情形，我局对此高度重视，将积极启动系列处置工作，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第一，协调登记机关依法将不在登记住所经营的盛世教育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同时继续跟进确认欧玉盛世是否继续在登记场所经营，及时做好后续处置工作。翻译一下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报给广州局了，然后这个协调广州局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向社会公示。然后同时我还观察他有没有回花都区办公，如果回花都区办公了，我们再做好后续处置工作。二是将有关线索上报登记机关审批部门，提醒登记机关审批部门审慎办理相关企业变更登记手续，严防企业通过变更登记逃避债务。就是再把这个事儿报给广州市一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严防企业变更跑路逃避债务。第三个，加强与区教育部门协调联系，尽力与该公司取得联系，督促该公司积极配合调查，主动回应消费者诉求，对涉及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第四个，配合消费者做好该公司注册登记资料查询工作，引导消费者保存好合同付款凭证，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依法维权，如发现企业卷钱跑路等诈骗嫌疑，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回复念到这儿啊，不予评价。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投诉群众最新的一个反馈。在两天前哈，我们收到了之前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盛世教育的这个学员，那么我觉得还是高兴的啊。昨天上午10点22分，他说：“金老师你好，感谢节目组对盛世教育事件的帮助，跟节目组反馈一下近况。在教育局介入之后，广东开放大学和湛江科技学院的学生已经能够重新选课正常上课了，算是有了一些初步的进展，十分感谢。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学员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机构目前法人连留

0: 油水都不肯打出来，资金去向一直没有办法核实，导致后续推进很困难。这个情况还得麻烦节目组能够继续帮助我们关注和推动一下。那我有问到他，因为他是报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继续教育啊，我说那你广外的这个情况解决了吗？他说感谢回复和关心，还没有解决，不过学校那边有联系我核实情况，不知道后续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缴费。那学校在跟进了，情况也算是好转了一点，毕业这个估计不会延迟毕业了啊。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会继续保持关注，但是截至目前我们收到的有效信息就是这些，同步给各位。
1: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22啊，我们接下来关注阳江以职业技术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收取198块钱门禁饭卡年费这个事儿哈。在此前呢，有家长投诉说阳江市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收费是否合理合法，他打了个问号。具体说的是什么合理合法呢？他说这个学校啊，使用智威校园门禁及饭卡，要每年向学生收费198块钱年费。老师说这费用不交，学生进不了校门和打饭。但是今年跟去年的收费人啊单位都不同，去年的是一个个人收的款，今年是阳江市四正科技有限公司收款，我们也产生了质疑。但是在地图上呢又查不到这家公司，这个是否涉及到教育乱收费，请媒体帮我们看一下，我的孩子还在学校读书，希望能够保密。那还是啊，因为保密的这个原因哈，因为保护隐私的原因，我们就不连线家长了。但是我们在节目前哈，已经与家长有充分的沟通。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哈。我现在来打开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视频，我随机的跟各位来念一念关于198块钱的这个所谓的校园门禁卡及饭堂的这个卡收费的这个情况，大家都是怎么评价的？我看一看评论区，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报道呢，在民生热线的报道当中啊，这个已经算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了。你看这点赞转点赞7581次，转发9084次，那播放量也是奔着百万去了。评论区让我震惊的哈，不是对于这个阳江市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收费是否合理，而是评论区很大一部分人在说阳江市所有中学都有。你看这个家长啊，说阳江市所有中学都有，这个点赞有980多个。然后这个家长说，初中教智慧，高中教慧学，价格都是一样的，198，就说不同的公司应该是啊。我教了，大家都教，有什么办法？我小孩也不打电话回家，亏了。如果没有打的话费能退回来就公平。你们拿这钱来投资了，只要学期尾的时候还剩多少话费能退回家长，这个就算公平，就不算有人投诉。啥意思啊？他说的是这个所谓的198块钱年费啊，除了和门禁卡和饭卡绑定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基础通讯套餐。也就是说开通每学年198的通讯套餐之后，会包含1200分钟的校内通话，满足学生在校与家长联系。就是说学生在学校可以有电话使用，198其实是基础通讯套餐的费用。家长就说了，如果啊我孩子这1200分钟电话通话时间都使用了，你照常收费，如果没使用的话你给我退钱，那这就叫公平，就不会有人投诉啊。还有这个网友说，不止阳东，阳江市很多学校也要交这个电话卡。然后就提出质疑说，1200分钟198，三大通讯公司卖这个数能卖出去吗？还有这个家长提出的质疑啊，他说这个年头什么都能进学校挣钱。然后这个应该也是阳江当地的，他说持续关注，早就不满了。这个说女儿的初中是交120一年，也是这样的，是公立学校。还有这个，他说阳江龙源学校也是在使用智威校园卡，但是不收年费，通话礼包也是自己有需要就开通，无任何费用，补卡需要10块钱。还有这个说，这个智威校园的客服也有很大问题，家长的疑问留言一概不回，

也没有客服电话，在学校的可用电话很少，宿舍的电话打不通，家长在 APP 的给学生留言，学生也查不到，既然收了费服务不到位就不应该了。还有这个家长啊，说感觉很好用，也得到了14个赞。这个阳春一中100块钱饭堂人脸识别扣家长银行卡，你想要管理或者是限制孩子消费要6块钱一个月。啊，就是说你想要设置这个消费金额要收6块钱哈。热水开水一个卡，吹头发还有一个卡，能不能全部合并成一个卡呀？不要说孩子使用方不方便，家长都已经被搞晕了。还有这个阳东南华实验学校正是如此，看不到消费记录，要给年费才可以看，已经很多年这样了，举报的好。这个也说我们学校也是不开通也不能看到消费记录，也不能充值。这个说不好意思，我儿子广州的高中也是不交就进不了校门，吃不了饭，名曰智慧校园，360块。这个说我儿子也是在广州，400块买个校园卡。这个说我女儿也是交了400块，学校在番禺。这个说我孩子也在番禺高新医药与食品技工学校。这评论区越聊哈，信息密度越大了。这个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没听过这个费用啊，从纸质饭票到充值的饭卡，吃多少就刷多少钱，哪有什么套餐捆绑啊，就算有应该也是自愿选择啊，不可能不给进校门或者是打不了饭。所以到底是不是如家长反映的不能进校门和打不了饭，待会儿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连线阳东区教育局和阳东区当地的这个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大家共同保持关注啊。

0: 这个大大说，杨东一中前几年也是经过民生热线报道才退费的。原来我们几年前报道过啊。然后说这个，说广东汕头的小中学每个月10块钱，一年120块钱做饭卡。划船不用钱，听起来198不多哈，但是所有的学校，如果哈，就你我就算一笔账，就像刚才这个杨东区的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说198块钱的这个饭卡，然后呢，这个每个宿舍有8个人，就这一个宿舍不就一年就能收1000多吗？那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有多少？如果每个学校都这样收，那又是多少？其实最最重点的是，这个如果是合法合规、依法依规的收，有做这个价目公示的，有在发展改革委和这个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过案的收费，这没什么问题哈。但是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些审批公示、法定留守走过的，然后对学生和家长进行这样的收费，并且你看到了评论区种种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反馈，这个事情是值得继续关注的。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来连线杨东区教育局和杨东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个198块钱的智威校园卡哈。然后因为我刚才念了这个报道一发出之后，很多家长在评论区的一个反馈，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如果是透明收费、合法合规的收费，那没有问题，但如若不是，也不是自愿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因为涉及到校园的这个收费，一个学生收1块钱，那整个区或者是全市下来，那就是很多钱。另外一点，好，我们来接近一下杨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7: 啊，你好，那等一下，等一下，我又关掉那个，
0: 您在看节目是吧？
7: 看节目。
0: 哎，好，感谢关注啊。李主任是这样啊，我们之前那个报道发出去之后呢，阳江当地的这个宣传部门联系了，说这个家长反映的情况有不属实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意再次回拨给学校，因为我们报道的当天是联系过学校的啊，打了几个不同办公室的电话，但是当时说因为没开学嘛，所以可能就没有有效的得到回复。今天跟您连个线，您介绍一下家长反映的哪些部分不属实。
7: 首先，经过我们的一个考察哈，然后呢，第一个，先说说那个收费门槛的免费问题哈。
0: 李主任这样，因为我一听您这个开头呢，我就觉得这个介绍就要非常详细了，不然还是我提出我提问，然后您答您能回答的部分，您看这样可以吗？
7: 好，
0: 第一个就是杨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存不存在智威校园门禁卡以及198年费的收取，这个情况有吗？
7: 这个门卡年费的不是我们没有收费的，第一个，因为这个门卡年费呢，它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校园当中呢，它的进出校门门口，还有那个饭堂的充值，还有那个学校的一个在线请假，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功能都是免费的。那个198块钱是那个第三方的公司，用那个1200分钟的
0: 通话的费用是吧？那家长说老师讲过这个费用不交，学生进不了校门和打饭，这个情况属实吗？
7: 这个情况不属实啊，因为我们学校可能在宣传当中没有提及到分开这样说啊，只是说了一个要通过充值这个什么饭卡的饭钱，然后你才能有饭吃。
0: 那如果不交这198，学生是可以正常拿这张饭卡进出校园和进出食堂的。
7: 因为我们学校总共有2080个人，只有600个人，大概600多个人，充值这个通讯卡。
0: 就是说2000多人，只有600个人交了这198，能这么理解吗？
7: 对，
0: 也就是说是自愿的，可以不交。
7: 自愿的，它是自愿充值的。
0: 另外一个就是这198年费交完了，应该有1200分钟的这个所谓的校园内通话的时长哈。如果没使用的话，这钱能退吗？
7: 这个现在我们经过一个和那个平台方的协商，他已经根据家长的意愿，已经全额退了，在9月6号。已经沿路退回来，
0: 198块钱全部退回来。
7: 就是那个家长愿意退啊，因为他还有个家长是想打电话的。
0: 那如果有家长有这个需求呢，是在宿舍里有一部固定电话，所谓的
7: 宿舍也有那个教学楼

0: 每层楼都有的。
1: 嗯，你们学校应该是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回学校是吧？
0: 不允许的。
1: 啊，所以这1200分钟的这个通话的，就所谓的这个校内通话哈，就是对于学生来讲可能也是刚需。除了这个
0: 通话的、
1: 啊、
0: 其他都是那个都不需要钱的。
1: 嗯，
0: 哎，我们学校从来都没有收钱。
1: 那这个钱谁收的？
0: 就是第三方公司，放在那个平台当中，然后呢家长如果需要呢就去充值哦。
1: 明白。那这家公司智威校园门禁卡，包括家长提到的这个阳江市四正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之前收款的哈雷香飞这个个人微信，都是谁呀？
0: 那个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那个第三方公司的应该是一个内部人员吧，他的地方公司的人员吧。
1: 谁把这个第三方公司引到你们学校的？是你们学校的校长、校领导，还是你们当地教育局啊？
0: 这个应该是我们学校在2023，大概好像是，在引进这个校园系统时候，我们想，充值的时候引进的。
1: 啊，就是你们学校自己引进的。啊，那这样的引进有报过教育局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知道有这样的第三方公司进了校园吗？是什么公司都可以进校园的吗？
0: 这个我也不是很具体很清楚。
1: 嗯，那谁更清楚这个事儿？
0: 我只知道这个引进的这个第三方平台，就是从其这个管理系统，用饭卡，然后因为门禁还有在线请假，方便家校沟通的一个，我只知道这一个方面。
1: 嗯，
0: 还有知道就是一个198分钟就是一个通信的征集的服务。
1: 嗯，第三方公司进校，第三方公司进学校且向学生有收费的这种项目，本身就属于广东省教育厅公示的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的事项。那所以学校自查自纠，你们把第三方公司引入学校这个事情本身，包括还有收费项目这个本身，属不属于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呢？
0: 我这个可能是主要是也是暴露了一个问题，对这个第三方
1: 不
0: 准确，
1: 这个不是您觉得或我觉得。就是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广东省教育厅是有相关的文件的。那既然这个事情被提出来了之后，咱们学校有没有自查自纠一下？整个这个流程操作有没有违规呢？
0: 现在就是开始的自查自纠，因为我们学校，准备建立这个，由政府建立一个这个嘛那个机会这个校园系统啊，主要是解决这个集堂的问题的。
1: 嗯，就是接下来会由当地政府，而不是学校自己来操作了，是吧？
0: 然后我们即将就升级这个东西啊。
1: 嗯，然后我看到评论区很多家长在说哈，也有在咱们学校就读的，也有一些在其他学校就读的，那他们都表示说这事儿呢也不止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存在，就说其他学校也存在。据咱们这边了解，其他学校是当地都普遍有使用这个智慧校园卡或者是智威校园门禁卡这个情况吗？
0: 这个也我不是很清楚了，不是清楚了。
1: 嗯，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这是一个第三方公司哈，咱们学校为了智慧校园管理引进的，然后这个收费也是第三方公司收取的，学校是不参与收费的。那学校参与返点吗？
0: 没有，我们不查你代收，也不查你分成的。
1: 嗯，好，谢谢您。然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家长反映一下，好吧？就是他刚才讲到的，就是您刚才讲到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198可以不交，198不交照样可以进出学校，也照样可以去饭堂吃饭。
0: 对，
1: 嗯，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替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校方向就读于这所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来在线通报这个情况。据该校的办公室的老师在线的这个回复当中也跟大家讲了，198的年费可以不交，不会影响你 校园门禁卡的使用，也不会影响你去饭堂刷饭卡，
0: 也不会影响请假，对
1: 啊，也不会影响你请假，这些日常的这些服务都还是有的。
0: 嗯，
1: 但是198这个年费不交的话，然后学校呢，刚才也讲到了，是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回学校的。所以如果家长想要跟学生取得联系的话，可能这个家长要自行研判一下怎么操作。其实我在想啊，老师，在没有这些第三方公司做出来所谓这些第三方管理系统和软件的时候，学校允许学生带手机回去吗？
0: 也没有，但是我们学校里面
1: 也不允许是吧？
0: 也不允许的。
1: 那会儿家长要是想跟在校的学生联系，或者是学生要跟家长联系，都通过什么呢？
0: 以前呢，因为在这个关中学中小学、家乡中小学手机管理工作中心要求呢，他要的家长是给这个电话的，他是放在班主任里面，有的可能偷偷的收着的，然后呢，然后呢，
1: 不好意思，没听清楚，就是以前没有这些第三方公司和这些所谓的通讯套餐1200分钟的时候，学校又不能让学生带手机回学校，家长是怎么跟孩子联系呢？
0: 通过班主任或者我们有办公室可以打电话。
1: 现在办公室能打电话吗？班主任能帮忙联系吗？
0: 现在班主任也能够打电话。
1: 那所以引进这1200分钟、198的通讯套餐的意义是什么呢？必要性又是什么呢？
0: 因为他有的同学啊，他需要，因为班主任现在你有时候是放了下了班，下了班联系不到的，很多家长都是在下班之后打电话给学生的。上课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通过班主任或者这个办公室里面打电话。但是呢，多数的学生都是在老师下班之后，有个电话，他讲。
1: 其实是这样，就是可能这个咱们。作为新闻媒体哈，对于校园内部的事物我们了解的不多，但是我们以这个生活经验来讲，就是自从咱们国家有这个电话线能打固定电话以来，或者是说固定电话能够这个进家入户以来，或者咱说从这个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到00年到10年以来，
0: 那个时候
1: 其实解决这个通讯问题，家校的通讯问题无非就是学校有公共电话就行了，并不需要一个什么第三方公司引入一个什么智慧校园系统，然后开展一个198、1200分钟的这个什么所谓通讯服务，这个就纯粹是不必要。九几年上学的时候无非就是放俩公共电话，
0: 九几年
1: 家长想找学生的话往办公室打电话通知一下，学生想找家长的话，学校公共电话打一通，那会儿可能也不打不上1200分钟，也不需要收198。这一点小建议哈，就咱们学校评估一下。
0: 我让主管部门的一个管手机的和你再说一说，好吗？
1: 你们学校的还是杨东区教育局的？
0: 不是学校，我们学校的
2: 你好，
1: 你好，
2: 中国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啊，能够。
1: 您是杨东一职的领导吗？
2: 是这样的，就说
1: 您是副校长还是校长呢？
2: 我是校长。
1: 校长您好。
2: 对，你好，
1: 您说，
2: 中国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按照国家规定的那个手机管理通知哈，我们就来实行这个手机没必要的就不要带进学校哈。那有时候他学生他有这个需要的，我们就是让他来申请哈，申请带过来，那星期天晚上呢他又会放到老师学校这边来保管。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学生他有这个手机需要的，他又可以申请的，来拿出来去电话去打电话，那 总体发放手机呢是在星期五。

0: 下午我们学生放周末假的时候，那他就拿回去的，啊，就在这个上学过程中，他有需要，他还是可以申请拿出来，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他就再把手机放到学校来进行保管的。
1: 嗯，明白，就是您现在说的是这个家校联系的问题哈。
0: 对的，对的。
1: 校长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就是也讲到了，就是首先第三方公司引入学校，是学校咱们的这个校领导班子啊，或者是咱们这个经过研判引进来的，还是教育杨东区教育局统一部署的这个智威校园门禁卡？
0: 哇，他这个是没有什么统一部署的，
1: 就是学校咱们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引进了哈。
0: 对对的，当时他就是这样的嘛，因为有学生，当有这手机管理之后嘛，他就是要搭建这个那个电话机的嘛，电话机呢就是刚好他又有第三方愿意来建这个电话机之后呢，我们试用一下，就试用一下，也觉得就是还可以，就是对我们学校管理确实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他那个还是我们的宣传不到位吧，就是给家长有一个误解啊。非常感谢您，金老师啊。
1: 没事，还是刚才因为您讲到校长呢，我就觉得这事跟您聊应该能聊得更清晰了。
0: 因为
1: 家长讲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哈，就这个事情里面，智威校园卡它的智慧校园管理其实随着咱们现在时代发展哈，这可能对于学校管理啊，对于家长学生都是个好事儿，就是我们首先不否定这件事情啊。
0: 对对对，非常感谢您。
1: 那其实大家的关注点呢，就在于这198年费的收取。因为家长反映的时候说的是，老师说了这个费用不交，学生进不了校门和打饭
0: 啊，这个是不存在的
1: 啊。然后刚才这个家长表示有这个情况，校方否认这个情况，但是能不能够真的是能够确保咱们学校的每一个老师在宣传和介绍这个所谓门禁卡的时候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呢？咱们去核查过吗？
0: 我们也核查过。
1: 您作为管理者，
0: 就是，
1: 您不能知道具体每个班级是啥情况。
0: 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你们第一次连线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是进行这个调查了，调查回复了。我们也跟相关的老师来进行这个交流啊，可能有些吧，可能就是疑误或者怎么样，讲得不太清楚，可能会造成家长的一个误会，这个可能会有的，这个啊，谢谢您哈，谢谢您啊。
1: 还有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呢，就是还是关于这个收费哈，因为刚才我跟那个老师也讲了，就不只是咱们这一所学校，就是包括说杨东区、阳江市。还有一些说广州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刚好这个投诉是关于咱们这个学校，咱就拿这案例说了。刚才那个老师讲2000多个学生，可能不到700人交了这198，
0: 对
1: 吧？
0: 是。
1: 那这198乘700，138,600里面，学校有获得任何返点收益吗？
0: 没有的，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没有。
1: 好嘞，那谢谢您，校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0: 金老师，非常感谢您啊。
1: 好，再见。来，接下来打杨东区教育局。这个所谓的啊，就是这个什么智慧校园啊等等这些第三方通讯软件和所谓的这些管理工具哈，就是你真正引进学校，你收费也好，或者是使用也好，你肯定是方便家校沟通的。但实际上证明，就是所有这些所谓的第三方管理软件哈，最终可能都不如这个手机打电话和直接微信通知来的直接。我们接近一下杨东区教育局办公室，您好。
2: 啊，喂，你好。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之前向咱们局反映一个情况，是学生家长说杨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存在198块钱智威校园门禁卡的收费，还有一个叫阳江市四正科技有限公司在收这个费用，基础通讯套餐。咱们杨东区教育局在核实过之后，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收到官方的回复。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核查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是198的这个费用的话，它是是家长自愿选购，就是这样的。
1: 确定是自愿吗？
2: 对，是对的。
1: 你们向谁核查了？ 你们向谁进行的核查？你们打电话给学校问一嘴不算核查哦。你们有没有跟学生家长来联系？是不是真的自愿？
2: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第三方推出的时候，他这个增值服务本来是就是是属于自愿的，然后呢，
1: 就是这个自愿的这个部分，因为在学校里很多自愿都是假自愿。
2: 对，就现在这种情况呢，因为
1: 就是杨东区教育局是向谁核实说这个198是自愿的？因为家长在说自愿，不是因为家长在说，老师说了这个费用不交就门禁卡用不了，不能进出校园，然后不能打饭。现在从校方到杨东区教育局都说这个钱是自愿的，你们跟谁核查了是自愿的？是跟哪些家长吗？
2: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话是因为这个问题反馈了，然后我们也是在各个学校，包括各个就是班级去跟老师去进一步，去核查这个情况，因为毕竟有时候像就是一个，
1: 不跟老师跟学校核查，我觉得这事儿不客观，因为家长现在投诉的就是老师跟学校，然后他被投诉，然后你又让他受理他自己的投诉，所以我想问的是，杨东区教育局核查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家长？因为联系家长的方式非常简单嘛，咱们肯定都有嘛，学籍上啊，各种登记信息上啊，有问过吗？咱们辖区的这些学校，这个198是真自愿还是假自愿呢？
2: 现在就是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排查中这个情况，也积极去与家长去沟通。
1: 明白。还有就是。为什么是智威校园门禁卡？为什么是四正科技有限公司呢？
2: 您说什么？
1: 为什么是这个通讯套餐？为什么是四正科技有限公司推出这套服务呢？因为按我们理解的话，通讯套餐肯定是移动、电信、联通几大运营商。四正科技有限公司是干嘛的？为什么这么多公司只有它可以进校园呢？哪儿的公司？
2: 这个公司呢，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对，然后呢，但是现在的就是，就是说这个是每个学校如果有这个，就是有个别学校有这个需求，他会进行一个自主选择。那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于这个是选择的重点还是在门禁通行，然后饭卡就餐这些上面。然后呢，如果这个自主选择的他有提供。这个就是说包括家长有需要进行一个通讯的，然后再这样的一个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
1: 所以这些公司是杨东区教育局有经过你们的备案，还是说学校自己去找的？
2: 因为这个是属于不属他这个是该费用是就不属于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所以是他是不需要审批的，所以说是属于学校自主选的。
1: 如果不属于教育收费类，那是不是属于省教育厅要求的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的范畴呢？违规吗？
2: 这个的话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本身这个就是说以门禁通行学校本身需要的一个前提为
1: 我问的是从教育监管部门的角度，这样的公司进校园还有收费服务项目违规吗？
2: 这个的话就是
1: 这个杨东区教育局是不能含糊的，因为杨东区教育局你自己就公示了两个电话633-01956366-16795是作为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的举报热线的。
2: 是的。
1: 那你看现在的这个事项就摆在这儿了。这个依据省厅市局的要求属不属于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呢？
2: 就是说这个呢，第三方进校园这个管理呢，确实我们局也应该就是说进行一个更严格的一个管理和。
1: 所以它违规吗？
2: 备案制度，这个我。
1: 您也不确定哈，那我不难为您，您可以回头核实过之后再给节目组做回复哈，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等到这个回复。下一个问题，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要求的中小学阳光招生公办学校违规收取，这个相关的这些费用等等哈，在我们的另外的监管事项当中，它违规吗？
2: 您说的是这个198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吗？
1: 对，
2: 费用的吗？就是这个费用的话是首先。就是真的是自愿选购，二个是他就是如果家长意愿也是可以退的， 就是直接他
1: 没有，您没有。

0: 我回答我的问题，我还是再说违规的问题哈。因为所有的收费类目，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哈，包括我们的这些高校收费，都是要受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的。所有的收费项目是必须经过物价监管部门进行公示的。除了那些公示过的费用、允许收的费用之外，所有的收费都是违规的。
1: 哦，那您说的这个具体，
0: 所以只要在学校里向家长和学生进行的收费，不要谈自愿和不自愿，就是它的存在本身到底违不违规，因为学校里几乎就没有什么是自愿的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就是你所有跟学生说的自愿，你就说那个提前开学吧，啊，你自愿回来自习，那能自愿吗？咱都上过学，咱都明白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它的存在。到底合不合规？这个公司是经过招投标进入学校的吗？
1: 嗯，这个具体的我要跟股市核查跟学校。
0: 如果没有经过招投标，为什么是这个公司进了学校呢？
1: 哦，好的，你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我记录下来了，我要核查一下的，好不好？
0: 嗯，好，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今天第一次跟咱们教育局连线哈，
1: 嗯嗯，
0: 啊，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事情由一个学校的校长或者是这个办公室主任来回复呢，并不能体现监管部门的担当，就他只能回复他学校自己的事情，但是监管口要体现监管的这个职能作用，所以我们期待阳东区教育局对这个事情有个清晰的回复。另外补充一点，根据报道发出之后，评论区家长的一个反馈，这个现象不是个案，是很普遍。
1: 啊，
0: 就在你们辖区的学校里面很普遍，咱就不说其他区哈，咱就说阳东区，所以这个情况，请阳东区教育部门核查有多少学校引入了这样的第三方公司，有开展相关的收费项目，是否真的自愿？
1: 嗯，
0: 啊，因为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这段您可以录音给你们那个监管负责的领导听，就是所有的通讯服务，包括咱手机信号。没有一个是阳江市四正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通讯公司能提供得了的。
1: 嗯，
0: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用移动联通电信去打电话，我的那个收费资费是透明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这些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没打够那1200分钟，剩下的钱呢？也就是说，他可能也没有向三大运营商缴过费，1200分钟没打就没有这个收费。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这些钱去哪儿了？又没有给家长退。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留给您，谢谢老师。我们整点报时，待会儿节目继续。
2: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3: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2: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2: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 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广东多地文旅景区推出2026年教师节专属门票优待，部分景区优惠期延长到周末。昨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茂名、韶关等七个地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递出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服务名片。昨天佛山发布网约车行业新规，其中明确网约车平台每笔订单最高抽成比例由 30% 下调至不超过 27%。 对于一口价等低价订单类型，司机可自主选择开启或关闭接单功能，新规于今日起实施。湖南长沙岳麓区卫健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接群众举报天顶街道存在非法代孕场所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封涉案场所并控制涉案人员六名。目前案件调查取证正在有序开展中。今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先后缩减在美黄金储备规模，市场分析认为这是出于对黄金存放地安全以及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背后凸显出美国日益将美元等工具武器化给自身带来的信誉风险。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九日结束第二轮较量，丁俊晖、周跃龙、吴怡泽、袁思俊、巩辰志和庞俊旭六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我是主持人金亮。我看到评论区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讨论很踊跃哈，也有一些学生是站在这个校方或者是这个企业方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投诉的人都是想这个免费用啊，都是想白用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啊。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大家的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评论区有人说，因为我刚才在这个广告间隙啊，我发表了一小段观点，然后这个评论区有人说，主持人你是收钱了吗？您是指我收这些公司的钱了是吧？我刚才讲到一个点哈，就是我时常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我们不能够非黑即白的看问题，我们肯定是要带着思考去看问题。对于现在互联网时代甚至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校园的管理，包括我们家校的沟通，包括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如果有这些更方便的方式和方法提供，能不能使用？如果你问我，我的观点是能。就是明明现在已经有了这些手段，咱们每天应用哈，这个去哪儿啊，什么人脸识别等等都很方便的情况之下，那学校能不能引入这个内容？可以。因为便捷我们的生活嘛，对吧？所以现在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收费了，
2: 如果它免费的话，估计也就没这些问题了。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享受了服务之后，能不能免费，这里要打个问号。因为学校是没有能力去开发这样的平台，做出这样的软件，进行什么数据的统计啊，系统的管理啊，学校本身也不配备这样的师资力量、人员力量。所以你引入了第三方这些公司的服务之后，那第三方公司给你提供服务了，他收费也是应该的。可是这笔费用是收谁的？是从教育教学经费里收，从学校那儿收，作为一笔开支来收，还是从学生家长那儿收？我觉得这儿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什么意思啊？本身这是你学校管理者应尽的义务，但是现在你引入了第三方，减轻的是学校管理者的劳动成本。如果减轻的是学校管理者的劳动成本，那这笔成本应该由学校管理者校方来承担，而不是向家长和学生进行收费。就是你减轻了你的这个劳动强度，你的管理难度，那这笔成本自然是由你来承担。那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企业进校园，学校要给他们进行付费吗？购买他们的服务吗？就除了学生交的198以外，学校给没给这些企业钱呢？如果学校没给这些企业钱，只有家长为学生付出每年198的这个收费，那到底谁为这项服务付出了成本呢？这个成本能不能转移到家长和学生身上呢？我觉得这是问题所在。所以大家不要去一竿子就一棒子就把这事儿打死了，说哎呀就不应该存在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那让学生、让家长、让老师这个学校管理都更方便，它是好事儿，它怎么就不能用呢？可以用啊。怎么用？如果像评论区说的，当地普遍都存在这样的校园卡，然后不止这一个学校都存在，那对于这样普遍有这样需求的，是不是应该由我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管起来，而不是由学校自己去选择引入哪个公司，然后进行怎样的操作，从而引发这样大量的投诉呢？若它本身是个好事儿，它不应该因为管理不到位而被污名化。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若它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好的服务，它不应该因为管理不到位而被污名化。大家明白这个点啊？如果说像刚才解释当中说的，学校说了，这个卡如果你只使用门禁功能，你只是去饭堂刷卡，然后我们是不收费的，你只有使用了那个1200分钟的校内通话啊，才会收198的年费，对吧？如果是这样的理想状态，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就这个你需要在学校里打电话你就交，你不需要在学校里打电话你就不交。但如果你不交的话，不影响你去系统上请假，不影响你进出学校，不影响你去饭堂刷卡，那这没毛病，没啥问题。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当地的教育局和这所学校来进行回答了。然后最后一点，我要跟各位讲，关注所有校园收费的根本遵循是什么？遵循的就是广东省教育厅、各地市教育局、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有我们的发展改革部门，他对于所有的校园收费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收的是什么钱？有没有报备审批？在不在收费名录里面？你收的这个如果是名录之外的钱，首先他很可能就已经违法违规了。不是不可以进行收费，而是这个收费有没有得到主管部门的允许。就像我们日常的校服啊，我们的什么所谓学杂费啊等等，很多的这些民办的学校收费的类目颇多，最后一查询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教育类的这个校园里的这个收费目录的时候根本找不到。我就一句话告诉各位，所有目录之外的收费，从监管的角度来讲都很可能是违法违规的。所以这一点哈，大家可以去查的，就是省教育厅啊、各地市教育局啊，关于这个收费，包括发展改革部门，包括市场监管，你都是能查询到相关的这个收费目录的。
0: 目录之外的收费，那家长就完全是可以去质疑这样的收费是否合法合规啊。好了，这个事情我们先说到这儿，稍后我们要接近的是跟体检有关的一个投诉。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些机构给自己做每年定期的体检？那如果你刚刚体检过之后，体检机构告诉你说没问题，什么事儿都没有，结果几天之后你就确诊了癌症的话，你觉得你的这个体检本身存不存在问题？而这些收了你费用为你进行体检的机构要不要为此担责呢？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让我再想到一个点哈，1200分钟。那一个宿舍八个人共同用这1200分钟不就完了吗？难道一个宿舍装了8部电话吗？对吧？你就以宿舍为单位进行交费，1200分钟，宿舍八个人均摊就完了吗？这八个孩子能一年能不能打完这1200分钟？你何至于一个孩子198，一人买1200分钟？那一个宿舍八个人一年能打9600分钟，大家算一下得打多长时间电话？那得天天跟他爸爸妈妈煲电话粥，可能都打不完啊。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有多种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现在这个局面。来吧，接下来我们接近在线的投诉人，关注一下体检领域存在的问题。您好。
12: 你好，哎，金亮老师你好。
0: 哎，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12: 我姓潘，我叫潘鑫。
0: 啊，没事，咱不用说全名。潘女士，您跟我们说一说您现在这个情况。
12: 我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在深圳市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连续6年检查乳腺，每年都检查，体检中心均报未见任何乳腺异常。紧接着到2025年的10月份啊，也就是每年的固定的检查节点，我发现乳房上面有个很大的结节，想着马上就接近这个体检时间了嘛，我就等着去到体检中心检查这个时间去。非常荒诞的是，体检过程我还重点跟 B 超医生说，我说哎，医生，我这个乳房有个结节，你要重点关注一下哟。当场医生就说啊，没事没事。好，等到几天之后报告也出来了，仍然写着未见任何异常。但是出于我对那个结节的一个警觉性，我赶紧去罗湖人民医院做 B 超，当场就报4B 穿刺为乳腺癌2期。也就是说啊，3.2厘米的一个肿瘤啊 ，B 超医生他报正常，这个体检的形式化、走过场的这个荒诞错误由此暴露。事后，跟卫健委反馈，卫健委调查之后也实锤了，就说这家医院这个B 超医生属于违规职业，未备案上岗。您能听到吗？
0: 可以，我在听您陈述。
12: 就是我的病情呢需要经过很多强化治疗，因为它延误了治疗嘛，本来一个原位癌搞成一个中期的，就是扩散到淋巴结的，所以它这个治疗方案都是要强化，而且它的就是治疗难度啊生存率都是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因为体检中心漏诊，就这种各种治疗造成的一种身体的急剧下降呀、啊，生活质量降低啊。如果说体检中心它尽到职责，早发现一个原位癌是相当简单的，只用做手术就可以了，不用搞什么化疗啊、放疗啊、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这么多手段。
0: 你现在需要上这些手段了吗？
12: 对呀、啊，我现在正在靶向治疗中。
0: 明白。你今天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诉求是什么？
12: 就是我希望媒体关注这个民营体检中心乱象丛生啊，就是走过场的这种现象，因为我们民众是长期依赖体检中心的专业能力啊，这个专业能力要打个引号的，所以我们信赖他，我们就不会做额外的筛查。 就是因为这种信赖导致病情延误。
1: 嗯，

0: 过错明确，事实清晰，他体检中心，他不得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那现在他承认是他们的问题，他给出什么样的处置方案呢？赔钱，还是做了什么补救动作？
1: 他因为我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不管是我的一个身体问题啊，还有这个误工啊，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好，我听清楚了。今天打电话的诉求，
1: 但是体检中心他就一直就是他给出的赔偿没办法覆盖我这些终身的损失。
0: 明白了，就是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也其实就是想问这个点哈，就是你今天到底是因为对方处理问题态度消极，或者是监管部门的判定不够公平公正，想要跟媒体爆料，还是目前判定没有问题，对方没有失联承认此事，但是理赔的金额不达到你的预期，你属于第二种情况，所以才找媒体，对吗？嗯，是的。 嗯，明白。那我想首先跟您说一点哈，作为新闻媒体来讲，我们不参与任何的民事赔偿动作，也就是说，他应该赔你多少钱，你的误工费呀，你的治疗费呀，他给的钱能不能覆盖呀，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判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不对你向他索赔多少金额，他应该赔你多少钱这个事情做过多的关注。 然后第二，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根据你反映的这些信息，我们再向那家体检中心，包括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二次核实，因为我们现在听到是单方面说法，我们得就这个问题再去听一下这家体检中心怎么说，啊，当地的卫健局怎么说，然后我们才能对你现在反映的这个问题，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推动，啊，朝哪个方向可以怎么做。 如果说后续涉及到真的要民事诉讼啊等等这些，你需要一些提供法律上的一些帮扶的话，这是媒体可以做的。就是我先跟您讲清楚啊，媒体它不是万能的，它能干什么，它不能干什么，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推进。您清楚这，您清楚现在我说的哈？
1: 嗯，听清楚了，明白了，
0: 嗯，好。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身，朋友们， 大家关注这个事情，到这个媒体我们报道，大家应该关注到的，刚才这个潘女士点的非常清楚，就是这些民办的体检中心是否具有专业能力，是否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的业务。你就比如说，她提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点哈，我们也看到了深圳市福田区，12345做的回复，就说这家机构在对 我们今天这名投诉人来进行体检的时候发现，他们使用未注册或未备案在本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开展了执业活动，所以医师资质是明确存在问题。然后关于退赔诉求，福田当地做出的回复是， 2026年8月18号，我局在区信访局组织您与该机构线下调解，因双方现场提出的赔偿金额差距过大，现场协商不一致。目前您正在核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下一步我们将把您核算后的金额提供至该机构，努力促成双方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调解基于双方自愿平等原则，我局同时也引导您可向一条委反馈该纠纷情况。 这个回复部门应该是福田区的卫生健康局是吧？能听到吗，潘女士？
1: 哦，我在听。
0: 啊，是卫生健康局给你做的这个回复是吧？是的，
1: 福田区卫健委。
0: 哦，福田区卫健委。好，那么刚才潘女士讲到的这个情况啊，她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包括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提供的体检报告，包括 他后面在深圳市罗湖人民医院做的超声科超声检查的报告单，包括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做的病理诊断报告书，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些，他都是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他现在投诉的这一家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

0: 我们经过查询发现哈，这不是一个小机构，这在当地来讲的话，深圳当地来讲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体检机构了，因为它设了很多个分院，比如鼎河分院、国投分院、荣超分院啊、宝安分院、田沙分院等等。所以潘女士，这个在深圳当地是有名的一家体检机构吗？
1: 是的，算是规模比较大的。
0: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这家体检机构的400电话，把这个问题先反映过去，听一听这家机构对于此事有怎样的说法。我看到卫健委的回复里面还提到了，就是你可以向一条委去反映这个事儿哈，你有跟一条委反映过吗？
1: 一条委反馈了，就一直没有任何回复，
0: 啊，
1: 就暂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0: 就一条委没理过这个事儿。
1: 嗯，他不是没有理会，就是暂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0: 嗯，
1: 就说在协调中。
0: 我们现在拨打的这家第一健康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这个400客服电话啊，导播老师说提示是空号，然后我们再来拨打一下他们的这个体检中心的办公电话，尾号0272的那个电话。

0: 那个400电话我刚才少打了一个零，等会儿重新补充一下。反正我们先打这个办公电话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我语气慢下来了啊，关于这个事情，因为所有涉及医疗领域的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像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必须是慎之又慎。这不是说作为媒体我们怕被投诉或者是怕承担什么责任，而是说处理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这样的客观，要这样的冷静。然后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患者现在这不能叫患者啊，现在这个投诉人潘女士说了，我去查的时候她告诉我啥事儿没有，她给我的检查报告单也告诉我啥事儿没有，我自己不放心，我去公立医院再去复查的时候告诉我乳腺癌二期。那如果她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我现在就不至于要面临一个乳腺癌这个转移到淋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朋友们存在一个问题哈，谁或者是什么样的机构哪里可以帮忙界定，就他这样的操作对于现在的这个情况产生的影响，他应该怎么赔，赔多少，就是这个里面的界定我觉得是一个现在目前的难题。潘女士是不是这样？
1: 是的，鉴定是个难题。
0: 所以就确实是这样。我们先尝试联系这家机构哈，然后看一看机构方面有什么样的说法，然后稍后我们再联系这个福田区是吧，你所在的这个
1: 福田区卫健委
0: 啊。福田区卫健委，好。

0: 导播老师说这个400电话打过去只有天河分院还有从化分院，难道在广州也有？
1: 对，他在广州也有个分院。
0: 哦，明白。行，我们这样，我们就还是先尝试联系那个办公电话，然后再联系那个400，别管是哪个分院了，打通一下。来，我给电话号码你。嗯，你好，是深圳第一健康吗？
2: 不是，我们是广州的。您是要找深圳的吗？
0: 对，能帮忙提供联系方式吗？福田区的那一家。
2: 0755。
0: 来，记一下0755。
2: 6186。
0: 嗯。
2: 零，然后三个一。
0: 0755618603-1。好嘞，谢谢你啊，不打扰你了。哎，再见。
2: 不客气。
0: 哎。评论区有朋友说这属于误诊，他这个体检中心就是他有开展相应的这个除了检查之外，就他算是什么二甲三甲医院吗？就是他，你有
1: 查他这个资质的话，就他跟医院的话，就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不一样，
1: 没有什么级别的吧，就是一个医疗许可证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明白。先尝试联系看有没有机会连得到啊！我现在还记得，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哈、啊，应该是在北京还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消费者也在投诉这个体检中心，就跟您的这个情况比较类似。您应该有关注过这些报道是吧？维权的过程中，潘女士有看过相关的这个跟您的情况？
1: 好像是爱康国宾吧，跟我的情况相似度非常高。
0: 啊，你稍等啊。哎，你好，是深圳第一健康吗？
3: 对，请说。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线上有咱们的一个客户啊，就打来了媒体的热线，跟我们反映之前在咱们这儿做过一次体检，然后呢，当时他就跟这个体检中心讲，乳房上有肿块。有结节，然后当时呢，经过咱们的这个体检，给出他的体检报告，包括现场医生都告诉他说是正常的。可是之后呢，他去医院在进行复查的时候，确诊为乳腺癌。然后此前他应该就这个问题跟咱们体检中心进行过多次的协商，包括深圳市福田区卫健委也对于体检中心当时为他检查的这个医生资质有最终的确认，就是说医生资质是存在问题的。那现在呢，他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媒体，我们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跟咱们核实一下这个客户的情况，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不是我们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客户，以及他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目前他投诉的这个情况，咱们目前是打算怎么处理？
3: 哪个客户？
0: 潘女士，潘女士可以说全名吗？
1: 潘欣，
3: 可以，我这边查询一下。
0: 好，潘欣，欣喜的欣。
3: 嗯。潘欣，潘女士是吗？
0: 对。
3: 这边是要直接回复是吗？还是说我这边反馈给对应的负责人后续去联系您？
0: 目前你能
3: 联系到您吗？
0: 可以，待会儿可以给你留这个节目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投诉人的联系方式，再次留下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您先告诉我，他是咱们的客户是吧？能查到？
3: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您，因为
1: 那个，
3: 稍等一下，潘欣潘女士，
0: 对，
3: 是在
1: 我那些
3: 正宗的
1: 体检记录都发了那么多。
3: 嗯，但我是后边新来的员工，你是什么时候反映的这个情况？什么时候做的体检？
0: 我先问的是你从
1: 院长，要不
0: 来，听我的，听我说。
3: 只提供一个，是这样的，先生，因为只提供一个客户姓名，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重名客户。
0: 明白，你需要什么信息？你告诉我，现在都可以提供。
3: 嗯，手机号和身份证号这样，然后我这边反馈查询一下。
0: 来，电话切出去。请潘女士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给我们的。哎，在直播呀，你就别着急。来，导播老师切出去，记录好了之后，然后给到这个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啊。 帮忙通联一下这个信息，涉及隐私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说啊。

0: 好，我们把这个信息提供过去啊，重新接回潘女士，然后同时也让导播老师把信息给到这个客服工作人员。刚才评论区我看到有人说亮儿喝水了，我们接回来。哎，您好，您说。
1: 哦，因为我这边没有查询到，而且我只是个客服人员，但是您反馈的这边情这些情况我都已经如实记下，后续会上报下去。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0: 可以的，我待会儿提供这个联系方式给您。我跟您明确一下，您因为你们的分院比较多哈，现在正在接听电话的是深圳的总部还是具体哪个门店？
1: 总部
0: 啊，总部这边，然后总部这边，你们通过客户系统没有查到潘女士的信息吗？
1: 嗯，我这边显示的是连接失败。
0: 啊，就是你们的系统目前没有查到她的信息，所以你确认不了她是你们的客户。
1: 嗯。
0: 啊，那还有什么方式和方法能确认呢？如果今天不是媒体来电，是她本人来电的话，你们怎么确认她的信息呢？
1: 就是一般是输入客户的手机号或者说身份证号在系统里面查询，如果没有查询到，但是客户明确说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会反馈到信息科那边，看是后台有什么问题。
0: 明白。
1: 这样子。
0: 现在是查不到的是吗？
1: 嗯，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哦。
1: 所以说会为您反馈。
0: 明白，您说的这个反馈我清楚，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从体检报告来看，这个潘女士，她不是你们的新客户，他从可看到的体检报告信息来看，从2019年、2020年、2022、2023、2024、2025都在你们这儿进行体检，但是你总部的客服却说查不到他的信息，是你们的系统漏洞，还是什么原因呢？
1: 是这样，先生，您先稍等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客服的工作人员的话也是一直在换的，您现在反馈的这个客户在我入职期间是没有接触过。
0: 客服在换，系统没有换吧？客户档案和病历没有换吧？
1: 没有，
0: 因为你是医疗相关机构，
1: 没有明确，
0: 你不是美容院。
1: 说一下话，还是说您只想输出，并不想就是听我这边的回复？
0: 我现在只想输出。
1: 那不好意思，这个确实帮不到您，您先忙。
0: 我提出的问题就是，是挂了吗？打回去。现在回拨那个体检中心的电话。
2: 他们拒绝采访，大概就这个意思。
0: 现在给他回拨。我说回这个话啊，很多时候很多麻烦是你们自己给自己惹的，收起你们那个傲慢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从最开始用最理性客观的状态在进行非常细致的核实，倘若你们回应消费者回应媒体是这个态度，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刚才说了，你无论是多大的机构，你是上市公司都好，请你对消费者收起你那个傲慢的姿态。我们现在重新接回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
1: 我这边态度、礼仪以及说语气都是很平和的。然后
0: 我非常平和，你不用解释这些，我没有跟你沟通态度的问题。
1: 但是我作为一个工作人员，
0: 我现在提出诉求，你告诉我能不能达到就可以了，咱俩不用纠结态度问题。就是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客户2019年开始在你们这儿体检，现在他在反映问题。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帮助消费者反映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核实这个是不是你的客户，才能有下一步的沟通。你刚才说到的后续给你们信息科，然后对这个情况进行回复，我们也接收到了，我们同意这个方式。你刚才讲到说要留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但是我们还没留，电话已经挂断了。你刚才对于我说我是要单方面输出这个情况，你觉得没有必要受理这个情况，我也表示理解，但是提问是我的工作本职，你的工作职责是什么你自己清楚。第一个问题，潘女士从2019年开始在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做体检，你们能不能查到她的相关病历和相关报告以及相关信息？因为我刚才问过了，你是总部客服，这个跟你是新人还是旧人 新员工还是老员工，

0: 哪怕是实习生，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病例，这些体检报告，在你们医院的系统里能不能查到？重新给我打回去，来，导播老师，我就看一看哈，我就看一看这个最基本的沟通，就是关于这个客户是不是他们客户的这个问题，今天能不能核实到？来，还有就是朋友们，你们要明确一点哈，我今天打的是这家体检中心的办公电话，不是某个工作人员的私人手机。所以你既然在这个岗位上，你挣的是这份钱，请你拿出你的职业态度，并且我们要沟通的是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不是你这个新员工还是老员工，你是谁跟消费者没关系，跟媒体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要反映的问题是向深圳第一体检中心来反映。所以我刚才讲到了，收起你们那个傲慢的姿态，你是多大的体检中心，你是多大的管理公司，你是多大的医疗机构，在你消费者面前你始终是服务的提供者。现在消费者反映在你那儿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几天之后再去医院查，直接确诊乳腺癌还转移了，那你到底做的是什么体检呢？还有是关于福田区卫健委对于你们医生资质不合规做出的这个认定，你们又如何回应呢？如果在你体检中心连续做了这么多年体检，检了这么多年，最后乳腺癌你们都检不出来，
1: 那我提问，但是我没有查到信息，没有办法回复您，所以说需要反馈给核实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但是您一直在提问，我已经告诉你我没有查到信息，我要怎么回答您呢？
0: 就是这个客户的信息是查不到，对吧？
1: 以我的权限，我是没有查询到的。
0: 那我刚才提到的是关于这个客户，他已经是多年的老客户了。您现在查的这一套，
1: 但我没有查询到，我没有办法证实您说的是否属实
0: 啊，
1: 所以没有办法做回答，能够理解吗？
0: 啊，
1: 先生，
0: 能够理解，非常能理解。
1: 嗯，
0: 我不需要我的每个问题都能得到您的回应，但是您刚才问是不是要输出？当然，我现在要提出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系统，是你们的病例管理系统，还是你的客户管理系统，还是你客服的台账，是属于哪一个呢？
1: 下去为您反馈。
0: 就是你刚才说你的权限查不到，是从哪儿查不到呢？是从你们的病例系统，还是你们
1: 的
0: 报告管理系统，还是从你们的什么系统里没有查到它的相关信息呢？
1: 那这个我这边没有办法。
0: 所以你是从什么样的系统里没有查到呢？是你的病历管理系统，还是你的报告管理系统，还是你的客户清单，还是你的客服台账？从哪儿没查到他的信息？
1: 先生，
0: 你查的是什么系统？没查到他的信息。
1: 中心的客服，我的职责是处理预约客户的服务情况以及咨询。
0: 对，
1: 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在我的受理范围了。
0: 所以我提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你的客户？
1: 是跟您对跟进对接处理的。
0: 啊，所以我提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你的客户？
1: 我不知道。
0: 啊，我现在问的不是你个人，我问的是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听你清楚这个问题，
1: 无法确认，需要反馈。
0: 无法确认的话，我问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按照正常的理解，在你们那儿做了多年体检，他肯定有体检报告或者是病历等等这些相关的信息。你刚才说你的权限查不到，你请问你查的是你的病历管理系统，还是你的客服台账？
1: 查的是系统。
0: 啊，系统，也就是说正常做过体检的都是能在这个客户系统里有所体现的，对吗？但是没有查到的原因是你的技术故障，还是说就是查完了没有？
1: 但也有极个别情况，我没办法确定是不是技术故障，先生。我说了会反馈，然后工作人员核实之后给您处理。
0: 没问题，对于你要反馈和回复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我们问一下你的这个客户潘女士。
1: 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请您留下联系。
2: 潘女士啊，我在等。
0: 我说的是你让我留下电话，你做回复这个操作没有任何问题。不是消费者和媒体现在没有问题，
1: 联系方式吗？
0: 可以留啊，没有问题啊。
1: 说，这边记一下。
0: 没到说的时候，我不想跟你的节奏走。
1: 那这边帮不到您，因为我这边工作的话是预约热线，要还有其他客户的咨询。
0: 那你有客诉处理热线吗？
1: 配合直播，如果你有这个，
0: 那你有客

0: 客诉处理热线吗？
1: 我这边反馈一下。
0: 你有客诉处理热线吗？你有客诉处理热线吗？
1: 没有。
0: 你们体检中心除了这个预约热线，有没有消费过之后的客诉处理热线呢？
1: 客诉的工作人员去联系您。
0: 有没有客诉处理热线呢？
1: 没有，先生。
0: 没有客诉处理热线是吧？
1: 嗯。
0: 啊，那你的这个热线是日常接收什么样的信息？只接收预约吗？
1: 体检中心，体检预约中心的热线。
0: 啊，只接收预约是吧？检查过的不能打这个电话。
1: 检查过的话，查报告或者说是预约解读的话，打这个电话。如果查不到的话，也会反馈给后续的工作人员去。
0: 那现在就是在查报告的阶段，因为你刚才讲到查不到，我们帮你的这个工作更有效开展。
1: 请您处理，请您留一下联系方式。
0: 啊，待会儿会留。现在就是在查报告，你查不到的话，客户来帮帮你。来打回去。
2: 他们在逃避。应该是内部在想的一些应对策略。
0: 我再次重申啊，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现在线上的这个投诉人呢，他表示在你们这儿做了体检，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动作，都是秉承公正客观，秉承对相关方负责的态度，在向你反映问题。作为新闻媒体，作为广东民生热线这档节目，虽然我们拿到了很多相关的证据资料，但是我们不做任何的认定。听清楚啊。第二个，倘若是后续的报道有任何对你们不利的舆论影响，你们这名工作人员自找的。重新接回来深圳第一体检中心，接着打。我不能够理解刚才这一通办公电话讲到是受理预约的，是查报告的，那为什么这个人他的报告查不到？因为工作人员说他没有权限，需要我们提供信息，我们提供了身份证号、电话号、姓名，他说他还是查不到。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从客服台账里查不到，还是从你的体检报告病历系统里查不到？他说从他们的系统查不到。那这事儿就蹊跷了。我打了一个可以查报告的电话，但是却查不到报告。那哪出问题了呢？消费者也好，新闻媒体也好，提出问题，这非常正常。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有权利提出这个问题。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讲，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记者主持人干嘛的？不就是提问的吗？对吧？所以我现在问回，不接了是吧？继续打来，打完之后切进来，就是这个忙音，也让大家听一听。
3: 忙，请稍后。
4: 尊敬的客户您好，目前作息人员正忙，请稍后再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0: 来，我换手机打。
3: 对不起，您输入的选项不存在，请
0: 拿出个基本的态度。他刚才一直在尝试给我戴帽子，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直播，我没有义务配合你这配合你那，那你有没有义务处理客诉啊？乳腺癌你都查不出来吗？对吧？客户现在就反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义务回应你的客户？为什么他的乳腺癌你查不出来，公立医院能查出来呢？刚才打的是尾号那个618601那个是吗？好，618601。
3: 尊敬的客户您好，欢迎致电第一健康。第一健康，
0: 我们座机打不通了，现在拿手机能打通。
3: 为了提高我们的通，
0: 为什么我们的座机打不通了呢？
3: 号8211为您服务，您好，李健康。
0: 嗯，打扰您，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
3: 不打扰，先生。
0: 啊，
3: 我知道您的来电。这样子，
0: 打扰，得打扰一下。
3: 是以解决客户问题为主的话，我这边已经跟你说了，留一下联系方式，反馈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进处理。但如果您是以直播为目的的话，那400客服。
0: 直播的目的就是解决客户问题啊。
3: 抱歉。
0: 直播的目的就是解决客户问题啊。
3: 解决客户问题的话，
0: 客户也在线啊。
3: 你都没有听，也没有。
0: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了，并且我同意你的工作流程。可是现在你一直说让我们留下联系方式，还没留联下呀。
3: 您是认为我作为一个客户是客服是？
0: 我没有任何认为，我只是单纯的向你们反映问题。
3: 那已经反映记下来了，然后您一直在向我提问。
0: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反映完了之后，你说你确认不了这是不是你的客户？
3: 但是您一直不留联系方式。
0: 啊，我刚才说到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你，这是不是你的客户？如果这不是你的客户的话，那么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将无效。如果他不是你们的客户，这是别人家的客户，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将没意义，也就没有意义留下联系方式。所以我跟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查一查是不是你的客户，然后我们留联系方式给你。
3: 嗯，那好，这边去查询后之后，联系方式是怎么回馈给您呢？拨打这个电话。
0: 所以查询的结果是什么？他是不是你的客户？
3: 这边没有查询结果，我现在没有权限查询，会反馈信息科技。
0: 你都能查报告的热线，查不到他是不是你的用户吗？你都能查报告的热线，查不到他是不是你的用户吗？
3: 先生。
0: 查不到是吧？
3: 不确定是不是技术故障
0: 啊？查不到，好的，清楚了。来，节目组联系方式。
3: 还有一个年限，系统里边保存的信息有年限限制
0: 啊，
3: 过了期限的话不会在系统里边查询到。
0: 2025年的体检报告能查到吗？保存期有一年吗？你们的系统？
3: 不确定。
0: 不确定是吧？
3: 不确定，我这边先反馈一下吧。它显示的是连接失败，它也没有显示说查询不到，也没有显示说没有数据。
0: 啊，行。那现在你说的这个我清楚了，来，
3: 来压力我。
0: 第一，犯不着压力你；第二，我并不着急；第三个呢，就是在你接听客服电话的时候处理客诉就好了。客户提出的任何问题，其实你都有义务解答。你答不上，要么是你专业水平问题，要么是你公司服务体系不完善。不用在这里指责任何无关的第三方。新闻媒体向你们反映你们的客户问题，你应该对新闻媒体表示感谢。第一，感谢我们的监督；第二，感谢我们这个渠道帮你处理你客诉的问题。你的客诉本该由你来处理。现在电话再次挂了，朋友们，这段就够了。我想跟深圳第一健康说的是，你作为你们当地那么大型的一家体检中心，现在有了客诉，你看看你们前端处理问题的这些工作人员呈现出来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我再次重申啊，我们今天是反映问题，我们不是向某个个人反映问题，我们是向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反映问题。然后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据公开可查信息来看，你们是已经获得天使轮投资的一家公司。再然后，你们在当地，在广东各地开了这么多家分院，你不是个小企业。再然后，对于癌症，在你们体检的时候，消费者说他主动提出来，可能有乳腺结节，让重点筛查。你们给出的体检报告，包括消费者表述，现场医生回应没有事儿，可是马上他去公立医院就查出了乳腺癌，并且二期，并且有转移。这个事儿，你们有什么样的回复？你当然可以用前端客服，让这个事情的处理效率降低。但这个事儿，你得处理。你刚才前端客服讲到的，以你直播为目的，配合你们直播，其实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你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在搞事儿，媒体在做流量。我想跟你说的是，这是你对我们的曲解。还有刚才讲到了，我没有义务配合你直播。我今天的这一场直播，跟你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没有任何关系。这档节目从周一到周五，过去的20年，我们做了太多。

0: 太多场直播了。所以你若觉得这场直播啊是联系你要你配合，从而能够做出什么流量，你也太高看你们公司和太高看你们自己了。还是那句话，我找的是这家公司，我没找你这个新员工还是老员工。接下来时间致电深圳福田区卫健委办公室。线上的潘女士哈，之前那么多期的那个体检报告哈，是那个，我看2019年开始就在这儿体检是吧？
1: 是的，我是他们的老客户，忠实粉丝。
0: 嗯，所以过去在他们那儿做了多少年体检？
1: 连续就是我给你发的那些截图上面都就是每一年都。
0: 您稍等啊，我们联系一下福田区卫健局。您好，是福田区卫健局办公室吗？
2: 对。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线上有一个咱们深圳的市民反映一个事儿，在福田区的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做体检啊，然后呢，出现了这个可能误诊的情况，就是他自己觉得乳腺有结节，然后跟医生讲说重点看一下，那么体检中心最后给的体检报告是没有任何未发现异常，他随后去了福田区的这个公立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去了这个罗湖人民医院去检查的时候，给出来的诊断，包括后来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给出来的诊断是乳腺癌2期，所以他针对这个体检中心正在进行投诉。然后我们看到深圳的福田区卫健局之前是通过短信包括组织了线下调解，所以我们想
2: 稍等一下，我让负责投诉的同事接一下电话。
0: 哎，好嘞，谢谢啊。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就在场外把这个电话继续接下去啊！导播老师做一下录像和录音的工作，都是开免提录啊。
2: 喂，
0: 您好。哎，您好，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啊，是这样，线上有一个群众在投诉深圳福田的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说之前存在一点纠纷吧，这个是、
2: 哦、稍等一下，我看是哪个科室在跟进这个事情，方便问一下那个投诉人的姓名是？
0: 他叫潘欣，
2: 稍等一下，
0: 欣是欣喜的欣哈。
2: 第一健康，
0: 这个体检中心是受卫健委监管的是吧？
2: 稍等一下，我先查一下。
0: 哎。我们现在看到
2: 他之前是有跟我们反映过相关的事情吗？
0: 是，并且得到过咱们的回复，然后以及组织过线下调解。
2: 哦，
0: 这个投诉人是这样反映的。然后刚才我们也致电了这体检中心，他们说查不到是他们的客户，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有福田区政务短信的一个回复，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2: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因为我这边查到第一体检中心的话，确实有好几张相关的一个工单，但是
0: 他的这个
2: 的话好像没有。
0: 潘女士，最近一次咱们那个区的卫健委跟咱们联系是什么时间？
1: 就昨天都还有联系的，叫张小姐，法规科叫汪先生。
2: 哦，法规科是吧？
0: 汪先生是吧？
2: 对，那您看我直接提供法规科电话给您，直接跟他们沟通，因为我们这边是办公室，对于案件的一个具体的话，就不在我们这边。
0: 明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媒体反应跟群众反应就又不一样了，所以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内部的工作流程，能不能请您也帮忙记录一下，然后比如说跟分管领导反馈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是我们直接去联系法规科他就能回，还是说我们得跟办公室反映，由办公室跟领导统一确认怎么回。
2: 哦，那我这边先记一下吧。
0: 好，那这样，
2: 潘女士，
0: 我留个联系方式给您，包括潘女士的，包括节目组的，好不好？
2: 潘女士，可以，您留下给我。
0: 好，那谢谢您，电话接出去，来留个联系方式。潘女士，时间原因跟您通话先到这儿啊，我们之后保持联络。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3: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西，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

0: 不過呢抄親嗰啲都好似唔多掂當喎。
1: 嗱，好多人裝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視頻啊，中意去揾下小紅書上邊啲案例參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靚咁，以為真係會出曬大片添。
0: 咁啊係，我啲同事裝修啊，就係睇咗幾百篇啲裝修筆記啊，咁啊推送啊，結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那么犀利先想到我想不到的东
1: 西？是啊，我举个例子啊，好像无忧的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很多问题的，例如你家人的身高几多啊，平时小路仔在哪里做功课先，老人会不会经常起夜啊，然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家还有没有养宠物啊，那你平时煮饭多定是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咧？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6到2.9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5到2.8米。

0: 北部湾海域浪高 0.5到1.9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4到2.6米， 南海东东部海域浪高1.0到2.3米， 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7到2.3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1.8米， 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6到2.0米。 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受东北季风和南海地区共同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南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根据我国刑法，
2: 简单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5: 撞到了我的车的。
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26-37422，02-326-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而且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评论区说到了，也介绍到了咱们今天来的律师是刑事律师，名字叫做罗翔。罗律您好。你好，你好，
1: 海默。
0: 罗律来自于环球经纬所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罗翔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可以找到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 020-838-5853，020-838-5853。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收听收看的。 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哈，去火仙体瓶就说壁纸风雨乾坤啊，哈哈哈朗朗无极哥啊等等，很多朋友都来了，还有个 HGNDI 说马赛克画质应该是刚刚的监控的画面啊，交接班应该是新朋友还不了解哈，就是所以下面有个朋友说画面很清晰啊，信号不行啊，他刚刚说的应该是在节目没有正式开始之前通过监控画面看到我们几位主持人交接班，刚刚尽量刚下直播，然后我他下岗，我说他临时下岗，我现在上岗。好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的事件哈，刚刚很多评论区的人都说了啊， 要是罗律来讲的一定是大案啊，有人就猜了，是不是讲梅姨的事儿哈？梅姨的事儿今天不说啊，因为梅姨的这个还在待审嘛，对，这个还侦查了，还在审理阶段，然后还在检察院的阶段呢哈。这个之后我们肯定会继续关注的哈。他这个事儿啊哈，最后我们看看结果，应该都想着跟我们大差不差，
1: 应该符合社会大众的期望
0: 啊，大家自己理解吧。好，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另外一个事儿，其实也算是大案了哈。 2月1号，广东东莞胡某趁49岁同居男友午睡的时候将其杀害并分尸，用死者的微信回消息来发朋友圈伪装他仍然在世，部分的尸块分装丢弃，一袋留在他原住处的楼顶，男友的儿子9连不上啊，于是呢就到了东莞报警了，公安抓获了胡某。
1: 5月20号，案件移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审查起诉。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罗律了哈，杀人之后分尸，到底是一个罪还是多罪呢？不是有一个故意毁坏尸体这种罪名的吗？
0: 嗯，
1: 还有包括常见的一个叫侮辱尸体罪啊。嗯，但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实际上呢，包括故意伤害致死啊，因为死亡的结果有时候可能是两个罪名啊。 一个是故意杀人罪，一个是故意伤害致死罪，然后呢，刚刚那个海默说到这点，就是说是把人杀掉之后碎尸也好等等之类的，是否涉及到是刚刚说的其他罪名也好，这里给大家强调一点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司法机关在侦查相关案例的时候呢，实际上要看这个案发之前这个实施犯罪的相关行为人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因为实际上他有些人在实施杀人之前呢，他实际上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甚至包括可能什么，就是已经要准备好碎尸的了，这些甚至包括可能有些把人杀死之后进行对尸体进行侮辱等等行为都有，但是很基本上在现在社会大众层面上呢，基本上所有的那种伤害致死或者杀人的事件呢，基本上都是激情犯罪为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可能因为当时的积怨过深、仇恨过深，然后在当时某个行为、某一句话、某个情节，然后呢激发他当时要把别人给弄死，甚至弄伤，甚至弄死的行为。但案发之后，把人给弄死之后呢，进而可能为了掩盖自己杀人的情节，就像刚刚海默讲的这个情节一样，他比如说还利用他的微信发朋友圈， 还有等等之类的掩饰，说好像他已经活着的样子。那这个时候他的相关碎尸的行为，像刚刚讲的还有个屋顶上是吧，屋顶上还有一块尸块啊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于他这个案件而言，相当于更多算是杀人之后的一个掩饰自己杀人这个行为，为了掩盖这点。那这个时候呢，检察院对于他那个只以故意杀人罪 来进行起诉，我认为是正确的啊。如果他在之前本身就做好了要侮辱尸体或者碎尸或者把尸体怎么样，那可能就涉及到是侮辱尸体罪啊等等之类的罪名。哎，你刚刚还说了一个盗窃罪是吧？
0: 对，还有个盗窃罪，他是用之后他用他的微信转钱转走了
1: 啊，
0: 然后这里面还是以一个盗窃罪审查起诉的，就是把他是不是分为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了？
1: 对。 这里面检察院都对他这个情节进行起诉，这两个罪名我认为是正确的啊。
0: 嗯，
1: 第一个首先故意杀人罪，这个是具体情节我不知道啊，但是把人弄死了可能有些犯罪预备的情节考虑。第二点您讲到一个，就是他把这个微信把里面的钱给转走是吧？
0: 是。
1: 哦，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构成盗窃罪呢？实际上呢，盗窃罪它从字面意义理解啊，大家普罗大众的理解啊，盗窃嘛，其实就是把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给拿走了嘛，
0: 嗯，
1: 对吧？
0: 秘密窃取。
1: 那你现在把人给杀死了，人家微信里面的钱实际上也是属于他的，而且他现在死亡之后，实际上这些钱从法律角度来说，有可能属于他的继承人，对吧？反正就是一句话，不属于您这个凶手，绝对不属于你的。那你现在这个时候呢，利用死者已经死亡之后了，你打开他的微信，把里面的钱财占为己有，转到自己账上。构成盗窃罪是没有任何，当然这个构成盗窃罪给大家讲解，它要符合一定的金额的数量，
0: 嗯，
1: 一个是次数啊。如果说是一般上广州地区或者说像一类地区二类地区，它对这个盗窃罪的达到刑事案件的那个标准啊，金额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没有达到那个刑事立案的金额的，它实际上也可能构成治安处罚里面的一个盗窃的行为啊，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这里面检察院以拿那个作为盗窃罪的那个起诉他的话，他肯定里面转的金额肯定是远远大于这个刑法立案的可以认定的标准，应该是这样的啊，这是我的判断啊。
0: 那这种情况哈，我刚突然脑洞大开一下
1: 啊，
0: 如果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转走他的钱，拿走他的钱而把他杀害了呢？
1: 你说的是转走他的钱、啊、
0: 为了他的钱把他给杀害了、
1: 这个可能是分成刚刚举个例子啊，就像现在很多人、比如说有个罪名叫抢劫罪、抢夺罪或者入室抢劫罪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绝对是为了财，在为了财的过程当中遇到别人的反抗，进而你实施了相应的一些暴力啊、胁迫啊，甚至是伤害的行为，这可能构成抢劫致人死亡等等之类的。如果说是您进到别人的房间里面，或者说这是一个相对一个私密的啊空间里面，有可能构成那个入室抢劫罪。当然这块这个是否构成入户，这里面还是有在法律上面还有很多比较细化的一些区别的。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的、可能这个东西没法细化那么多啊。
0: 嗯，
1: 对。
0: 刚刚讲到一个细节哈、就是他已经杀害并分尸了之后、还故意用他的微信然后来回消息，还发朋友圈让大家误认为他仍然在世。伪装在世而且自己也没有自首，量刑怎么看呢？
1: 在量刑上面，法院这种量刑包括检察院在起诉他会考虑一点东西，就是说一般我们首先是一个罪名是否能够构成，它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罪名，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罪名它不是比如说定三年、定七年、定十年，它是一个幅度刑。为什么会有幅度刑呢？就会看第一个您的情节是否严重，第二个影响是否恶劣，第三有没有取得受害人的谅解或者家属的谅解，对吧？第四个对社会的影响造成什么样的，都是综合考虑的。比如说你同样是打人，对吧？
0: 嗯，
1: 你手打和拿着刀来砍情节不一样、
0: 嗯。
1: 第二个，你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打人，和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到咱们广州而言，你走到中山纪念堂去拿刀砍人，造成的性质恶劣程度是绝对不一样的。第三个，像一般故意伤害致死，像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的这种案件，比如说受害人当时他是激情犯罪的，冲动了把人弄死了，但是他接下来立马就报警。哎，我来自首
0: 啊，
1: 我配合调查。那这种时候，司法机关在最后处理的时候，肯定会综合情节考虑。第二点呢，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实施这个犯罪？是积怨过深，而且如果受害人他本身有很多的过错，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是考虑的情节。这三点，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有碎尸的情节，对吧？您碎尸本身就是，都普罗大众而言，一听到这个情节就觉得是很严重的，
0: 对，
1: 很恶劣的，想起来都很害怕的。对吧？就甚至来冠以杀人恶魔这种来称呼。那实际上呢，这个碎尸的行为呢，对于故意杀人罪呢，它只是在故意杀人罪里面是相对而言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二个你的这些行为实际上也是非常的恶劣的。这个在法院在审理和审判的时候呢，对于如何处罚会综合一个考虑。
0: 嗯，
1: 是这样，在量刑方面、处罚方面进行一个充分的考虑。但是你说罪名的话，那还是故意杀人罪。
0: 对，就是看最后的量刑的空间了、主要影响是在这儿。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举了一些例子，激情杀人哈，比如说两个人发生了口角，两个人本来就不认识的，而突然吵个架，结果拿刀捅死了，那你捅的，比如说你一开始捅的部位是胸部，而一开始就划个手臂什么的，那两个又不一样，你一开始照着胸部，那就可能故意杀人，一开始照着手臂的话，那可能是故意伤害，
1: 对，
0: 所以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哈，具体案情还得要具体分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刚刚也介绍到了，
1: 差别很大，
0: 是。在5月20号移送到检察院了啊，再是审查起诉阶段，那么静待 最后的一个结果哈。
1: 嗯，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罗翔罗律，擅长方向刑事方向。评论区很多人就也在聊起了哈，聊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叫罗律叫大叔了啊，说什么大叔今天发型太酷了啊，还说什么上节目特意烫了一遍，然后说这个叔叔说话怎么那么凶。我跟你说啊，刑事律师上开庭的时候就需要这种猛的。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很多我们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我们熟悉的朋友，他就喜欢说话猛的
1: 啊，
0: 因为跟您在同一个所的有一位同样办理刑事案件的女律师，你应该知道是谁，上节目贼猛
1: 啊。知道
0: 对，太霸气了啊。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就喜欢这种个人特色的律师哈。还有很多朋友说怎么联系到具体联系节目组和律所哈，给各位介绍一下联系律所，特别是想要刑事案件找罗翔律师的，或者其他案件想找环球经纬所的，电话号码是020-8385-8533 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1: 嗯，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来，朋友圈这个评论区很多人都在留言哈，还有很多人讨论这个罗律的这个名字很熟悉，这不是巧了吗？但跟大家想的一样，两个字儿都一模一样哈。但今天应该不怎么说张三李四的事儿哈，因为有具体的案例和具体的咨询。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第一个电话。喂，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朱。
0: 哎，朱先生您好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是意思是这样子的，是这个要讲全部内容吗？
0: 大概说明情况吧。
3: 大概说明情况是2026年的时候8月11号的时候，就是说我姐在就是说在家里遇到她婆婆还有就是她老公前妻的女儿殴打，因为当时的时候她房间都监控是照到两个民警也在现场，但是没有组织这个暴力的发生，导致就是我姐那时候去第八人民医院看到那个病例，你也看，就是我也上传到你们热线平台了嘛，是不是？就是后续的话，然后就是去派出所那里，8月10就是说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去，那时候因为伤势眼睛睁不开了，然后就是后面烧伤处已经发炎了，然后就是。

1: 那个伤情鉴定书那些，然后后面他给我们提供的是轻微伤，轻微伤，然后后期的话，我说你这个伤情鉴定书不合理，然后我们写了一个伤情，那个什么，就是说，就轻伤情的一个什么补充的嘛，那个就是有意见的那种嘛，是不是？给了他那对那个派出所，后面是我一直都没有得到答复什么之类的。嗯，您觉得？
0: 这个伤情鉴定哪部符合哪不合理了？您刚刚说这个伤情鉴定轻微伤不合理，您觉得哪不合理？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多处损伤有那个什么二处折伤处，还有那个眼睛也那时候的时候也睁不开。
0: 你不是提出异议了吗？你的提出异议不能上面写的我觉得吧？具体的伤情哪些是符合轻伤标准，你有没有了解过？
1: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没了解过。
0: 那你就觉得它的是不合理的？
1: 就感觉，这个感觉我很不合理，因为多处那时候打的时候多处都是伤。
0: 这个伤情是8月份发生的哈，到现在9月份了，你没有了解过轻伤的标准是什么？你不了解他到底做的这个决定合不合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
0: 这一个月在干什么呢？
1: 因为这一个月都在问那个什么这个案件处理的怎么样。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如果我担心这个案情，然后我又觉得不合理，我自己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可能去查一查，了解哪一块不合理，这样会更有针对性。我也简单跟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哈，我只是做客观，我不做任何认定，就是诊断的结果，一个是，左耳化学性烧伤，左耳外耳道炎，还有多处挫伤，多处二度腐蚀伤。
2: 啊，还有是这个眼睑化学性灼伤，角膜上皮损伤，角膜化学性烧伤，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具体的这个，比如说受伤的面积啊，因为一般来说做这个鉴定还要看面积、深度等等等等。你现在这个报告里面都是医生的诊断，但并不是构成那个法医鉴定的一个参考标准，它可能作为参考，但是那个面积啊，应该您在做检测的时候，它是有拿个量尺。
1: 像指甲那种量尺来量的，它是伤情的大概的这个面积范围，有做这个东西吧？有，做了伤情鉴定书，但是他就说那边的派出所是法医出的这个伤情鉴定书是轻微伤，但是我想看一下他那个法医的他那个就是说他鉴定的这个报告，但是他那边的话就是说要等什么，30天还是多少，还是等到30天他说什么，再去那个什么派出所那里鉴定一次。
0: 嗯，但是这样啊，你觉得他不合理，你前提得要了解他哪不合理吧？你的申请书上不可能写的是我觉得吧？你怎么写的申请书？
1: 就是说申请书，我要看一下那个申请的内容。
0: 这不是您写的吗？
1: 这是我写的，他这个就是说那个他那边的法医鉴定的，就是说。
0: 嗯，您先看一看哈，好，您先找一找，我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从这个相关的病例的，这个。 上面写明的内容哈，是病人主诉，也就是病人自己的表达内容记录在病历上面写的是耳朵被灌入洗洁精、洗衣液、洗发水、尿液、饮料混合物，破伤至头疼、背部、眼部、胸部、腹部多处疼痛，主要就是啊多次的被灌入了洗洁精和尿液混合物。您现在看到这个相关的申请了吗？你怎么写的？
2: 我先找一下，我因为我这里太多那个资料了。嗯，您这个写的肯定不能是觉得呀，这觉得就是一点依据就没有，对不对？你跟别人说，你总得具体列出哪不合理。比如说你刚说了多处这个腐蚀伤啊，二度腐蚀伤，那面积达到多少，你跟别人列出来，人家可能更好的能够帮助您受理，对不对？
1: 对，但是。
0: 就是说，
1: 我们因为不懂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是说一直让那个他那边法医不是鉴定了吗？
0: 那这一个月出了鉴定结果之后也没了解一下哪符合哪不符合。
1: 对，因为他们那边没说，他就说什么？
0: 我说您这一个月没有去了解一下吗？
1: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解，因为我们也
0: 上网。嗯，没事，我们继续来帮您哈。您的诉求是什么呢？现在
1: 就是说。 诉求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说对方那边现在就是说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什么没发，包括就是说那边的民警也不去说， 对那些对方或者

0: 我欠着你，毕竟你打了人家，是不是？不管是什么关系，但是该那个医药费的那种什么费用，我都已经请那个派出所那边已经上传进去也。这个费用跟民警没关系啊。
1: 我知道，我知道。那您知道您说出来，您所以说您想要什么？直白点啊，不是吐槽，咱们目的明确，我们再看看怎么帮您。
2: 目的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对方拿出一个成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拿出什么？就是说对方能或者就是说能调解个那一种。
0: 你要警方去调解？
1: 不是说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派出所那边能给个一个答复，或者就是说这个事儿。
2: 我理解，他是你是想要警方那边给予一个公正的处理，对吧？
0: 对对，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说，
1: 你看
0: 这个是不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
2: 不是我们每次都去问他案情的，这个是因为他们没跟清楚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
0: 好，我们咱们罗律也在线哈，也专门擅长刑事方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罗律，特别是还有什么补充能够有利于他这个案情的推动。
2: 因为这个案件我刚才听了这位朱先生的一个讲解啊，首先第一个对他这个对他们的亲人啊受到了个家暴啊，这个首先还是。 表示得很遗憾了啊，这种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经受到严厉处罚的，这是我本身第一个观点啊。因为你无论是家庭什么矛盾，对吧？家暴这个绝对是不可取的啊，谁家没有女儿呢？谁家没有女性呢？对吧？啊，这种事情肯定是要谴责的。第二个呢，刚刚讲到就是听朱先生说到，就是说是那个当时警方你们当时是报了警，对吧？警方也去了现场了。 然后您说警方当时是不作为，这里呢，我要就是跟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警方的不作为呢，不是说大家认为的警方一定要做到符合在场的人满意的程度才叫做警方有作为，对吧？这个是一个情节。第二个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视频里面怎么回事，但是如果说到警方到了现场，而且到达现场之后，如果相应的施暴人啊，就是实施家暴的这个人呢，在全程过程当中。 还在不停的施暴，当着警察的面还在不断施暴，并且警方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任何的阻止情况下，那我认为这个警方实际上是第一个是严重失职的，非常严重失职的。甚至因为如果因为警方因为在老百姓心中嘛，你警方来到现场，我们相当于是找了一个保护自己的人嘛，
0: 对。
2: 那如果你警方到了现场，他当着你警察的面的还敢打人，那我们这会觉得无处伸冤的感觉啊，这点实际上还是要引起基层警方去出警的时候综合一个考虑。 综合考虑，当然呢，在当时案发现场怎么回事，因为有经验的警员在出警过程中，他相信也会采取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法，这个可能要具体的细节具体评判，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给你讲解一点，就是说刚刚您讲到，就是说是您的亲人在过程当中受到了多处的挫伤，有灼伤，包括眼睛啊、耳朵等等之类的啊。 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因为那个伤情就是您在住医院，比如说伤相应人受伤之后去到医院里，不是有病例嘛，对吧？有诊断病例啊，甚至包括出院病例这些，尤其告诉大家，病例它并不等于那个伤情鉴定，伤情鉴定是法医出具的啊。那个呢，这里面跟大家理解的，比如说我们的手指也好，这个大家大概说一下啊，比如说你的伤口。 你是伤的大拇指和伤的小拇指伤情是不一样的，你伤口的深度和长度是不一样的，伤不伤到脸上和伤到身上又是不一样的。好比我们一个牙齿掉了，你掉门牙和掉大牙都是不一样，很多区别的。这个东西可能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法医鉴定的有些可以作为参考的资料。所以这里面呢。 您的亲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受到了伤害有多少？法医在过程中，他鉴定出是轻微伤，因为刚才那个海默讲到一点，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全身很多的伤，甚至很多的擦伤啊，很多东西，对，有淤青，可能大家觉得已经很惨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可能他构成的只是轻微伤，这个跟我们主观认定的感觉和主观人常识的感觉是有点不一样的，
0: 对。
2: 但有些时候可能举个例子啊，就是刚刚说了，比如说牙齿掉门牙之类的。 它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很严重的伤，甚至轻伤二级、轻伤一级，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这点都有区别的啊。第三点呢，就是跟提醒刚才那个这边朱先生啊，对于刚才你讲到你在过程当中，你们不是有那个有视频吗？当时案发的视频对吧？施暴的视频对吧？这个视频过程中，第一个对于那个。 法医这边鉴定，如果您认为这个过程您是不予认可的，实际上您是可以去委托其他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当然呢，最后呢能不能认定，就是可以作为您来申请进行再次法医鉴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和标准啊，因为这个声音有不一致的地方。第二个呢，对于警方当时有没有作为，实际上呢，您可以您诉说所有东西，也结合视频过程当中也来讲解您当时警方不作为的地方。第三个，对于警方是否立案或者说是进行相应处罚，这个实际上给大家讲一句话啊，报警的过程当中，记住大家一句话，报警我们很多时候呢，派出所也好，基层警方他会给我们一张叫报警回执，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不够的。
0: 回执，只是记录了你报警了。
2: 报警回执，对，只是记录你报警了。你一定要让警方出具一份受案回执，受案回执啊。同时，您当时提交了什么证据给到警方，要让警方一一的签收，并且列一张签收的表格回执给到您这边。因为警方拿到受案回执之后呢，实际上在规定的法定时间之内，他是必须给你给一个答复，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刑事立案的。这个时候，对于后面你要提出一个行政那个，包括复议也好，包括行政诉讼也好等等之类，都会更加有利啊。这个是一点。还有就是说，对于警方的立案过程当中，告诉您就是说，除了一个是警方的上级可以监督他立案，检察院也可以监督他立案，这个都是不同的途径，都是可以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包括像这种，因为他已经受伤了吧。这个时候在法民事层面呢，实际上还跟法院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个东西同时可以同意同时实施的，这跟大家讲解一下啊。这里面不过说实话，就是说这个案件其实我因为今天在听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我也提醒一下，就是说建议一下啊，咱们基层警方，因为基层警方其实本来很累很辛苦，但是呢很多时候老百姓确实不懂法，
0: 对，
2: 就像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呢也许警方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老百姓不懂，那边不懂，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些讲解也好，进行普法节目呢，其实说是我们当然只能说是做一个辅助作用啊，更多的还是有赖于基层民警这些事情把它做得更全、更细一点。这样其实说实话，就像很多民警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但得不到理解，
0: 对，
2: 没必要激化矛盾，对吧？
0: 朱先生哈，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您这边不是跟我发过来的相关的资料哈，主要的受伤的主要是耳部、眼部，对不对？简单跟你说上达上最低级的轻伤的标准哈，比如说像脸部单创大于等于4.5厘米，或多创累计大于等于6厘米，还有面颊穿透创伤、鼻骨粉碎性骨折、牙齿脱落或牙折了2枚以上，还有像您说的耳朵受伤了吗？不是，得要达到外伤性骨膜穿孔6周不自愈，才构成轻伤。这个轻伤跟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很轻微的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能理解吧？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还不到轻伤吗？全身多处，那多处的话要达到一定的面积，比如说体表轻伤2级，要单创超过10厘米，单一的创伤大于等于10厘米，或者挫伤，您刚刚不是有说挫伤吗？对不对？挫伤要占整个体表面积的6%，6%。啊，全身的6%以上，啊，才构成轻伤2级，就入大白话就是入门级，
2: 对，
0: 啊，
2: 就是达到了一个刑事立案的一个标准啊，受伤伤情立案的标准啊，对啊，
0: 您现在判断可以之后参照一下，你上网搜一下轻伤的立案这个标准。您看看是否符合。
2: 不过这里面我就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因为刚才他实际上朱先生在电话里面他讲到一些情节啊，
0: 对，
2: 什么跟耳朵里面灌洗洁精啊，
0: 尿液
2: 啊，尿液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实际上在警方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警方如果说是完全不对于这个施暴人采取任何的措施，因为除了刑事立案嘛，他
0: 行政
2: 还有行政立案嘛，还有治安处罚嘛等等行为可以先进行嘛。因为像实际上在实际案例过程当中，有些案件是这样的，警方开始是以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把人给关起来之后，但是后面因为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转化为刑事案件，这种情况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只是听到朱先生所说啊，就刚刚讲的呀，就是耳朵里灌洗洁精啊、灌尿液这种，说实话的，我觉得不应该是亲人干得出来的，仇人干这种东西已经很合理，还别说是亲人啊。这种事情警方处理的是否得当，我觉得我们还是提出一个质疑吧。
0: 好，朱先生，警方现在只是行，我看到有个行政立案告知书了，后续呢？后续怎么样？有做行政处罚吗？
1: 后续他处罚他派出所没有通知我们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处罚。
0: 你没有联系过吗？
2: 这个可以去询问一下的，对，你们作为受害人的家属是可以去询问警方的处理方式的啊，对。
1: 但是他那边就说刚开始跟我们这边说的时候说对方未满十八岁又拘留了五天，
0: 啊，
1: 后面，
0: 啊，因为是姐姐的老公和他的继女。

0: 对不对？前妻的女儿，那老公呢？这伤害到底是谁造成的呀？主要是谁造成的呀？他家婆跟他前妻，就是我姐姐前妻，主要是谁？主要是就是他前妻的女儿，监控视频打的最凶的就是他前妻的女儿。
1: 那不到18岁，
0: 但其实他已经满14岁。
1: 啊，满了吗？满了。
2: 当时发生的时候满了没？
1: 案发是满了吗？
2: 满了，
1: 当时当时发生的时候满了没？
2: 案发是满了吗？
1: 满了，就是发生在3个月8夜11号到10号。嗯，监控8夜11号。嗯，您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短啊，就是比较短暂啊，就是你刚刚讲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大概给您方向也比较给您提供了，当然希望如果后续不懂，你随时可以再联节目时候联系我们啊。
2: 对
1: 对对，只是打那个电话，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上面不是有两位警官的电话号码吗？打电话问他们，然后比如说像刚刚您所说的这个质疑不满18岁这个问题，直接跟他说他满了。
2: 我知道，我打过去的时候，他说他那里是接警。
1: 嗯，
2: 去派出所吧。
1: 去现场吗？
2: 去前台吗？
1: 直接找经办的这个警
0: 然后提出自己的质疑，好不好？如果实在不理解还不清楚的，再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啊，暂时先接出去啊。其实对于很多人就是这一点上不明晰不明了哈。刚刚当然他也说了，可能警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没有让他满意吧，至少来说。
2: 对。
0: 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如果是暴力正在进行，正在发生，警方到了只是看，那绝对有问题，
2: 绝对有问题。
0: 但如果是他制止了，但是比如说把两个人扯开了，但是可能手臂长还能打得到，这种是意外。
2: 对，
0: 就是他阻止了，但是没有让伤害完全停止下来。那只能说他做的可能啊，这个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动作可能幅度不够大，没有更好的去保护好受害人呢。
2: 因为这个的标准呢，实际上是很主观的。
0: 对，
2: 就像刚刚海默讲的，也举个例子啊，就像现在，比如说咱们有些民警已经40-50岁了，身体力量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做不到能够完全阻止这个暴力的实施，但他已经做了相应的动作，这个实际上也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标准，我觉得是综合判断吧。这个不能说是光靠一方的主观的一个判断就认定民警是不是当时有没有作为。就像您讲的一样，如果他完全不作为，就在旁边看。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对。
0: 评论区有个朋友叫13832，什么区联赛团招人一直在问，请问主播，中国有儿童保护法吗？这个问题很难。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问题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甚至不用问我，上网一搜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有。
2: 对，
0: 还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哈？您可以问，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问的意思是什么哈？接下来马上接听下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朱。
0: 哎，朱啊，同样是朱先生啊，朱先生你好，咱们节目在直播，律师也在线，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儿。
3: 你好，我详细说一下我的案发经过吧。我在深圳，6月5号凌晨1点左右，在打车的途中，我在交叉路口等待打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他就是笑得很那种小混混笑那种感觉，但是我。从我身边路过了3次，前2次他都是那样笑，但是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又立马又不笑了。到了第3次我躲过他2次，就是他走过我旁边我都躲过去，到了第3次他突然间凑过来我旁边，扭头过来对我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好像被冒犯了，我就问他，就兄弟你这样笑什么意思，是冲我的吗？然后他就突然间说什么，他说不是，但是他说了不是，但是他又推我，然后立马又用拳头打我，然后我向后退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就说我报警了。我一说报警了之后，他情绪就非常的激动，就跳起来，就又想向我挥拳，然后我又躲过了。然后后来他去水果摊里面去抢物品，我一开始以为也是抢的是物品，但是他被阻拦了，被那个

0: 看老板阻拦了，然后我报警的内容，然后警官问我位置，然后我就报告了位置。他知道我报告了这个位置之后，他就开始远离这个地方，逃离这个水果摊。
1: 嗯，
0: 然后警察就问我，我问就是，那个人打我那个人他往哪个方向跑？我就稍微追了一会儿，然后看到了一个酸菜鱼店，因为他进了酸菜鱼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就是请问这个人是你们的门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吗？他们说不是。我得到了答复不是，然后我又看到他翻的方向，我就跟警官说他往哪个方向去了，他的一些身份特征，然后我就往反方向走，回到我原来去等车的地方。
1: 嗯，
0: 那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跟他已经间隔了有接近30米的距离，就他包括我跟他的整个冲突，我第一次跟他冲突就是在30秒，他去水果摊里面去找东西，差不多就是1分钟阻拦的，然后我往反方向走了接近1分钟左右。
1: 那朱先生，咱们这块简单说明，不然您等一下留给您的时间也不够，对不对？简单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儿，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0: 就是后来他就是从后面有人提醒我说，他拿着两把菜刀，是他拿了两把菜刀从我这边追过来砍了，然后背后有人说。对，他从别的酸菜鱼门店里面抢了两把菜刀过来追砍我，然后背后有人提醒我，就说他拿了刀了，你快跑，然后我就开始跑，但是他的身高1米8，体型也比较壮硕，然后我往前面跑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那个刀就是快砸到我头顶了，然后我就立马向右。
2: 朱先生啊，我来问你几个细节吧，你自己问吧。
1: 嗯，好。
2: 第一个就是对你现在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结果？
0: 轻伤二级。
2: 轻伤二级是吧？对方跟你是否认识之前？
0: 不认识。
2: 你他在发生他对你实施伤害行为之前，有没有跟你发生相应的构图了？除了刚才讲的其他的口角或者矛盾？
0: 有一个口角，就是我问他笑什么意思，我问他那样很嘲笑的那样笑什么意思。
2: 哦、好好好，那现在这个情况，现在警方或者司法机关处理到什么情况了？
0: 警方那边出具的司法情况是说他是在发病期。
2: 发病期是吧？那现在这个案子现在是警方现在就是说是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就是说处理到什么阶段了？
0: 现在是目前移交到检察院5天了，现在
2: 移交到检察院了是吧？
0: 是。
2: 人在关在里面的吗？
0: 是的。
2: 哦，好，人关在里面的。好，行，大概情况清楚了啊，基本上这个案件的细节情况我们都比较清楚了。那这样，朱先生，您现在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或者简单说明一句话，对我们给你解答。
0: 就是我对他的精神状态，包括我知道司法的规定是，
2: 嗯，
0: 有完整辩论控制能力的人，
2: 嗯、
0: 就是应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 对，
0: 我回想起来，
2: 嗯，
0: 我问的那句话，我说你笑什么？
2: 嗯，
0: 我看了一些精神病的一些纪录片，如果说精神病医生要对精神病的病人进行电疗，或者说其他，都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笑？
2: 嗯，
0: 你别笑。要不然就要电你。
2: 总结出来说，就是说您认为现在就是说警方对他进行那个精神鉴定的结果你不认同，对吧？
0: 对，就是
2: 你认为就是他应该当时情况对你实施暴力的行为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完全的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对吧？然后呢是完全可以，就是说是应该负完全的责任，而不是警方所谓的认定他可能是具有精神分裂，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我认为他的辩论控制能力很完整。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他现在是以什么罪进行这个立案审查呢？
0: 目前是故意伤害，但是我对这个案件有异议。
1: 您觉得是？
0: 我觉得应该是故意杀人，因为他从背后追我这个过、追我的距离追了有10米左右，
2: 嗯，
0: 包括我摔倒之后，我用手护住我的，
2: 嗯，
0: 他想砍我的头，我能感觉到他想砍我的头，而且我倒下就是怕他砍我的头，
2: 嗯嗯。
0: 我用手护住头部，
2: 行，
0: 然后他就是、
2: 这样。朱先生，我大概给听众朋友们的一起讲解一下这个案件，基本上大家应该听得比较清楚了、就是当时在晚上的时候，一个人比较莫名其妙的看了几眼、然后就后面就拿刀来砍他，是这样的啊。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说是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说是因为现在的实际上的精神类疾病呢很多，然后他不是说只有和没有，他实际上有些人很有，但是他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些人他精神发病啊，他可能要受到一定特定的刺激，就像有些人真的他可能被人骂了一句话他就一下爆发了，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啊，完全看不出来的，
1: 没在发病状态。
2: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 因为这里面警方对他进行一个专门的精神鉴定这块呢，实际上呢也不是说是警方去鉴定，实际上现在是要进行专业的机构去鉴定的。警方人员实际上这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他们也不具备这个专业知识的。所以刚刚讲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人他是否具有精神疾病，或者说在案发的当时他是否是真的是部分丧失、完全丧失，还是完全具有这个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还是要以专业机构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朱先生他在过程当中我们听出来，他认为当时他自我的感受是认为当时这个凶手啊，在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他认为是完全是清晰的。但这个我给你讲解一下，就是这个判断过程当中，除了说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既往的病史，对不对，还有背景的调查，还有当时经过专业机构比如说中间的问题，刚刚您讲的一个笑不笑，这只是其中一点啊。这个毕竟最专业的机构他们才过程当中判断综合一点。还有一个在过程当中，因为现在实际上呢可以告诉大家，有些实施犯罪的行为的人呢，他本身在过往过程中的确有一些精神分裂的一些特点，他本来想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自己可以免除处罚的
1: 抗辩空间，
2: 对对，抗辩的理由吧，这么说吧，但实际上呢现在的专业机构不会轻易受到这些蒙蔽的，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东西就很可能下次节目有可能他们来这些专业人的进行讲解可能会更清楚一点。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关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这个朱先生您确实认为完全的不是这么回事，那实际上呢，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个细节告诉大家啊，这个案子第一人还关在里面的，第二现在已经是到了审查起诉阶段，那就说明公安侦查之后检察院是把他逮捕了的，检察官认为当时初步认为他应该可能构成初步构成犯罪的一个定罪的一个条件了，所以在过程当中，虽然说实话，就是说是警方对他进行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就是一个鉴定的东西、结论的东西，但实际上告诉大家，在真正的案件过程当中啊，基本上现在司法机关不会仅仅因为这个理由，除非这个人是彻彻底底的疯完了。一般情况下，这个人当时这种情况下，像现在这个案件，既然到审查起诉阶段，接下来肯定是要检察官要移送给法院起诉的啊，最后给他判刑的，进行处罚的。事实上呢，这个司法机关也会相应做些程序，都会走。而对于朱先生而言，您这边实际上呢，就是在检察院阶段，您是需要向检察官那边啊提交一个书面的被害人意见，提交这些案件你的线索。当然呢，在案件当中，其实您这边也可以聘请律师去阅这个公安调取的所有的证据，公安是否把所有的证据查得比较全面了，进而向检察院提交审查精神病鉴定的意见啊，申请检察院那边要求做重新做司法鉴定。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如果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是最终嫌疑人他不负刑责的话，实际上呢朱先生也可以当然提出个民事责任。当然还是一句话，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的朱先生他表达的更多是他自己一个主观感受，不是否定你啊，朱先生不是否定你，毕竟还是一句话，有赖于专业的鉴定机构当时行为鉴定，这个还是会更关键。而您的维权方式刚刚也讲述你了，就是向检察院里面目前经办是检察官，向他去提交一个那个申请，那个
1: 重新鉴定。
2: 对，是的，是的啊，对啊。
1: 您刚刚说到了哈，朱先生，您说我看到您的投诉词里面写了一段，说律师不愿接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我这个案子的辩护空间很小。
1: 就是问了几位律师了？
0: 我已经问了十位了。
1: 问了十位，都不愿意接。
0: 不是都不愿意接？
1: 那是什么呢？
0: 有几个就直接劝我不要，直接劝我就是认了，要么是2万块钱起步，要去走行政复议，但是我又去听其他律师说的话，我这个案件没办法去走复议，所以我现在是走到了一个误区，就是我走到了一个
1: 到行政复议呢，我也没有理解哈。
2: 这个别
0: 就是复核复议。
1: 哦，
2: 这个也不光就是说行政处罚的问题，这个是现在是刑事案件的调查了。是这样的，你现在比如说现在刚刚也说到检察院阶段，您实际上就可以向检察院里边提交一个被害人的意见，就是您作为被害人嘛，包括还有一点是尤其最关键的，一直以来我们节目每次告诉大家，除了你去表达你自己主观感受，像海默也的问你的，你还要结合当时一些戏剧情节，而且尤其关键点告诉您啊，因为这个案件实际上呢现在走了检察院阶段了，其实公安机关已经把该案所有的证据都移交给检察官了，那这个时候其实
0: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的疑惑嘛。
1: 那您说，
0: 就是我那个加害人，他就是一个人在深圳这边生活，他母亲一个月可能都不回来一次，然后去香港工作，他就是被放养在深圳的。我就是担心他那个调取证词只调取了他熟悉方面的人。
2: 不是不是，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我的意思是指现在这个案子到了检察院了。公安机关已经把所有该案证据移交给检察官了，这个时候您是可以请律师把这该案所有的证据进行审核的，尤其是审核什么东西呢？公安机关有没有错漏什么东西，搞掉什么东西，程序是否调查是否合规合法，调查是否全面，您的律师都可以审核的。 这样会对于你维护你权利可能会更好啊，这只是建议啊。因为实际上呢，您接这句话，今天你打电话过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当时主观你的感受，这个主观感受实际上呢，就是说，因为刚刚讲的呀，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刚刚也提到一点，就是包括很多这种精神分裂的啊，很多那些患者啊，他们当然有可怜的地方，很可怜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很多精神分裂的他不是大家常理上认为的，他一直是疯疯癫癫的，不一定是这样的。很多精神分裂的人在过程当中，他实际上可能是在特定环境下受到了特定的刺激之后才突然间才失控的，在日常可能是完全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所以这个东西跟大家的普通的认识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和差距啊。
1: 还有朱先生，您想请律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一个是比如说您刚刚说的重新鉴定，还有一个就是想把他的罪名变成故意杀人罪，对不对？
0: 对，而且我是倒地之后他被他砍了两刀，是我守护住头部砍了一刀没砍到，然后他就补了一刀，包括他有意识的把我的手拨开。
1: 好，接下来我们问一下罗律哈，这个细节咱们暂时不补充，就是我们如果按照您想要的，我们不追细节的情况下达到您想要的，需要补充哪些东西给到警方或检察院才能有助于推动？他是觉得说您是照着我脑门，照着我心脏，就是直接是要害部位，应该属于故意杀人，您怎么看呢罗律？
2: 实际上呢，这个故意杀人，像刚才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问出现一个问题，你们当时有没有什么矛盾？之前认不认识啊？因为一般情况下故意杀人的话，就是说正常，因为所有的案件的发生，特别是命案的发生，警方除了去调查案发当时的细节之外，还要走访周边所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件它始终有它的因果关系，有它因果原因所在。判断故意杀人罪，刚刚讲到一点，实际上这过程当中，你不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街上就开始要杀你，这种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像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国内发生的那种恐怖袭击。
0: 我想说一句，就是他拿刀过来追我的时候，口中就是说的要砍死我，要砍下我的头。
2: 这里给你讲解一下，就是在实际案例过程当中，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啊，那种有些精神分裂，甚至是真的是完全精神发疯的人，他也是这么做的。也有，我不是说您这个事情就是精神分裂啊，必然是这样啊。只是他这种情节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接触了很多案例过程当中，有些精神完全分裂的人啊，就像走在街上，他没有理由的，他就是来打你，就是来伤害你。我相信在座的听众可能有些人都遇到，就像我们有时街上看到有些人，他看你的眼神明显跟正常人是不一致的，这些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在施暴之前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眼神等等之类都有。所以说这个朱先生啊，就是还是一句话，判断您这个事情，您可能从单独从情节角度来说，认为他这过程当中是想把你置你于死地，知道吧？置你死地。但是最关键点，刚刚讲了，回到这个案件本身过程当中，第一个是警方或者法官都会考虑一个你这个事情的首先一个前因后果的问题，什么原因？如果确实没有任何的恩怨，没有任何的理由，那这个人施暴的原因，
0: 我觉得恩怨就是我报警。我报警，他怕我。
2: 这个我这里所说的恩怨，不只是刚刚您讲的这个新闻，你这个细节实际上对于不是说报警就要杀人吧，这个东西对吧？我说的恩怨是那种积怨很深的那种很恩怨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案件就是说，从你的自我感受角度来说，你觉得他是要置你死地，所以你想定他故意杀人罪来这个判刑，对吧？但是我刚刚讲了一下，对司法机关而言，首先判断他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前提。当然在过程当中，判断故意杀人，刚刚讲的偶发的，因为告诉大家一个情况，就是说基本上的司法机关对于那种激情犯罪的啊，激情犯罪
1: 偶发的、
2: 偶发的，基本上定故意杀人罪的情况是很少很少很少的啊。因为这个空间，因为毕竟说实话，在调查过程当中，很多时候的故意伤害的结果实际上也是符合完全符合的。
1: 因为好像一般的从这个现有的司法判例哈，朱先生哈，我了解您的感受就是他照我脑门就是要弄死我，他也喊了要弄死我，他就是想要故意杀我。但从司法的判例来说，
0: 我还没有说完我的经过，就是他砍了我两刀手臂之后，把我的手拨开，然后拿着两把刀尖，指着我的太阳穴，摁住了，割出了两个，
1: 就是照着你的命门嘛。我刚才这句话有没有错呢？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
0: 然后我说完整一点，就是他按着我的头，就用两个刀按着我的头，按出了血痕，也割出了口子。他还举起来了，想砍下来。
1: 我的意思是，对我刚那句话的概括还有什么错误吗？我的那句话概括就是照弄死你，
0: 没有错误，就是
1: 对，
0: 就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讲司法实践？因为您如果非得要去追这个故意杀人罪，我能理解您的想法，但是我们得考虑实际，对不对？不是我们想。 那我们可能要判断几个东西，一个刚刚说的做重新要求他做一个鉴定，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然后冲过来要杀你，那可能

0: 结果可能会不一定。还有第二点，你不认识他，他会不会认识你，我不知道。警方去调查有没有积怨，不知道。一般来说，故意杀人罪从现有的司法判例和实践来说，一般要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杀人的一个准备过程，
1: 对，
0: 有一个犯罪预谋。
1: 对，
0: 如果是像你刚刚一句话，
1: 嗯，
0: 你笑什么笑，然后我报警了，刺激他，激怒他，激情杀，某个词叫激情杀人。
1: 对，
0: 但激情杀人是否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最后一定判成故意杀人罪？
1: 嗯，
0: 因为有个故意，
2: 是我
0: 不一样，
2: 我觉得他有预谋，就是他
0: 不是您我，也不是我，也不是律师，得要法院去判定。
1: 对，
0: 但您刚刚有点薄弱。
2: 我说一下，就是他去水果摊，他第一次去水果摊抢东西，他不是抢东西，他是想抢刀。
1: 这里我再最后补充一点啊，朱先生，刚刚也讲道理，实际上在实际生活的案例当中啊，每一个人他受到刺激的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很多人可能平时精神压力很大，他受到一点刺激，可能一电就炸了，这种也有。还有很多精神病，就是精神分裂，他发作的时候，他刺激的点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你刚刚报警的点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点，也是，当然不是说您做的不对啊，不是，
0: 很正确，非常正确。
1: 我们只是说讲到就是说是这种可能刺激的点也不一样，我并不是认同它就一定是一个就是说是精神分裂，这个有赖于专业机构的鉴定啊，这个实际上的。所以刚刚讲了一下，就是说您这个考虑到细节，毕竟就是说是真正司法机关在判断过程当中，我还是建议您这是什么的情况呢？真的这个案件，如果你确实有很多细节，你觉得要去抠，或者比如说当时就举个例子，现在当时在深圳嘛，现在天网嘛，对吧？
0: 对，
1: 到处是摄像头嘛。但这个情节怎么回事？实际上呢，你可以找你的律师，找警方相关去调取这些东西，那进一步来增加司法人员的确信，能够可能更加认同你的感受。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您觉得呢？对吧？
0: 朱先生，我做一个补充哈，您刚刚不是特别说到一点吗？您说很多律师不愿意接案，您说的不能接案，是因为他们觉得说改成故意杀人罪比较难，而不愿意接，还是说你这个案子他就不愿意做？是哪个点？
2: 不愿意做，是不愿意做。
0: 为什么？
2: 就是精神病的案子，一般来说被害人都没有钱，而且被害人的话一般也不会，就是他有法律援助律师，他基本上跟这些法院打交道的话，对当地司法来说的话，基本上也是跟公家抢饭碗，这是一个地方规则吧。然后还有就是，
1: 这里我补充一下，朱先生啊，我补充一下。事实上就是我们律师行业给大家讲解一下啊，我们律师实际上大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有些当事人提出的诉求或者想法，如果律师经过自己判断认为其实很难实现，甚至觉得完全没法实现的情况下，很多律师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是这种情况下还不如直接告诉你这个情况，对吧？确实没法实施。当然了，这个东西律师是否来接受您的案件和您提的相应的诉求是否符合现有的状况，这个东西大家是一个综合评判，您在选择律师，律师也在选择客户，是一样的，这个同等的。
0: 嗯，这样吧，朱先生，时间有限
1: 啊，
0: 我把那个我们节目之外也把这个罗律的联系方式给到您做一个参考，罗律办刑事案件，您也多做一个参考意见，看看有没有希望。如果您的目标是为了说走故意杀人罪，然后很多律师觉得很难，然后不愿意接，那是律师的自己选择，包括罗丽宇他自己接案也会有自己选择，他也会告诉你办空间难度在哪，就是不如不要浪费这个钱，他是为您着想，
1: 对，
0: 您去考虑。包括为什么有的律师说那个人没有什么支付能力，那去帮你办了这个案子，假设收了，您刚刚说有人说收两万块钱之后，您最后一分钱收不回来，那不纯坑您钱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有的律师可能会不接案，所以暂时我们先切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律所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朱先生做一个备用，然后罗律有空的时候再帮忙做一个参考，看能不能接这个案子。
1: 好，
0: 有希望有空间那能做做，如果没有的话，直接点告诉朱先生啥不能做，为什么不现实？
1: 对，
0: 好，
1: 是的。
0: 节目之外联系罗律啊，0208385-8533，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3: 小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咩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我花几万装修，为什么业主反而变成最忙的那个呢？
4: 这个就是传统装修模式最大的弊端。你找的可能不是一间装修公司，你是找了10几间分散的供应商，工人又是游击队，每一部分都是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

0: 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0: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边三件啊？
0: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将于明天上午在广交会展馆开启主会场活动，届时将发布覆盖21个地市、涵盖100余个广东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推荐南海一号、开平碉楼、丹霞山三大 IP、 滨海度假、森林康养、工业遗存活化、农文旅融合、数字文旅等多元赛道，全域覆盖，业态多元。昨天，首届技创羊城2026年广州市技工院校创业创新大赛总结会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东共有17名参赛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16个试赛项目。其中9名来自广州市属技工院校，参赛人数占全省52.94%，参赛项目占全省一半。百姓舞台善尾向未来2026年文化惠民系列活动首场演出将于9月11日晚8点在善尾市城区凤山妈祖民俗文化旅游区举行。本次活动规模大、跨度长、覆盖面广， 从今年九月持续至十二月，计划开展100场文艺巡演。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国铁集团近日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本届全明星赛采用全新赛制，集结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与香港队、澳门队同台竞技。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7: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0: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1个咪踩紧坑咯。
1: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咧？
0: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0: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系冇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系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0: 哦，咁又唔使，皆因咧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 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系、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2: 边三件啊？
0: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谂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2: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2: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嘅。
0: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2: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0: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2: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2: 咁讲返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12: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0: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2: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3: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3: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即刻拨打 020-6232-0333 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呢真係防不胜防㗎，就係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係啊，装修材料呢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㗎，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3: 唉，真係讲起啊嬲啊。
0: 係咪
13: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㗎嘛。点知送到屋企呢，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嘩嗰、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尾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
0: 嗯，
13: 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3: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3: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3: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怕咩咧？怕甲醛超标。
0: 系啊，
13: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3: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13: 哇，听落我真係好爽、啊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3: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3: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3: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蚊啊。嗱，

0: 最后呢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最关键的不是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亦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吗？
0: 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的责无赦标准，只要是不达标的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是无忧美家来承担，不需要业主再真的花多一分钱。
1: 咁即係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識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係啦係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識睇水电㗎，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係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就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呢，可以直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 装修公司自己搵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首先。

0: 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揀啱公司，你就淨係需要飲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节目呢，已经是正式开始三端直播了。一端呢就是电台，你可以呢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呢是直接是在这个收音机啊调到 91.4 AM648 就可以听到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可以在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现在呢视频和电台同步开启直播了。大家好，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在每个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节目当中。
5: 嗯，看到呢那个陈立安房啊，他说以前呢听收音机只能够听声音很陌生，现在能互动，能和老师们互动就很有趣啊，谢谢你的支持。
6: 是
5: 因为我们也是有好多的可爱的听众啊。

0: 京时间呢都会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甚至包括会问我们说，哎，今天有什么大新闻啊？还有一些呢朋友呢会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说哎呀，最近呢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些心情，我们也特别欢迎这样的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不要对主持人评头论足，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1: 哎，是，其实，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哈，就觉得更加的有亲切感。声音来听的话呢，虽然说方便哈，咱们有一个伴随性，无论说你现在正在小憩一会儿啊，还是做做家务啊，伴随性挺好。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能在视频直播间相见哈，能面对面的看见，说到什么样的话题，咱突然间有这个表达欲的话，可以随时在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对话框里面来留言的话，感觉咱们关系更加的亲近了哈。
0: 刘畅说，要不我们直接把他们拒绝掉吧，拉掉吧，他们或许不会随我们的意呢，他们真的不会随我们的意，就是这个还倒真是，就是很多的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很多的事情他都不会随你的意，这不就是我们来这个世界需要修炼的功课吗？就是练到不在意这些人说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必修课，是不是？
1: 咱多跟
0: 借黄关注啊，
1: 聊得来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哈，是件这个挺开心的事情啊。各种的端口哈，广播来收听，或者说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是打开微信，然后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候直接可以戳进咱们的直播间来一起聊了。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小黄车里面的一些优质好物的话，你可以点求讲解，高娜和马林第一时间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目前呢其实有几大类，一类呢就是这个日常使用的一些包括洗漱用品啊，还有包括什么化妆的呀卸妆的呀都有，还有像什么洗衣服的呀，洗手的呀，
1: 洗空调的，
0: 洗过的，
1: 对，
0: 这一类的这个产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呢，就是一大类就是以吃为主啊，咱吃的呢，因为最近不是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呢想要给家里头或者说是给公司又给朋友买一些这个中秋好礼，大家可以选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里头的月饼呢有好几款，其中包括了有广州酒家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月饼，
1: 超经典的，
0: 有华美月饼，还有呢这个金酒，就是反正就是各式各样各个价位的根据你自己的选择，丰俭由人都有啊，你可以呢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生鲜的产品。
1: 哎，对，包括这个时间啊，秋天正好是很多水果都丰收的季节，我们都是应季的现摘，从果园到餐桌呢哈。比如说像是梅州的柚子啊，还有这个四川的石榴啊，还有攀枝花的凯特芒啊，等等等等啊。
0: 昨天晚上尽量跟那个谁李爽不是做这个专场带货直播嘛，就其中呢以这个柚子变成了热销王，我打开直播间一看，哇，都是就是乘以二十乘以二十的这样子的热卖，大家伙如果要是还可以接着这个金亮和李爽的这个热度，你们要是觉得说哎这个柚子还是想买，目前来说还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当中，而且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因为是专门选的红柚，红柚呢要比普通的白柚呢，它从这个生长年限上来说，结果的这个能力上来说，它确确实其实是会弱一点，所以它产量少，它的风味独特，而且呢再加上呢它的这个品质又优质，所以说呢很适合在中秋节把它摆到这个大金酒旁边，或者说这个拜月亮的时候，两个大柚子，那个祈福的感觉也特别好，而且加上打开以后又是红彤彤的，风味又不同，
1: 对
0: 不对？
1: 颜色又很喜庆，然后正好是咱们的应季水果啊，水果一定要吃应季的，产地的应季就是说它最新鲜，最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产地呢又保证说哈，咱们经过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验证了之后，都是会发现这块产的这种水果哈，它就是口味不一样，就像咱们的梅州柚，感觉就像广东的一张名片一样哈，谈到柚子必谈到梅州，咱29.9可以买两大个，
0: 是的，是的，
1: 又划算，然后又好吃。
0: 又菜又二玩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小时候背过一首诗，叫《莫生气》。全文怎么说啊？莫生气，莫生气，
1: 我只记得题目。
0: 好，我没记住内容，但是我记住了它的节奏。什么莫生气，莫生气，莫生气，什么什么什么，当当当，就是反正是之类的吧，就是还挺有趣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如果感兴趣的某一样产品，点求讲解。

0: 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会给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了。好了，我们一起来说新闻和生活热点吧，当然说一说天气有没有觉得今天还有点凉爽的意思。对，昨天呢冷空气的这个降温核心区推进到了全国来看啊，推进到了河南的南部、湖北一带。那降温的实况图上面呢又是一片紫色，像是湖北多地啊据说是气温到降，气温午后啊是大概在15到20度了。
1: 好凉快啊，一下子凉爽了不少。
2: 可不嘛，是吧，那今天早晨呢今天早晨的时候哈，南北方很多的最低气温呢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这才9月的上旬的最后一天，是吧，就已经开始有凉意了，是不是凉意拉满了，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呢等等很多地方的炎热的天气被冷空气给驱散了，最高气温都是来到了30度以下。嗯，不过只剩下咱华南这个温度这一块呢，咱是始终 还是保持在30或左右哈，还是觉得还挺闷热的。但虽然说闷热，可是今天尤其是中午咱们去往食堂走的那段路上，那个小风一吹，还真有点凉爽，是吧？
0: 谢谢J下单16号 我们的大金柚啊，这也是金秋大促，目前金秋大促呢它也是有一些什么系列的这个券叠加。
1: 就是你不要单独买这一样产品，你可能要叠加到很多东西，也不算是很多东西吧，你就叠加一些东西之后达到了那个购物的那个最低的那个钱的那个线就可以只减多少多少钱，
0: 对，150可以减15，但是你要看它底下会有一行小字哈，它会有说满什么减什么什么的，这种是都参加活动的，对对对对。好，继续再说回到天气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呢 冷空气影响过后呢，气温据说还是会让大家展示给大家展示一下秋老虎的厉害。本周末到下周初呢，我国西北地区一带的上空逐渐有大陆高压东移，各地的气温呢还会自北向南有所回升，中东部呢最高的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呢又会增多了，那气温水平总体也是接近常年或者是略偏高一点。
1: 嗯，是，咱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预计10号的时候呢，咱们广东的南部市县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 但是呢局部可能会有这个暴雨转多云的天气哈，其他市县是以多云到晴为主。 11号的时候咱们全省大部分都是多云的天气，偶尔会有一些阵雨。 12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分多云，
0: 白色的衣服很难洗出那个白色来。嗯，
1: 对对对，说到这个洗这个大毛巾，真的推荐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立白的卫士，就是它的这个系列，就是正在给大家推荐的立白的这个洗衣液。
0: 二十四号，
1: 这个洗衣液呢它很不错的一点就是它最最关键的是除味儿，除你的那种陈年的汗渍啊，有一些衣服可能洗久了总是洗不出来那个味道，洗完之后呢总会跟汗液混在一块儿的那个味道，还有呢就是像那种白色的衣服很难洗出那个白色来。嗯，颜色色彩也洗不好的，这个你可以试一试，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尤其是你说接下来到了台风天气啊，尤其是秋天啊，这个雨一下起来，那淅淅沥沥的，湿湿哒哒的，真的太难受了。就是我真的好害怕洗完衣服之后衣服上面还残留着那种那种阴
0: 那啥，你又这念出来之后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3: 气你什么什么
0: 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啊、
3: 不是，我说你说什么，你的那个叫最后那句
0: 气出病来
1: 谁如意，我记得。
0: 哦，那也行，好像也挺押韵的。气出病来无人替，气出病来谁如意。
1: 是啊，反正我不如意。
0: 好像也行哈。
1: 是吧？
0: 对，咱们把这个话啊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朋友啊，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这个开阔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生活当中的各种嘎杂。啊，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中秋月饼啦，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每到这个中秋前后呢，月饼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你看我们在小黄车里面都光月饼都有没有十款，没十款也有五款，
1: 有八款，
0: 对，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就是在社交平台上面呢，大家伙也在各种的吵闹，就是围绕着这个月饼在吵。吵啥呢？就是因为其实你看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一些打着什么药食同源呀、养生养食这些这个旗号的一些，据说是有一些什么这个中药月饼火出圈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据说有不少的什么高校啊、有很多的医院说是都下场研发了，把草本食材揉进月饼皮里，刷足了存在感。
1: 是，举几个例子哈，这两天在网上挺火的，比如说成都中药大学的团队呢，就照着这个秋季哈滋阴润燥的养生思路，把很多的这个中药材，比如说黄精，比如说玉竹，比如说茯苓、石斛这种药材呢，全部放进了月饼的馅料里，做出了像什么黄精五仁、石斛莲蓉蛋黄、人参香辣牛肉等等八种新奇的口味。哎呀，那刚开卖哈，订单比去年就翻了一番，看来很多人还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0: 对，
1: 那另外像是浙江省中医院呢，它的这个五行草本素月饼也升级了，里面有像什么覆盆子啊、酸枣仁啊、百合呀等等的食材也进了月饼馅里。而且这种食材进到月饼里面，它不会有那种传统月饼那种特别特别甜的感觉，就还挺清爽的。
0: 哎，不知道大家伙对于这种新的类型的月饼，是不是更感兴趣呢？还是说，还是我就只认双黄白莲蓉，
1: 对，双黄白莲蓉，
0: 我就只认五仁。就是有这样的朋友吗？就是反正我就是属于那种，我只认双黄白莲蓉，并且就是我的观点就是，反正我一年也就吃这一次，齁就齁死我吧。就是我是这种心态。
1: 而且觉得这个历史的长河当
0: 中，谢王下单二号啊，
1: 对，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你说这个月饼过去就不创新吗？肯定也时时创新呢、但为什么到今时今日还是这个百十年前留下来的双黄白莲蓉稳稳的就稳居在月饼市场上？
0: 就是
1: 大浪淘沙，只能把最经典的留下来。
0: 对，
1: 是吧？
0: 就认为我就觉得好像中秋节我就该吃双黄白莲蓉，哪怕我是一个北方人，你看我在西北以前小时候也没吃过双黄白莲蓉，就是以前总觉得说，哎呀，一听广州酒家的月饼，好像就是，哎呀，真的是遥不可及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我真的来了广东之后，哎，你还别说，就是在中秋节就只认双黄白莲蓉，就甚至之前包括在那个哪儿，那个就是之前我去香港采访，我们在那个小岛上面去采访的，他们做的那个月饼就是现烤的那个月饼，馅里头的馅料里头最最主要的就是白莲蓉。
1: 哎呀，就是经典永流传，
0: 对，
1: 是不是？
0: 谢谢 F 下单二十四号，
1: 咱刚刚说的洗衣液套组，这个真的好用，
0: 好用，真的好用。又菜又爱玩说，那还叫月饼吗？对于广东人来说不太吉利，过节吃药。
1: 哎，咱那也不能算药吧，人家也算食材。
0: 食材
1: 是不是？
0: 人家是叫食药同源、
1: 平常煲汤咱们不是也要放点什么茯苓啊、什么薏米啊、什么白扁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把它看
0: 啊，它是顶多算风味糕点。所以就是大家伙怎么看嘛。
1: 对，
0: 你别说啊，咱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家也没落后，人家自制了黑松露菌菇、桂花绿豆，还有五子蓝莓桑葚等等八款月饼，主打的是什么呢？减糖少油，而且还用上了咱熟悉的黄皮桑葚这类本土的食材，吃起来清爽
3: 很舒服。
1: 是哈，这个新款月饼很多哈，但是呢医生也提醒了，虽然说有些月饼呢它感觉你听这个名字赏心悦目哈，看配料表好像也非常非常的补啊啊，但是呢你不要说把它当成保健品吃哈，更不能代替药物啊，不能说我吃了这个某某月饼哈我身体就好了，啥玩意儿我都是我平常该吃的一些药我也不吃了，这个不行哈。
3: 哎、打断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把那个就是蟑螂的那个小张小小蟑螂屋是不是蟑螂屋，那个小黑盒，
0: 小黑盒，
3: 小黑盒上一下吧，上一下架，因为他我们最近
0: 38号，
3: 三十八号吗？
0: 对对对，38号沙张小黑盒，
3: 哦，到了，给你弹出来了啊，这个健康是福，
1: 对，
3: 健康是福，去吧，
1: 天气一好起来，这个小双马尾也活跃起来了，是不是？
3: 医生也特别提醒啊，就说这些养生月饼，说到底啊，就像刚才幼菜幼儿丸说的一样，
1: 是的，
3: 说到底还是节令点心，就算是加了草本食材，咱也不能当保健品吃，更不能替代药物。所以就说大家伙别觉得说，哎呀，这个里头的材质用的好了，我就可以随便吃，还是不行的，
1: 对，
3: 还是要有节制的。一定要记住三个小原则，就是所有的人啊，不管是你是吃新式的月饼，还是吃咱广式的双黄白莲蓉，还是吃一些什么百合的呀，什么豆沙的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不管是任何，即便是他说是低糖，即便是他说是什么什么药食同源，一定要记住，一次性呢别吃太多，普通人啊咱半块或者是四分之一块就行了，咱尝一尝就行了，就是过过那个嘴瘾，千万别把拿月饼把自己给吃饱，那样子真的是不可取，尤其是像是脾胃弱的一些人，那更要少吃点了。另外呢就是千万别睡前吃，就你想想你那个高油高糖，
1: 是的是的，
3: 对吧，你把它晚上睡觉你塞进去，那整个晚上胃都全都在帮你消化那个了，建议呢大家是在早上的9-10点钟，下午3-4点，属于叫什么就是早茶和午茶的这种间隙，来吃两口，搭配着吃，配上点陈皮普洱啊白茶呀，
1: 这好绝配啊，
3: 哎对，或者是一些新鲜的，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柚子，哎
1: 对对对对，
3: 哎对，您直接咱就是拿这个柚子配着月饼吃，解腻又助消化，
1: 哎真的真的真的是很绝配哈，金秋的很多无论说点心哈，还有这个实心的水果配在一起，真的是挺绝配的。我记得之前还有个朋友，医生朋友在分享一个经历哈，他说有一次一个阿姨来到他那儿说这两天哎呀不舒服，吃的不好，说你吃啥了？我吃月饼了。我没多吃，我就吃了一块儿。然后他说你吃啥月饼了？吃大金酒，一块那么老大。
3: 这个他一说大金酒，我说啊，那可真是
1: 就吃一块儿。他想一块能宰，说大金酒这么大一块。
3: 谢春君说广东民生热线是一样的吗？对，广东民生热线是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它是属于广东新闻广播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名字叫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也是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那也就是说呢，你听到的广东民生热线，还有包括我们的午后茶话会，还有包括下午的什么新闻超广角，啊，什么晚上的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节目，反正你听到的呢，这全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但是呢，每一个节目它有自己的定位。你像我俩的这个，就是陪大家闲聊，
0: 聊聊资讯，聊聊天。
3: 哎，对，你民生热线就是主要接大家的投诉，像给个说法，请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些律师的案例的分析解读啊，都是可以的。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节目啊。那个谢章下单了38号小黑盒，
1: 是的，
3: 蟑螂小黑盒啊。健康师傅说把直播间发给别人买，好的好的，
1: 不过就发给那个张买吧。
3: 对，是发给这个张买吗？
0: 感谢 H 下单了16号，16号是咱大柚子吗？哦，果然是咱大柚子。对呀，
3: 大柚子
0: 就要吃柚子，头茬的新鲜的，
3: 而且要特别跟大家说啊，咱能吃红柚，咱就吃红柚。条件更好的，你可以吃金柚。金柚据说是5年。接一次果，你像这个红柚是2年接一次果，
1: 白柚普通的白柚就1年接一次。
3: 对，
1: 想想
3: 你比较起来，白柚跟红柚，红柚还是它的风味感会更强一点，它的那种酸甜感，还有那种就是那个汁水的那种爆汁感，另外呢，还有就是当你吃。 吃这个红柚的时候，你仔细去品的时候，你还能品出淡淡的那种花香味、
1: 哦、是吧是吧、嗯、对，反正就是时令的水果，吃头茶的，吃这个最新鲜的肯定是不会错。
3: 刘畅说，金酒我妈咪就算买了，她算一次性买了好几个，但也只允许我吃一口，她想自己做但是一点时间都没有。就是我还昨天跟马玲说，我说我们家月饼就是自己做的、嗯、我妈妈他们就是自己拌那个馅料，然后自己做那个外皮可以烤的、嗯、就是反正就做好之后就去到外头的那个烤饼店去烤、嗯、烤出来的月饼、嗯、也有自己是拿那个馍蒸的、嗯、用水来蒸的也有。嗯 能自己做其实也不错，
1: 比较费时。好像近年来像冰皮月饼倒是很多人想自己在家 DIY， 但是
3: 冰皮好难吧、
1: 不是，它有那个冰皮的馅料，有那个模具，里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个
3: 水果。不是，我的意思是它的外头的那个皮，
1: 那个皮有那个粉，你一和它就成冰皮了、哦、然后一冻就是冰皮月饼了、哦、但我也试过、哦、但最后总结起来还是买外面的吧，外面的质量还是有点保障、
3: 哎、但是就是你如果是、嗯、比如说是跟家里头的孩子一起互动啊、嗯、亲子互动、嗯、你说你做个月饼，结果第二天孩子还拿着这个月饼去学校去、嗯、这是我妈妈做的、嗯、那这种成就感又不一样了。
1: 嗯，这实际上就变成我跟孩子一起做这个饼干哈，做的挺开心啊，放到小盒子里，但是由于饼干实在是不咋好吃，所以他就一直都放在小盒子里面。也只能是看这是我做的饼干，但是不吃，因为不好吃。
3: 好吧好吧好吧。嗯，时间还剩2分多钟、嗯、我们的就要进一段电台的报时、嗯、那这2分多钟就不说新闻了、哎、说说这个咱们的优质好物吧。
1: 哎，对，如果说你还是喜欢吃这个冰皮月饼哈，这2号的网上留的，
3: 刚才不就有听众就已经下单了吗？
1: 对，2号这个真的特别好，在冰皮榴莲月饼里面它是超高性价比，别的200多一盒，
3: 下单38号，
1: 对，别的都是200多一盒，它138有两大盒，每个分量又大，一盒里面有6个，然后两盒只要130多一盒、
3: 哎、这个要重点说一下啊、嗯、就是猫山王的冰皮榴莲月饼、嗯、就是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猫山王这3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这个是人家马来西亚的就是规定，而且是已经是注册过商标的、嗯、如果要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在这个网上留的这个冰皮月饼它写着猫山王、嗯、你再看它的包装里面，它上面是写着那个猫山王有一个 R 的那个商标认证，嗯，这个就很关键，就是就证明呢它里头的这个榴莲肉就一定是猫山王的、嗯、而且咱们就说榴莲肉里头目前来说，据我们的这种浅薄的知识储备，榴莲猫山王已经算是我们吃这个榴莲肉里面的，已经算是不能说是天花板吧，但是起码也是一个第一梯队的了吧。嗯，所以说呢，把这样第一梯队的猫山王的榴莲又放到叫什么冰皮月饼里面，
1: 是的，超豪华，
3: 其实还是挺豪华的，
1: 确实确实
3: 是啊，
1: 而且这个还真的、
3: 啊、
1: 刚刚那个朋友我觉得就买对了，因为像我这里还有一个朋友价可以减5块2毛8，88的月饼现在变成了82块7毛2、嗯、你要买2盒的话变成了132块7毛2，嗯，就比平常它在很划算的基础之上又划算了好几块钱呢。
3: 所以大家伙如果要是想吃一些新奇的月饼、嗯、你可以选择一下咱们的这个冰皮，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嗯，里头榴莲肉有50%以上，所以说还是挺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对的，
3: 并且一定要记得啊，两个一块去买、嗯，两个一块去买，
1: 划算，
3: 这样才更划算。好了，时间马上就要进入到报时的时间啦，我们也欢迎各位电台的朋友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一起聊。
1: 是的，线上见。

0: 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嘅话，

0: 问价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的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午下来高效揀齐你屋企所用到的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是会开放给签约客户，但是今日打入电话的都能够享受到。
1: 如果想看啲真实的材料，想了解环保的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看晒咁多样嘢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将于明天上午在广交会展馆开启主会场活动，届时将发布覆盖21个地市、涵盖100余个广东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推荐南海一号、开平碉楼、丹霞山三大 IP、 滨海度假、森林康养、工业遗存活化、农文旅融合、数字文旅等多元赛道，全域覆盖，业态多元。2026年，广州全面启动新时代门前三包责任制提质增效行动。截至9月，全市累计整改市容问题27万余宗，84个核心区域、165条主干道实现高标准常态化管理，42个重点镇街中超，半数市容环境品质明显改善。目前，全市6.69万个责任主体已生成数字身份证。近日，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探索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明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自愿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退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获相应经济补偿。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

0: 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据英国广播公司9日报道， 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日发生的故障， 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 英国民航局说， 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权获得赔偿。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 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香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2: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 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咱们正在通过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的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听广播的话呢，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咱能看会儿手机的话，可以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3: 能看哈，就感觉我们的直播节目会更加的生动一点，您还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在对话框里面呢跟我们来留言哈。另外呢，我们还有小黄车，种种的时令的各种的吃的呀、用的呀，都是又划算，东西又好，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哈来看一看。
4: 是的，刚才呢，海兰有问我们说柚子能不能寄到河南，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可以呢直接填一填自己的地址，如果要是它显示说该区域可以配。
3: 配送那就没有问题了，反正目前来说呢，我想要是把它寄到甘肃是不行的，然后我也研究了一下它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呢这个柚子呢现在目前呢它是免运费，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不需要运费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呢只是下单，但是呢由于呢它是属于薄利多销型，所以大家不能苛刻，就说你一定要给我寄到，你比如说我老家在河南，在甘肃，我说你 一定得给我寄到甘肃，好像也不是很合理，因为它薄利多销嘛。如果要是一旦就是大家伙一定要想要说我一定要买这个柚子，那你可以呢就是跟客服沟通一下，你就说看看我自己出运费，你给我一个运费的链接单，我可以呢是自己把这个运费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你帮我寄过去。因为柚子它跟其他的生鲜水果还会不一样，它比较耐放，
4: 对，它比较沉，
3: 所以它比较耐放的话呢，它可以寄得更远一点，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你自己呢去核算一下，看看划不划算。就是就别像那天那个，就是我妈说要给我寄个什么东西，我说行了吧，我说那个东西一共才10块钱，邮费花100块，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值当。但是呢，不得不说的是呢，我们的这个柚子啊，真的很新鲜，是直接是从产地梅州的这个柚园里头直接摘下来给大家寄。所以你省去了冷库啊什么路上的耽搁的时间，你寄到的一定是比你在家的那些什么水果店啊超市买的柚子绝对新鲜。
4: 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柚子的时候，那是一个新年，因为以前我们北方没有这种水果，是新年的时候它有一些水果店会进一些高档水果，第一次看到了柚子然后买回家就又吃，那个柚子好难吃，应该已经是干了，里边那个粒儿粒儿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粒儿，然后没啥水分，我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水果。直到后来来了广东才发现，哦，原来人家新鲜的柚子那么的好吃。
3: 是的，
4: 所以说现在咱们外地的朋友非常的有福气哈，不用像我小时候那种哈，吃到那种干干的柚子，咱们可以直接新鲜的从产地发到咱家的餐桌上，吃到头茬的最新鲜的汁水最多的都是柑橘香的那个柚子，感觉特别的好。
3: 目前来说呢，这个柚子呢也是实行的是跨店满150减15的这个券。所以呢，大家伙如果要是你结合着这个平台的券，然后去看一看，加到一起，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月饼啊什么的，因为其实给大家都备好了这个月饼加柚子再加一些其他的时令水果，这不就是拜月亮的一系列套餐吗？
4: 哎呀，就是咱中秋相聚哈，餐桌上一定要有的好吃的月饼，然后各种的新鲜水果，是吧？
3: 谢用下单16号，16号大柚子，非常感谢啊。土鸡哥说免运费，是的，这个柚子是免运费的，
4: 是的，
3: 就是只要你能下单，它就一定是免运费的。你想，才20几块钱，
4: 对，
3: 薄利多销嘛。
4: 我前两天在那个就是可以很快送到家里的店，包括外面水果店，看现在一个柚子都要20多块钱，现在咱们两个哈，两个只需要29块9，
3: 而且它还是红柚哦。你在外头买的可能还不一定是红柚，就它即便是红柚，它的那个红它只是有点像是血丝一样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这种我们这个直接就是彻彻底底的红柚。吃起来呢，它的那个香味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花香，是属于不是纯甜型的啊。如果是你要吃那种纯甜的，那不好意思，这个柚子呢它一定是有一丝丝的那个酸味儿，因为你要知道有了这个酸味儿，它才有柚子的风味儿。
4: 对对对对，
3: 这个才很重要。
4: 现在说番茄要番茄味儿，柚子就要柚子味儿，啥意思呢？就是一定要有它这个原本的果香非常非常浓郁，咱产地的水果就是这样，就是你理想当中哈，它那个柚子那种柑橘的一个香味儿。
3: 对对对，大家伙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吧，如果要是对某一个产品感兴趣，可以求强姐高娜和马琳第一时间在直播间给你来做解答。
4: 没错，
3: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说新闻热点了，
4: 大热点
3: 今天那个谁马琳还在那儿跟我说了一个他家发生的一个这个
4: 追热点的故事。
3: 对，小插曲。
4: 对，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哈，为了这个看苹果发布会，一大早起来打开电脑哈，克服了这个
3: 马琳说他早上在做早餐呢，说哎，这孩子怎么还没起床呢，
4: 静悄悄，天哪，不会睡过头了吧。
3: 一开门，
4: 安安静静的在欣赏苹果发布会。
3: 今天凌晨准确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啊，苹果召开了秋季发布会。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有说到这个信息。那苹果这次发布会当然最抓眼球的就是一个是换老板，
4: 是的，
3: 对吧？其次呢，就是这个折叠的 iPhone 终于是掏出来了，
4: 展示出来了。
3: 对，接替库克上台的是新 CEO 约翰·特鲁斯。那第一场发布会就直接甩出了大招，iPhone 斗。我们昨天还研究了一下，说这个
4: 咋读，
3: 该咋读啊？之前还有说有人说是给它取名叫 iPhone Ultra， 结果后来人这啊正式命名 iPhone 豆。那苹果的第一款折叠屏，合起来呢是像一本小护照，塞兜里头也不别扭，摊开呢 快赶上一个小平板的屏，你像看屏看视频啊，分屏啊，比普通手机真的是爽一大截。那折叠肉眼几乎看见，看不见，
4: 看不见，
3: 看不见。而且呢，铰链呢说是能这个半折叠立桌上，追剧啊，视频通话呀，不用再找支架。

0: 价格也不含糊，国航呢是15,999，
1: 嗯哼，
0: 好像比我想象当中亲民点。
1: 哎呀，是吗？
0: 因为咱们昨天不是都说是奔2万去了吗？对对对，
1: 嗯，那倒是，那倒是。
0: 10月23号开卖，
1: 嗯，是要买的话哈。再等个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但估计到时候会很畅销，可能排队啊什么什么的，嗯，刚开始会有点难哈。但是据说啊，很多果粉觉得还是这个发布会的产品有点小遗憾哈，因为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呢没有这个 Face ID， 然后侧边的按键改回了指纹，就感觉好像咋又退回去了呢，是不是？
0: 我比较讨厌的是没有长焦镜头。
1: 哦，对对对，还没有长焦镜头，这个很多喜欢用手机拍照的人士，对于照片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就不太喜欢。
0: 嗯，
1: 而且呢，只认这个eSIM 卡啥意思？插不了实体电话卡。你要真的想用的话，还得问问运营商能不能把我的这个实体卡改成这个虚拟卡。
0: 哎，就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就是，嗯，测评博主啊，
1: 嗯，
0: 他们测评之后，因为他现在目前还没到国内嘛，
1: 嗯，
0: 所以还不知道就是国内的，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实体，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我们拭目以待，
1: 嗯，是到时候拭目以待哈。但我觉得运营商可能以后也有所动作吧，推出这个服务，把你的这个卡换成虚拟卡，会不会也有这种的，但不知道哈，咱拭目以待。苹果这次最用心的地方可能就是比较好操作吧，这个手机你合上摊开横着拿，然后这个界面呢可以自己跟着变，就不会突然间给你切乱套，无论说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啊，或者年纪比较大的这个用户啊，用着就都不会懵，就都
0: 老人小孩都行，
1: 都挺 随手的。
0: 嗯，随后呢三星呢也是发帖啊嘲讽，
1: 嗯哼，
0: 上了热搜。哎，我看了好多博主啊，在评论的时候都在说，
1: 嗯，
0: 这不就是华为曾经用过的吗？这都是人家用剩过的。
1: 嗯，
0: 你看三星发帖也上了热搜，
1: 嗯，
0: 说称其呢不过如此，都见过，等你们热完我们的剩饭再说吧。
1: 嗯，
0: 啊，言外之意呢就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不过是在复用三星早已经做过的东西。
1: 哎，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得等到时候这个真机哈，起码是很多博主拿到测评了之后再说。好，那
0: 三立在问牛肉丸在几号链接，我们好像现在没有牛肉丸了吧，
1: 看看那个啥，咱们的那个
0: 我们同事还能给他上一下吗？
1: 有没有，如果橱窗有的话帮忙谈一下。牛肉丸我感觉其实也快到季节了，秋天了嘛，火锅快打起来了，是不是？帮找一找哈。那另外除了说折叠屏之类，大家很关注这个 iPhone 18，不过普通版的 iPhone 18这次发布会没有
0: 来
1: 只来了 Pro 和 Pro Max， 然后价格呢是国行分别是这个 Pro 是9999，然后 Pro Max 最低呢是10,999。
0: 嗯，
1: 升级主要体现在拍照上面，三颗镜头全都是4800万像素的，主摄还能调光圈，拍人虚化会更加的自然。那录完视频之后呢，还可以就是回头哈再改对焦，
0: 这个太好了。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你总能够发现就是那个对焦对不上，
1: 嗯，
0: 拍了半天，结果回来发现改不了。
1: 这回能给你一个修改的机会。
0: 但话说回来，这个功能以前华为早都有。真的早都有。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谢谢用户下单54号。
1: 所以我就好像看有人说，哎呀，这个华为啊居然把那个发布会放到苹果的后面，没准就苹果就显得就比较打脸。刚说我们这个咋高咋新，然后人家出了一个更高更新的。然后这个据说18哈电池也更加的耐造哈，半小时差不多能回一半的电。那说实话，如果说咱就测评一下哈，如果说咱手里的手机是去年的呀，或者前年的 Pro 啊，就感觉也还行，就不是，如果说你对这个照片没有特别特别极致的要求，感觉不换也行。
0: 就是即便是你有极致的要求，也可以不换。因为这三个镜头有一个4800了，我没必要，我都每个都用4800。
1: 也是也是也是，但是如果说你的机型更老一些，
0: 上不上折叠啊，朋友们？
1: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就可以仔细考虑考虑哈，上市之后咱要不要换个新机了？
0: 嗯，那个三立那个牛肉丸在56号链接啊，我们同事已经给你做了提示了啊，
1: 要不要给弹一下？
0: 56号链接啊，
1: 弹出来一下，有用户下单了54号，是不是咱们杂粮系列呀？
0: 对对对，谢谢。海下单了16号大柚子，
1: 柚子，
0: 大家伙还是很那个什么的哈。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在配件方面，昨天苹果也是下了一些力气。
1: 嗯，
0: 你比如说呢，这个 Apple Watch 啊 ，Series 12啊，更密的能够盯着你的心率啊，顺手告诉你今天咱该躺平啊还是去动一动啊。像是 AirPods 5啊，把主动的降噪是下放到了入门款。哎呀，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我当时没舍得，我当时就一直觉得那个降噪啊，就是我一戴上那个降噪我会晕一下。

0: 就是那种，哎呦，我觉得那个孩子应该是有他应该是有话痨吧，
1: 嗯，
0: 他从那个飞机上他就一直在说话，并且他不断的在撞击我的座椅，
1: 哎呀，
0: 和不断的撞击。后来他自己说，我说你能不能不要碰我的那个座椅？我没有碰啊，我在肘击。他自己还说我在肘击，
1: 是吧？是吧？是吧？
0: 啊，真的是挺崩溃的。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降噪耳机特别关键，
1: 能有个防踢椅子更好。
0: 哎，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人家的这个新出的这个 AirPods 啊，
1: 嗯，
0: 它呢是什么呢？地铁里面安静不少，
1: 嗯，
0: 但是跟你说话呢会自动透音。
1: 哎呀，太智能了。
0: 这不是，但是问题是我为了降噪，我就是想要把这些人给我隔离出去，结果他把人声自动透音。那你就打个比方，那个后头那个孩子在频繁的说话，我还能很清晰的听到他在说话，
1: 识别在跟你说正经事儿。
0: 对呀、啊，这也是挺崩溃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手表的 Ultra。我这个是三、
1: 嗯、
0: Ultra 四啊，新出了、
1: 嗯、
0: 啊，给爬山越野的人准备的，说是续航能够顶好几天。
1: 那你
0: 我这个续航是两天、
1: 啊。你要出去徒个步的话，有没有必要？
0: 我还是得带着。
1: 对，有没有更新一下这个？有没有必要更新一下这个续航能力更长时间的？
0: 但是很贵呀。
1: 对，主要障碍就是很贵。
0: 它不是跟那个 Apple Watch 一样，就是可能一两千两三千你就可以搞定。Ultra 它真的很贵，就是像一台手机一样了。
1: 这样子啊？
0: 对，它真的很贵、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买这台 Ultra 的时候呢，原因是因为它可以潜水用
1: 啊，
0: 我就觉得很好，因为我正好就可以把我的原来的潜水手表就把它给淘汰掉。
1: 嗯、我咋感觉你好久没潜过水了？是为了这个手表你得去潜个水？
0: 问题是我买了这个手表之后，我就再没潜过水。
1: 哎呀哎呀哎呀，这浪费了这个手表了。
0: 谢谢。R 下单七号啊、
1: 嗯、七号是啥？是月饼吗？哎，反正之前我看那个广告就是说种种这个手表、
0: 哎、是那个八个口味十二个的那个、
1: 啊、那个超级好。
0: 哎，我跟你说，
1: 都好，
0: 广州酒家里头的那个啊、嗯、你一定要把双黄白莲蓉留着自己吃啊、哎、其他的口味分给孩子们或者是分给谁？
1: 你变了，
0: 有两
1: 你现在开始老人家吃
0: 两盒，你自己吃或者是给老人家吃、
1: 嗯、
0: 双黄白莲蓉一定要留着自己吃、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咱自私
1: 一
0: 点啊。
1: 但是我觉得里边像很多像紫薯啊或者芋头啊或者巧克力啊或者那个你最想吃那个什么芸豆的
0: 那个
1: 也都会好吃，
0: 和百合，
1: 嗯，
0: 芸豆百合，
1: 嗯嗯，
0: 很好。
1: 我就之前看那个广告说那个广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上哈，然后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它会监测你、
0: 嗯、
1: 哎呀到底深睡眠了多长时间，浅睡眠了多长时间、
0: 嗯、
1: 我一度还觉得这个功能挺好。
0: 我戴过，我跟你说，我只戴过一次之后我就放弃了。
1: 为啥？
0: 因为我觉得睡觉就应该是就是零束缚，你懂吗？
1: 嗯，
0: 就是就是因为这个手表老在你的手上戴着，你就会老觉得好像有人拉着你啊，或者是什么。
1: 嗯，
0: 我后来我就把它给拆了。
1: 嗯，但我后来我也主动放弃了这个念头。我觉得睡觉这个事儿就是要顺其自然吧，你不用天天关心你就哎呀我今天哎呀我明明觉得睡得挺好，为啥我的深睡眠只有一个小时？这样会让你更加的焦虑，大家
0: 会
1: 怎么想哈？啊，那就反正整体看下来吧，今天零凌晨这场发布会好像咱没看啥，
0: 挺热闹的，
1: 挺热闹，挺热闹，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啥什么特别厉害的黑科技，是不是？只是好像在说，嗯，我的折叠屏终于来了，我苹果也出折叠屏了，我的手表耳机变得更加聪明了，但是价格呢也很可以哈、啊，愿不愿意买账就看看你的口袋啊够不够厚了，血够不够厚了。
0: 但是、
1: 嗯，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但是，
1: 嗯，
0: 它依然还是有一大批的果粉的，
1: 嗯，
0: 有了这一批果粉之后呢，
1: 嗯，
0: 有了市场，自然而然黄牛就来了。
1: 嗯、那是
0: 这就是今天我跟马林、哎，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1: 嗯、
0: 马林问。我说要是黄牛、嗯、你买吗？
1: 加价
0: 买吗、嗯、我说我不买，我打死都不买，我一定起码就等到我过年或者过完年、
1: 嗯、
0: 我回头我再冷静好了、
1: 嗯、
0: 我再去买它。
1: 对，大家都说黄牛很可恶，但可恶怎么养起来的呀？就是这些买账的人养起来的。是不是？
0: 据说呢这个 iPhone 18系列的代抢费啊大约是300到500块钱、
1: 嗯、
0: 折叠屏的代抢费大约是400到700，
1: 嗯，
0: 有黄牛甚至加价到2500块钱。
1: 嗯，
0: 代抢的方式五花八门啊，有的要求提供电商平台的 账号并且登录抢购，有的则呢要求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的后四位以及邮箱，通过官网游客 ID 操作。
1: 是。另外记者还调查发现哈，这个手机还没开始发售呢，二手市场已经开始炒起来了，已经开始炒二手的手机了。当然有一些就是还没拆封啊，你可以把它当成新机，但毕竟被人买过一手了，它二手市场就会加价加的比较严重。
0: 但是它会是那种有一个叫做衡量的标准，就是我没机会。

0: 活就行。
1: 嗯，应该有可
0: 能，就是在二手交易市场，就是即便是它拆了封，但是呢，我没有激活。就是有一些人已经可以退而求其到，求其次到这种程度。
1: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就是给了黄牛很多的可乘之机哈。很多黄牛呢都在页面上标注说售价哈，得等到这个发布会之后再确定，或者说等买到了之后再确定。有黄牛明确表示了说，届时我们抢到哈，给你的价格就是我们在原机的基础上加个3000到5000。
0: 嗯，
1: 这3000到5000可以买一个比较低端的手机了吧？中低端的手机了吧？
0: 我想请问，我的头是被门给夹了吗？我要花3000到5000，我去买一个这个手机。
1: 你可以买个高级耳机是吧？你还可以再买块手表，你就是为了先得到那几天。那几天有这么重要吗？是不是？
0: 说句老实话，真的完全没必要，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个数学郭老师他说，中国还是有钱的多，肯定供不应求。供不应求，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比如说，不管，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大家崇洋媚外，或者说是好像是迷这个苹果啊，也并不是这样子。你看华为、小米哪一个出来都不是供不应求，是不是？
1: 就那种热门机型。
0: 对，你看你包括华为，我们好几个同事在那说，哎呀，这个得要加价买，然后怎么买，都是这个样子。就并不是说好像大家就是迷信说，哎呀，这还是人家的那个什么系统好。就其实说白了，还是就是你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数码系统、生态系统，你得把它打造成为什么样的系统之后，那你自然而然对于这个产品就有一个趋近性。
1: 哎，对，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产品啊。有些人就是华为的死忠粉，有些人就觉得我就要看小米，它的这个每个这个都可以把这个材料压的价格很低，把什么东西都做到极致，反正各有各的喜好不同嘛。
0: 对，你像我，我可能就是整个的，因为家里头的这个生态系统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苹果ISO 为主。那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那我自然而然可能就会更多趋向于说使用，因为而且我使用下来一直觉得苹果的它的使用系统还是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就是比起鸿蒙，或者是比起那个叫做原来的那个叫啥来着，那个系统
1: 啥呀，忘记了，
0: 普通的那个
1: 骁龙，
0: 安卓系统啊，就是所以就说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选择它的原因，而并不是说是我好像就是真的是很崇洋媚外，我就是觉得说这个一定好。
1: 他说还是有钱的多，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就是对某一个东西它的一个这个渴求程度哈，虽然说我凑齐这笔钱可能还费点事哈，还得辛苦攒很久，但是为了得到，觉得攒攒钱还是值得的，我宁可这个月少吃点或者少买点别的，我把这笔钱省出来买一个我喜欢的手机或者啥的。
0: 你像郭老师，郭老师也说到，就是这个50000和40000左右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以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家愿意买的，人家愿意花50000-60000的，就觉得它值。
1: 对，
0: 他你如果要是真的就是把它横向对比它所有的配置啊，什么材质啊，对吧，你搭载的系统，你比较起来可能也说不定不行。是不
1: 是？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做品牌一方面哈，它东西要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寻求一种认同，就是你不仅要就是想买你，而且还爱你，是吧？
0: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赶紧再来抢一则最新的消息吧。广州顺风车新规征求意见了，每天最多接3单，你怎么看？近日呢，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在官网发布顺风车管理新规的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10月7号，和2021年实施的旧规则相比啊，接单频次基本是保持了原有的要求。普通市内顺风车每天最多接3单，如果是跨城顺风车，每天最多只能接2单。同一条市内线路最多搭载2名乘客，跨城线路则只能够搭载1名乘客。
1: 顺风车本身不属于运营性质，相关的安全全责问题由车主、平台和乘客3方依法依规自行承担。所有起点在广州行政区域内的顺风车出行都要受这份文件的制约，正式实施之后呢，有效期为5年。
0: 大家关心的费用方面啊，也有了新的变化。顺风车只能够分摊动力费、通行费这一类直接出行成本，普通的车辆每公里分摊费用不能超过广州巡游出租车里程基准价的50%。新能源车的上限更严了，直接设定为不超过巡游出租车基准价的30%。通勤费呀，要各方提前在平台协商确认分摊比例。
1: 另外呢，新规还给平台画了明确的红。

0: 线顺风车功能要和网约车还有巡游车功能完全分开，后台数据独立，网约车订单不能推送顺风车的车辆，平台呢不能主动给车主派单推送乘客的需求，那必须呢由车主先发布自己的出行路线，再来匹配顺路的乘客。
1: 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没错，
1: 好了，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接着聊。也欢迎各位在电台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可以来到视频号，来到抖音号，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有很多的生活热点、新闻热点，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跟我们一起讨论起来。
6: 对，没错没错，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顺风车新规哈，其实以前我真的遇到过，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住酒店，然后第二天想回到广州来，想想哈，觉得打个顺风车好像是比较划算，结果对比了一下你去坐高铁呀、啊、还有说你打一个这个网约车呀，发现确实便宜了好多。然后路上就询问了一下这个顺风车的司机，就真的是把这个顺风车当成了网约车来做哈。可能他开顺风车来讲的话，可能平台给他分的呀会多那么一点点哈，他就总是从事这种跨城的这个运营、那可能在这个新规之下呢，像这种哈把顺风车做成网约车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就很会受影响，可能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5: 对，那个谁、你像那个土鸡哥就是在跑滴滴，如果是跑滴滴的话，可能会经常会遇到顺风车的这个功能，
6: 抢可能会有顺风车抢生意。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
5: 不是，它滴滴里面有顺风车这个功能，
6: 是，但是顺风车它讲的就是，比如说你上班嘛，你顺道跟我很近的话，你就顺便把我拉到我工作的地方去
5: 啊，就是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说像你像那个谁啊，就是土鸡哥他们这种是属于这个，就是滴滴的这个常驻车手啊，应该算是，所以他会不会也有这个开通这个顺风车单呢？
6: 应该不会吧？
5: 有吗？
6: 一般我感觉分的还挺轻的。土鸡哥可以帮我们这个来
5: 普及一下，
6: 科普有没有这个情
5: 形？你看他说顺风车经常跑，
6: 哦，你也经常跑顺风车吗？
5: 所以你看，你现在他现在是平台直接限制一天3单，
6: 哦，
5: 你经常跑那可能是不行的了。
6: 我是不太了解，向你道歉，向你道歉。
5: 你谢谢你下单43号啊，
6: 他没有买咱们梅州的大柚子，但他
5: 买了
6: 陆柚味的沐浴露，
5: 也是你的最爱。
6: 对，这个柚子这个东西哈，你说它吃起来好吃，然后用它的这个精华
5: 用起来又好，
6: 对，味道闻起来又好，用它的精华做成的沐浴液洗起来很舒服，它的柚子全身都是宝，柚子皮子还可以再加工做成那个叫啥，就是专门有道菜是做那个柚子皮的，我忘了叫啥，反正就是浑身都是宝。
5: 谁知道你突然问我叫啥，也不知道做了个啥，我哪知道？
6: 以前咱那个老领导爱做菜，那个老领导发过那个叫什么？哎呀，我忘了，反正就是挂点糖浆还是啥的。
5: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就反正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顺风车的这个事情上啊，所以我们觉得说也是，在广州来说啊，这也是一个就是挺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啊，包括顺风车、滴滴、网约车平台的一些司机们，其实都还是挺关注的，所以大家伙呢也可以多多留意一下，这个也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所以还是要关注。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呢，就是关于抖音，抖音呢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礼物擦边的消息冲上了热搜。我一看这个消息，真的愣住了，就是因为说是昨天晚上啊，多位网友就发现抖音直播间的这个礼物广场突然涌现了大量的什么。
6: 儿子叫爸爸，
5: 对，儿子是某某什么儿子叫爸爸，就是很露骨，就是他有前头有一些词缀，还有叫什么大什么大什么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些我们就不格外的说了。总之呢，就这些名称非常的露骨，很低俗的一些虚拟物品，这些礼品啊，这些礼品呢售价大多是一个钻或者是99钻，再像什么呢，王者荣耀啊，第五人格啊，和平精英等等这些游戏直播间高频出现，而且呢可以正常赠送，而且还能登上礼物热榜，快速扩散
6: 啊！但这个东西你接到的话，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吧？接到一个礼物上面写着骂你的一些词，咱平常都送一些小什么小鲜花呀之类的。
5: 不是，他还不只是除了他不只是骂你好吗？他那些是低俗和我都觉得擦边，以及都会有点偏那个颜色的了，
6: 是，所以大量的游戏主播收到这个礼物表示了惊吓跟困惑，说这不对劲儿啊，这到底是谁做的呀，甚至直接呼吁粉丝哈要举报这些违规的礼物，并且呢准备下播。事情发酵之后呢，抖音客服也回应了，说已经对这批存在着低俗性暗示的投稿礼物全部做了下架处理，刷新页面呢也没有办法再查看，那相关的自定义礼物的功能呢也被紧急下架。他之前就不咋审核吗？
5: 这就是我们特别想说的，你之前不审核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看到就是你包括像是抖音也好，视频号也好，就是大家送礼物直播礼物的这个方向上面，其实它是怎么说呢，是采取一个较为开源的一个态度，就是很多的创作者你可以呢创作一些什么特效，你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礼物啊，然后呢在这个广场叫做什么，就是这个礼物广场上进行一个售卖，不是展示，售卖，你就买了之后呢，你就比如说我买五个这个什么礼物，我就可以呢去到你的直播间去给你发，而且呢很多人呢他是以集这个不同礼物为乐趣，
6: 哦，有点像咱集邮票啊那种，
5: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看到的那种免费的
6: 那个七夕的
5: 一下就觉得还挺好看，看是不是，
6: 对，
5: 像这一类就是属于正能量的一些礼物，那你像今天所就是今天凌晨就今天早上这个冲上热搜的这些礼物，真的是让人真的大跌眼镜啊，你说怎么能有这些，
6: 是吧，
5: 所以平台真的还是要该管控的，不是说只管说啊，你这个主播说话言行要管，甚至很多的各类的这种创作方都是要管的，都是要严管的，而且更何况你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了，
6: 可不嘛，
5: 对不对，不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单一啊，或者说是我是面向某一个群体的，并且它也不是什么公共领域发放的，就即便是这样你都不能这样，对不对，
6: 是，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那责任

0: 能力越大就说明你的责任也越大，是不是？
1: 嗯，那个阿豹说广东客家人喜欢柚子皮焖番鸭。哎呀，这个菜我还真没吃过哎，
0: 但是感觉就是、那个、
1: 好像很好吃。
0: 对，鸭肉然后有那种柑橘的清香，感觉
1: 对，
0: 好
1: 好吃啊。
0: 嗯，
1: 哇，这个菜我下次一定要尝一尝，
0: 感觉要试一试。
1: 对，谢谢 Y 加了关注。
0: 嗯，土鸡哥说一般收车回来的时候都是顺风车来回。哎，我觉得这个挺好，比如说你想收车了，但是下一单你接的单可能就离你家越来越远。
1: 没得好了，你现在一共就只有一天只能接两单，
0: 那反正就早上你出门的时候接一单，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单，起码这两单还给你保留了。
1: 不是像人家土鸡哥这种、嗯、一般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多个类型都在接、嗯、接单。
0: 嗯，
1: 你比如说顺风车也接单、嗯、什么快车也接单，还有什么什么各种车都接，反正因为你还是以多元化为主嘛、嗯、你多只要你单我不停，我这个一天的这个跑、嗯、我才不会亏嘛、嗯、对不对？
0: 所以这个会不会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就不是很赞同这样的一个规定，觉得自己好像这个途径变少了？
1: 但是从角度上来说、嗯、它也确实是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是不是？你既然是顺风车、嗯、
0: 对
1: 吧，
0: 你干的是网约车的活，你觉得是网约车的监管啊。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戚薇 AI 脸、嗯、演丧尸片这个事儿吧。
0: 嗯，
1: 因为昨天呢戚薇发布了这个融合末世丧尸啊重生元素的 AI 漫剧预告《末世盛夏》，
0: 嗯，
1: 亮相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
0: 哎呀，
1: 厉害吧？
0: 嗯，
1: 戚薇表示说呢，大家哎呀，放心的建议啊，大家伙大胆的批评。网友说呢，特效啊、打戏啊、完成度高，整体挺有意思。戚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回应说，这个行业需要一些开创性的动作，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嗯、让自己来开疆辟土吧。
0: 啊，对，他之前把这个自己的脸哈、啊、用来制作一些 AI 剧哈、啊，还受了挺大的争议的。但他其实这次不是说只卖了自己的脸。作为这一部片子的制作人，他从角色的这个表情调整啊，到声音采样啊，到后期制作，很多很多的制作环节他都参与了。说起来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跟 AI 打交道，5年前拍这个你好安心演这个心机人的时候哈、啊、他专门找过北大脑科学的一个专家叫魏坤林，当然后来也是
1: 你好安怡吧。
0: 嗯，哦，我说成啥
1: 安心。让我怀疑了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反正他之前就找过脑科专家请教过哈，后来呢他发了一个单曲叫粉钻，也是用 AI 做了一些实拍搞不定的一些视觉的场景。
1: 嗯，
0: 这一次呢人走得更远了，不仅让 AI 作为一个辅助工具，而是让专属的自己的这个数字分身担当了剧集的主角，感觉就是真正在试水 AI 影视的内容哈，在商业化落地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哎，我不是跟你说，我说我这两天就这段时间抖音在频繁给我推那个 AI 动漫短剧嘛，
0: 嗯，
1: 就是成天我就在那儿看，一看就能看300集的那种。
0: 天哪，一集五秒嘛，你能看那么多集？
1: 一集十秒钟，然后中间有15秒的广告。
0: 天哪，
1: 也就是说一集我花25秒，我还要看300多集，
0: 嗯，
1: 看的老高兴了
0: 啊！就是你不急于买会员吗？
1: 我不呀、啊，我从来不买会员啊。我所有的会员网站，我很傲娇的说、嗯，我从来没有给任何的会员网站花过一分钱
0: 啊。你自制力很强啊，
1: 都是看广告，反正我也没所谓。我就看广告，
0: 反正我也不买广告式的东西，收割不了我。
1: 对，反正我就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嗯、话说回来啊，就是看了好多这个短剧之后呢，我也就看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短剧的一些擦边的一些消息，
0: 嗯，
1: 就是很有趣的一些花边新闻。
0: 嗯，
1: 你比如说有很多的博主啊，他就跟大家分享他这个 AI 驯化失败的案例。
0: 嗯，
1: 就说他本来呢是让这个博主呢是就是让这个视频的这个人物主角是一根箭，
0: 嗯、
1: 射中了肩膀，然后就痛一下、
0: 嗯，
1: 就本来就这么一个动作就完了。
0: 嗯、
1: 然后呢 ，AI 呢就各种的给他渲染，转了一个大圈，然后、
0: 嗯、
1: 一箭啊，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嗯，甚至呢，我在看剧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好多弹幕啊，
0: 嗯、
1: 就是网友们就说 AI 驯化失败、
0: 嗯、
1: ，AI 驯化失败、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就突然之间在那个画面里面出现了5个丫鬟、
0: 嗯、
1: 5个嬷嬷和5个主角、
0: 嗯
1: 然后甚至呢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是一个救人的一个小救鹿、嗯、救白鹿的一个小伙子、
0: 嗯、
1: 说他妈妈呢生病了，然后他就回家呢是给他妈妈拿药，
0: 嗯，
1: 结果他妈妈的脸跟他儿子的脸长得一样，还长着胡子然后他们说 AI 驯化失败，把妈妈变成了男的
0: 这个花絮就还挺逗的。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也是 AI 剧，可能是比较早做的一个 AI 剧，挺有想法的哈。他就是说一个就是美食片儿，就好多厨师，然后食材就是史前的各种的恐龙，还有什么翼龙，还有大怪兽之类的，拿那个来做成菜。然后结束之后他就放各种就是驯化失败的那种片儿，比如说什么包一个烧麦，结果那个烧麦有就是有一个院子那么大，
1: 就很奇怪的包法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烧麦。
1: 就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 AI 这个太厉害了，帮我们工作。但是你知道人家写那些提示词得要写的多麻烦吗？
0: 是啊，
1: 我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空写这个提示词我自己做吧。我感觉我都会是这样。
0: 会这样。
1: 对对对。其实戚薇他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艺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不是已经说过吗？包括你像那个王祖贤
0: 啊，对
1: 啊，把他20岁到30岁的时候的形象授权给了游戏天下。
0: 我真的觉得他那个时候的颜值是我心中的
1: 巅峰啊，
0: 真的是巅峰。
1: 是的是的，做短片数字 NPC 专属时装。6月底呢，62岁的吴启华把20岁的肖像权也是给了一部 AI 电影。他自己打趣说，又重温了一回当男主角的感觉。更早，你像游本昌，因为年事已高嘛，扛不住高强度的拍摄，于是就把他的这个肖像和声音授权给了品牌做 AI 视频。成龙呢，则在传说里靠 AI 还原了自己27岁的自己。
0: 真的，就是你要是在 AI 剧里面看到了20出头的王祖贤，仿佛你也回到了你小时候的那个场景，是不是？非演员自身他有他的回忆，咱观众也有自己的回忆。那显然呢，对于演员群体而言哈 ，AI 打破了身体和精力的限制，让那些带着岁月质感的情绪资产会重新的被激活。当技术被置于尊重人、服务人的框架内使用的时候哈，它就是延长演员生命周期，还有这个拓宽创作边界的一个新载体。
1: 对，反正其实我目前的状态就是蛮拥抱的，反正就看就看了。而且我还因为我本身喜欢看动画嘛，喜欢看动漫，就但是呢有一个不好处是啥呢，就是我现在看了好多这种，尤其是哇你在抖音上看到那个 AI 创作短剧啊，做的太逼真了，就是人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睫毛纹理，甚至连呼吸的状态，那个表情逐一的变化。我就在想，我说那个写提示词的那个人，他得要
0: 写
1: 的多细啊，对他才能够生出那么几秒钟的那个动作的表情。我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些优秀的这个动漫作品电影，你比如说像八仙，我在看八仙的时候我就总在跳戏，我总感觉它是 AI 做的。很像，因为它包括画风啊，包括那个画面的渲染啊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像八仙啊这类优秀的动画电影其实都是画的，靠人哦，这个所以就是也让你会觉得说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0: 对，就包括说你看到年轻时的王祖贤，仿佛你也回到了小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想，人他不能总停留在过去，虽然说你总觉得过去的时光非常非常的美好，咱还是得往前看啊，你说是不是？
1: 谢慧下单了10号，谢歪下单了23号，十号是
0: 好像是
1: 是这个那个华夫饼，
0: 然后16号，
1: 23号是。
0: 我刚刚看了一下，
1: 23号是是这个立白的洗洁精，
0: 那也是高老师最爱，我家也买了，味道可好了。
1: 16号是大柚子，大家伙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啊。土鸡哥说顺风车要拼车才有钱赚，顺风车的单价比较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说每一个人他可能在目前网络平台，尤其是在这个网络用车方面，大家伙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算盘。
0: 是，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哈，即使现在没有想清楚，可以在节目之后哈，在咱们的抖音平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号哈，看到我们的这个小视频，可以积极的来留下自己的一个想法哈。
1: 是的是的是的，也可以留你的意见和建议。好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个事儿吧。人类史上首次老人比小孩多了。
0: 老龄化是吧？
1: 这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反应在想，老人比孩子多了，我的天。这个呢是一个美国政府机构与澳大利亚的学术人员的一个最新的联合报告，说是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呢，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约是8.52亿，占比呢是

0: 10.5%，五岁以下的儿童占比不足10%，这是有相关记录以来前者数量首次超过了后者。
1: 哎，是，其实说老人啊，咱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究竟啥年龄段算老人呢？关于老人这个年龄的定义，更早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普遍是用65岁这个来成为一个划分的线，而发展中国家呢，咱们都用60岁来作为标准。那小孩啥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人们都把5岁以下的这个群体称之为是儿童，用于呢精准的去分析哈低龄人口的规模结构还有它变动的一个趋势。
0: 据说呢，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说呢，随着婴儿潮，一代当中最年轻的成员步入65岁前后，那这种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就会日益凸显了。婴儿潮的概念呢，最早说是源于美国，是指二战之后呢集中出现的大规模人口世代，不同国家的划分时间的范围呢，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 是，目前全球超过71%的人口呢，它的这个生活哈，在总和生育率中呢，处于或者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是这么多哈。而这个10年前这一比例呢，仅仅是45%。世界到达这一临界点的时间哈，比人口学家10年前预测的要早得多。
0: 有这样一个数据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每名女性大约生育2.1个孩子的国家，就是低于，就是原本现在目前是有全球超过71%的人口生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更替水平。这个更替水平是什么呢？就是每名女性大约生育2.1个孩子。我觉得你还挺标准的。对吧？
1: 就是说你一男一女两个人嘛，然后你们家的孩子有2个人，就基本保持在这个不变的地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不是说你两夫妻生一个孩子，那明显就变少了嘛。
0: 对，
1: 是吧？
0: 就你们是属于这个，你们是属于标准家庭。据说这个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将会持续加剧。到2060年的时候呢，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预计将会从2025年的8.52亿增至20亿。我的天啊，占比是19.6%。想一想，哎，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关于老人味儿的一个消息。就是你知道老人味儿是怎么来的吗？
1: 怎么来的？
0: 它不是因为你的习惯，
1: 而是
0: 因为人到了40岁以上，40岁以后之后呢，身体就会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那种化学物质叫什么丙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没记住它的学名。就是那个东西呢，会让你闻到有一股淡淡的油腻味儿。
1: 反正就是那种味道，在跟衰老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大家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感觉。
0: 就它就叫老人味儿。就我不是之前不是还说大家伙儿，就是选这个什么洗衣液呀、沐浴液的时候要选一些能够去老人味儿的一些东西，就是用特殊的一些比较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些香味儿、高级的香味儿去替换掉自己40岁以后的那个身上的那股什么丙二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的那个东西。
1: 但是你要想想你记忆当中的，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呀，你想想他们身上的味儿，就是觉得记忆当中还挺美好、很温馨的。
0: 不美好
1: 吗？
0: 老人味儿，我不喜欢。
1: 但不喜欢它也会到来呀。
0: 对，不是会到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用自己比较喜欢的味道去把它替换掉。你比如说你喜欢的柚子
1: 鹿柚叶的沐浴液
0: 是
1: 吧？
0: 是啊是啊。你比如说我喜欢的可能是喜欢的是什么橙花
1: 的
0: 味、
1: 那个、
0: 我比较喜欢橙花味儿，我可能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好了，时间来到14:52啦，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由我来跟大家说一说郑清文的事儿吧。纵然止步8强，你已经是自己的奇迹了。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郑清文1-2不敌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郑清文至此结束了本届美网的比赛，虽然有小小的遗憾，但是呢，他以资格赛选手的身份闯入8强，接连2次上演让五追七的惊天逆转，在世界网球历史上也是书写了一段新的传奇，足以骄傲地离开。对于郑清文而言，2026赛季是充满波折的一年，赛场上的连续失利、心理上的压力，还有外界的质疑，这一切的一切让郑清文过得极度的煎熬。但是呢，低谷之中，他选择的是用刻苦的训练来找回自己。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觉得网球一直都在给我上课，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你就必须继续战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为自己骄傲，而郑钦文，我们也为你骄傲。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进入到中国赛季，他将会先代表中国队出战在深圳举行的比利简金杯团体赛，之后呢还有中网、武网等等重大的赛事。我们期待他在祖国向着巅峰进发，继续相信奇迹，创造奇迹，再次绽放。好了，我把最后的这一句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呢，郑钦文将会进入到中国赛季，他将呢先代表中国队出战在深圳举行的比利简金杯团体赛，之后呢还有中网、武网等等重大赛事，期待他在祖国向着巅峰进发，继续相信奇迹，创造奇迹，再次绽放。其实这两天郑钦文也一直是在热搜上，大家伙一直被他感染，一直呢是被他感动。
2: 哎，对，我今天早上起来，其实第一件事我就搜一搜昨天晚上比赛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了。虽然说有遗憾哈，惜败，但是呢，他从低谷走到现在真的是很棒，很棒，很棒啦，是吧？
1: 我昨天还看一个同事在分析他的这个26赛季，因为他包括旧伤，还有一些手部的一些伤痛，你想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手部的伤痛真的是压力挺大的。而且我那天也听央广他们在就是分析郑钦文他本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有也有说到就是他跟这个教练团队的一些磨合，说有一些网球这个球员啊，他跟他的教练可能那个教练当不了三个月就是
2: 打起来，是吧？
1: 不是打起来，就会换教练了。就是他们可能希望能够有新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碰撞，对他对于他的成绩是有一些帮助的，什么之类的。就是还听了一些他们这个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哎呀，但是整体上来说，真的，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体育比赛哈，任何的体育项目，只要是突破人类极限的这种，都很厉害。
2: 是我之前记得李娜说，她的丈夫在陪练的过程当中哈，经常她的脾气因为很大嘛，觉得她老公也是承受了很多，非常非常的这个感谢。其实咱们可以、
1: 所以她也真的挺难的。
2: 你
1: 像你如果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教练三个月换一次，那她得换多少个老公？
2: 老公却一直没换，但是就是她觉得忍受了她的很多臭脾气。
1: 是的，是的，
2: 挺了不起
1: 的。
2: 就是反正这个运动真的是很难，况且咱不是咱传统的优势项目，可以在世界的比赛当中哈、这次虽然说没有说进四强，但是那两场比赛绝对是这次美网的经典当中的经典，是吧？
1: 太经典了，
2: 就是
1: 像五追七的这种惊天逆转，谁能想象啊？
2: 就是，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福郑钦文吧。我们期待着他在接下来的咱们的祖国的赛场上，能够赛出他的更优秀的一面。
2: 是的，一定是越来越强。
1: 好了，我们时间来到14:57，特别感谢这么多朋友的下单啊，谢慧下单，谢歪下单，还有谢谢海，谢谢笨，谢谢泰，谢谢 H， 谢谢张，
2: 刚
1: 还
2: 有
1: 王，谢谢 F，
2: 又下单了齐浩，
1: 谢谢 G， 哇，谢谢大家啊，
2: 对，又下单了咱们来自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的这个月饼、
1: 这个好，但是一定把那个双黄白莲蓉留着给自己吃或者是家里人吃啊。这个其实还挺大的，要这么大一盒呢，它不是那种小月饼啊，
2: 大盒你拿到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大一盒，
1: 这么大一盒你完全可以把它分成八份，对不对？或者是你四份六份都行，
2: 对，
1: 它够大，
2: 都很大
1: 啊，够大，可以的，完全可以
2: 的，自用送礼，送礼又很面子，自用的话呢咱们发现分量又很足，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陈立安房说老人味多吃链接里面的螺蛳粉能覆盖掉，那真的能覆盖掉
2: 需要吗？你下一单
1: 螺蛳粉够臭，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2: 能选老人味不选螺蛳粉。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谢谢你的认可和信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是的，明天见。
1: 拜拜。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有分散雷阵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29到31摄氏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1到33摄氏度。明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9月12日，全省大部多云，南部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9月10日至12日，受弱冷空气影响，广州以多云为主，气温下降2到3摄氏度。广州交警近日正式启动新一轮摩电闯桥隧交通违法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闯桥隧、无牌上路、遮挡号牌、非法改装等突出问题。8月以来，针对因闯桥隧等严重违法行为引发的肇事行为，依法刑事拘留、行政拘留40余人。肇庆台报道，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肇庆市人社、税务、金融机构等多方协同同向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让缴存个人养老金意识逐步走进千家万户。截至今年7月底，肇庆市个人养老金开户数较去年初增长82.28%，缴存户数增长253%，累计缴存额增长267%。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广东多地文旅景区推出2026教师节专属门票优待，部分景区优惠期延长到周末。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于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中国海油昨天发布消息，随着N-24到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国内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海上平台扩容增产技术实现新突破。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

0: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3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慢性的心力衰竭相关。那我们说慢性心力衰竭呢，是很多心血管疾病啊发展到中末期的一种表现哈。在临床上呢，可能有不少的心衰患者在医院治疗之后呢，情况有所好转，出院了啊，但是呢，回家没多久以后，病情又加重，反反复复住院哈，那给患者和家人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那其实我们说，做好居家管理呀、才是减少反复住院、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吴光龙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慢性心力衰竭的居家自我管理。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吴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吴光龙，是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一名医生，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个活出健康的访谈节目跟大家共同，讨论心衰的居家管理相关的知识内容。
3: 非常欢迎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吴光龙，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一科副主任医师， 阳江市医学会心脏介入分会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心血管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2020年8月12日荣获阳江市人民医院抗疫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0年8月19日荣获阳江市卫生健康局颁发的阳江最美抗疫医生荣誉称号，擅长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以及高血压等疾病的诊治、冠脉介入手术治疗。
3: 好的，再次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吴主任一个问题哈，想结合您的临床工作哈，就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心衰患者出院以后，因为居家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哈，导致再次住院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呢？
4: 对的，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常见。那究竟是哪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它这么常见呢？关键还是心衰的控制方面啊，心衰的控制不理想啊，不稳定，它就容易反复的发作。那我觉得呢，它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患者的不重视，或者对这个疾病的不了解啊，就是所谓的依从性不太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衰这个病啊，从大肠到膝大肠期啊，它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大肠期的时候，它是没有很明显的症状了，有部分的一个患友他就吃完了药就不再吃了，他觉得自己特别的舒服，走路也不气喘，上楼梯也不气喘，很舒服啊，为什么还要吃药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啊，他相对老年的，他就过来每个月过来我医院开药，开药就回去。我们发现了，现在有些药它一盒是28粒的，它开一个月可能有2盒，那就有50多粒。那这部分患者呢，他就是要把所有的药吃完再过来拿，那就导致了有一部分药是没有吃到的，那就我们说的一个不规律的一个服药那这种情况呢，其实非常影响病情的。他要等所有的药吃完了才过来拿，那就不太好。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心衰啊是越来越年轻，主要是因为现在的ACS 就是所谓的心肌梗死病人越来越年轻化，心梗之后就很容易导致心衰。这部分年轻的患者呢，因为他们之前习惯了一个熬夜暴饮暴食夜生活比较丰富，那他有了心衰之后还继续保持这种状态，那就不太好。所以我们还要回归正常的生活这部分患者要是要注意的。
3: 所以呢，听吴主任这么一说哈，真的是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警醒哈。很多患者出院以后呢，以为这个病已经治好了，就放松了警惕，在用药吃喝方面呢都不再约束自己哈。但是呢，恰恰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哈，最终呢导致病情真的有可能反复发作再次住院。所以说我们这个后续的居家持续照护还有跟这个医院的治疗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好的，那也提醒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同步的进行音视频直播。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在直播平台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吴主任为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马上今天来到这个第一的板块哈，就说到这个心衰。那心衰呢，肯定是药不开，药物治疗的。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咱们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改善心衰的预后的药物，主要分为哪几类呢？分别起到一些什么作用呢？
4: 好的，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那我就详细讲解一下。那随着医学的一个发展呢，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对心衰治疗的主要是有三个能改善预后的药我们称为一个叫金三角
3: 金三角。
4: 对，它分别是一个 RAS 系统的抑制剂就包括了 ACI 或者 ARB， 第二个就是一个 β 受体阻击剂，最后一个就是延皮质激素拮抗剂。那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后面又出现了一个能改善心衰患者预后的药，这个药叫 SGLT2 抑制剂我们 七个药加起来又称为一个叫新四联，
3: 嗯，就新四联。

0: 对，然后发展到目前啊，我们如果用上了这四个药都不能很好的控制心衰或者还有症状的，我们会加用一个叫做克溶性的鸟苷酸黄化酶刺激剂，代表是维利西瓜，我们就称这五个药称作五朵金花。
1: 嗯
0: 啊，这几个药是对心衰的以后有改善作用的。
1: 哦，非常感谢吴主任很详尽的解答哈。那其实还有很多心衰患者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哎，吃药呢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吃哈，不难受就可以减量。那对于慢性心衰来说，其实为什么是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规律的服药呢？
0: 啊，要讲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在上面的问题再补充一下。
1: 嗯，
0: 因为这几个药到底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要长期的一个服用。
1: 嗯，
0: 首先我讲解一下，就是拉系统抑制剂啊，拉系统抑制剂呢啊，它主要是抑制这个拉系统，因为我们心衰刚才讲啊，是从大肠到细大肠有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主要是心脏是不断的慢慢的变差变大。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拉系统的抑制就是抑制了神经内分泌的一些激素，
1: 嗯，
0: 那就会产生一些好的作用啊，抑制心脏的重构，
1: 嗯，
0: 啊，扩张血管，啊，使心脏不再变大的那么快，
1: 嗯，
0: 特别对于我们一些色氨分数下降的心衰，就说我们的色氨分数低个四十的这些患者啊，那我们经常是会用阿尼代替 ACIRB。这个安妮呢，之前的代表药是沙库巴奇斜沙坦、
1: 啊、
0: 当然我们现在国产也有了、这个是进口的，国产的沙库巴奇阿利沙坦也出世了。那这个药呢，它对心衰特别色氨分数下降心衰控制的特别好、它主要多了这个沙库巴奇，这个沙库巴奇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抑制一个脑啡肽酶、可能各位听众不太懂，它
1: 这可能有点专业哈，
0: 有点专业
1: 是
0: 吧？
1: 嗯，
0: 但是还是了解一下，它主要是使我们寄生分泌的这种激素的分解减慢。我们说寄生分泌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例如糖尿病跟胰岛素，那我们寄生分泌的胰岛素肯定是最好的，对吧？你药物肯定没这么好，
1: 哎，
0: 所以这个它就是抑制寄生分泌这种抗心衰的物质，可以减少它的分，就使它分解减慢、起到抗心衰的作用。
1: 没错，
0: 对，所以色氨分数下降的心衰，我们还是用这个阿尼代替 ACIRB， 所以这个药是有改善的作用。
1: 嗯，
0: 还有讲到一个β受体阻激剂，这个药我们说是心衰的基石药物也不为过。它主要是可以抑制心脏的收缩，减慢心率，可以让心脏的重构，减缓心肌缺血的发作，然后保护心脏的功能。那这个药用得好呢，我们就说如果用得好，患者的获益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药用起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缓慢的加、
1: 缓慢的加，
0: 对，如果加得太快的话，可能会诱发心衰的发作，因为它我们心衰的时候收缩力本来就弱，你还来减慢它，就减少它的收缩力，那可能会导致一个急性心衰的发作，所以要缓慢加。但当你加到了最大的剂量，它的获益是非常明显的。我再重点讲一个 SGLT2 抑制剂，这个是所有心衰的患者都应该使用的。它是全程有一个获益。它主要是抑制一个钠葡萄糖转运蛋白酶二。可能听众朋友不太懂。
1: 是的。
0: 总之我们知道这个药可以排糖的过程中要排水，经过尿道来排。对，所以它可以减少液体的储留，改善心脏的一个心衰的症状。
1: 所以其实长期的规律服药啊，真的就是我们说心衰的综合管理的一个核心哈，它不同的用药对应的那个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长期服药呢，其实主要是有三个目的哈，控制症状，第二呢延缓疾病进展，第三呢改善预后。那我们其实常常听到说这个心衰药物哈，要滴定到最大的耐受剂量。那刚刚吴教授其实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用量要慢慢的加量哈。那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滴定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能一开始我们就吃足量呢？我们要慢慢的加呢？
0: 这个也很好。因为呢，为什么要滴定呢？心衰药物的滴定啊，是指我们在心衰的用药过程中，药物的剂量啊，要从小剂量开始，
1: 从小开始慢慢往上加，
0: 对，逐步缓慢的增加。那增加到什么情况呢？增加到我们认为的一个目标剂量，就是所谓患者的最大的耐受剂量。

0: 降压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心衰的患有啊，很多都是血压非常低的，特别是、
1: 哦、血压非常低、嗯，
0: 对，特别是那种收缩力差的患有，嗯、对你都没力量了，那血压肯定是低。
1: 哎，
0: 那这种情况你一下子加到最大剂量，那很容易产生一个低血压的状态、
1: 嗯。
0: 那低血压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脑的关注不好嘛。如果你突然的坐着起来，或者突然的起床，脑会突然的一个缺血，就会产生一个 TIA、哦。TIA 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更严重的直接中风。啊，我们之前听说一个医生，就是值班的时候，他值班夜间突然间有抢救，他就突然间蹦起来，那医生听说很大个，突然蹦起来就中风
1: 啊，
0: 这就所以
1: 非常的可惜。
0: 对，所有东西都要慢慢来，
1: 是循序渐进。
0: 对，体位改变要慢慢来，所以我们要从小剂量的一个滴定，主要是为了保障一个用药的安全，还有通过这个滴定的过程啊，我们可以评估患者的一个耐受性，还有一个实现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来改善心衰的病情。
1: 嗯，那所以滴定哈，就是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循序渐进，慢慢调到适合每一个患者个人情况的一个最佳的药量哈。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呀，这个心衰用料呢，其实真的是追求一个个体化哈，就是说别人吃的剂量不一定适合自己，是吗，吴主任？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加量的这件事呢，我们患者也千万不要自己在家进行操作哈，必须呢。还是要到医院啊，来完成各项的身体指标的检测之后呀，由医生在帮助下来进行一个调整，避免一个盲目加量，带来一个低血压，还有这个个体的一个心律异常的这些风险
0: 啊。对的。
1: 那同时呢，有些心律患者、心衰患者啊，还合并一些高血压、冠心病啊等等的这些啊合并症，那多种药物常常就是混在一起吃哈。那我们说，像这类的患者，他在服药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这里确实是有一部分是要注意，我主要谈两点吧。一点就是我们这些药物会导致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我们的以后有好处的 ACIARB 跟阿里，以这个保钾的利尿剂，就是罗内酯合用的话，会抑制一个钾的排泄，会诱发高钾血症，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复诊测这个钾。如果钾高了，我们要注意一个调整。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有水钠储留的，或者心衰还没有完全控制的，我们会给一个利尿剂。这个利尿剂它是排钾利尿的，又会导致低钾，所以这钾我们需要定期的监测。还有的话，我还想谈谈，就是心衰合并有冠心病。那心衰如果合并有冠心病的话，如果他心绞痛比较明显的话，我们需要优先保证贝塔受体阻剂剂。因为贝塔受体阻剂剂可以减少心绞痛的发作。如果我们将贝塔受体阻剂剂滴定到最大的剂量的时候，血压偏低了，我们可以酌情的降一下这种 LUX 系统的抑制剂的剂量。那如果这个患者心衰症状比较明显的话，那我们可能优先的保证这个 ACIARB 跟 ARNI 这 LUX 系统抑制剂的药物。那必要时候可能下调一下这个贝塔受体阻剂剂的剂量。或者我们再加用塑尿片当然那种罗内酯跟 SGLT2 抑制剂我们还是需要用的。那如果心衰还合并有高血压，刚才讲了，所有心衰的药物都是有降压的作用。我们说高血压的药物只有五大类，到现在的六大类，六大类就包括了安利，那基本上都在这里了，除了一个 CCB 类。那如果心衰的病人合并有高血压，我们优先使用能改善心衰以后好处的药物。如果用了血压还降不低，我们再加用这个 CCB 类，就地平类，硝苯地平啊、氨地平等等这类的药物。
1: 刚吴主任的解释非常的专业哈，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听懂多少呢？我感觉刚您讲的内容哈，可以把它做成 这个 PPT 来跟大家上一堂课了哈、
0: 啊、
1: 这个非常的专业哈，所以总之呢还是就是我们如果说哈是合并有这种高血压、冠心病啊、高血脂等多种基础病呢，哎，同时服用多种药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在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呀，首先呢就是要把自己正在吃的这

0: 一些全部的药物哈，包括保健品呀等等的哈，完整的告诉医生，来方便医生来进行一个排查啊，也方便大家方便医生能够判断，哎，这个用药适不适合某一些患者来使用，是吗，吴主任？
1: 对的。
0: 那所以这个多种疾病叠加的时候呢，用药的确就是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哈。所以呢，哎，大家每一次复诊呢，带上自己全部正在使用的药品清单，来帮医生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好了，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二板块，就是居家自我检测的一个环节哈。刚刚是讲完了用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居家的检测。那为什么我们说体重监测啊，对于心衰患者这么重要呢？体重和心脏负荷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吴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这个体重呢，是居家管理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一个指标吧。因为体重呢，体重可以反映啊心衰患者体内液体储留啊，最早可以说最准确也是最敏感的一个指标。那体重也是心衰患者在家里最容易得到的一个数据。因为只要我们有一把电子秤，我们站上去就能出来了，所以这最简单啊。它相比那些回来复诊啊，就算测血压，你也要测个三千记下来，所以它是最简单的。那所以依从性患者会高一点。那我还有一点温馨的提示，我就是希望啊，每一个有心衰的疾病的患友啊，他都能记住自己的理想体重
0: 啊、哦，理想体重。
1: 对，什么叫理想的体重呢？
0: 这个是要计算 BMI 数值是吗？
1: 啊，不用，
0: 不用算，
1: 这个简单，很简单。它就是因为心衰患者，你觉得今天是最舒服的，很舒服，那你就在同等的条件下称出了体重。
0: 哦，
1: 这个就是你的理想体重。
0: 哎，这个观点我是第一次听。
1: 对，因为我们心衰的患友很多都是老年人或者中老年的，他的体重一般不会怎么明显的一个变化。对，你觉得最舒服，那你现在肯定是没有液体的储留嘛，那你这个体重就不理想啊。当然你测体重的时候啊，不能是不同环境的测，一定要同一环境啊，
0: 同一的时间点，
1: 每天起床上个厕所，排空膀胱，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子去称这个体重啊，你知道你平时是多少的最舒服 啊突然间升高了，那就要去处理一下，调整一下方案，避免这个慢性心衰的急性发作。
0: 刚刚吴主任提到的这点哈，真的是也是启发了我哈，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理想体重和标准体重呢，就是要去测这个 BMI 数值哈。但是呢，刚刚吴主任提到了，哎，其实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真的不需要说去计较这个 BMI 值这是多少哈，反而是哎自己觉得舒服啊，神清气爽的那个状态，那个时候的体重可能就是最适合的、最理想的。
1: 对的，不用太麻烦。
0: 哎，没错，
1: 你老是记这些，他也
0: 是的，也记，
1: 他也没有那个心思去记这些，
0: 哎，还有也可能算不准。
1: 对，还有体重啊，跟心脏负荷有什么关系呢？体重刚才讲了，你一般都不会怎么增重，如果你突然重了，大部分心衰患者都是液体储留了，液体多了，那液体多了会增加心脏的一个负荷，这是必须的，加重心衰的一个发展。
0: 是的，那所以刚刚吴主任的提醒哈，也是非常的及时啊。体重啊，其实是心衰非常灵敏的一个预警的信号灯啊。那我们身体里面存下了多少多余的水分呢？最先反映的就是在体重秤上面的数字哈。所以说，等到我们出现气喘呀，或者是下肢浮肿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积水比较严重了哈。那所以对于心衰患者们来说，居家坚持称体重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的时间呢，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那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请吴主任来为我们解读。
1: 好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心衰发作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吴光龙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吴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吴光龙医生。
5: 再次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哈，我也留意到今天直播间来了很多吴主任的学生，还有朋友，还有粉丝哈。那首先呢也要祝吴主任教师节快乐。今天能够邀请到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我们栏目的荣幸。那所以呢，在接下来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心衰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吴主任专业领域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疑问，我们会请吴主任现场为大家一一解答。
6: 好的。
5: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是聊到了体重跟心衰相关的问题，还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啊，那我们说这个短时间内体重上涨多少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呢？
6: 好的。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既然我们知道体重这么重要，那到底多少我们才引起注意，一般来说呢，是3天内我们如果体重上涨大于2公斤我们就要注意了。
5: 一天上涨大于
6: 3天内
5: 3天。
6: 当然如果你一天都已经上涨了1公斤或者就算这3天没有上涨2公斤，你一个星期内上涨了2.5公斤也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体重上涨的过程中，它可能还没有症状就是说液体储留的水分往往会早于这种临床症状，比如水肿的症状呼吸困难咳嗽的症状所以这个体重的增加可以说是心衰急性加重的一个前兆。
5: 急性加重。
6: 对，所以我们通过每日的监测体重可以提前发现这种小小的
5: 这种信号。
6: 对，这种信号让我们及时调整一个治疗方案，例如我看到体重重了，我们吃利尿剂可以避免这种心衰的急性发作， 或者导致的住院。
5: 嗯，所以划重点哈，刚刚吴主任提到了一个时间点，还有这个量，就是三天内，如果您的体重啊是上涨大于2公斤，那就要引起注意了，很可能是心衰、急性加重的前兆。千万不要说，哎，身体没有感觉难受就不当一回事了哈。那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在提醒我们，你的心脏负担啊正在悄悄的变大。好的，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一位网友问呢，说，哎，这几天心的感觉像压住了一样，偶尔有一点轻微刺痛，几秒钟的时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吴主任？
6: 啊，这个呢，我们就要想到很多问题。因为心有一点压住的，我们要想到有没有心绞痛的可能。作为我们心脏的大夫，我们可能首先想到心绞痛。但是是不是典型的心绞痛呢，也要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不是跟情绪激动啊，或者是跟我们的劳动劳累相关的一个胸闷痛。那这个胸闷痛，而且他一停下来休息一下，它可以3-5分钟可以缓解的。那这种就是明显的心绞痛。如果你呈气痛的话，特别咳嗽的时候痛，或者转动身体体位改变的时候痛，我们就要考虑可能胸膜炎，或者肋间神经炎，这些痛可能就会多一点。这种痛一般就不是那种很紧急的痛。或者是这个痛啊，有可能是像胃相关的，跟空腹相关的，跟吃饱相关的，那就要考虑胃肠道的问题。需要看看是。
5: 所以其实还是要综合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哈。那所以这位朋友呢，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呢，您可以在评论区哈再补充说明一下您的情况，这样呢吴主任呢好继续的帮您来进行一个评估。好的，那我们往下接着聊哈。我们说这个除了体重啊，血压还有心率也是必测的一个指标。那心衰患者的血压和心率分别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内是比较理想的呢？
6: 这个范围其实很重要，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虽然也简单。那理想的范围呢，我们一般是要求130/80毫米汞柱以下的血压就可以。但是刚才也讲到，心衰的患者，特别是这种射血分数下降的心衰患者，我们不是怕他血压高，我们是怕他血压低。我们很多一部分这种患者啊，对血压都是低的，100到120左右的收缩压，很低，而且我们还要将这些改善心衰有好处的药物滴定到所谓的最大剂量。刚才也讲到，这些药物都是降压药，
5: 是，
6: 而本来我血压又低，我又要用这么多的降压，而且不断的加大量。所以我们看到这血压如果是高的，我们是非常开心的。证明它的以后会好。为什么说以后会好？我们可以将这药物快速的加上去。就是这种血压很低，有些收缩压在90到100左右的老年人啊，我们用上这些药还是有点紧张。要家属的充分理解，跟他沟通好，没有出现头晕啊，没有出现乏力的症状，我们可以继续用。而且还可以逐步加。我也在临床上观察到一个现象，就这部分患有他维持稳定了之后，你逐步加这些所谓的降压药，他血压没低反而会升高。对，这个主要是因为心脏功能不断的改善了。
5: 就是因为他心脏功能不断改善，所以即便是吃降压药，他的血压也不会降得很低。
6: 对，因为他不单是降压药，他是能逆转心脏重扣的，保护心脏的。所以为什么说他们是对心衰的患者有改善以后作用的。所以它不定是会降压。当然我们用这非常小心，要家属的跟患者非常配合。不然你降很低你都不知道，或者出问题了，那作为医生就觉得压力很大。
5: 是，那所以这个时候家属朋友呢就要起到您的作用了，还要在旁边呢作为一个协助呀，或者是监管的作用哈。那说到这个血压哈，我们说测量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刚刚吴主任呢也稍微提到了一些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起床之后测一次。那具体我们说每一天哪一个时间点测量是更加准确的呢？
6: 这个是吧，这个也是有讲究。我们一般我要求那些患友啊，

0: 它一般都是起床，起床之后，
1: 嗯，
0: 啊，刚才说了排空膀胱，或者休息一下五到十分钟，啊，再去测这个血压，测呢就一连测三次，
1: 一连测三次，
0: 对，
1: 嗯，
0: 然后取最后两次的平均值，
1: 哦，
0: 就是你的血压。
1: 哎，为什么不能取第一次呢？
0: 一般第一次测的话
1: 都不太准，是吗？
0: 对对，因为他刚坐下来测，
1: 哦，
0: 或者比较紧张啊，或者是绑的不太好啊。
1: 嗯，哎，学到了，这个我们测血压啊，还不能只测一次哈，要分三次。那最终我们取的这个数值啊，还是后两次测量的平均值。
0: 因为我们早上测的话，他没服药，我们就能反映服药前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血压。
1: 嗯，
0: 当然晚上睡觉前也可以测，
1: 嗯，
0: 睡觉前我们测的话可以反映夜间的一个血压，当然也是按刚才，
1: 嗯，
0: 一定要休息五到十分钟再测。
1: 哎，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早上起来就是要在吃药之前把这个血压先测了，
0: 嗯，
1: 那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要吃完药之后再测呢？
0: 哦，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降压药都是早上服用，
1: 哦，
0: 对，除非有特别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白天的血压会相对高一点，
1: 哦，
0: 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
1: 嗯，
0: 晚上会相对低一点，而且这个时间点测的血压不增加患者的负担。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患者他也要生活，
1: 也要上班，
0: 也要工
1: 作，要
0: 对，你不可能每天都挂着这个血压，
1: 是的，
0: 去哪里都要想要找个血压计测一下，
1: 是的，也是一个负担哈。
0: 对，你起床跟睡前这些就比较好，而且你稳定了也不用天天测，
1: 嗯，
0: 啊，一个星期测一到两期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哈。今天呢，网友们的提问非常的积极哈，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说这个心刺痛了几秒啊，闭着去几秒钟就好，偶尔会痛一下，这种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感觉好像跟刚刚那位朋友有点像
0: 啊，哦，气痛。
1: 嗯，
0: 气痛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得比较多，很多患者气痛这就是不典型的胸痛了，
1: 嗯嗯，
0: 而且几秒钟会缓解的，
1: 嗯，
0: 啊，在我看来
1: 不典型，哦，
0: 对，基本上是不考虑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心脏的问题不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
1: 是，
0: 对，而且其实气痛一般有些人焦虑啊他也会气痛，
1: 哎，有可能是自己心理作用，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嗯，那所以这位朋友可能考虑这个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哈，
0: 对，这个
1: 好
0: 讲了不太像，
1: 嗯，是的，
0: 当然我还要结合很多，或者他心电图压低很明显啊，
1: 嗯，
0: 我就看年龄，有些20岁30岁的一般相对不高，
1: 哦，
0: 但是你70-80岁你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嗯，是的，年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
0: 单纯这个症状有点难判
1: 啊，单纯只是描述这个症状，吴主任说有点难判断哈。那所以这位网友也是，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呢，您可以补充一些多一点的信息来给我们参考。好的，也有网友提问说这个低压低是什么原因呢？吴主任
0: 啊，
1: 嗯，
0: 低压低呢，因为我们啊，低压低很多建议一些老年的人，老年因为动脉硬化了，
1: 嗯，
0: 我们正常的人的血管啊，弹性是非常足的，
1: 嗯，
0: 啊，我们收缩啊，就是心脏泵解出去了之后一个压力，
1: 嗯，
0: 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压力会慢慢降少，但是我们如果血管的韧性很好，
1: 嗯，
0: 它有个收缩的作用，它血压还维持到一段时间，
1: 嗯，
0: 不然的话，它就心脏泵解的时候压力很高，很快就掉得很低，
1: 哦，
0: 啊，就跟心脏的动脉硬化进程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好的，那刚刚那位网友哈，就是补充说明了，说这个扩胸运动、转身运动也有点紧绷的感觉，
0: 哦，
1: 饭前饭后没有其他的感觉。
0: 哦，那这个就考虑有少少的胸膜炎啊，这些观察就好了，
1: 嗯，
0: 注意休息就可以了。
1: 哦，但具体的话，其实这位患者也可以挂一下这个吴主任的号来，就是跟他咨询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嗯，
1: 是吗？
0: 对，
1: 他这个情况
0: 也要看他的年龄，如果年龄比较大，
1: 嗯，
0: 啊，或者中年以上的，我们还考虑他
1: 要
0: 正常，
1: 哎，要结合您的年龄，
0: 还要正常做体检，
1: 嗯，
0: 因为现在啊，这种肺的结节也非常多，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定期做这种检查。啊，及早发现有没有肺部的问题。
1: 嗯，是的。好，那我们还有患者提问哈，说这个长期大便不成形是什么原因呢？吴主任，这个问题是属于您的专业范畴里面吗？
0: 这个就有点像消化的问题。
1: 嗯，是，这个有点是偏向于消化内科方面的 专业的问题了，可能呢您需要咨询这方面的医生啊，这位网友。好的，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来聊哈。刚刚是说到了这个测量血压，其实呢也是讲究时机的哈。比如说我们早上起床空腹的安静状态下测出来的数据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的。那我们说居家还有哪一些身体信号需要我们多加警惕呢？那这些信号可以怎么与体重变化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判断病情呢？
0: 好的。那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那种严重的情况啊，比如你突然都出现了呼吸困难。什么呼吸困难？就轻微的活动，走路爬楼梯都觉得气喘，憋气，或者就算你坐着休息的时候都觉得呼吸困难。更有甚者的话，他睡觉的时候到夜间啊，觉得憋气，要坐起来才能舒服。我们就叫这种叫阵发性夜间的呼吸困难。这种情况要快速的就诊，或是咳嗽，干咳得很厉害啊，特别有些患者都咳出那种粉红色泡沫痰啊，粉红色泡沫痰我们就说是
1: 粉红色哈。
0: 对，这种在我们临床上现在见的比较少了。一般这种患者我们在普通病房很少见，一般都吸到浆糊洗了，就比较重，进展非常快，死亡率也非常高。还有就是脚肿啊，脚肿的这部分患者他很注意的，脚肿他会提前来看。对于这种信号，我们就马上来看了，就马上去就诊啊，避免更严重啊，因为心衰急性发作也可能会致命的。
1: 是的。
0: 当然，除了这些这么严重的信号，我们还有一些啊，比如有点乏力啊，有点纳岔啊，肚子有点胀胀的，老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注意体重有没有改变。如果他的体重已经上升了，就刚才说的三天已经超过2公斤了，我们也要注意是不是心衰导致的乏力啊、纳叉、头晕啊等等。
1: 那结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体重的变化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好，那有网友来补充了，说刚刚那位说这个前几天心脏感觉像压住了一样，偶尔轻微刺痛几秒钟的那位网友啊，说今年40岁。那这个年龄段可以怎么判断呢，吴主任？
0: 这个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刚才讲了是不典型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常规做一些检查。常规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胸片，当然胸片可能看得不清楚，可能胸部 CT 可能好一点，包括常规的抽血啊，如果这血脂又超高，要血糖又很高，然后心电图有缺血的，我们还是要考虑要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可以去做一个叫运动平板的试验。
1: 运动平板，
0: 对，就我们带着心电图，然后在跑步机上跑步，通过增加一个负荷，看看心电图的缺血症状会不会明显，或者有没有出现缺血的症状，包括胸闷这种症状。如果跑的都很好，那我们就不考虑心脏的问题了。
1: 这项检测是不是要去到医院，基本上心内科都可以做？
0: 对，基本上都可以做。
1: 那这位网友不妨呀，也可以去挂一下吴主任的号。那吴主任呢是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哈。那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惑呀，其实都可以去线下来找吴主任来进行一个更加具体的详尽的咨询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第三板块，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哈。刚刚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居家监测，那接下来呢，来聊一下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心衰患者的饮食啊，第一位就是要控盐。那为什么我们说盐摄入多了会加重心衰呢，吴主任？
0: 好的。盐呢，控盐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可能我们很多高血压的病友他就知道控盐可以降压。叫低盐饮食。因为我们高盐的摄入会使我们的小动脉收缩，收缩就会产生血压升高嘛，增加外周的阻力引起血压升高。那血压高了之后，我们心脏泵血的阻力就大，我们就说它的前负荷就高了，前负荷高了，那会加重心衰的情况。还有就这种盐呢，它有一定的吸水作用，它会导致体内的液体储留，增加循环的一个血容量，那它回心的血量就多了。回心血量，我们就说它前负荷又高了，又加重了心衰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进展。那加上这些水液体多了，它不单在血液里面，它会渗出到组织间隙。我们在下肢就说水肿了，
1: 是
0: 在腹部就说，
1: 所以这个水肿其实就是可能是这么来的哈，就是盐分摄入过多。
0: 为什么会咳嗽？它就 肺渗出了之后，
1: 嗯，
0: 它就肺淤血，它就咳嗽。
1: 哦，
0: 更严重的话，刚才说到的粉红色泡沫。
1: 哦。

0: 可是血都咳出来，这个血都咳出来了。哎，咳血的啊，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哈。
1: 对，那种就非常严重。
0: 是的，那尽早的去医院来进行一个诊疗了。
1: 对，
0: 那我们说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吴主任？
1: 啊，这个确实是有。嗯，啊，对于一种稳定的心衰文要求，跟高血压是一样，每天的
0: 摄盐量不超过5克，
1: 哎，5克，
0: 大概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的，
1: 很形象。
0: 对，但是我们也不要天天想着这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煮饭天天去量着它，对，而且还不定是你煮饭，
1: 是，
0: 我们只要清淡就可以了，就在别人食用的时候不觉得很咸，那就可以，因为稳定的心衰它，你 天天去纠结这个事，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非常的紧张，他太在意了也不行，紧张又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紧张的话我们手心都出汗了，
1: 是的，
0: 失眠，很烦躁，
1: 反而会诱发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焦虑，
0: 这些都会导致心衰的加重了，就说我们的交感很兴奋，就像甲亢一样，哦，
1: 是的，动力十足，那心脏就得不到休息了。哎，没错，所以其实哈，我们说虽然呢每日食盐哈，这个还是要控制一下摄入量，但是也不是用说每一次吃饭啊都要拿那个秤子啊或者是这个相应的这个来量它到底是多少克哈，就是主要是在我们口感上啊，感觉这个菜
0: 它不是特别咸，其实就是可以接受的，是吗？对，所以其实真的也不需要说过度的焦虑哈，这个有时候精神的过度紧张反而真的是会诱发了更多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放松心情来相信医生来进行一个诊疗才是我们面对疾病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哈。我们要重视它，但不要怕它，是的，重视它，但是也不要害怕它。好的，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
1: 控盐啊，喝水其实是不是也要有所限制呢？
0: 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那刚才也说，我们首先要正视它，但不能怕它会紧张。你天天都严格限定多少毫升呢，不太好。我觉得长期控制稳定的心衰患者可以正常喝水，但就不要一次性暴饮。
1: 不要牛饮，
0: 对，一下子喝了2-3千毫升那就不行。那如果是你说一定要有个度， 那我们就说轻度心衰，就没什么症状了，纽约分级在1到2级的，我们就可以建议再控制在每天在1500到2000毫升，其中重度的话我们就要更严格一点，我们控制到1500毫升以内，或者更严重的要生动不全了，我们1000毫升以内，
1: 1000毫升以内那是很严重的情况下了。
0: 当然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很多这种心衰患者，我们住院的话 我们会经过利尿，他会觉得口渴，那口渴怎么办？我不喝水啊，好像不行，
1: 也不行，
0: 对，也可以喝水的，只要也像刚才那样避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是有点小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
1: 办法呢？
0: 就是我一般会跟患者说，让他，你可以用个小杯子先喝一口，但不要吐，含在嘴里。 含在嘴里，然后就吐出来，你解决一下口渴问题，或者是我三五十毫升，我不要一次性喝完，我一点一点的，像喝酒那样品尝，或者喝茶一样品尝一下，
1: 品它，慢慢的去品，
0: 既解决你的问题，又不会导致
1: 过多的水，而且还很文雅，是吧？是的，哎，那刚刚吴主任说了这个非常的好哈，就是我们实在是口渴的话呢，可以小口慢饮啊，我们分多次的饮用，或者是啊，我们在喝了一口水之后，不要马上吞啊，我们在口腔内先留存一段时间
0: 然后再慢慢的吞下去，其实也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口渴的感觉哈。那另外我们再聊到这个饮食方面，那饮食有哪些误区需要我们注意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心衰患者可能正常饮食也是差不多，如果没有其他病，但是肯定要避免一些特殊的情况。刚才说的暴饮暴食肯定不要了，高脂高糖这种饮食肯定 还是不要，还有避免饮用这种刺激性的饮品，例如酒啊、咖啡啊、浓茶等，也不要避免盲目的进行喝那种浓汤。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他就觉得虚了，要补，每天都补汤，
1: 要补。

0: 要老火汤，
1: 老火靓汤啊，广东人很喜欢的老火靓汤，料非常足。
0: 对，这些就不要啊，盲目的去补。然后，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吃吧？
1: 是，
0: 我们优质的蛋白还是非常重要的。清蒸鱼啊，这种不要鸡皮的鸡肉啊，因为鸡皮都是脂吧，脂肪啊。
1: 是的，
0: 是啊，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是有必要的。
1: 哎，我们说这个饮食要注意哈，但是呢也不能够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哈，但是不能够过度的忌口啊，这样也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那其实饮食均衡啊，避开刚刚吴主任所说的浓汤呀，刺激性的一些饮品呀，食品呀，这个就是合理的一个饮食方法。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运动康复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很多人觉得这心衰啊就要静养不能运动哈，说担心我稍微一动呢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那这种想法正确吗？
0: 啊，这种当然是 不正确的
1: 啊，不对的。
0: 对，因为你老是这样想，也像刚才呢，太过紧张了。
1: 嗯
0: 啊，但是他我可以分析分两种情况吧。啊，因为呢，这种如果是急性期的啊，我们就心衰急性发作了，或者在医院住院了急性期，我们肯定是要静养的。怎么静养？我们是要卧床休息。有部分我们还要需要半坐位，什么叫半坐位？要摇高那个床头
1: 哦，
0: 啊，让下肢的回心血量减少，
1: 嗯，
0: 那让它快速的度过这个心衰的难关啊。当然也不是完全静坐，不然你的脚不动的话，血栓容易形成，你不动的话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形成又会导致肺栓塞等其他的疾病的出现，加重心衰，所以半坐位也要脚也要动，不能一直都不动。那当你度过了这个难关稳定期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运动的，但运动就啊，不要剧烈的运动，要看自己的情况啊，觉得没有不舒服可以逐步的加量，这种是有利于心衰的一个啊改善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的解答哈。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呢，也想请吴主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医科在心衰诊疗啊以及居家管理指导方面有没有哪些特色的服务呢？
0: 啊，好的，那谢谢啊，谢谢，非常荣幸有这机会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下我们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相关的一个对心衰的诊疗还有居家管理的指导方面。首先讲讲我们心血管中心吧。我们心血管中心呢，因为我们医院的大力的支持啊，并且有啊国际知名的教授林彦林教授还有陈继延教授的一个指引下啊，我们科室的三位大佬就是欧家满主任、黄小怡主任还有叶广林主任，大家全力支持我们实行了一种叫主管医生的负责制度。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主管的医生。这主管医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患者从住院到出院到门诊全程都有我一个医生去跟啊，患者也不用担心啊没有找得到医生看。而且我们对这种特别心衰的患者，我们出院前我们还会做一个6分钟的步行试验来了解他的心功能情况。然后出院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给予我自己的名片跟出院小结给家属，然后让他怎么扫码啊，还有知道我出门诊的时间，然后好让我怎么跟进他。我们的护士姐姐还会在一周内打电话随访给他，问他你回来找吴主任看了没有啊，感觉怎样，如果他没有回来你要提醒他要回来，你找不到他可以打电话给他
1: 啊，
0: 所以这就
1: 非常的负责任。
0: 对，我们出这种心衰患者，有些老人家他非常的听话的，你让他记体重测血啊，他真的用个本子小小心心写着每期都拿过来给你，很认真，你让他吃的每一颗药他都很认真吃，所以我就很喜欢吃那种挤开对以后有改善的药。那辅助用药我尽量是少用。因为
1: 好的
0: 好的
1: 跟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吴主任还有很多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哈，但是我们看时间马上呢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也很可惜哈，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应大家了，但是呢如果大家后续还有一些关于心衰方面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去到阳江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找到吴光龙副主任医师来进行一个 更加准确的个体化的咨询。那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非常专业的分享，非常落地的生活的指引。那同时呢，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活出健康明天下午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9月16日至20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上海、南京、杭州3城17所高等院校，用5天时间举办17场校园招聘会。启动仪式将于9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生中心举行，首场招聘活动同步拉开秋招大幕。今天，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启动建设。此举旨在进一步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汕头台报道，昨天汕头在全市开展化妆品行业制假售假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联动多方力量，聚焦重点区域，对制售假冒化妆品等违法行为进行滚动清查，全链严查。截至9日中午，朝阳区查封涉案场所3家，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案件正在深入查办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约16.95摄氏度的记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

0: 爱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闻超广角的直播间啊，各位朋友们，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嗯，现在来到傍晚的4:09，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找到我们啊。今天呢，我们是单平台播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你猜吧，这肯定是有事儿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又要发那个大额的福利，好吧，就是大家抢到就是赚到的那种啊。因为呢，这个，哎，你不知道。就是我酝酿已久啊，就是有的品牌，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品牌，它就只有视频号上有，你也没办法。哎
1: 就这么个原因。
0: 就如果不是那个直播视频号的话，就没法给大家上架，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找到一个契机啊，这个给大家单播一下视频号。那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找到我们啊。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在线了，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朋友们，大家可以
1: 来了的打个招呼，
0: 对，可以给我们点点赞，
1: 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0: 然后呢，也可以这个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啊。今天呢，大家可以到1号链接去看看啊，今天可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呵呵，好便宜好便宜的这个坚果。之前一直有朋友问我们那个坚果，哎，给大家上架的这个10.9元3只松鼠的脱油花生混合口味，
1: 我这有官方补贴，我现在是7.99元。
0: 哎，为什么我是10.9元啊？那应该以你的为准。
1: 我有补贴，而且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对吧？这个就是要官方补贴啊。
0: 官方补贴就是视频号给的补贴。关键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到手16袋啊。
1: 这么多？
0: 这么多。你就说你下不下单吧。
1: 就是如果
0: 还那个包邮。
1: 如果不看这个品牌，你可能不太敢下单的。
0: 对。
1: 一看品牌，那就放心下吧，买吧。
0: 是的。
1: 就是你认知的那个
0: 三只
1: 松
0: 鼠。好不好？然后又是在我们官方这个视频号上能下单的，是不是？这个价格就还说啥呀？还有啥可说的？是不是？就下单就完了吗？真的，我换了一个 ID， 就是7.99元。大家去看一下啊，在1号链接啊，记得赶紧来。有朋友说晚上好啊，还有朋友说好消息，今天专场福利专场，
1: 给我们宣传上。
0: 今天这个2号链接也就是大家可以去顺便看一下啊，这个殷红9号给大家上架的4罐才99，朋友们，
1: 就是4罐大概是一斤嘛，就是99元一斤的。4罐茶叶。
0: 然后3号链接是2罐128。
1: 这个是
0: 4罐2罐是什么意思？
1: 2罐是128。
0: 啊，
1: 因为这个是相对来讲，你看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
0: 就是会
1: 金毛豪，是这个级别相对
0: 殷红比较好的，
1: 对，它有牙尖所以说为什么叫金毛豪呢？牙尖都是那种金黄色的。
0: 然后
1: 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然后后面就是各种月饼，朋友们啊，这个大家记得过来看一看啊！已经有朋友开始下单啦，说明听众朋友们已经在听到了啊！
1: 那节目这上来就开卖了啊，就开始卖货了。
0: 我主要是担心就是
1: 大家没看到，
0: 你到后面说有些朋友就来不及，知道吧？因为后面还有
1: 新来的朋友就先到先得，赶紧先买。
0: 对，后面的朋友会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就先说了啊，说了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去广而告之，对不对？
1: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现在在我手机上能看到的带有官方补贴的哈，你看咱们就是专做视频号的专场的时候啊，官方补贴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个1号链接的坚果啊，然后我看到南方黑芝麻糊也有官方补贴。然后
0: 这都被你发现，
1: 这个什么，这个到手30包的这个，
0: 我来搜索一下，可以点右上角搜索，
1: 是吗？你看我们广电好物那个纸巾，
0: 我搜一下南方黑芝麻糊，
1: 维达的纸巾，
0: 哦，真的，我黑芝麻糊有那个，哎，不是，是黑芝麻的那个萨琪玛有补贴，
1: 然后还有维达这个纸巾，我补了接近7元
0: 啊，
1: 萨琪玛有补贴啊，补了4.9元。然后好
0: 哇，维达这个纸巾，哎呀呀呀呀，朋友们，
1: 是吧？维达纸巾
0: 去搜一下维达啊，在我们下方直播间
1: 比较便宜啊，
0: 最便宜的7.99元30包，我的妈呀！好，今天这个视频号没有白开啊，赶紧下去逛一逛。

0: 好，那大家已经开始咔咔下单了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都是属于跟我们就是属于啥呢，就是来了就买是吧，也不多说啊，属于那种行动力很强的那种。
1: 因为刚才我看到官方补贴就在你点开小黄车之后啊，它的这个
0: 上面有一个，
1: 有一个先是全部，第二个就是官方补贴，你点进去就是目前在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所有有官方补贴的这个产品都在这儿。
0: 为啥我这系统没有呢？
1: 咦，你这是，你是iPhone没有，但是鸿蒙有，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反正你去翻吧，今天视频号所有带这个官方补贴的，大家看它划了一条线，然后下面写着官方补贴的啊，就是那些都是带有这个视频号官补贴。
1: 我这还有这个呢，你都没看，你这都没这个吧？四份平台补贴共295元，你看它还有这种满减券，
0: 我都没有，
1: 满300减30，满150减15，满1000减100。
0: 都没有啊。哎，那估计应该是安卓用户应该有的啊，或者说新用户最近没有下单过的吧。那个就是如果您是鸿蒙的系统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点进去有个官方补贴，这一栏你点，然后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好，不，这个不能再说了啊，这个已经大家开始咔咔下单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学校里的事儿啊。先来说说一帮学霸被来了个下马威。
1: 啊，这个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0: 这个整了一个新生入学考试，最近不是那个大学生开学嘛，哈，就是这种大学开学先来一个考试的，哎，有没有测试一下真实水平。然后这个它其实不算是真实水平，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给学霸们一个敲打，不要翘尾巴是吧，你这个高考考得好不算什么。
1: 但是这个难度确实高啊，高考数学成绩在120分以上的新生，你要知道高考数学能考到122的，那都是很厉害的学生了。结果在这次考试当中都只拿了十几分，其中有一位高考数学拿了132分的同学，只考了12分，然后这个话题迅速就登上了热搜啊。这个题目也都露出来了啊，反正我们都反正我是看不太懂啊，反正就这个一入学就整一个入学考，这个呢我之前了解过啊，像什么复旦大学啊，这些都有啊，这个有的考试呢是通过这个学习的成绩呢来分班，还有的呢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名校它是为了告诉这些高考成绩很好的同学们，进入到大学啊。
0: 你该开启新的学习生涯了，不要沉醉在自己的高考成绩很好的同学们，进入到大学啊，你该开启新的学习生涯了，不要沉醉在自己的高考成绩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没错，你高考成绩再好，咱们现在是在大学阶段，那只是你上一阶段的表现，接下来新的阶段你还要新的努力。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也是进入到了热搜当中。其实最近
1: 我心里在想啥呢，数学补了有啥用，因为我是小时候补过数学，我感觉补数学没啥用，就是你懂就懂，你课内懂的就懂，你不懂的话呢，你说这个给你拔高一下你也不懂啊，就是你这个数学这个东西补课我感觉收效甚微，所以我就劝他，我说你有啥不懂的啊，我来教你啊，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个小学数学应该还是没有什么知识盲区的哈，但是他就很不自信，后来我才知道，就后来经过好多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一开学数学老师就给他们发了一张卷子，然后那张卷子他才考了23分，他具体没说他多少分啊，但是反正就是很低啊。结果再一问，他说这个全校最高的才考了50分啊，
2: 这就是
1: 我说那你紧张啥呀，
2: 那这就是老师有预谋为之的啊，
1: 一般是就什么呢，就后来我猜测了一下哈，有可能是为了选拔那些比如说数学特别
0: 是吧、嗯、你进入到大学那还有学海无涯呀，是不是？这个数学你哪怕成绩很好，那你这个卷子你也只能考十几二十

0: 让我们
1: 学校当然不可能这么说，
0: 让我们重视这个考试。我相信现在孩子的聪明程度他是能揣摩出来的啊，就跟那个你刚才举那个例子一样，
1: 如果是我肯定会想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不会的，然后我进而会想这些不会的题我怎么把它给弄懂。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想。
0: 你是一个乖孩子，你是一个这个老师心目当中比较喜欢的这样的好学生啊。但是
1: 这叫知耻而后勇。
0: 但是其实这今天这条新闻之外还有一条新闻，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测智商的那个啊，就是三年级小学生这个考试只考了这个三四十分，然后到医院一查智商其实超高。我跟你讲，其实数学好的人智商一定不低，对吧？这是一定是一个正相关的。那智商高的孩子他能够洞察到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他会去举例，他会去这个举一反三，他会去总结规律。所以他如果看到全班的这个学生都是这样一个分数的话，其实他会产生一个新的想法的。
1: 就是啥想法呢？
0: 学校在这帮高智商的孩子当中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测试，我觉得不是能够直接达到学校真实的那个目的。
1: 就是大家想法还真不一样，不一定能像我这么想。
0: 没错，
1: 也有一些可能就叛逆了，
0: 真不一定能够达到老师所期待那个你好好学习。我相信
1: 可能
0: 绝大多数孩子是什么呢？叫无感
1: 啊，
0: 压根儿我不拿你这玩意儿当回事儿。你这就是故意的。故意的让你敲打我们。
1: 对，
0: 这都什么年代了，使这种手法啊？我们能看不出来吗？是不是，兄弟们？那咱们该学学，我们也没必要因为这个考试而气馁，那更不要因为这个考试而被老师牵着走。对吧？就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事
1: 情，就也没有必要，就是怀疑自己。
0: 没必要，而且孩子们绝对不会怀疑自己。
1: 但我觉得学霸们还是自尊心很强的。就是你像那个之前啊，复旦大学的他们的老师会跟我们说为什么会开学给他们整一个考试呢？是因为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然后来了之后呢，他又不好好学，觉得哎呀，到大学就可以这个放散了啊，觉得自己该玩就玩，是吧？但是呢，对于学校的这个考虑来讲呢，就觉得说大学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所以呢，给一个这样的就是开学考试的，而且那个复旦他们是提前通知的，就相当于所有学生是知道开学会有这么一个考试，那他们就会暑假会花一些时间提前去针对这个考试做一些复习。
0: 对，他们这个说明是因为能考上复旦，那个学习成绩都不差哈。就是在备考这个方面孩子们都是有经验，而且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一定的节奏的。
1: 他们也不想给自己这个一开始就整一个太差的成绩。
0: 对，就是这个结果我其实表达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他这个分是100分满分的话啊，绝大多数同学都在50分以下，考12分考2分也好啊，怎么着都也好，对于这帮高智商的孩子，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来讲，可能短时间内他们可能在整个学习生涯当中都没有见过自己考这么少的分。
1: 对，
0: 但这个前提是这些所有孩子里面没有一个孩子考到90分以上。如果真有一个学生就在这么难的数学题当中就他一个考到了90分以上啊，甚至是80分以上，这个带来的冲击和打击才是最大的。就是人不怕说是都一个样，你知道吗？人怕的是我们都一个样，你怎么比我厉害呢？知道了吧？这个时候自卑才来了
1: 啊。
0: 如果说这里
1: 面怕比较，
0: 对，全都50多分，大家就会心安理得的想，哎呀，学校故意出难一点。
1: 但是大学它不是中小学，它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现在我们义务教育阶段呢，它讲究的是一个就是保护大家的这个就孩子们的自尊心啊。现在这个你发现没有，就是小学现在已经不能说完完全全公开每个孩子的成绩了，
0: 早就不公开了嘛，
1: 就是什么 ABC 以这种方式，而且
0: 不
1: 能够说对，不能排名啊，你自己家长去了解是可以的，但是呢只能是私信，
0: 对，
1: 就是你不能公开的去做一个那个排名，那学生和家长之间他就没有一个比较，就这种感觉，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他就会变少，对吧？
0: 但是大学是刚入学，跟你讲大一新生其实还是高中生，还是高中生的心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也是觉得这个有待商讨、啊、
1: 有待商榷。
0: 他有些学校是会这个样子，但你看不是绝大多数学校都会干这么一件事的。
1: 那是，那要不然他也上不了新闻了吧、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个呢可能他的什么呢，就是实际意义小于他的宣传价值。
1: 好吧。

0: 论区说、我的天哪，确实便宜。
1: 是买了吗、
0: 买了吧，应该。
1: 哎，我
0: 应该买了吧。
1: 我怎么看不到大家的下单呢？
0: 有有有，在这里
1: 啊。你是评论员，你才能看到、不是，你是管理员。
0: 我是管理员
1: 啊。
0: 我看到大家这个买那个一号链接的那个三只松鼠的朋友很多，就是那个三只松鼠的脱油花生混合口味，到手16袋只要7.99块。
1: 嗨，
0: 还包邮，
1: 怪不得我现在是看不到、我其实是
0: 就这个价格啊，大家甚至他大家就是可以这个广而告之是吧、就是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自己也可以多下几单，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有谁，对不对？
1: 大家很喜欢
0: 啊。另外呢，这个我们下方还有各种各样的月饼啊，大家也可以去逛一下啊，月饼价格也是非常合适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温室上新的窑鸡，半只温室的荷叶窑鸡，
1: 荷叶窑鸡
0: 才多少钱？39。
1: 半只了，39。
0: 它还带荷叶的哇、
1: 哎呀，这个真是
0: 它是荷叶包起来的哇、
1: 我知道这个东西。
0: 然后荷叶外面还有一层锡纸哇、
1: 哎呦，这个能做到，就是说长期保
0: 480克一袋 啊，真空包装的，朋友们，这个
1: 赶紧试一试，
0: 点进去一看，人家说的是朋友价
1: 啊，
0: 组合优惠32，就是他扣掉32块钱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划算。对，16号链接啊，是新上的这个温室的窑鸡，然后呢，这个下方还有这个维达的纸巾，哎呀，刚刚也有很多朋友下单了啊，维达的纸巾。非常多啊，有抽纸，有手帕纸，有湿纸巾，有卷纸，价格7.99起，买到就是赚到啊，朋友们，今天视频号专场福利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赶紧去搜索啊，朋友们。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一个就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啊。小学生语文、数学考30-40分，结果一查智商居然高达120。啊，就最近呢，这个浙江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分享了这样一个病例，是说什么呢？这个孩子3年级了啊，这个语文、数学都只考30-40分，然后家长呢就怀疑自己家孩子智商有问题，就去看医生，结果一查发现智商居然高达120多呀，随后又查了那个注意力啊，发现孩子的注意力水平只有正常孩子的1/3到1/4，
1: 哦，
0: 说他上课听不进去啊，接受程度可能只有正常孩子的1/3到1/4。
1: 哦，
0: 就这个事儿告诉我们，智商高分数不一定高啊。
1: 对，就是他的智商不一定能够反映到学习上，学习其实它是个通识性的，就是它是针对于绝大多数孩子设计的一个这个考试和学习的这个标准啊。所以很多你会发现，其实我回想到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那几个真的，我能就是连老师都说他的智商很高，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就飘忽不定啊，从100分到20分不等，就是因为他在想学想考的时候他就能够考得很高，但他平时上课的时候就不听，在后边捣乱，但是他有极强的这种数学逻辑以及绘画的功底，所以是像这种就是智商超高的孩子。而且我也听到了，就是最近其实在网上也有人说啊，说这个以前说智商高不一定情商高啊，说这个智商高的人如果情商再高那就更厉害了，但他现在新的说法什么呢，说智商高的人一定情商高，但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智商高的人他的情商没有你想象那么高呢？哎，不好意思，他连在你身上使用高情商都懒得用，你不值得。我的天哪，这让我听的
0: 太扎心了。
1: 就是他的智商高到你这个人啊，不值得我用我的情商来去应付你。
0: 不是不想，不是不能高情商，而是不想高情商。
1: 就是他是可以游刃有余的。这就我刚才想到了，就是我们那之前那个学生想考高分考高分啊。
0: 是啊，哎呀，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哎，马上到一个半点报时了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抢我们的福利商品。稍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不要走开哟。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这个刚刚我们还没有在广播节目这个推麦的时候，
1: 哎，
0: 我发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小黄车里，金九的月饼三斤装的上架了啊！这个金九月饼三斤装的前几天一直没有能上架成功，因为它应该是缺货了。结果我刚刚一看，
1: 来了，
0: 库存才多少啊？才49单。
1: 呵，
0: 三斤装的啊，金九五仁金腿大月饼
1: 啊，
0: 这个三斤装的库存49单，然后
1: 49单，
0: 然后鲁阳说你看不起谁？让我们大家把它扫完。
1: 哎，我只是心里想了一下，我没说出来啊。你怎么给说出来了呢？
0: 那你这个扫不完的话岂不是很没面子？
1: 不是扫，你看了没，你给我给下套了，你这个
0: 对不对？
1: 我是号召大家，
0: 这个、价格
1: 真的是来给大家扫了
0: 啊，就是这个价格在三斤装里是很便宜，就是金九给我们的机制是很低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呢它还是得要300多，得要305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按需购买啊，
1: 三斤装差不多啊，一斤100块钱，金九就这么个价格。
0: 今天金九只有这个三斤的了，我估计是不是全网清完了，
1: 一斤的两斤的 都已经卖的差不多
0: 了
1: 、行，就这样吧，但大家这个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牛奶没有了吗？是的啊，牛奶库存就是那个风行的纯牛奶没有了，你如果要酸奶和那个娟山奶呢，可能可以上一下。
1: 牛奶真的给我们买空了啊，
0: 对，
1: 就是咱们朋友们
0: 牛奶真的没有了，
1: 真的
0: 就是风行专门发了一个通知。
1: 你想这个牛奶给我们的这个链接挂了多长时间了？
0: 69.9，
1: 真的挂了今年大半年了。
0: 那个69.9，那个风行的那个奶，他跟我们说，就是因为现在开学季断货了。如果要等到补货的话呢，要到月底啊，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呢，他们是每天控制库存，就是相当于每天上一点，每天上一点，但基本上到我们这个时间段是绝对抢不着的。就是早班的节目的主持人都每天在看，都没有库存，就相当于他可能凌晨或者什么时候就一下被扫完了，一下就被扫完了啊，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哈。这个大家之前应该4箱还没喝完吧，如果喝完了你就等等吧。
1: 你不是说开学了吗？开学大家这个对于孩子这个营养补充啊开始更加重视了。我发现真的其实对于孩子喝牛奶这件事情，绝大多数家庭他的这个重视程度都挺高的。就这个不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说这个啊中国人这个喝奶喝的少了，真不少。有些孩子，我那个那天上课的时候，有孩子说我一天喝3罐，就是风行娟山那个鲜牛奶。我天哪，我说你一天喝3罐啊？对呀、我当水喝啊。我说你一天光牛奶的消费就高达30块钱了，快！我说你挺厉害的哈。
0: 还有朋友问那个沐浴露啊，沐浴露在30多号链接有的啊，在那个29号链接。对，这个就是我们下方的就今天的主要的福利商品啊，一个是1号链接的这个花生啊，这个7.99有16包，注意啊，它是16包，不是一包啊，16包。还包邮啊，才7.99，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呢？请问，然后呢，还有这个维达的纸巾啊，这个9.9起，维达的纸巾在20号链接到24号链接啊，朋友们可以下去逛一逛。

0: 下个周末。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今天热搜的话题啊，关于刘翔有一个新的这个动态。
2: 嗯，
1: 就是今天呢，刘翔上午9点钟左右的时候发了一个微博，然后呢，就这解释了一下，或者说官宣了，他自己官宣了一个消息，
2: 对对对，
1: 就是他已经买断了，
2: 买断了
1: 啊！而且他这个文章，我们就这个帖子，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他说这么多天过去了，等不到官方结果了，还是由我来说吧，就是有点等不及了啊！大家也知道他之前就是，
2: 是吗？
1: 对，
2: 性格比较着急哈。
1: 那我觉得这个说明他还是比较着急的。其实，他上一次发那个微博也没过多久。就是你从走官方流程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等一等，但是他显然是等不及了，就是要公开说已经买断了啊。他说呢，他总结了4点啊。第一点就是早在9月1号的时候已经买断了，获得了49.4万元的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这句话我觉得已经基本上就是划清界限了啊，就是有点，就是以后你也别找我了，就是这种感觉啊。
2: 对，所以他着急说最后这一句最关键啊，如果不着急说，这一句的分量不大。
1: 对，然后呢，这个第二点呢，他说从2015年4月7号至今，所有工资补助等共收入，这是
2: 98万2935元，
1: 我于9月2号。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他把收入公开出来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知道他公开了这个数据之后 网上就是这些自媒体们大家的一致反应是什么？这么少吗？
2: 就是，这么少？
1: 对，因为他
2: 从2015年
1: 到现
2: 在，工资补助啊，而且
1: 对，然后他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网络上一直在传，说他如果那个买断的话，至少有过100万的收入 甚至我还看过一个版本说是过200多万的。
2: 哎，
1: 你看他，所以他把这个数全部都公布出来了，没有这么多，并且呢，他还说他全部捐了。为什么捐呢？因为网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争议，就是说你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在吃空饷？明白吧？所以他捐，为什么捐呢？因为这个钱不是他主动要的，而是体育局发给他的，对吧？那到底是不是吃空饷？反正他发了之后呢，那现在这笔钱怎么办？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名正言顺。

0: 他说他退役至今没有收到过任何编制及岗位，国家年年规范和整治在编不在岗的问题，为了保障这个职工的去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收入把它处理掉，对吧？所以呢现在就是捐了，捐了啊。所以这个就相当于90多万他不要了。另外呢就是第三啊，他说到第三，官方说按归处理在编不在岗，我退役至今。这就是一个吃空饷，所谓的这个，对，他写的这个就比较解释了一下啊，他说我退役至今没有收到过任何 编制及岗位，国家年年规范和整治在编不在岗的问题，为何11年之后这么急匆匆的让我二选一呢？我尊重规定，接受疏漏，但是规定从来不是借口，就像刚教练和买断，迟到了11年也已经不是选择啊，这是他的原话啊。第四呢，他说把安置这件事情放在阳光下，不是为了让社会舆论施加压力寻求第三条路，反之被社会看到，被大众讨论，信息对等才会让这个社会更有秩序，这才是时代在进步。我更加希望组织认真去考虑每一位退役运动员的出路，善待他们，让退役安置灵活多样，让他们有更合适的选择，因为他们搭上了整个青春和健康甚至留下了永久的伤病。我觉得这是他以自己 为例，然后再为所有的这些运动员们来去争取权益啊。然后呢他最后还加了一句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教师节，
1: 对，
0: 他说祝师傅节日快乐，就是孙海平啊，他说没有您的付出也没有中国跨栏今天的辉煌，就是这一段在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就是这篇文，就是这篇贴文点赞已经是
1: 40万了，40多万。
0: 嗯，就是今天的一大爆点就是他的这一段话。哎，然后呢后来他不是他不是说等不及官宣了吗，就自己官宣吗？
1: 嗯，
0: 结果这个上海市体育局赶紧官宣了一下，
1: 就催着，其实就是在倒逼体育局赶紧出来说话嘛。
0: 体育局不说话实在不行啊，出来这个说了，这很长啊，体育局回复的很长。嗯， 最开头呢就说了，刘翔同志是我国优秀田径运动员，也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运动员，为体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提供了包括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组织安置方向，也就是说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啊，就是好像是这个 只能是当教练或者是这个买断，因为之前刘翔不是说当教练或者买断嘛，然后体育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备选啊，就是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高校，但是呢刘翔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就是他选择买断啊，我们予以充分的尊重啊。那么9月1号呢刘翔递交了自愿自主择业申请表，也就是说这个说明啥呢，是刘翔主动的，
1: 主动递交，
0: 不是体育局要把他赶走，明白吧，他就是其实要说，
1: 体育局要出来澄清一下吧，
0: 对，这事
1: 要把他讲清楚。
0: 是啊，就是现在呢大概就是这样，说是按规定就是自主择业的经济补偿金就是已经按规定给予了刘翔啊。然后后面还说了很多啊，就是总体来说呢现在是，哎，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大家也就别吵了， 大家也就别吵了，因为之前呢关于这个刘翔的就是之前的一些在网络上发的那个啊，就是比如说当教练还是买断什么什么的，网上就开始各种揣测了，有些人就说你待在那儿又不干活，你还吃空饷，你还有啥可说的，就是又有一些脏水要泼向他啊。但是他的这篇文就是今天的这个回应呢，其实就是很好的 撇清了这些问题，就是理清了这些问题啊。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形象又高大起来啊。那体育局呢其实是出于对自身名誉的考虑，对吧？就担心刘翔这么一说呢，大家又开始攻击体育局了啊。所以体育局的这个回应呢也把里面的一些事实陈述出来，免得网络上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觉得啊这个又是这那什么之类的，对吧？那我觉得就是
1: 其实他们俩都说的挺好，就两方都说的挺好的，就把事实，就摆事实，其实是啥样就啥样，
0: 是啥样就是啥样，
1: 你们也别猜了。
0: 对，
1: 现在要不是因为网络，要不是因为现在网络这个问题啊，就是网友们这么关注，我们处理起来也没这么麻烦，说实话就这么简单。他其实就是这个运动员选择退役选择买断，还是继续留在局里面当教练，这其实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运动员叫刘翔， 他曾经创下过非常辉煌的成绩啊，受大家关注，他也已经从一个国家级运动员也变成公众人物，所以那当然了，那受关注程度当然大了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吧，这个本来是简单，只要挂到网上
0: 就得谨言慎行了，就得赶紧的把事情要说得清清楚楚的，不然的话这个舆论啊控制不住，很头疼的。但我感觉就是哪怕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后续我估计这个事儿还能被解释，还能被解读出好多好多的这个细节出来。那你不乏他有网友他喜欢出来带节奏吧，对吧？而且因为带节奏才有流量嘛，所以
1: 既然在网上就不同的人呢就有不同的目的，就像咱们之前说那个新闻，就是这个那个女子因为那个小男孩撞到她的屁股，
0: 对对对，
1: 就因为那个事儿，你不说谁能知道她还是个博主呢，3.2万粉丝呢，是不是？那她的行为呢就已经就走形了。
0: 这个还有一个新闻，今天也是啊，就是为了吸粉造谣的，那就是那个云南的那个鲜花饼
1: 咋了？
0: 鲜花饼没有曝光，之前有一个人报说是曝光，说有人往那个鲜花饼里吐痰，
1: 咦，
0: 啊，这就整的特恶心。这你这不就，结果后来警方说这是造谣的，
1: 对，你这种话一旦说出来就关注度相当之大，
0: 而且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把这个吐痰跟鲜花饼联想在一块了，我感觉就是哪怕知道是谣，
1: 都已经是
0: 这个鲜花饼最近的这个销量也下降。
1: 对，是这样子的，真的啊，
0: 真的很过分。
1: 所以这个我们在网上无论您是一个博主还是我们就是一个网民啊，咱们是守法公正，还有就是不要制造事端啊，因为一旦是放到了网络上面，很多行为就开始走样了。
0: 对
1: 啊，我们的，因为人呢，他其实在性格这个人性当中他有一个叫表演欲望，表演欲望，就是曾经在这个国外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就在这个法庭庭审期间，如果在现场设置了现场的拍摄，就在庭审的时候，国外不是叫陪审团吗？然后无论从陪审团到律师等等所有人，他们的这个在镜头前面的这个表现的欲望就会更加积极，而且甚至会对案件产生一定的影响。然后呢，后来把这个镜头撤掉，
0: 现场不拍摄，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经过了多轮这种论证之后，他们甚至还把这个镜头呢干嘛藏起来，就是把镜头藏起来，不让现场的陪审团、律师、这个原告被告看到。但藏起来之后，如果你告诉了现场说是有摄像头，但是我藏起来了，就算这种情况下，现场的这种表现欲仍然还是很强，就知道只要人们知道被关注到了， 其实跟摄像头没关系，就是被关注到，因为摄像头代表着这个拍下来之后可能会被更多人看到，所以人的这个行为就开始发生很微妙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其实网络就是这么一个放大器，它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摄像头在拍着我们任何一个在网上冲浪的网民，所以我们的很多行为其实并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个样子。所以很多人说在网上一个样，生活里边一个样，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对。

0: 这个看到刘翔现在的这种就是自证清白啊，我真的觉得有点心酸。
1: 你是他的粉丝吗？应该算，
0: 早年其实是很关注的。对，然后就是但是一直以来甚至有一段时间都不敢说这个是他的粉丝。为啥呢？因为你只要一说也会受舆论影响。因为你一说就会被攻击啊。有一段时间你不知道吗，就是他的退赛之后啊， 争议非常大，就是有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先把他骂一顿。说他啊，所以这就你看就造成了什么呢，就大家只看表象。对，而且甚至是只看带来那个坏消息的那个人，就是你带来的是坏消息，那我就看你不顺眼啊。然后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刘翔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就是在国内大赛已经出成绩了，但是在国际大赛上成绩还不是特别的 这个耀眼的时候，当时呢央视就已经采访了他，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常看那个央视的体育频道啊，然后我就看到了他的专访。哎呀，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运动员这个形象又好是吧，就是又很帅，然后呢唱歌又好听，他唱的那首歌，
1: 是吗？他唱歌也好听。
0: 对，然后他唱，他很喜欢唱歌啊，他唱的那首歌我印象特别深，他唱的是那个陶喆的 Melody。哦，Melody，我好像有点印象了啊。对，然后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好吧？就是虽然不是他唱的，这个版本是陶喆唱的啊。
1: 你这个版本是陶喆唱的啊。你这硬扯的是我们来听首歌啊。
0: 如果说大家跟我一样曾经这个见过这个片段的话啊，也可以。

0: 回想一下刘翔曾经带来的这些精彩瞬间，
1: 我以为接下来还要继续讲故事呢，哎，你这一脚刹车给我框不停，哎呀，闪我腰了，真的是，哎呀，
0: 这个听歌的时候大家记得去看看一号链接啊，这个五香口味和麻辣口味的三只松鼠牌的，
1: 我刚下单。
0: 我给买了一个，我就说有一个卤子开头的人，
1: 那就是我，
0: 我就觉得很像是你。
1: 鲁阳，
0: 这个因为我看到有麻辣口味，官方补贴完价格7.99元，包邮啊，16包啊，16包啊，
1: 天哪，那还要啥，我就心想，哎，喝茶的时候
0: 就是相当于送给您了啊。好，这个我们来一边听歌，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下单，今天我们是视频号单播啊，视频号的这个福利专场，欢迎大家来视频号找我们。

0: 好，我们这个刚刚在听歌的这一段时间，这个鲁阳实在忍不住拆了一包麻辣口味的花生，
1: 嗯，好吃。
0: 然后就哎呀，
1: 我给大家
0: 停不下
1: 嚼一
0: 来
1: 下，
0: 了，沉浸式的，
1: 嘎嘣脆。
0: 嘎嘣脆啊！这个一号链接这个花生呢，它是一箱啊，一小箱，然后里面有16小包啊，因为花生的热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它这个是脱皮的，就是纯粹的花生仁儿。
1: 脱油，
0: 脱油脱皮，就是嘎嘣脆那种啊。这个
1: 吃起来不油腻
0: 啊，我这口水
1: 啊，咸香可口。这
0: 七
1: 个
0: 块九毛九包邮，
1: 产自我们山东烟台这个花生啊，这花生是产自山东的，山东的这个花生啊。
0: 过来买花生的朋友们也可以去下方逛一逛，今天是视频号的福利专场啊。
1: 哎，我觉得这个花生啊，如果不吃这个麻辣味儿的话，就
0: 麻辣
1: 吃
0: 味
1: 那
0: 也
1: 个，
0: 不是特别辣，我
1: 就
0: 觉得
1: 吃那个咸香的，因为麻辣味不是说辣哈，就它这个味
0: 我
1: 道，
0: 能接受。
1: 这个入侵性比较强。就它这个味道，它里边有麻，有那个花椒的味道。
0: 有有有。
1: 所以适合搭配。其实为什么我们在二号链接就放了我们那个英红九号？这是纯口凉茶。喝过英红的我就不用解释了啊，这个英红九号的品质是没问题的。而且呢，我在这个前几天在上节目之前已经帮大家都试喝过了啊，而且特别适合于这个花生，哎，用来配茶喝啊，配这个红茶。
0: 如果说大家这个买了月饼的话，这个茶跟月饼是绝配。绝配啊！这个因为月饼呢，它是相对来讲会有一点点腻啊。但是你带上这个茶，这个茶是三盒一起是吧？
1: 四盒的
0: 啊，四
1: 它四
0: 盒，
1: 盒一盒
0: 四盒
1: 一盒125克，
0: 然后
1: 四盒是一斤嘛？
0: 是有那个礼袋的啊。
1: 所以你这个拿去送，拿去送人啊？你
0: 金
1: 看，
0: 属罐的，
1: 它一罐这么大，然后呢，你这99块钱是四罐这个，就一斤装啊。等于是1斤99。无论您自己当做口凉茶在家喝，喜欢喝红茶的英红九号，绝对是一种果香浓郁、花香浓郁的啊！它这个香气是很高扬的。所以我在办公室冲的时候，你看我隔壁桌的隔壁桌，就是我们办公桌不都连在一起的吗？他们都能闻到，就是那个热水一冲下去之后，他说：“好香，这什么茶？”就马上就能闻到。这个，所以它的这种香气是很好的。然后，如果你想要进阶喝更好的。我在办公室冲这个的时候，哇，简直了！
0: 金黄色，
1: 同事们就纷纷递过来了他们的小杯子，每人倒一点啊。这个
0: 黄色，这个是128两罐，
1: 这个香气很决绝啊，很决绝子。这个香气很好。
0: 这个黄色的这个是有有机标志的啊，
1: 有机标志，并且你看它里边这个都是金毫的。
0: 然后我还问我们同事，我说这个英红九号是哪里供货的？然后他说，在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那个商城已经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畅销款了。
0: 这个英红九号在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商城卖了好几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商城给大家发货。
1: 没错，这个是畅销款了，已经是经过了很多人的验证。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我们就不需要给大家过多的去讲解。你看这个是那个金毫，金毛毫。金毛毫里边就含有一些这个嫩芽、金芽，所以它就会，你看上面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来，你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看到，
0: 对，就是这个根根分明的那一种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是三号链接是吧？
1: 这是
0: 三号，三号链接，
1: 现在是三号链接，
0: 对，就是英红九号呢，它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啊，我们会在5点半之后跟大家好好讲一讲英红九号的故事，它是那个云南。移种过来的，为什么要移种？这个有一段这个历史故事，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讲啊。然后有朋友问我这花生辣不辣？这个
1: 不是很辣，
0: 不
1: 微
0: 辣，
1: 它还属于叫微微辣、微麻。
0: 我觉得是小学高年级同学能接受的辣度。就现在小
1: 高年级同学，小孩挺能吃辣的。
0: 对，就是那个我感觉这个辣度完全是广东人能接受的辣度。它是麻辣和五香拼在一块儿的。就是一号链接这个7块9毛9的花生啊，另外呢，我们下方还有很多像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啊什么的，大家也都可以去逛一逛啊。有朋友在下方一直在逛逛逛，买买买啊，还有朋友问我的这个洗发水在哪儿的啊？
1: 29号链接，
0: 洗发水在27号，
1: 29，
0: 27。
1: 哦，29号
0: 是沐浴露。
1: 哦，刚才有人买沐浴露，我是看到29号了啊。
0: 嗯，好，我们马上进一段这个广播端的报时和广告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过来买买买，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讲解一下其他的商品啊。大家如果想要来视频号抢福利的话，不要错过啊，进入到视频号找到我们，我们稍后见。

0: 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吴勇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明晰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形成公平竞争法治环境。6件典型案例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垄断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担当。2026年，广州全面启动新时代门前三包责任制提质增效行动。截至9月，全市累计整改市容问题27万余宗，84个核心区域，165条主干道，实现高标准常态化管理，42个重点镇街，中超半数市容环境品质明显改善。目前，全市6.69万个责任主体已生成数字身份证。中山台报道，从9月12日开始，中山公交集团在全市所有常规公交线路全面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乘客下车前需提前按铃，公交运营模式实现逢站必停向按需停靠的转变，进一步优化市民公交出行体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2027年9月11日，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鸟巢体育场开赛，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这一最高水平、最大规模的国际田径盛会。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对北京再次承办田径世锦赛充满信心，相信一年后在鸟巢体育场会看到看台座无虚席的场景。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8: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 节期间了。
8: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8: 对。
7: 所以呢我们
8: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8: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8: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8: 148,000元每人起啊，十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7: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8: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7: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呢，今天在广播和大家这个直播的同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平台呢，在视频号正在进行这个福利专场，大家可以移步到视频号来买买买。有朋友这个过来已经就是来得早的朋友们啊，已经买完了。一号链接的三只松鼠的花生，哎呀，就是那种在飞机上你吃到的那种特别好吃的小包小包的花生啊。16小包啊，每一包呢，其实正好就是你一天吃
1: 两个口味，
0: 吃一包，我觉得挺好的。
1: 咸香和麻辣，
0: 五香和麻辣，但是那麻辣口味其实是不是特别的辣，我感觉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才7.99块，有16包啊。这个三只松鼠给大家发货的啊，这三只松鼠大品牌是吧？大家完全可以信得过，香香脆脆。我们已经干掉了一包，刚才啊，已经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买了，所以如果说您是刚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今天的我们的一号链接啊。然后呢，刚刚有朋友就是大家对于洗发水这么刚需吗？有问我有没有去屑
1: 的，
0: 问我有没有变黑的，有没有防脱的，
1: 必须得给大家整。这是一个需求，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已经喊了很久
0: 的
1: 事情了。
0: 要求真的有点高，
1: 不是不是，大家喊了很久了，
0: 是
1: 我们一直没有找回来。
0: 但是洗发水真有这些功效吗？
1: 那个防脱生发，我相信是可以有的，控油是可以有的，
0: 但是
1: 变
0: 黑
1: 的，变黑不行，变黑不行。如果你洗了真能变黑的，你说洗发水能变黑很难。我猜大概率现在没有这种科技。如果有的话，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
0: 还有朋友让我们上茶具的，鲁阳说他说了吗？他要仔细研究一下。
1: 你看我刚才问他嘛，说你是什么场景下用？他是家里休闲的。我现在脑子当中这个茶具长什么样子都已经有了。
0: 哦，是吧？
1: 我就照着这个样子去找了。
0: 啊、哦，好的。
1: 就是你相信我，绝对能够找一个你很喜欢的，啊，绝对的。我下周看找上几款。然后看是给到我们的运营，看能不能挂到咱们的这个链接里边来，行不行啊？一定的，因为我发现，就如果居家休闲的话，这个以漂亮、美观和实用为主啊。
0: 洗发水你就去看27号链接吧，绝对是不踩雷的啊。反正有样品啊，你试了样品不合适，你再退回来就行了。本人同款，好吧？3大瓶才118，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这个iPhone 的折叠屏手机，昨天我们不是说它叫 iPhone Ultra 吗？后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它其实它的那
1: 个
0: 名字，只是之前大家猜测的叫 iPhone Ultra， 实际上它的名字叫 iPhone Duo。
1: Duo。
0: Duo。
1: Duo。
0: 其实就是拼音的 D 多 D U O。
1: 多多
0: 多多多啊，这个苹果手机多多多啊，这个
1: 多块屏嘛，折叠屏嘛，它多块屏嘛。多咋起的？我没太明白这个英文。
0: 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个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就这个手机呢，终于是发布了哈。这个手机长得跟之前啊，这个小米的有一款折叠手机，基本上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呢？我看现在网友们已经开始这个，有人开始调侃啊，开始道歉了，说这个雷总是我之前声音太大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 iPhone 在出来之前，就是网上有一些声音说，怎么小米这折叠屏怎么长这样啊，一点也不好看是吧，你这一边是直的一边是弯的啊，这个怪怪的，这个样子又是长那么宽。结果现在 iPhone 一出来，好啊，
1: 对不住
0: 了
1: 对不住了
0: 啊，
1: 还是设计的好看。这个设计非常前沿啊，很有想法。
0: 所以就有网友今天出来说，哎呀，是之前是我声音太大了是吧，要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就是原来它是经典是不是啊。就其实呢，我觉得咱们看科技产品啊，特别是现在就大家也没有必要说把它分个这个什么国际国内啊，什么所谓国产手机。因为我今天去搜了一下人家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折叠屏手机的背后，就是你去看，你去搜它的二级供应商，就是它有一个一级供应商啊，就是直接苹果签约的那些一级供应商啊，那确实是可能有的是美国的是吧，那但是你去看这个二级供应商，你会发现哦，最终还是咱们国产的这个供应商在供应这个铰链当中的一些核心技术，
1: 一些零部件。
0: 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很低调啊，相当于咱们也不要什么名分是吧？挣钱就是挣钱嘛，
1: 对，就是
0: 你又何必说啊这个一定要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你这个的话，很容易会引发这个制裁啊，这个一不小心，万一成了制裁对象，那就得不偿失了，
1: 你看
0: 对不对、
1: 这个？
0: 所以现在也就低调低调啊，这个。苹果这个手机的 背后，其实它的这个生产链当中啊，有很多都是中国提供的啊，所以咱们也没有必要说，哎，这个就是国外的产品等等等等。其实就是你如果喜欢，
1: 全球化啦，
0: 对不对？喜欢就买就得了。
1: 哪能是哪个国家的产品呢？对吧？
0: 对不对？
1: 就是它只能是叫设计。和售卖，你的包装不是这个组装啊啥的，不，大家对于这个苹果供应链其实早就已经很清楚了啊。
0: 但现在我感觉就是，大家现在主要是卡在一个价格上，价格国行啊，就是国内啊，起售价15999，然后
1: 门槛都拉这么高了，
0: 对，
1: 以前是15999的门槛，现在是加了10000块钱。就是曾经我听说过啊，就是有这个科技博主来分析，说苹果的生态啊，就是当这个生态已经建立了，你已经离不开它了，它就开始收割了。它其实才开始不叫收割，才开始它就是在建立它的这个生态链，你是在生态链当中的一环，你作为消费者这很重要嘛，对吧？你觉得好用吗？哎，好用。想用吗？哎，想用。还用吗？哎，还用。好嘞，涨价啊。涨价得买啊！
0: 但是现在折叠屏就是，苹果的，你要说真正的按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它的这个价格还真不是最贵的，就是在所有的手机厂商里还真不是最贵的。
1: 它不能叫最贵，但是人家
0: 就是居然它已经开始有价格优势了，在某些
1: 程度上讲，它的起步价就这个样子了。但是你
0: 它三块屏幕，你想想，
1: 其他的、
0: 两块。一块大一块小，
1: 对，但是你是其他的所谓的折叠屏卖的特别贵的那种的，那个是主打顶尖的高端人群的，
0: 是，
1: 但是你这个你放心，接下来只要发售了之后、你在大街上可以轻松看到，
0: 不至于吧？
1: 啊，会的，你相信我，绝对是可以的。
0: 好吧，
1: 那你怎么能够在大街能够看到很多的奢侈品品牌的一些产品呢？对吧，咱们是你在地铁上有时候都能看到啊，所以相当于啥呢，这个它的这种品牌属性已经在广大消费者心里面已经扎根的非常深了，所以这个东西它有些人就是，那我只要能力我能够使使劲儿能够得着，那我就还得上这个 iPhone 豆
0: 啊。这个有朋友说还是觉得华为的阔直版手机漂亮，华为的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折叠款的手机，人家有小折叠，有阔折叠，有大折叠，有三折叠
1: 啊，
0: 给你各种折，
1: 各种，
0: 对吧？各种折，
1: 只要这个屏幕它现在能够做到柔性，铰链都做得很好了，接下来我跟你讲，那个还可以啊，上下左右折叠，
0: 想怎么折怎么折
1: 啊，就是
0: 就这个柔性屏，包括铰链技术，现在已经
1: 成熟，
0: 我觉得相对是已经比较成熟了，
1: 甚至以后啊，连那个金属边框都不要了，给你买到手的就是一块屏。你把它卷一卷放口袋里就行了
0: 啊，
1: 拿出来说铺桌子上，可能这个会适用于比如说这平板电脑啊之类的，就它只有一根轴，然后你用的时候从轴里拉出来铺桌子上，它就是一个屏幕，用完了之后然后收轴里啊，就像画轴一样的，这个其实在技术上现在不难，只是就还没有做出来而已，就还没有就做成产品啊，量产。你看这里边还有说啊，对，抱歉的其中一个就有我，这当时可能也喷过小米的。
0: 这个意思啊。
1: 现在可好了啊，一看可能谁抄谁，这倒
0: 是。你说这个苹果现在入场会不会真的有点晚呢？他如果早几年，我相信又完全不一样。
1: 是这么个回事哈，就是早年咱昨天节目也讲过，就是苹果呢属于这个高端智能手机啊，这个它的属于引领者，新的这种触屏的手机从当年的这个 iPhone 3开始，然后就一直是引领全球手机行业的一个标杆了，它来制定标准，它来制定设计的方向，然后慢慢你看现在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超越的，我觉得好像是从那个所谓的屏下指纹识别开始的，
0: 是吗？
1: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内厂商就已经超越了 iPhone 的设计理念，包括很多新鲜的一些玩意儿加到的手机里面去，然后再出折叠屏啊，再出各种的屏下摄像头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国内的从供应链到整个加工生产到设计都逐渐开始成熟，而且市场占比在全球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时候 iPhone 要干啥？它要紧追我们中国市场

0: 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设计。
1: 咋的，那个镰头手机，
0: 这个
1: 镰刀手机收割他们是吧、啊、
0: 千万不要这个、啊、你千万不要惹那个罗老师
1: 啊。好，我这谁是咱没惹，咱没有说
0: 不要调侃罗老师、
1: 啊、好好好，
0: 是不是谁也说不过他啊。

0: 哎，说起这个罗永浩啊，这个他最近还说要准备搬到深圳来，你知道吗？就要把公司挪到深圳来。他最早的时候在北京，后来呢，因为他不是做那个电商直播嘛，所以就搬到了杭州。
1: 交个朋友去。
0: 然后最近呢，觉得说深圳的创业环境不错，准备搬到深圳来。
1: 折腾不值，
0: 很有眼光，
1: 生命不息，折腾不值。
0: 到大湾区来，
1: 欢迎，
0: 欢迎，
1: 欢迎。
0: 然后有朋友说，苹果会不会出苹果汽车？
1: 不会了，
0: 早就说不做了吗？
1: 这个事儿已经是估计短期内应该做不出来了，因为当时有很多这个分析的声音说啊，苹果为什么做不出这个汽车来？苹果对于供应链的管控过于严格，而且甚至叫严苛。但汽车也和手机一样，只不过就是放大了更多的零部件给它组装起来，
0: 都是智能终端。
1: 对，然后呢，它这个情况之下，就供应链，汽车的供应链和这个手机的供应链可就不一样了。就很多的汽车的供应商和供应链，他就不愿意按照苹果这一套来搞。所以苹果汽车设计了这么多年了，
0: 你啥都想全用自己的，
1: 十年多
0: 现实，
1: 所以它出不来，就真的是出不来了。
0: 然后那个他宣布放弃造车的时候，当时不是雷军还出来说，
1: 雷军说
0: 大为震惊嘛，就是一直会，就大家一直都很想看看到底苹果造车会造出一个什么样的，
1: 造出个什么车来。
0: 结果他说哇，我们这个不造了。
1: 所以
0: 就你会发现哇，奔跑在前面那个突然他说哎，我不想跑了。这个时候你有没
1: 有
0: 一种这种失落感？
1: 没有失落感，
0: 没有失落感。
1: 这就是当学霸的痛苦，当学霸的那种被高高在上架在那儿下不来的那种痛苦。
0: 哎呀，
1: 就是你做出来万一挺拉的怎么办呢？你这个汽车你被个人吐槽，
0: 就有时候放弃也是需要勇气的啊。
1: 放弃也是一种战略转移，然后要保全自己的。其实刚才我们说错了啊，我刚才说那个 iPhone 12的这个售价是15000多
0: 嘛，
1: 但是你看这个新一代的 iPhone 18，它的售价是9999起，就是 iPhone 18 Pro。
0: 是9999起。
1: 哎，然后18 Pro Max 是10999。
0: 长得
1: 没啥区别是吧？其实也有点区别吧，人家区别在颜色上啊，让你知道这个是勃艮第红啊，冰川蓝啊，你一定不能带那个手机壳啊，一定要先让手机裸奔几天啊，贴个膜就行了，不然的话别人不知道你买了新的。
0: 反正来回改一下，要不然就后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用那个苹果手机，你会发现因为它的那个数据迁移又很快，然后你就感觉自己换了手机好像又没
1: 换
0: 手机。
1: 对，就感觉有种错觉，
0: 不记得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换过手机。
1: 就感觉这个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就是数据没变，手机外壳一直在换。
0: 我都不记得我到底就是
1: 换还是没换。
0: 对，到底是换的是哪一代，
1: 咱能错觉到这种程度。
0: 有点那个记不大清楚。
1: 那你这种过日子烦恼是真少啊。
0: 惊喜也比较少。
1: 惊喜也比较少。
0: 那烦恼少，就是你感觉不到了吗？
1: 感觉不到，
0: 对
1: 不
0: 对？
1: 那
0: 不
1: 代表惊喜少。烦恼是一定会少的啊，过着过着，反正过着
0: 都行，
1: 一定不能过得太明白，一定要是
0: 卡皮巴拉式的那种性格，
1: 就得是这个半清醒半糊涂，
0: 就这样
1: 也行，这种日子过得才是最幸福。
0: 就这样也行，那样好像也可以。

0: 哎呀，我们一号链接马上就这个下单过百单了啊！
1: 啊，
0: 这个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买到就是赚到，是不是？这个我自己都买了三单。
1: 我刚才看已经是70多单，
0: 单
1: 现在应该是有90多单了吧？啊，
0: 就是哪怕没有定向补贴，
1: 嗯，
0: 也便宜。

0: 十块九，
1: 一等于是多少啊？
0: 16包，
1: 一毛六一包，嗯，
0: 我的妈呀，
1: 嗯，一毛六、
0: 还包邮啊？
1: 哎，是一毛六，不对，一块六，哎，也不对，错了，
0: 嗯。
1: 等会儿，
0: 你这啥数学嘛？
1: 计算不清了，哎，不是按这个，
0: 肯定不到一块钱啊。
1: 10块钱16包，
0: 肯定不到一块钱啊。
1: 7-8毛一包，
0: 嗯，
1: 7-8毛你
0: 还包邮，
1: 吃个花生，对吧？棉就等于是
0: 还是大牌啊。
1: 来，我给大家
0: 三只松鼠的那、啊，
1: 我给大家算个让你生活变得幸福的账。
0: 嗯，
1: 怎么算呢？如果咱们就拿咱们这个小黄车里边的这个3号链接的这个英雄9号的金毛豪来举例啊，它是128半斤，
0: 嗯、
1: 这个金色的罐是2罐。250克啊，一罐是125，然后您买这个半斤，128块钱，
0: 嗯，
1: 然后你能冲泡多少次？一次是冲5克，
0: 嗯，
1: 来，曹仁臣老师帮我们算一下
0: 啊，什么？
1: 这里边是125克，一次冲5克，250克能冲多少次？能冲多少次？快，马上算，能冲125次，对不对？
0: 等一下，我正打开计算器呢，
1: 哎呀，
0: 再说一遍，
1: 能冲250除以5。
0: 250除以5，50，这还用算吗？
1: 不对，不是除以五，除以250克除以5，哦，对，50次。
0: 你看你问都问不清楚，
1: 哎，不好意思，还
0: 怪我。
1: 那是按两克算。来，这个忽略以上细节啊，咱们就直接来看啊。好嘞，你这两罐能喝50次，50次，每次你都配这么一包小花生。
0: 嗯，花生配茶。或者吃最近的那个月饼配茶，
1: 而且这个花生如果是7.99块买的话，里边有16包，那这一包的价格可能只有5毛钱左右，那等于是如果你喝50次茶，每次茶你都吃一包这个小花生的话，平均到你这个茶叶里边来，可以忽略不计，就等于是一泡茶加3毛钱可以享受一袋花生来做茶，你算吧，幸福的不得了啊。
0: 我已经走神了，
1: 约等于不要钱，
0: 嗯，
1: 所以如果我觉得不是说
0: 我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
1: 啊、花生买了的、
0: 哎、这也有点绝对了啊，也有点绝对了。
1: 买手机看价格不？
0: 就是反正
1: 1万多块钱咱也不看是吧？只要、
0: 哎、你告诉我这个东西便宜，我就不会再去算了，就是基本上属于是你说买是吧？买。
1: 买、
0: 就是这样，
1: 好吧、所以说你看刚才咱们买了这么多花生了，这个可能只有4-5个朋友买了。其实这4-5个朋友是明白人啊、一个是你会喝茶，你爱喝茶；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了之后再买包花生，真的就是等于花生等于白送，真的等于白送、啊！针对于你们喝这两罐喝50泡茶，那这花生等于是约等于零啊，是吧？约等于不要钱，是吧？3号链接啊，
0: 大家记得买花生的时候下去看一看其他的啊，这个月饼啊，什么茶叶啊、还有那个今天那个很多朋友都买了。朝廷的牛肉丸的礼盒装、啊，这些都非常的合适。今天我们是视频号的福利专场、啊。
1: 我们朋友说你撇嘴了，肯定是你撇的嘴，很形象。
0: 啥意思？
1: 你有点对我这个刚才这个幸福的账本算的，你可能有点。
0: 我早就走神了，我跟你说，一说到这种算细账的事儿，就我就感觉我还不够我烧脑的。
1: 曹老师一般就是下单的时候不看价格，只看。付款是否能成功啊？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就等一等再付款。
0: 对，我甚至觉得10块钱我也照下，如果真的需要。好，不说那么多了啊，因为马上要报时了，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在等待各位啊，朋友们赶紧移步到视频直播间来找我们吧。
1: 你们真的
2: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3: 吴友美家5周年大放价，签约只减1万，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 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五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 24.99 万起，还有多重预售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8: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5点36分，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特别的，就是在线上视频号进行一个专场福利的一个大放送啊。大家呢，如果是刚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一号链接已经卖了139单了，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个<笑>
0: 7块9毛9的花生啊，3只松鼠的小包小包的，一共有16包，才7块9毛9，还包邮。这小花生啊质量非常好啊，有5香味，有麻辣味，拼在一块儿的。这个小包小包的花生呢就跟大家在飞机上吃的发的那个花生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那种脱油的，就在手上你抓在手上没有皮，没有那个油脂感，不会粘手，没有碎屑啊，人家工艺特别好，而且是山东的花生，山东鲁花那儿的花生
1: 啊，就是质量非常好的这个花生，在一号链接，今天是相当于就是大放福利啊，这个花生平时这个价格就腰斩都不止了啊，就所以大家这个抢到就是赚到，好吧，今天只有视频号能上这个花生啊，给大家上架一波花生。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新品上线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殷红九号啊，我们这个在广东台卖了好多年的殷红九号，殷红九号是我们这个清远的一个 非常拳头的产品。那除了殷红九号之外呢，还有这个天池，就是我们潮汕的天池的茶叶啊，新三板上市企业的这个茶叶，我们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端午，这中秋节快到了，然后呢，这个天池的这个茶叶呢，它的包装非常的漂亮，就是那个盒子呀，是那种浮雕的啊，这个而且又是这个彩色的。
0: 哎呀，送礼简直啊，非常非常拿得出手的那种，
1: 来切个全景，
0: 这个叫啥，就是审美非常高级的这个天池的单丛啊，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我们下方的这个商品啊，有些朋友说看到鲁阳老师吃花生馋了，下了一单，
1: 也下了一单，
0: 你可以下三单，都是7块9毛9，但是如果下第四单呢就会涨到10块9，就涨到10块9它依然便宜啊，但是7块9毛9这个价格 仅限三单啊，每个人限三单，当然你也可以换你家人的手机来下单，也可以啊，这个反正大家自己想办法啊。今天我们只有视频号播啊，因为今天其实有一些商品它只有视频号能给大家上架啊，今天就只有单平台啊，这个大家抓紧这个时机啊。

0: 当我们在准备殷红九号的故事的时候啊，大家已经把花生拍起来了、啊，有朋友说
1: 殷红九号也有人在下单了
0: 啊，是吧？有朋友说支持支持下两单，啊，那你留一单的这个名额是有点亏啊，我建议你一次买三单，好，
1: 就这个福利最多薅三单，
0: 对，最多薅三单，有一个 ID 薅三单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殷红九号的故事。所有的输赢不分上下，挑战力坚固。殷红九号是27年育出的广东红茶传奇，它不是古茶树，是广东茶科所科学家花了27年选育出来的科研红茶，英德红茶的当家品种，外号东方金美人。
1: 嗯，这起源于为出口而生的英德红茶。上世纪50年代，国家需要红茶出口创汇。1956年，广东从云南引入云南大叶茶籽，大叶种茶籽，落地粤北英德，在喀斯特山区建起大片茶园。1959年，试制成功英德红穗茶，出口欧美，在国际市场一炮走红。但这批云南大叶群体种有一个短板，就是茶树品质参差不齐，有的不耐寒，做出来的红茶呢风味不稳定，高端茶很难做。于是呢，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定下了目标，从这批茶园里选出一株性状稳定、香气足、抗寒高的优等生。
0: 嗯，那么这个就要说到漫长的选育过程了啊。1961年，科研团队呢在茶园去海选呢，就挑出了22棵表现优秀的单株茶树，挂牌做无性繁殖试验，按顺序编号。我们今天喝的殷红九号原始的编号呢，其实是殷茶17号，后来呢归入到了殷红系列，定名叫殷红九号。很多人误以为是第9颗啊，其实是系列命名，它不是排序第9。那接下来就是漫长的27年，春寒酷暑雨季，常年蹲在茶山记录发芽、抗病、产量，还有反复制茶打样。一年要制几十批的茶样啊，来去对比香气、汤色、滋味，还有跨区域的实验，放到湛江等不同的地方去试种，看一下能不能适应这个岭南气候啊，来去最终就挑选到了这个。那当时呢，这个主持育种的李嘉贤团队哈，条件非常的艰苦，经费呀、设备啊都不足。1986年，品种审定会就通知，非常的仓促。团队呢是连夜赶材料、制茶样，骑着自行车来回跑。1988年，殷红九号正式拿到了广东省良种证书，是广东第一个无性系大叶红茶品种。从1961年海选到1988年审定，就正好是整整27年。那今天呢，英德茶叶世界还保留着两株当年的母树。那市面上这个绝大多数的殷红九号都源于这两棵母树插杆就是这个叫什么扦插，繁育而来的。
1: 所以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外贸体制改革，红穗茶出口订单锐减，英德红茶产业跌入到谷底，茶园大面积缩减。那殷红九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实验室品种，没有大规模推广。转折点在2000年后，国内红茶消费兴起，大家发现殷红九号做功夫茶特别出彩啊，这个芽头多，满披金毫，蜜香、花香、果香突出，汤色红艳，浓强鲜爽，冷香持久，所以茶科所顺势开发金毫、金毛毫等高端产品，外号东方金美人，一炮走红。英德红茶从过去出口为主的红穗茶时代，转型成为国内功夫茶赛道，一个品种撑起了英德整个红茶产业。现在英德10多万亩的茶园，超10万亩种的就是殷红九号。
0: 那这个英德红茶啊，它虽然是从云南引种过来的，但是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区别的。像殷红九号，它的这个蜜甜花香果的这个味道是比较明显的啊，它还带有一种薯香。汤色透亮，回甘快，茶性温润，适合清泡、冷杯留香啊，这就是它的特点。
1: 对，因为 对于云南的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滇红啊，因为滇红相比来讲它更厚重一点，
0: 嗯，
1: 焦糖香呀，这个果香啊更沉一点啊，滋味会更浓烈。但是英德九号经过这么多的这个育种改良之后，就跟滇红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口味上面的差别。
0: 嗯啊，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的二号和三号链接啊，都是英红九号，有什么区别呢？刚刚其实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就是二号链。链接呢，它是这个英德的核心产区的红茶，它是4罐99，就这个呢适合做口粮茶，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刚刚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英红九号呢，它还有一个高端的线路，就是
1: 金毛豪，
0: 金豪金毛豪，这是它的高端产品。这个呢在三号链接是正宗的英德有机金毛豪，2罐128啊，如果是拍4罐的话呢，价格会更优惠一些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1: 你看咱们这个手电无人什么人无奈说、这茶确实好喝，我家一直都喝这个茶。
0: 嗯
1: 啊，这个可能英红九号在咱们很多老广啊，广东省内的各家各户，这个都是最常见的。
0: 嗯
1: 啊，就大力推广的，咱们省内买到的非常多啊。
0: 对，
1: 所以我说呢，来咱们直播间呢，你试哪一个，你尽量就买这个金毛豪茶。
0: 这个英红九号在我们广东台的商城里边已经卖了4年了，所以大家要相信我们的这个选品的
1: 这个茶不错，
0: 这个就是能力啊。因为呢，在广东来讲的话，我们肯定是为大家选的是正宗的啊，因为这个英红九号呢本身就是我们广货，对吧？有代表性的广货啊，所以这个茶能卖4年，并且销量非常好，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买回家去试一试啊。特别是现在到中秋节了，是吧？这个都是带盒，它是
1: 带礼袋，
0: 带礼袋的
1: 啊，
0: 就是你自己提。提着去送亲朋好友也是非常合适啊，因为这个99它是有四盒
1: 、
0: 就是这个、
1: 一共是1斤，每盒是125克，
0: 99块钱、然后这个金毛豪就品质更高的这个金黄色的这个包装的话也是代理盒的啊，那么大家可以，其实也不贵，
1: 128半斤，
0: 128半斤，
1: 因为它里边有金牙，这个是这个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啊，它确实不一样，而且这个香气不一样，所以我提倡大家先试一下这个金毛豪，因为这些口粮茶其实只要不是说这个你买到的是特别糟糕的这个渠道的啊，它其实都差不多，大家做的品质都差不多，都没有特别差的。但是你像你尝一下这个稍微显高端一点的，这个128半斤，其实它也没多贵，你尝一下这个香气，这个是真好喝啊，而且适合做什么呢？做柠檬茶，我觉得做柠檬茶就首选英红九号。咱们喝到那些柠檬茶当中那个茶呀，更多就是英红九号红茶的这个口味为主。真的，我那天我一喝，我说这个哇，我说这个要做柠檬茶，绝对太好喝了。好喝爆炸啊！切点柠檬，放点蜂蜜进去。
0: 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啥了，就已经自己会做柠檬茶了。
1: 就、你用的是什么红茶？是英红九号吗？
0: 那肯定不可能嘛！
1: 当年不认识，
0: 那都是自己跟那个同学瞎捣鼓的
1: 啊，瞎捣饬的啊。所以想做柠檬茶，让这个柠檬茶，你特别是在招待朋友家里泡一大壶柠檬茶喝的话，一定要选金毛豪，这个香气足够让你能够让朋友们啊，简直就是夸赞。这个
0: 赞不绝口
1: 啊，赞不绝口！
0: 这怎么就词穷了呢？
1: 这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
1: 太激动了！你不下单，我就实在是我这个灵感啊，就有点枯竭了啊！
0: 啊，主要是播了太久，有点那个续航又有点不足了。
1: 行吧，咱要不下节目吧？
0: 你都吃了2包花生了，
1: 到点了吗？
0: 怎么还能？
1: 已经勾起了我肚子里边的馋虫，我现在想下班吃饭了。哎呀，这个我
0: 不行，再拆一包吧。
1: 不是，我现在是干嘛？我不想再这么干吃了。我要不就下去喝点茶，要不就赶紧回家，咱们配点白的吃，是吧？现在这么个吃法不行，
0: 天天勾馋虫啊！
1: 哎呀，不行，今天，哎呀，又
0: 今天花生又吃多了，干吃，
1: 干吃，主要是它有点干啊，
0: 干干吧，
1: 有点干吧，

0: 有朋友问说一号的花生好不好吃啊？
1: 不好吃不好吃，别买了别买了，买太多了。他们都是三包三包的买，三单三单的买啊，三箱三箱的买，可能不太好吃。他们回去不知道是喂鸡还是喂猪。
0: 你真够了！
1: 别买了，别买了。那个不是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
0: 都没有人，已经没有人，这个就是评论的人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下单，
1: 都在下单。等会儿那个
0: 完全爆单的
1: 那个水果玉米啊，水果玉米其实是我，因为我们今天只播视频号嘛，所以有些两边这个只有视频号的，我们就今天主要主推了啊，那个没下架，可能下周还有。
0: 我们同事看能不能给您在后面放一个，
1: 再跟你谈一下，好吧？
0: 有朋友说花生米就是越吃越想吃。
1: 停不下来啊！
0: 停不下来
1: 啊！一同源，
0: 你趁着今天能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我要给你？
0: 对了，这个还有就是维达的纸巾，我们在下面也有，就只有在视频号专场的时候才能给大家上，因为它只有单平台，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为什么只开单平台，只在视频号上播，因为就是这些定向补贴只有视频号有，那么大家就抓紧时间。如果说我们平时双平台播的话，就没有这个机制了啊。
1: 你看一同源，我就是故意跟一同源开这种玩笑的，因为这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老朋友了。你看我说越难吃他越下单，其实是反话来的，这个太好吃了，我都吃两包了，已经是每个口味都帮大家尝了一下。
0: 五香和麻辣，但是麻辣一点，我觉得完全是广东辣，
1: 是属于普通的啊，不够惊艳。那个五香味的是真的，今天让我有点小惊喜。哎，他怎么做的这个还有点
0: 香，
1: 带一点微微的甜，
0: 而且他。不是，就是它没有什么碎屑，吃起来就是你不会把家里弄得到处都是
1: 啊。这
0: 它的这个工艺特别好，
1: 碎屑咱吃的也
0: 就是那个花生，它没有皮，然后它是那种脱油的，就是相当于那种脱油工艺，你拿到手上一点油没有，但是吃起来特别香脆。
1: 感谢啊。刚才我们讲完了英红九号的故事，不少朋友都下单了二号和三号链接，这个是二号链接的茶，99四罐，一罐125克，一共1斤。这个是三号链接的茶，128两罐，一罐125克。为什么？哪个好？肯定是这个好。想要冲柠檬茶，想要喝香气，想要知道英红九号那个，稍微高端
0: 一
1: 点的，
0: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大家要理解啊。
1: 我建议你就英红九号喝太多的，就买这个。你尝一下这个我们推荐的这个金毛好的这个英红九号的高端系列哈，然后如果您买回家就是想要当口粮茶，而且每天消耗量很大，就这个二号链接啊，这个99块钱一斤装的啊，好吧，这个刚才有人想说讲解这个二号链接，我觉得二号链接就是最常见的英红九号，品质有保障，而且是这个。主要它很稳定。
0: 我们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就是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初步计划可能还是单播视频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莲香楼的月饼就是我们一直想上，一直没上成功，然后今天继续努力之后呢，
1: 还是没成功，
0: 因为他们要给一个，就是在跟他们谈一个特别特别优惠的价格，大家明天到视频号来买莲香楼啊，就是莲香楼明天有一个专场机制，
1: 就是今天价格没谈，
0: 今天本来一直想给大家上，我刚刚又问了一下同事，今天确实上不了啊，就是等明天，但是莲香楼也是只有视频号有啊，所以明天我们还是只播视频号，所以朋友们记得这个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明天我们的新闻超广角节目依然给大家播视频号，给大家发视频号的福利啊，那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现在如果大家还想要来视频号薅羊毛啊，记得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来去搜一搜啊，这个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因为现在在线的人数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会稍微延长一点时间给大家好好把我们下方小黄车的这些福利商品好好讲一下啊，那么广播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我们广播节目呢先这个先跟大家
1: 说再见，
0: 然后呢我们在视频号里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天啊，我们明天广播的朋友们明天见。

0: 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日做完这一单之后呢，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快报。
1: 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将于明天上午在广交会展馆开启主会场活动，届时将发布覆盖21个地市、涵盖100余个广东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推荐南海一号、开平碉楼、丹霞山三大 IP、滨海度假、森林康养、工业遗存活化、农文旅融合、数字文旅等多元赛道，全域覆盖，业态多元。9月16日至20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上海、南京、杭州3城17所高等院校，用5天时间举办17场校园招聘会。启动仪式将于9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生中心举行，首场招聘活动同步拉开秋招大幕。2026年，广州全面启动新时代门前三包责任制提质增效行动。截至9月，全市累计整改市容问题27万余宗，84个核心区域、165条主干道实现高标准常态化管理，42个重点镇街中超半数市容环境品质明显改善。目前全市6.69万个责任主体已生成数字身份证。今天，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启动建设。此举旨在进一步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明晰市场竞争规则，推动形成公平竞争法治环境。6件典型案例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集中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垄断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担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于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国铁集团近日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2: 葡萄季，不少人想自己酿制葡萄酒，但家庭自酿葡萄酒并非更安全。葡萄经过微生物发酵会产生甲醇、甲醛、杂醇油等有害物质，家庭自酿没有去除甲醇等有害物质的工艺。葡萄表面普遍分布多种细菌和真菌，自酿过程控制不当，容易酒体腐败变质，甚至产生黄曲霉毒素。家庭自酿葡萄酒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发酵容器，发酵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可能向酒体中溶出有害物质，且葡萄酒发酵过程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在容器中积累产生巨大压力，可能会发生爆炸。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当葡萄酒受到细菌、霉菌、醋酸菌等微生物污染或是储存不当时，可能产生云雾状或絮状沉淀，使酒体浑浊不透光。出现这类情况的葡萄酒基本已经变质，不能再饮用。自酿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8: 自由自在。
4: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7: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4: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7: 是的，
4: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7: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4: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7: 是的，
4: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它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7: 对，
4: 我们觉得在排队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它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它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7: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4: 其实还好啦，
7: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4: 季节都不少。
7: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4: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7: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4: 基本上没有
7: 不可能。
4: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7: 是啊。
4: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7: 对。
4: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7: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4: 啊。
7: 啊，好震撼啊！
4: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
7: 还有飞夺泸定桥、啊、狼牙山五壮士，
4: 嗯，
7: 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4: 嗯，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
7: 嗯，
4: 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
7: 啊、
4: 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三个小时的地方。啊
7: 嗯、
4: 我当时专门去过那个狼牙山，就是、
7: 嗯、
4: 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
7: 嗯，
4: 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7: 是的，
4: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7: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4: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
7: 嗯，
4: 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啊。
7: 是的。
4: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7: 对啊。
4: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7: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4: 对。
7: 他们还会打拳击。
4: 跳舞。
7: 哦。
4: 后来我们在想，
7: 跳广场舞。
4: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7: 对的。
4: 养老啊、
7: 嗯、
4: 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7: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
4: 嗯、
7: 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啊、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
4: 嗯、
7: 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啊、
4: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我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
7: 嗯、
4: 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嗯、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
7: 嗯、
4: 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7: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
4: 到，
7: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
4: 嗯，
7: 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
4: 嗯、
7: 帅气的，
4: 真的是帅气，
7: 太帅了哈，
4: 就是特别就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7: 对，
4: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
7: 嗯，
4: 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7: 很激动啊、
4: 嗯、
7: 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4: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
7: 嗯、
4: 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四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
7: 嗯、
4: 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7: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4: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
7: 嗯、
4: 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的它也多、
7: 嗯、
4: 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天
7: 、
4: 哦、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蛮热的哈、
7: 嗯、
4: 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哪里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
7: 嗯、
4: 太舒服了，
7: 对，秋高气爽啊、
4: 嗯、
7: 非常的通透，
4: 嗯，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7: 是的，
4: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7: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4: 没事，你亮姐带着呢。
7: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
4: 嗯、
7: 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4: No!
7: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4: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
7: 啊、
4: 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7: 是
4: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
7: 嗯、
4: 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
7: 嗯、
4: 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 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7: 蔡元培，
4: 对蔡元培、啊、这著名的教育家，
7: 伯牙塔呀，未名湖啊，啊啊
4: 真的是、啊、还要吃个北
7: 体验一下，
4: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7: 嗯、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4: 的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嗯、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
7: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4: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7: 很受教育啊。
4: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嗯、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7: 荣爱荣乐
4: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7: 对，
4: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嗯、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7: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4: 嗯，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7: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4: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7: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4: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6: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主播亮亮现在是在敦煌啊，我们现在从莫高窟往外走，坐在我旁边这个呢是我们报了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利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大人，他独自来的，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您怎么
9: Hello 广东新闻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番禺的一位老师
4: 啊，
9: 因为我有优势，现在是暑假，然后这个研学团我是心心念念了很久的，从我听到洪亮组合的节目说有这个
4: 西北研学专列
9: 的丝绸之路行的时候，我就马上报名了。
4: 嗯，
9: 因为这条线除了成都我是去过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来过，而且对这种专列呢我也是至少有20多年没尝试过了。
4: 绿皮火车是吧？
9: 对，绿皮火车。
4: 怎么样，这两天我知道就是有很多是亲子家庭来，然后也有一个是大学生妹妹刚毕业的来。
9: 嗯，
4: 您是我为数不多的是大人单独来对吧？
9: 对呀、啊、对呀、啊、
4: 您当时怎么没想着去组个伴啊什么的，就想着自己来看看。
9: 我也问过一下我的同事，他们说这条线路的很多景点都游玩过了，
4: 嗯，
9: 而且时间也比较长，
4: 对，
9: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是自己自由支配的一个自由人，所以就跑来了。
4: 所以真的好神奇啊！今天正好我们俩从那个莫高窟景区里出来，然后就坐在旁边，
9: 嗯，
4: 我还以为您是跟家人来，然后就说一个人来了哈。
9: 对，
4: 作为老师，您对这条线路哪个地儿您是最感兴趣？
9: 我比较喜欢纯天然的，例如青海湖。昨天我们是去了青海湖，那种蓝天碧水，还有
4: 鲈鱼
9: 还有那个沙滩、嗯、真的非常的美。
4: 嗯，
9: 虽然日照有点强烈，但是呢还是很凉爽的。
4: 嗯，
9: 很舒服。嗯，
4: 所以这一次来，您是第一想看的是青海湖。咱们昨天也带着孩子们走上了青藏高原，我自己都高反了。亮亮其实经常去高原，但因为这段时间休息的太少，也高反了。你有高反吗？
9: 没有，我平时可能也有一些锻炼啊。对，有时候会带着学生一起跑跑步，自己做做瑜伽。以前也没有测试过自己身体素质怎么样，这次一来感觉咦还不错。
4: 你看来上高原吗？
9: 是的。哦，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还是第一次来。
4: 哎，这真的让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一个我们是您贵姓？
9: 小姓朱，朱德的朱。
4: 朱老师哈，来自我们广州开营区的朱老师。然后正好是独自，因为有这个暑假来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研学团，跟这么多孩子在一起玩耍，跟您以往的

0: 一点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团呢，那孩子的年龄差距太大了。嗯。
1: 小的
0: 七八岁的可能，对，大的高中生，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是经常要点名，要集合。
1: 这您都有点不习惯，作为一个中学老师哈。那您会回去跟孩子们，比如说分享你这次的绿皮火车之旅吗？因为绿皮火车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有点久远了，这两年高铁您带进来了，这是不是也找到您当年上学的时候的感受了？
0: 有的，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还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年，我们是坐了30多个小时去了北京。
1: 哦，
0: 对，
1: 现在北京20多个小时，如果是绿皮火车。
0: 对对啊，所以呢，就是这一次的绿皮火车，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能不能睡得着，或者说是休息的不够好，但是整个行程下来感觉还可以。
1: 居然可以啊，这对于成年人是个挑战，对于孩子没有挑战，他们越热闹越开心。我每天比如说这两天在火车上去跟小朋友们去互动一下，我的妈呀，我感觉这孩子们都炸了营一样，满天满地的爬，他们开心的不要不要。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从小就喜欢坐绿皮火车，他就那个上下铺的感觉他特别喜欢，加上一个他最好有泡面，这是他觉得最完美的绿皮火车之旅。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比如说红红跟亮亮，亮亮就觉得我还能睡着，红红我搭档就觉得太难睡觉了。您居然还可以哦。
0: 我小孩在笑我，他说你这是晕碳。
1: 对对对对对，晕碳水啊，因为咱们来的都碳水大省，什么西安啊什么的，成都其实也是很多小朋友很期待的。这次您最期待就是青海吗？
0: 是的，因为成都的武侯祠啊，还有熊猫
1: 三星堆啊，
0: 三星堆我没去过，我是去过武侯祠，还有那个杜甫草堂。对，因为这个景点嘛，一个城市的景点其实有很多的，即便以前去过这个城市玩，但是这一次选的景点你也未必就都去过，所以还是很期待的。
1: 你儿子是您孩子
0: 小女儿
1: 女儿当然说您为什么没带女儿来呢？
0: 她工作啦，她要上班。
1: 您女儿工作？
0: 对呀、不，我都快退休了。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能咱俩差不多大。
0: 不会，我比你大。你的刘司令应该还在读着高中吧？
1: 初二，但是我生
0: 初二，
1: 我39岁才生的儿子，所以我比较晚。
0: 他长得蛮高大的，
1: 1米8几，所以他是我的研学小孩哥助理哈，跟很多小朋友玩。
0: 我不知道他才初二，
1: 下次还会跟我们出发吗？
0: 会的，会的，
1: 真的。
0: 对，我看一下你们选的景点是什么。
1: 好呀，太好了，我们也特别开心。像朱老师，因为我们今年长白山去滑雪之行，也有一个谭老师，他是一个特殊孩子学校的老师。他当时为什么来跟我们这个团？他就说，一个是他很想去东北，我们去的长白山有很多不对外开放的原始森林嘛，因为人家特别支持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研学。所以他说他想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研学的，到时候带着特殊孩子去旅行。这次朱老师是一个孩子已经都不用你带着玩的一个心态，就是自己有假期想出来完成自己去旅行这个心态。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您觉得旅行的意义对您是什么？
0: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读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读万遍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的，很多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都是就是文字的东西，但是你真的亲历过之后，你才觉得那个文字的东西就是活灵活现的在你眼前。比如我们去那个甘肃博物馆看到的那个
1: 马踏飞燕，
0: 对，马踏飞燕，还有那个
1: 有一个小女孩的那个
0: 对对，说母系氏族时候那个女的那个形象那个吧，这些我们是在历史书上的插图都看到的，但是现在是亲眼目睹了，真的觉得非常的精美。
1: 而且那个马踏飞燕就是个表情包，而且没想到那么小，就像我自己去年去北京的时候，从丹麦回来，经过了那个它的首都，不是有美人鱼雕塑吗？我当时一看，怎么这么小啊？就比 A4 纸也没大多少那种，
0: 所以我
1: 就对特别 small 的一个。
0: 我以为是一个雕塑，就应该是比较的辉煌庞大的，就是代表这个城市的那种地标型那种。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特别感谢朱老师跟着我们，希望邀请您下次再跟我们出行。
0: 好的，好的，期待着，
1: 期待着。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可以去到广播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好，刚输入什么呀？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0: 好的，洪亮组合，我们开心来啦！
1: 谢谢，
2: 我们来
3: 更多资讯。

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3: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2: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4: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5: 用药安全一分钟。
6: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开学季托幼机构和学校是重点防控场所。典型症状包括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出现散在疱疹或带红晕的皮疹，通常伴有发热，因口腔疼痛孩子可能拒食，多数患儿1到2周内可自愈，愈后良好。需要警惕重症二摸二看，一旦出现摸额头高烧、摸皮肤发冷、看精神萎靡不振、看肢体颤抖抽搐，必须立即送医，一刻都不能耽误。手足口病的病毒通过密切接触、飞沫、粪口3种途径传播，发病后第一周传染性最强，患儿必须居家隔离，至全部症状消失1周后才能复课，期间避免与其他儿童接触。家长需要做好4件事：尽早带孩子接种 EVA71 疫苗，6月0到5岁可打，督促孩子饭前便后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多留意孩子有无发热、出疹，尽量少带孩子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5: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7: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维：
18: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7: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启

0: 一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9: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7: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1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5: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6: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6: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6: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9: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 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

0: 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1: 汽配用品哪里有？
1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记者从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的2026年部分地方备案审查工作座谈会暨备案审查工作培训班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按照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安排，深入研究论证，制定备案审查专门法律，统筹研究通过立法将人大、政府、监委、法院、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备案审查制度整合起来，构建统一协调、覆盖全面的制度体系。本台记者扎浩，通讯员岳世。

0: 间的报道。今天，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组织26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广东分会场设在清远市，省内其他各地级市同步开展本辖区销毁活动。此次分会场销毁活动集中了清远市各行政执法部门查获的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涵盖食品、化妆品、箱包、鞋类等主要品类，共计29.7万余件，重量约83.2吨，货值约1.75亿元。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今天，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黄毛峡水库在清远英德大湾镇开展首次鱼类增殖放流，向连江投放草鱼、鲢鱼、北江光鹑鱼等8种本土原生鱼苗共55万尾，拉开施工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序幕。黄毛峡水库概算总投资超123亿元，以防洪为主，兼顾航运、灌溉、发电。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北江中下游防洪体系，减轻广州、佛山、清远等地防洪压力。目前工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后续将逐年开展增殖放流，同步推进鱼道建设与生境保护。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日前发布关于征集新一代智能制造产教融合项目合作学校的通告，探索智能制造领域产教融合发展。2026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今天在上海对外公布，共有11位科学家获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30日至11月1日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期间举行。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19:08 ，Hello Hello 啊，各位，欢迎来到周四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李爽，今天晚上又是我们两个人的双播啊，大家记得来准时的收看我们的双播节目，因为现在其实要求我们必须是一周有几天都在双播的时间，所以大家经常会在直播间看到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刚才有在直播端收看我们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的啊，大家就知道上一档节目延时了40到50分钟吧。为什么延时了这么久呢？因为今天确实有几个产品，价格很合适，不知道过了今天明天还会不会有，所以就一直在给大家做推荐，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弹出来的这个广州梅州蜜柚。蜜柚的话是我们昨天晚上卖的很好的啊，他们大家还说呢，说大家都在推这个都在推月饼的时候，我们选择推蜜柚
0: 啊，
1: 打了一个这个差异化，
0: 反其道而行之。
1: 对，所以我们的蜜柚下单下的也很好啊。
0: 你就说你吃了多少块？
1: 吃了一整个，怎么能用块来形容？
0: 一整个 okay, 你跟亮哥一人一个。
1: 啊，没有没有，我们两个一个。
0: 你就简单形容一下整个食用的体验呗。
1: 它是那种汁水比较丰富的啊，然后它剥开呢就没，因为我以前吃柚子我就会觉得它的籽儿啊太大了，然后吃起来就是口感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呢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它的汁水比较丰富，然后柚子颗粒也很饱满，不会有出现干呐、涩呀或者说是苦啊这种情况啊。但是柚子呢它本身它就是8分甜2分1分酸1分涩，柚子它本身的这个水果的口感就是这样的。但是梅州蜜柚都已经叫蜜柚了，肯定是甜为主的。
0: 就甜蜜蜜的感觉，
1: 甜蜜蜜啊，
0: 一口像甜到入心啊，
1: 啥意思？
0: 甜到入心，
1: 甜到心坎里的意思是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你看还是可以的嘛。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再多吃两个，估计又蹭蹭的语言天赋又涨起来了。
1: 可以，没问题。柚子第二次买了，你看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不断的回购的啊。沙琪玛在几号呀？沙琪玛哪个沙琪玛呀？沙琪玛我还真不知道在
0: 几号，这个
1: 是不是很久以前啦？这个沙琪玛是不是很久以前了？
0: 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新品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产品的链接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可能会放到比较下的，比较就是后面的啊，您可能需要自己稍微的滑一滑。
1: 我看一下那个花生在几号，刚才还给大家上了呢，怎么这会儿就没有了呢？
0: 花生是那个吗？是七彩花生吗？
1: 对，在64号链接啊，我给大家谈一下，这个多划算啊！这个直接就用它导流是非常合适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多划算，7.99块，16包，两种口味，
0: 各位可以算一下。想一想，沙琪玛应该暂时没有了，可能看一下后台能不能上一上。
1: 是哪一款沙琪玛？该不会是新上的沙琪玛，我都不知道吧？
0: 还是之前有一个是那个黑黄金的沙琪玛吗？黄金的那里那个也没有了。
1: 不是这个吧？不是这个南方。
0: 很久之前有一段时间哈，如果你想要的话，让我们这个小助理啊看一下能不能再给你上一上。现在我们先讲讲花生。
1: 如果大家有在直播间问的话，助理小哥就直接告诉他们在几号链接，不用弹出来啊。今天晚上把这个花生一直给我置顶了。
0: 然后，今天这个花生不给他卖爆
1: 吗？不是，倒不至于说是卖爆，因为他现在很划算嘛。我怕大家薅不到这个羊毛啊，7.99块，16包，一包才几毛钱。
0: 你算8块钱，8块钱16包。
1: 对呀，
0: 那就是到，
1: 所以有点太复杂了，我不想这么算
0: 了啊。喜欢吃花生的，这个花生平常闲嘴的时候，刷刷短剧的时候，整一包。这个办公室下午突然觉得中午吃不够，饿了，整一包。而且花生也是一个优质坚果。
1: 哎呀，这个就不用过多的讲了，这都是薅羊毛了啊！大家看到就是有需要的去拍就可以了。
0: 我已经到了这个为了一个羊毛都这么努力，
1: 对你已经非常努力了，非常之努力了，
0: 很卑微。OK，
1: 对，在最后一个链接啊，64号链接，然后需要的去拍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就是还给大家上了一些华美的鸡蛋卷啊，还有一些小蛋糕啊，这个在我们前面置顶的位置啊， 一二链接里面，这个看大家需要吧。一般这个过节了，可能大家除了月饼之外还会带一个鸡蛋卷。
0: 没错，哎，那天吃的那个小小的那个鸡蛋华夫还真的不错。
1: 嗯，
0: 啊，就是你不是放旁边给我咬了一口，
1: 嗯，
0: 那个鸡蛋含量大于等于31%那玩意儿。
1: 哦，
0: 就你一口下去它真的很松软。
1: 对，
0: 而且它的甜度很低。
1: 是的，
0: 感觉哎，真的它甜度下去呢，取而代之它这个鸡蛋味儿、蛋香味儿就上来了。
1: 嗯，
0: 啊，这就是互相的一个不同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如果喜欢整点小糕点的，整一个小小的鸡蛋糕也好啊，或者我们的小华夫饼也好，再配上我们的这个风行牛奶，一个早餐又搞定
1: 了。对，而且今天晚上在我们晚上的这个时段呢，风行牛奶也补货了，所以有需要风行牛奶的啊，因为它现在呢已经是限库存了，在我们的17号链接啊，有需要补货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风行牛奶。要过节了，大家可能要备一点伴手礼了啊。
0: 是的，
1: 趁这个风行牛奶又补货的，在17号链接可以直接去拍了啊。刚才的时段还没有呢，现在的时段就来货了。
0: 哎，
1: 你看这个缘分，
0: 好不容易给咱们时段也
1: 争取了一点点福利啊。
0: 啊，
1: 因为这个现在呢，正好今天也是教师节，对吧？今天是教师节，然后看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点这个校长的歌，校长是谭咏麟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可以用一首校长的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
0: 都有哈。大家刚才点的什么爱情陷阱啊，卡拉永远 OK， 这些经典的都包有的，我估计我们也是一直很多人，我们的父母辈都是跟听着校长的歌长大。很多的老师们，为什么他叫校长？因为他那会儿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学院，里面有很多的优秀的歌手啊，都是在那边经过他的栽培，被他的提拔啊，在他的指点之下，也成为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音乐人。所以还是特别不错的哈，
1: 学到了。
0: OK，
1: 又增长了。
0: 行，那我们先来一首校长的《爱情陷阱》。
1: 可以啊。
0: 虽然说这个歌名呢跟我们这个节日无关，但还是借着这个校长的歌呢，祝我们现在所有的园丁们哈，这个桃李满天下，永远开心。
1: 好。

0: 好的，这首歌其实有一点感觉音质没有那么好，反正就是个是这么个意思啊，给大家来放一下、
1: 而且这首歌有8分31秒，
0: 哎呦我太长了，
1: 它前面一分半钟就是一个前奏。嗯啊，吓得咱们爽姐还以为这歌咋的，
0: 对，我还差一点以为有播出问题了。
1: 、是这样子哈，那个年代，而且他很多的歌，校长的歌都特别有特色，每一首他有很独当一面的一种，现在复刻不来，而且现在写歌也不这么写。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大家听起来还是能感受到很多一些当年的这些八九十年代港乐的一些独到的特色哈，
0: 一些旋律呀、
1: 是的，是的，今天也是教师节嘛，多多少少还是要跟大家应个景啊，多少还是会聊一些关于一些节日的东西。
0: 对，而且今天啊，除了聊节日之外呢，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大家来送出我们的小礼品，哎，今天也会给大家来抽奖，奖品呢依旧是由我们浩哥自己来承担、
1: 承担、
0: 对，今天没有福袋，今天纯那个反馈、那个叫什么给粉丝送福利。对、
1: 这个还是之前的那个茶颜悦色的小零食。这次还是多准备了几份。那么正好这周两次双播、就伴着我们爽姐。
0: 趁我在。
1: 趁他在。趁大家不管是冲他颜值来的还是怎么来的。反正大家多多参与吧，也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0: 是的，依旧是我们在8点的时候会在视频号这边抽出我们一位幸运的粉丝宝宝、送出我们的一份小零食礼品这个套组啊。然后9点之前呢会在抖音这边来抽、所以大家可以两头到时候都评论，都来滚动评论哈、看抽到谁啊，还是挺有那个互动感觉的、
1: 还是互动一下。
0: 就是、对、我感觉应该只有我们的节目会有这样的抽，
1: 5.89元，
0: 5.89元是吗？
1: 运费
0: 啊、运费5.89元、我以为你要说都要赶上一袋花生的钱、
1: 那差不多嘛。浩哥的花生分成了大家的心意，好吧。
0: 另外就是我们视频号这边唯一的一个要求呢，就是一定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点了关注的、下过单的、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前面就是大家名字前面会看到到底是谁、有下过单，
1: 没错，
0: 对，一定是下过单的朋友才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抽奖啊。那到时候大家如果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就可以带一单这个已经弹出来的64号链接的这个7.99元的这个3只松鼠花生啊，
1: 正好7.99元
0: 一个运费。
1: 对啊，一个运费还能得到一次抽奖的机会。
0: 是
1: 啊，何乐而不为呢？
0: 是的，是的，
1: 不错哈，
0: 花生。

0: 续，是吧？
1: 是跟上步伐，别落下。
0: 那必须的啊。OK， 那么反正大家一边在听节目的同时啊，既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和视频号，一起去看直播啊，看咱们两位在各位嘚不嘚啊，看在互动。那同时还能参与这个今天的一些小小的抽奖之外呢，还可以看到我们各种链接哈、啊，不管是广货新天下，现在已经慢慢不广货了。啊，融合了很多其他的货了，
1: 但是因为要中秋节了嘛，还是给大家上了很多我们广东本地的好货，比如说这个英红九号茶叶啊，现在这个茶叶是99四罐，四罐每一罐呢是多少克呀？
0: 每一罐
1: 125克，这个就是也是很划算的一个品了。
0: 这个我是喝过一段时间，之前我们拿过一个样品啊，天天泡。喝着真的是心旷神怡，喝的老爽了，真的。那这种真的是普通的红茶和英酒为什么有区别？为什么要喝就喝这个？这个呢就属于一种比一般的红茶又高档一点，档次又上去一点，但同时呢，它又价格比较亲民，就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能喝到有相当品质的一个红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茶叶也是很分三六九，
1: 而且它在它的标题上面就写了产自于核心产区，
0: 没错，这是核心产区，而不是什么边缘地方啊，不是什么郊区啊，也不是什么路过一下英德的一个什么茶叶、啊、
1: 过一下英德、
0: 过一过
1: 路过英德
0: OK 啊，不是的哈，那反正大家都知道一下啊，给大家放上来一定是充满诚意充满质量的，OK，
1: 价格也比较划算，有需要的去拍就可以了啊。另外就是还有一款茶叶，这款茶叶呢，128两罐的已经拍没有了，
0: 没有了，
1: 现在没有库存了，就剩库存是238四罐的，就剩这个了。这个库存、这个四罐肯定要比两罐更划算，
0: 是，
1: 但是更划算的就是你可能是东西会更多一点，这个就是送礼比较合适。
0: 刚想说，就是这个就配合上我们的月饼。加起来月饼加茶叶，中秋基本上这个礼你已经包全了，给大家不用再去想要送什么了，准备什么，这两样东西既有档次又有新意，
1: 对，
0: 又有实用和饮用的价值。
1: 包志林说买了，好的，感谢支持啊。然后那个福利品啥的，大家也可以在购物车里面去看一看，因为最近马上到中秋节了，给大家准备的一些产品呀，还有一些这个链接呀，福利挺多的啊。没事呢，就来广东新闻广播来那个看看啊，有没有一些福利呀可以带走啊。当然了。同样来跟大家说一下，八点的时候要抽出来我们的一位幸运朋友，送出这个小零食套组。别忘了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在八点的时候来视频号这边，九点的时候去到我们的抖音号这边啊。两场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看看是谁是这个幸运儿啊。有朋友就说了，我关注了，也下单了，万一就中奖了呢？对的，
0: 你别说哦，可能这一语成谶哦。
1: 真的很有可能啊，但是一定要蹲到八点啊、好吧，
0: 没错
1: 啊、那我们看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了一个这个
0: 马上半点报时了，
1: 对，半点报时了、因为现在有一个广告的时间啊、那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抖音或者是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直播间里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物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逛一逛，逛一逛这个小黄车里面有没有中秋节前需要的，大家可以顺手带一单，
0: 真的差不多该买的买了、因为时间已经 不多了，
1: 就
0: 别说临前一个星期半几天你才这样，加上送货的时间你还得去规划我要送给谁等等等等，好吧、OK， 来我们继续在校长的歌声当中迎来今天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再开始今天的内容。
1: 小浩见。

0: 装修界有句说话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啊，你搁哪 呢？
9: 啱落班不？
8: 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 high。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隔壁的搭档已经困得累得不行的浩浩。
0: 啊，没有啊，我感觉我还是精神状态很在线的。
1: 我感觉你今天又明显的不行
0: 了。疲惫吗？
1: 疲了
0: 啊。
1: 然后你很明显一股硬撑的感觉。
0: 真的吗？
1: 啊，你在撑。
0: 难道会有这种感觉？
1: 真的很明显
0: 啊，
1: 这种
0: 可能是昨天晚上真的播到太晚了，就下次不能播到11点多了。如果有看了我们专场的朋友们就知道，昨天晚上我跟金亮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在视频号的这边直播间播到了11点多
1: 啊，
0: 就到后面呢就是开始在唱歌，然后大家就是疯狂下单那个柚子。因为柚子真的很划算嘛，29.9两个，还是梅州的蜜柚，然后它也像我脸这么大的蜜柚啊，还是挺划算的。
1: 在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就是爽姐她属于那种整个五官除了眼睛其他的五官都是亢奋的，但是眼睛是无神的。
0: 我现在闭着眼睛播吧。
1: 真的是这样子。OK，反正大家就意思就是那句话，
0: 别管我了，一会儿播着播着睡着了。
1: 睡起来啊，突然听到呼噜声。
0: 所以大家来直播间看我吧。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看这个，来搜广东新闻广播啊，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一边播一边睡着，好吧。
1: 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大家都其实特别的努力啊，希望大家真的能哪怕点个小关注，偶尔呢能拍一个小小的一单，
0: 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划算，这个是属于薅羊毛。因为我们之前上那个一田的五常大米的时候也是，就是一单6.99嘛，然后就赶紧给大家推，赶紧给大家推，怕大家抢不到这个。怕大家抢不到错过这个薅羊毛的机会了，所以就一直跟大家说，结果第二天他就下架了。然后现在呢他有一个三只松鼠这么划算的一个机制，所以就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直在跟大家说，也是怕大家没有薅到这个羊毛。7.9916包啊，7.9916包在64号链接。
1: 你看有多少主播是像现在那种生怕每天晚上睡不着都怕粉丝观众们能够
0: 错过。我该不会等到时候回家做梦梦说梦话的时候就说啊，
1: 完了，不要下单，
0: 64号链接，三只松鼠，
1: 不要，不要，
0: 7.99，
1: 对，不要卖完啊，机制要在啊，等等啊，
0: 再给我来一波这个机制。
1: OK， 反正就是。大家多多支持。
0: 当然这个羊毛啊，这个羊毛就是有需要的就薅就完事儿了，你看你能拍几单就拍几单啊，这个肯定没毛病。另外就是还要跟大家说，新上了一个华美的鸡蛋卷儿，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已经给大家置顶了啊。华美的鸡蛋卷呢39.9是两盒。
1: 这
0: 不是一盒，它是两盒。
1: 一盒送人，像你说的，一盒留着自己吃。
0: 一盒送人，一盒留着自己吃。
1: 没毛病。然后这个茶叶呢，两盒送人，两盒留着自己喝。这个蛋卷也是配上我们的英红，英红酒哈，真的一绝。
0: 中秋月饼金酒牌的哪里有？在4号链接啊，4号
1: 链
0: 接。金边在4号链接有个1斤装的，看你需要几斤装的，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来说一下啊。
1: 英红9号没有上，有啊。
0: 有啊，
1: 在我们视频号的几号链接来着？视频号英红。
0: 一会儿让我们的小运营小哥跟你说一下，
1: 可以看一下哈。然后金边也可以点个关注哟啊，您可以拍一下我们的这个金酒月饼，然后点个关注，一会儿我们马上有抽奖哈。
0: 一会儿在8点的时候给大家来抽奖啊。
1: 浩哥上班瞌眼瞓，我边有瞌眼瞓啊？隔篱呢条友打盹儿啊？
0: 什么叫打盹儿？
1: 打盹儿，你不知道吗？
0: 怎么找4号来给你弹出来了啊？不用找4号，已经给你弹出来了，直接点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直接置顶，
0: 直接去购买。而且现在我们直播间的金九的这个月饼啊，它是要比它的官网还要便宜5块钱，便宜4块钱，官网是119，我们是115，115有1斤，也是脸盘这么大。
1: 4块钱，我问你能干嘛？
0: 4块钱，能拍半份。
1: 花生，松鼠的花生，没错了。
0: 我现在已经学会你的套路了。
1: 非常棒啊！就要这种接的好的啊。
0: 我现在已经被训练的很机敏了。
1: OK，反正就是所有的东西，现在新品也越来越多，正好应景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应节的啊，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些服务性质，我觉得我们这个服务意识杠杠的。
0: 一公斤的有吗？一公斤的来拿铁给姐姐谈一下一公斤的。一公斤的话就是2斤嘛。
1: 2斤。1000克。
0: 不是4斤的，是吗？
1: 1斤500克。
0: 一斤500克，
1: 就对，500G 就是一斤
0: 啊、
1: 哦，然后1000G 就是2斤，
0: 那就是2斤，
1: 对，2斤的，
0: 2斤的
1: okay,
0: 啊、嗯，2斤的再给这个谈一下链接啊，
1: 对，反正我们这个小助理也会随时随地的给大家回复。
0: 对、
1: 啊、
0: 然后直播间有什么问题的、大家直接扣在直播间啊。浩哥蜜柚有礼盒装的吗？我们的蜜柚就是直接送礼盒的，我去给大家拿一下看看啊。
1: 拿起来。我们的这个蜜柚的礼盒也很好看啊，这个颜值也特别的高。这个直接整一个蜜柚拿过去就特别的体面，很喜庆啊，也很喜庆。哎呦。你这是椰子从小吃到大，
2: 蜜柚从小吃到
1: 大。OK，
0: 梅州蜜柚从小吃到大。
1: OK， 我从小吃到大。
0: 对、
1: okay ，
0: 这个梅州蜜柚昨天晚上已经也是卖得很好的啊、这个直接去拍就可以了。他给你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装发，然后外面都是烫金的字样，里面呢是有两只蜜柚啊，都是用纸袋来包的。
1: 过个特写抽一
0: 过中秋嘛。除了要吃月饼以外那就是蜜柚了、除了蜜柚以外那就是牛奶了，除了牛奶以外就是鸡蛋卷了啊！我们直播间现在都给大家上好了啊。
1: OK， 就这么一大箱哈、颜值还是特别高的，
0: 对，
1: 里面它都是红肉吧，
0: 红肉、蜜柚、
1: 啊、
0: 红柚，对、梅州的蜜柚啊，都是从梅州发货的、给大家发的是吉兔或者是优正啊。
1: 顺便我们的几个红茶也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来这个几个茶
0: 啊、再来看一下这
1: 特写镜头啊，英红九号这个是两罐，一共是多少来着？
0: 英红九号这边红色的这个是99块钱四罐，
1: 99块4罐啊、英红九号的质量不用我多说了，
0: 好，然后
1: 金毛毫的
0: 238四罐
1: 啊，238四罐哈，
0: 128两罐的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只剩238了，
1: 就变成送礼装。
0: 对，
1: 但你要自己喝，其实四罐也很快喝，
0: 当然更划算啦、
1: 来点朋友啊什么的，没事都两下就搞定了。OK 啊，看清楚了。
0: 有需要的去拍就可以了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直播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说。对，梅州蜜柚好吃，当然啦，梅州可是蜜柚之乡啊。
1: 蜜柚之乡，梅州还是什么之乡，知道吗？
0: 梅州还是什么之乡？
1: 猜一猜嘛，看你对我们广东的文化
0: 有没有。是你说吃的还是什么东西
1: 啊？当然它不是之乡，我只是说它的一个代表性的美食。
0: 代表性的美食，梅州
1: 有很多的店都以这个名字命名的。
0: 哦，我龙不知道。
1: 梅州腌面，
0: 腌面啊、梅州腌面，
1: 梅州梅县的腌面，
0: 有道理哦，经常能听。
1: 但这是比较客家的一个东西，腌面再配一碗这个枸杞汤，
0: 可以切回我们两个双人的画面。
1: 我想让大家多欣赏你颜值几秒钟吗？
0: 没有，因为这个镜头显得我好矮呀、
1: 这样子吗？
0: 感觉我只有一半的高，
1: 主要是下面东西挡住了，
0: 对，
1: 那个、
0: 都挡住我了。
1: 好，
0: 所以大家趁着今天礼拜四的晚上，我跟浩哥两个人双播啊、并且呢一会儿我们在8点的时候会来抽出我们的小礼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来直播间多多的看一看我们的购物车里面有没有需要的。我们视频号这边抽奖唯一的标准呢，就是一定是要在我们直播间下过单的。那如果要是正好是你啊，你已经刷到了，但是前面没有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下过单的，
1: 不好意思，顺延了。
0: 对，顺延了，太遗憾了，
1: 太遗憾了。OK， 那还是讲讲吧。今天是教师节哈，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或者是直播间的各位，还有多少是老师。反正之前 Coco 那位是明确的人民教师
0: 哦、
1: 还有其他都是当老师的朋友们，也是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不过今天我突然听到一个灵魂拷问，就作为一个老师，为什么我都过节了，我居然不放假？
0: 有道理啊，
1: 为什么这什么节日纯过没假放？中秋节有假放，国庆节有假放，端午节什么清明节都有假放啊，我自己的节日我居然还得上班。
0: 是啊，为什么
1: 啊？就这么一天，没办法了哈、所以这突然
0: 灵魂拷问
1: 了一下啊、OK， 那么大家其实知道啊，我们这个教师节说几月几号应该都知道。
0: 几月几号
1: 啊？今天嘛，9月10号。
0: 9月10号，那肯定大家都知道。
1: 对，但其实这个教师节呢，一开始它并不是9月10号
0: 啊、
1: 它还在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个由来的啊，在我们中国还是经过了一个小小的演变和一些各种讨论， 最后才定的这个日子。
0: 嗯
1: 啊，所以呢，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这个教师节到底的由来啊，这个要追溯到我们民国时期了。
0: 哎呦，这么远呢、
1: 啊哦？那是啊，一开始就是，而且教师节一开始的这个提出这个节日呢，也不是为了说什么老师辛苦啦，什么那种也不是的啊，还是有他。你看，真的困到不行了，隔壁这边，哎，我们链接有没有枕头？要不让他现拍一个，现发货。
0: 我感觉我在听浩哥给我讲睡前故事
1: 啊，这
0: 你讲
1: 啊，这个人来请开始我的表演，
0: 开始我的表演
1: ，OK，
0: 开始我的睡眠表演。
1: 我们这个资料来一下啊，
0: 嗯，
1: 那我们教师节呢，其实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吧，
0: 嗯，
1: 一开始是早在31年的时候，就你知道，其实教师这个职业，
0: 听。
1: 我现在不想给你枕头了、
0: 啊、
1: 我想给你两根牙签在这撑着。
0: 我要认真听讲、来、请讲。
1: 都不行。
0: 一会儿老师拷问。
1: 就其实这个对，哎，我们这个一会儿我们的问题啊就不再刷什么屏了、
0: 嗯。
1: 我们作为这个问问题，看他有没有认真的听我们讲话。
0: 嗯，好、
1: 啊。OK， 那其实教师节呢一开始早在31年的时候 ,1931 年呢、啊、
0: 嗯，
1: 他是为了改善这个教师的待遇。你知道我们老师在一开始待遇很差、
0: 哦、
1: 很微薄、
0: 嗯、
1: 而且呢甚至这个职业有点不受重视、
0: 嗯
1: 啊、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各种时代背景或者怎么样吧，会觉得哎，这种文化知识分子反而是在社会当中并不是那么的受待见的、
0: 哦
1: 啊、所以整一个教育行业是相对来说比较萎靡。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教育家叫台爽秋、
0: 哦
1: 啊、台爽秋
0: 也叫爽、
1: 也爽啊，他也爽，但是他那个时候他不太爽、
0: 哦、
1: 他没你那么爽、啊、这个又有蜜又吃又有菜心吃的那个 OK， 那么两位教育家哈，一个叫台爽秋一个叫程其宝的人呢，他们就联合了京沪的一些教育人士啊，就倡议说呢要设一个教师节。
0: 嗯，
1: 当时的教师节是6月6号，
0: 又称双六节、
1: 啊、双六节、
0: 嗯、
1: 那么这个节日当时很纯粹就是为教师发声的，说要提高教师的薪资待遇，保障教师的工作权益，
0: 嗯
1: 啊，督促教师的这个一些精进修养，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但是没有任何官方支持，也没有任何，纯粹就你自己在那喊一喊，
0: 嗯
1: 啊，说啊我不行啦，我们这个工资太低啦，什么，所以希望这个双六节，并没有受到什么关注，
0: 嗯，
1: 并没有受到什么关注。那么直到39年的时候呢，有人就说，要不怎么把这个孔圣、孔老夫子。啊，孔夫子的诞辰，孔子的生日是农历的8月27，要不把这天当教师节吧？
0: 嗯，
1: 啊，这是1939年的时候哈，但后面因为39年，你知道咱们国家在干嘛？
0: 嗯
1: ，fighting 啊，在打仗哈，所以没有办法啊，那也没有办法去推行这样的一个职务、
0: 嗯。
1: 那后面，所以整个民国时期对这种尊师的探索呢，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体系。
0: 嗯，
1: 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我们尊敬的周总理在50年他就倡议了，要不哎，他提出把五一劳动节合成教师节
0: 啊，
1: 就既是劳动节也是教师节。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方法也有个小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劳动节，劳动人民，虽然教师
0: 最光荣
1: 啊，虽然教师也算劳动人民、
0: 啊，
1: 但你除去教师以外的劳动人民也是
0: 劳动人民，
1: 特别大的群体。
0: 对，所以其实教师在这个五一劳动节里面就没有什么特别这种仪式感了，
1: 就不特别了。
0: 对，
1: 就包在里面，就等于没有，
0: 对，
1: 等于没给他们过，
0: 是，
1: 所以整个身份也好啊，职业也好，就很淡化，
0: 嗯，
1: 一点仪式感不带有，
0: 嗯、
1: 所以就这个设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0: 嗯。
1: 但是呢，起码周总理能够想到这一点，就重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之后，把教师这个群体又重新拉到了人民的这个视野当中，
0: 嗯
1: 啊，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开头了。啊，所以呢，这后面的很多年啊，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沉浮。那直到85年的时候啊，改革开放之后啊，85年的1月21号，
0: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1: 非常值得纪念。1985年1月21号哈、
0: 嗯，
1: 再次强调， 一会儿啊，
0: 这一天、嗯、这一天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1: 啊、
0: 正式来表决、
1: 嗯、
0: 啊，通过了决议，确定了每年的9月10号作为我们中国的教师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之后呢，就我们国家会就有了这个统一专属法定的教师行业的节日。
1: 嗯，终于证明了。
0: 对，证明了、哦、所以这个1985年就是这个会议通表决通过的同一年9月10号，全国的教师就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属教师节
1: 啊，直到现在啊，所以其实
0: 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其实教师节的年就是整一个年份不多，85年到现在也就41年
0: 啊，
1: 41年，
0: 41年，
1: 大家才过了41个教师节。
0: 嗯、
1: 啊，所以还是特别不容易的哈。
0: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说，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9月10号来作为教师节呢？
1: 嗯
0: 嗯，
1: 有人真的会想过这个问题？
0: 对，真的是很奇怪啊，嗯、这个9月10号有什么关系呢？
1: 哎，
0: 对，
1: 原来呢，大家都知道9月份通常是个什么月份呢、啊？
0: 开学季，
1: 没错了。
0: 我还想说是旅游淡季，
1: 那是你，那是您个人、啊。完蛋了，你不是在暗示突然9月份哪个星期又要
0: 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我现在很害怕。
0: 没有，下礼拜只是出差而已啊。
1: Okay, 啊 ，OK， 顺便玩一玩吧。现在9月份，说实话，9月份、10月份这个金秋啊、嗯，什么叫金秋？金秋就是很适合出去玩。
0: 哦、
1: 哪哪的天气、
0: 哎、人家不是说金九银十，
1: 金九银十，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婚宴或者是一些也适合、
0: 嗯、
1: 因为这个时间它
0: 秋高气爽，
1: 秋高气爽，它天气好，就不会太热，不会太冷，
0: 对，然后食物又好吃、盛产一些什么、河鱼啊、蟹啊，这些都有
1: 海鲜或者是水果也是很多当造的，
0: 对，
1: 这一切的一切感觉就为了这个美好的秋天准备的，
0: 是的、
1: 啊、所以
0: 丰收的季节、
1: 那所以大家知道9月1号是通常开学
0: 嗯，
1: 那么所以在新生入学啊，新学期的启幕的时候，马上迎接着就是一个教师节，
0: 嗯，
1: 所以呢，能够怎样啊？顺势让学生能够懂得啊，哎，新的学期开始了，首先你得先尊师重道，
0: 嗯，
1: 啊，感恩你的老师，然后你才能在后面的这个新学期呢，慢慢的学好，
0: 嗯，
1: 啊，就是你学习知识，首先你要对教你的这个人要尊重，要认可。所以这个老师他本身站在讲台上，他就有一定的这个身份地位，
0: 嗯，
1: 他有一定的代表性，
0: 对，
1: 代表一种知识的传递啊，文化的传承，传播者。所以的话，你作为一个孩子来说，从小到大，你得在家里要孝敬父母，在学校你就得尊重师长，
0: 嗯，
1: 啊，就是在这样一个。
0: 而且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我每一年毕业还是会给老师发这个老师教师节快乐啊，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

0: 不能理解老师的这些行为。
1: 是的，
0: 反倒是你工作了，你成长了之后，你开始要学会了感恩啊，所以说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教育啊，它也有一定的滞后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可能人真的要到了那个年龄，到了那个阶段，甚至很多学生可能长大他自己当老师了，他才更加能够身临其境的体会到原来老师也有很多难处。
0: 这个就叫做亲身体会，
1: 真的是亲身体会啊。那所以我们国家节日也很多嘛，啊，什么教师节啊、护士节、记者节啊等等这些，但是呢，虽说啊总是会很多的调整，日期变，但是这种尊师重教的传承一直是没有变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种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也是一次致敬吧，啊，致敬。所以你是怎么去过你今天的这个教师节？你对你的老师又有哪些表示呢？反正
0: 你今天给老师说，
1: 我一睁眼拿起手机，我人都没起来，我就发信息了，
0: 哦，
1: 啊！但是我发的，因为我们你知道，从小到大我们经历的老师也很多，老师也换了很多，
0: 对，
1: 包括班主任啊，包括各个任课老师他们自己的关系，你可能一个人能够被教育的老师有 N 多，但是在你心里也是有一些相对比较重要比较深刻的。那举个例子，我大学的一些老师，其实大学老师特别多，但是大学有某那么一两个呢，他真的会给你留下长达四年的深刻的印象。比方他最后可能论文指导你过的那个，他支持你论文的那个观点的那个老师，那没有他你可能就拿不到这个学分，你就没有办法毕业。又或者是一直以来，哎，可能他只是其中一个专业课的任课老师，他不是你的班主任，也不是什么什么，但是你却总觉得跟着他就能学到东西，你就很想尊敬他这个人。类似的这样一些老师啊，所以我是一直也有很荣幸留的这个联系方式。还有一个呢，是把我带进艺考的，教我表演的那个老师，
0: 一个老师
1: 啊，这个这真的是我的恩师了。没有他，你可能现在都看不到我在这里，大家都看不到我在这里，因为是他我才走上艺考之路，我才去学播音主持，我后面才去做电视台。
0: 你的贵人
1: 啊，这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后面的话，我可能如果没有他，我就靠自己那可怜的555去考，
0: 你也能上一个
1: 考个
0: 不错的学校
1: 啊，就只能是这样子了啊。OK， 那所以呢，还是教师节啊，那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默默耕耘也好啊，大家努力的去发光发热也好，向所有的老师们呢说一声辛苦了，
0: 辛苦啦，
1: 致敬啊，也祝大家桃李芬芳吧。
0: 是的。
1: OK， 那么马上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我们这一波抽奖。怎么说，
0: 这一波抽奖的话，那我们广播端这边呢就先给大家来放一首歌
1: 啊，放一首歌，我们
0: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这一边啊，一会儿我们在视频号这边来跟大家来抽出我们今天的一位幸运朋友啊。正好也是教师节，看看有没有哪位教师朋友能抽到这份礼物啊。大家可以都来到视频号这边来参与参与啊，八点来准时的抽出这一波的福利。
1: 好的，那我们来一首这个谭校长的歌曲啊，依然是卡拉永远 OK，
0: 卡拉永远 OK， 希望大家也永远 OK，
1: 永远 OK 啊，不仅是卡拉，
0: 对。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每年9月是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月，今年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日前，2026年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即日起至2027年春季森林特别防护期结束，全省将全面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工作方案明确7项宣传内容，涵盖政策法规、避险常识、火源管控、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重点任务，将森林防火纳入中小学开学第一课，试点开展广东省森林防火宣传员选拔，推进森林防火检查站标准化建设。本台记者央真的报道。近日，广州发放首批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全市10余处非国有历史建筑成功获批补助，总金额约180万元。除首批落地项目外，广州历史建筑修缮保护工作正持续扩面提质。目前，2026年度修缮补助申报工作已全面启动，已收到近20处历史建筑修缮补助申请，相关现场复核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日前，国家档案局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对档案安全事故处置全过程进行规范，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体系效能、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确保档案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本届全明星赛采用全新赛制，集结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与香港队、澳门队同台竞技。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6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1到周5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李爽。
0: 反正呢，就是前一个小时啊，也我刚刚抽出了一小份东西，后面还有一小份在我们的抖音端，所以各位呢，只要想得到一些小小的福利的话呢，或者是看看我们两位啊，来看一看我们也好啊，请转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哈，都可以和我们实时的聊天互动。那么同时呢，我们最近也是非常多的新品啊，既是
1: 不光是新品，还有一些福利品，
0: 福利品，
1: 还有一些羊毛可以薅
0: 啊。你再说羊毛，我感觉我身上的毛都要被薅
1: 了。真的，大家一定为什么非常非常卖力的跟大家来说这些福利品啊？其实福利品我们都不赚佣金的，就是想要我们的直播间人气更旺一点，然后生怕大家抢不到这个羊毛啊，所以让大家多多的进到直播间里面来薅这个羊毛。
0: 而且我看的这个评论区，好多人说，哎，支持爽姐。支持浩哥，怎么支持？我觉得光嘴还是差点意思，是吧？这个响应一下我们的号召，我觉得更感动。OK， 好，反正就这个意思吧。那个进来该点赞点赞，该点关注点关注。那我们周一到周五呢，7点到9点啊，还是准时恭候的哈、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常来玩，常来聊天。
1: 没错。
0: OK， 啊。

0: 在我旁边这位已经困成这样的情况下呢，今天后面我是多说两句吧。
1: 你不能老说我困，你越说我困，我感觉好像我可以下班了啊！但我不困，
0: 真不困，
1: 我真不困，我一点都不困。
0: 啊，喝多了真不说自己喝多了，我没喝，
1: 我没喝，我不醉，我还能整点
0: 儿，还能撑点啊！
1: 跟大家开玩笑啊，因为可能有朋友昨天晚上看到我们的直播，确实播到很晚，然后今天又没怎么休息，所以就是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看到朋友们在直播间里来跟我聊天啊，来互动，包括我们刚才抽奖啊，我还是会有一点这个积雪在的，
0: 有点积雪在，
1: 会打一点积雪，给自己打一针肾上腺素，
0: 这样子，强行的给自己整俩小耳光，
1: 对，掐自己大腿一下。
0: 我就说刚才就想给两个牙签他撑眼睛，哎，这都能深得深得我的真传，这我都没想到。
1: 对，
0: 深得我的真传，这我都没想到。
1: 对
0: ，OK， 好的，好的，好。你看 Coco 来了哈，再次祝 Coco 节日快乐哈。
1: Coco 对对节日快乐，
0: 人民教师非常不容易。好，那么。这个有劳务纠纷，这个小罗啊，不好意思哈，我们只能移步到广东民生热线去解决您的纠纷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本地生活吃喝玩乐的啊，暂时没有办法解决您的问题。
1: 可以去到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上啊，
0: 哎，可以跟后台留个言，把您的一些需求啊、诉讼啊等等一些啊，
1: 不是后台啊，是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啊，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啊，所有后面如果有想反映问题的，或者是有些什么纠纷呐、矛盾呐、想要去处理的话，也需要找到广东民生热线，这是我们来频道的一个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栏目啊，
1: 帮大家解决纠纷的，
0: 对，
1: 投诉的，
0: 是的，所以呢，大家要这个。什么术业有专攻啊，
1: 对，
0: 这个喜欢玩喜欢吃的找我们啊，准没错，
1: 没错
0: ，OK。好，那么还是讲一讲啊，今天既然是教师节，但同时呢也马上到了我们的一个中秋节了，啊，这个中秋节呢还是有不少的一些礼品，大家刚才说了就要送这个茶叶啦，又送这个蛋卷啦，但更加少不了的还是我们的月饼，
1: 对
0: 啊，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我们的月饼，它到底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呢？
1: 啊、哦，这个有什么好科普的？我不理解。
0: 你知道吗？问题是
1: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中秋节就是要吃月饼，就像我们过年就是要吃饺子。
0: 那月饼，你知道它的前身是什么吗？
1: 月亮，长得像月亮的饼
0: 啊，这样子
1: 啊，我理解的就是。
0: 那这个饼又是从什么开始做起的？以前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1: 哇塞，这老师上身了，开始要考我了，
0: 是吧？这都是知识呀，这都是我们文化呀，
1: 真的，
0: 你知道吗？对呀。
1: 开始上课，杨老师。
0: 所以说今天教师节啊，我也小小的当一会儿这个客串一下这个月饼老师。OK， 那主要是我觉得这个信息呢，大家在过节的时候，也不是说在茫茫然的啊吃吃月饼赏赏月，就过上还要知其所以然。啊，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月饼，
1: 知其然，知其
0: 所
1: 以
0: 然啊。所以一会儿在我们讲到的时候，再告诉大家我们链接里的月饼，你就会对它更亲切了。你就会对它来说，哎，更加的有这个距离亲近感了。OK， 那么其实我们的月饼呢，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
1: 哇哦，
0: 2026年
1: 减1400年，
0: 哎，
1: 哦，
0: 1400年，
1: 1626年，
0: 1626年。确定
1: 啊？对呀，
0: OK， 其实也算对，算对啊。
1: 啊，怎么了？
0: 就是它有一个确切那个时候有开始有月饼，但再往前追溯的话呢，也有一些典故
1: 啊。626
0: 啊，对对对，OK， 没问题，不好意思，严谨了一点点啊，稍严谨了一点点。就通常对于困的学生来说，就是站起来回答问题。
1: 好了，老师，我知错了，
0: 那站10分钟。
1: 那我上楼下罚会儿站。
0: 你再困的话，回宿舍睡你的大觉去。
1: 好
0: ，OK，
1: 那是最好。
0: 春秋大梦啊，还没有开始睡，先做梦，先做梦。OK， 那么反正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的月饼呢。其实就大家应该现在都知道，月饼其实也越做越花里胡哨了，不管是口味啊、大小啊，或者是整个形状啊，甚至它里面的一个馅儿啊，其实都越来越奇特了，越特别了。那么其实月饼最早的雏形，你知道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吗？
1: 不知道哎。
0: 商周时期。
1: 我的妈呀，
0: 就是纣王的那个时候，
1: 哇，
0: 妲
1: 己，
0: 妲己那个纣王时候，那个就是商末啊，这周朝末年，商末， 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叫文太师，

0: 师，文文仲啊，文仲文太师。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呢，是类似于月饼的东西，叫太师饼。
1: 哦，
0: 太师饼现在可能有些地方还这样叫，
1: 就其实是为了纪念他，纪念太师做的，
0: 纪念文太师做的
1: 一
0: 个饼
1: 啊，太师饼
0: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中秋这个概念，那么到后来呢，这个汉朝的时候，汉朝有个叫张骞的丝绸之路，知道吧？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那么他呢带了一些胡桃和芝麻等等的食材，那么呢那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叫那种胡饼。胡饼里面开始包果仁，包芝麻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饼了，那么就开始在民间广泛的流传。那个时候就是饼啊，在我们中国怎么样一个延伸的一个角度，后面到了唐代，哎，到了唐代呢就开始慢慢的跟什么，跟月亮扯上点关系了，唐代的时候呢，就是做糕饼的这个工艺就开始大幅提升，就我们整个大唐盛世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开始民间的工坊啊，很多的匠人，食品匠人都不停的奔涌而出。那么那个时候在唐高祖年间啊，考你，唐高祖叫什么名字？你历史是基本上
1: 是，我是理科生
0: 啊，理科生，那你多少也知道一点吧？啊，唐高祖啊，有没有人知道的？我们这个评论区有人知道唐高祖叫什么名字吗？唐高祖是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啊，第一位皇帝，他儿子叫李世民。他儿子是唐太宗，OK， 唐高祖哈，那么他呢？那个时候他拿着那个胡饼，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胡饼，他说了一句话。他那个时候一边吃这个饼，一边指着空中的那个月亮，说了一句哈：“应将胡饼邀蟾蜍。”
1: 哦，
0: 蟾蜍的意思就是月亮。
1: 蟾蜍
0: 啊，
1: 我还以为是。蛤蟆，
0: 他的这那个、现在是这个、那个时候的蟾蜍啊，是月亮，比喻成月亮，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说了，哎，这个饼啊，就趁着这个月亮吃，很像啊，他说这个饼有点像这个月亮啊，提了这么一句，就第一次把这个饼呢跟月扯上关系了啊，所以让大家一起去分食，但还没有形成这个习俗，直到宋代的时候。
1: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要吃到月饼，要分
0: 啊，要
1: 分给大家了，
0: 有一个群臣共食嘛，
1: 对，
0: 当然那个时候小老百姓不一定有这个东西，
1: 对，其实也是偶然提及的嘛，
0: 没错，
1: 不是形成了习俗的，
0: 哎，是的。好，那么后来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哎，就出现一些这个公饼和小饼。这个时候的饼呢，这个时候的饼呢就像月亮了，就开始像，就像一个满月一样圆圆的。因为以前的饼可能不注重形状，多少有点凹凸不平或者是棱棱角角的那种啊。现在的饼呢就开始如月亮。那么苏东坡啊也曾经说过，这个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知道啥意思不？
1: 不知道，
0: 就这个小饼吃起来就像嚼一个月亮，然后里面是有酥油和这个饴糖，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古人开始把这个饼和月亮产生了这种诗意的关联了，就慢慢的，因为它太像月亮了，这个饼越做越像月亮，所以就慢慢的这样联系起来。那么到了明代开始呢，已经基本上定了这个饼就做成了圆形。做成原型，然后明代开始，很多人中秋就开始祭月了，就祭那个月亮。这个时候就用这个饼，
1: 就是、拜
0: 月亮啊。那个时候就开始用这个饼来拜了，就是祭，你就有祭品吧，祭品当中就少不了这个圆圆的、
1: 这个、饼
0: 啊，贼像月亮的这个饼了。所以你说1400年就是
1: 明代，你说那个时候他们也祭拜用柚子吗？
0: 我不知道柚，哎，这个得科普，这搜一搜，柚子是在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吃？但好像很久以前，应该也古人开始吃柚子了吧？
1: 应该吧？
0: 应该开始，但反正那个时候的祭品各种各样啊，反正少不了鸡，估计肯定是有的。当然我们那会儿古代中国哪有家家户户有鸡吃的？那家家户有猪肉吃的，老穷了，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啊，就像你的1400年，就明代开始，月饼就出现在了我们人的生活当中啊。到了清代呢，哎，月饼就开始分不同的流派了啊，广式月饼、京式月饼、苏式月饼、东北月饼可能也有啊，
1: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0: 因为东北的月饼可能就是白。
1: 因为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新疆月饼还比较有特色。
0: 新疆月饼
1: 哦，
0: 我听
1: 奶皮子月饼啊，
0: 哦，奶皮子月饼，
1: 哦，对啊，
0: 我听过奶皮子，没听过新疆月饼。
1: 然后新疆的坚果月饼
0: ，OK 啊，反正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月饼。

0: 这个内卷呢，只会把自己的这些各种各样想出奇招。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奇葩月饼奇葩到什么情况吗？
1: 我昨天专场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广州酒家的姜丝的月饼。
0: 嗯，其实姜丝也就是五仁衍生出来的
1: 姜丝蓉
0: 啊，姜丝蓉嘛，因为我们广东人也爱吃姜，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也有这样的一些做法。但姜蓉呢，它能把它做甜，其实也还 OK。也还 OK， 因为它毕竟是甜口啊，因为姜呢也可以甜，可以弄咸嘛。
1: 嗯，
0: 但是你看，有人是用蟋蟀，
1: 蟋蟀
0: 就是跳的那种啊，叽叽叽蟋蟀
1: 啊，那不是虫子吗？
0: 蟋蟀就是那种昆虫蟋蟀。
1: 那怎么吃啊？
0: 磨成粉，把蟋蟀磨成粉，然后再混着什么五仁黑芝麻做成馅
1: 儿。
0: 你听过这种月饼吧？
1: 它这个难道是有什么作用，有什么药用之类的？
0: 首先蟋蟀可能有一定的药用
1: 哦，
0: 因为不然的话它不会这样专门为做而做的。
1: 对啊，
0: 肯定是它有，但是我没吃过哈，从来没吃过。
1: 我觉得这个还挺黑暗的
0: 这个有点黑暗。蟋蟀干，蟋蟀干烘干了磨成粉，然后这是有人把豆角做成月饼馅的豆角馅儿。没吃过吧？
1: 没有
0: 啊，还有油泼辣子馅儿。
1: 我这么爱吃豆角的，我都没有吃过。
0: 你爱吃豆角，但是把豆角放在月饼里，你就不一定爱吃了，那你就不一定能接受了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油泼辣子馅儿的
1: 啊？
0: 还有胡辣汤月饼，河南的
1: 啊，
0: 小龙虾月饼等等，这些都有啊。所以说这种创新呢，有时候会不会有点创过头了？
1: 有点
0: 啊，有点就是无独有偶，想到我们的姜葱白切鸡牛奶。可能也是
1: 又落回来了，
0: 类似的一些东西啊，类似的东西，反正都是一些对月饼的开发呢，还不如说是一种流量焦虑下的一种行为艺术。
1: 嗯，
0: 那到底我们人类的开发对月饼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到其实官方来说呢，可能还不到1%。
1: 嗯，
0: 不到1%，所以剩下的那些空间到底又在哪里呢？哎，那我们呢，简单听首歌啊，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告诉大家。
1: 好的，稍后见。

0: 当我
1: 好，那个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对了，没错，刚才的是李渊啊，这个唐高祖的确是李渊，这个也是特别特别难受啊。你知道他第二任，因为他儿子嘛，儿子这个时候就是突然因为经过了一个玄武门事变，给他科这就穿插一个小历史插曲嘛。经过一个玄武门事变，然后他儿子就跑到他床边说：“爹，你大儿没了，你小儿没了，就剩我了。你看看你的皇位现在给谁呀？”
2: 啊，
1: 哦，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2: 嗯，
1: 但是呢，唐太宗没办法，已经贞观盛世，还是值得那个的。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月饼，但是唐代长安城能够延续到现在的中华的很多的文化商贾，都真的是源远流长，
2: 没错，
1: 依然值得为外人道也啊，
2: 没错。
1: OK， 好，有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见，
2: 稍后见。

0: 长大。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7: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6: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7: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6: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7: 是的，海空联航迈

0: 这轮发现号十一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四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最后23分钟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看见搭档昆城站好心疼的浩浩。
0: 哎呀，我现在已经打上鸡血了，
1: 已经打上，怎么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0: 因为还有20多分钟就要下班了。
1: 对，通常都是这样子，前40分钟的课，35分钟都是困难，最后临下课5分钟，
0: 精神，
1: 尤其是周五最后一堂课的那5分钟，
0: 没错，
1: 或者是这个中午饭前准备冲饭堂的那5分钟，谁嘎嘎换谁都老精神了。
0: 我感觉刚才听杨浩在跟我讲这个关于月饼的历史的故事的时候，我已经在神游了。
1: 已经神游
0: 了，已经神游去饭堂了。
1: 反正你要是现在你是直播间的任何一个人，现在问问题你是抽不到奖的了，绝对答不上来，保证答不上来啊。
0: 刚才已经溜号了，
1: 已经溜号了，
0: 人
1: 魂都已经在床上呼呼了。
0: 那对
1: okay,
0: 好的，那最后这个时段啊，依旧是来跟大家说这个我们在9点之前会在抖音这边来跟大家抽奖，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这边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我们送出我们浩哥休假完回来的最后一份礼品
1: 没错，
0: 给到大家一份小礼物哈。
1: 好了，同样的还是虽然他没有听进去课，但是大家要认真听啊，
0: 因为一会儿要考，
1: 要考哈。
0: 反正礼物又不到我手里，
1: 那是你自己吃多少包了？
0: 吃一包太热量太高了
1: 啊！
0: 我要分享。
1: 不是，这一包热量有你一个柚子的热量高了啊！
0: 柚子吗？月饼吧。柚子的热量很低啊！
1: 我说我那包东西，
0: 当然
1: 才吃了一包
0: 啊、哦，一包，你不知道零食的热量有多高吗？
1: 啊，这样子，
0: 柚子其实它是减脂的
1: 啊。好嘞，好嘞，好嘞。OK， 那么所以呢，正好说到，其实月饼呢，它就是一种高糖高油的一个节令食品。
0: 哎呦，我太爱吃月饼了。我做专场的时候，我一直在哐哧哐哧的吃月饼，所以我说最近哈，全摄入的全是高热量的，你月的零食，专场带货的月饼，
1: 那是
0: 啊，还有一些饼干啊，还有那个鸡不算啊，鸡算那个低脂产品，就是月饼，真的是挺胖人的。
1: 胖人，反正你放心哈，在你减肥的路上，有的是绊脚石，
0: 有的是你这种坏人，
1: 缺不了一点，
0: 绝对的。
1: 这个轮流投喂，反正这也是一种幸福吧啊！当然大家知道，平常没事呢，因为也就中秋这几十天啊，稍微吃一吃也 OK。它并不是全年
0: 中秋这几天吃一吃，过年这几天吃
1: 一
0: 吃
1: 啊，马上就吃一吃啊，可以的 OK。好，
0: 累了吃一吃，老是奖励自己，
1: 奖励自己。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吃月饼也有跟爽姐一样的这个烦恼，哎呀，高油啊，高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热量好高啊，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也有部分的品牌呢也尝试过，比方说推出些什么低糖的月饼，什么每克糖就控制在5克之内，100克里面糖就5克，啊，就较原来的已经降了80%以上的糖了，又或者我们广州有一个叫利口福的。也是推出过一个叫低糖的蛋黄纯白莲蓉，他说的说低糖哈，那么但是呢，其实出来出去都只是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包括那些什么少热量啊，少碳水啊，低脂认证啊等等，依然是没有成为这个月饼包装上的一个标配啊，所以说其实这种说法健康化还是停留在一个营销的一个话术层面上，那么其实月饼最大的优势甚至也不是它的味道，也不是它里面的馅，而是一种像我们刚才说的流传了1000多年的一种中秋的文化符号
0: 啊，
1: 这是一种品牌对文化的一个理解，那么所以呢，真正你要是开发它呢不仅把它变成可食用可体验，更多它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文化的载体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像我们国家有一些品牌，它会把一些什么这个考古文物的元素融入到月饼造型，因为您知道那个月饼它上面是用模子压的那个
0: 花纹，
1: 那么很多人会在那个花纹上做功夫，印一些什么这个关于有艺术性的有文化性的一些东西等等等，但这些呢其实都是尝试着让月饼除了它吃还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展品，
0: 好看，
1: 就哪怕它放在那看 它都是 OK
0: 的艺术品，甚至好看到你都不舍得吃。对，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会选择莲香楼啊、广州酒家这些月饼，就是它除了有

0: 吃到嘴里面的这种口感之外啊，其实它也是传承了很多年的这种百年老字号了。嗯，所以它其实做的工艺啊，还有它里面的选用的这些馅料啊，都很值得推敲的。是的，嗯啊，那所以其实月饼它一个最大的诅咒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1: 诅咒啊，它其实一个最说是这么说啊，就它牢牢的绑定在了中秋节上面。因为你除了中秋节没有人没事会找月饼来吃，
0: 对，
1: 绝对不会有人，甚至反而你现在没事，有些人早上还会蒸个粽子吃，你不是端午节也有粽子吃啊，包括衍生到我们现在什么糯米鸡啊什么的，粽子也不是端午节的必需品，因为随时可以包，但月饼的厂家你不是中秋节它就不可能生产月饼，
0: 没错，
1: 就这么简单。所以它大概也就是45天左右的这个销售窗口，那么这45天的时间决定了很多的月饼企业月饼品牌它不敢做真正意义上的一些颠覆式的创新，
0: 没错，
1: 因为它的时间太短了，所以风险会很高。我花了一堆成本，花了一堆心思去搞了半天，可能马上这个月饼节这个期间就过了啊，就那它得不偿失了。那所以的话很多 很多人就会经常会把它当做啊这个不多的用户会把月饼当日常的零食，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很多的品牌就没有信心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它属于什么？属于低温月饼，冷冻冷藏的。那么这种低温呢，它就时效性就长了
0: 啊，
1: 你就不仅仅只是在这个中秋节可以吃。
0: 哎，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它的储存方式也OK啊，那它作为它榴莲本身，它是一个榴莲的零食了，
0: 它可以冷冻起来，
1: 它可以冷冻起来，而且它说是说月饼，但其实说实话，它这个跟月饼也没有那么强关联。
0: 它其实像一个小冰糕，
1: 像冰糕，你把它当做是一个榴莲的衍生的零食产品，也是不为过的。
0: 是的，
1: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低温月饼的销售额一下就在去年呐，去年中秋市场，包括什么冰皮月饼，有些时候我们这些榴莲月饼等等呢，它的销售额都是蹭蹭涨的，也是成为了这种冷链物流啊，因为现在冷链物流也很完善，但也就打破了这个月饼的一个季节性的魔咒。那么所以说，当我们月饼呢，像这个面包啊、蛋糕一样全年销售的时候， 才真正品牌会深度意义上去开发它，
0: 是，
1: 不是只是在45天里创新秀啊，大家互相卷，你卷我，我卷你，没有意义。如何保持你所生产东西的这个寿命和这个延展性和这个发展的空间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没错。
1: 那么就在月饼越做越小的时间呢，很多人也会做一些潮流反潮流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小月饼有很多，对吧？
0: 但是你看我们的那个大月饼，叫那个金九是吧？对，金九的那一整个大月饼，
1: 妈现在还吃完了。这个基本上是属于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月饼款式了。因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大月饼呢？因为为了让你去分享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切那个太师饼那种，没错啊，就像台公分居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天然是需要去 分享，打开切开分给打开切开分给家人。所以这种产品，这种大的月饼的出现的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去分享，让你去有这样一个动作，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去把它给，你可能很多人就忽略了这种老的需求，因为中秋月饼本来就是要和家人一起吃的呀。是的，本来就是要做一个分享的一个载体。
0: 那所以呢，这个也算是对月饼的一种反向的开发，没错，
1: 你不一定要往里面塞成和古怪的馅料，而是回归它的本真，回归它的本初。所以我们那个金九月饼现在还有链接吗？
0: 有啊，
1: 它里面加的这个肉松啊，加了等等的东西，而且它本身这么大的月饼，你是一定要切的，一定要去分享的，在几号？
0: 而且里面的五仁啊，都是非常优质的五仁，
1: 优质五仁，你就能看到它非常的
0: 层次分明，
1: 而且它口感也很丰富，同时它的糖也是降低的，所以大家就很多点都帮你考虑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月饼分享价值，是的，绿叶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意思。它本身已经超越它的食用价值，月饼嘛也咁可以好吃到去边啫，你比你几花神嘅入边啲馅咪又系咁食嚟食去，
0: 听不懂，
1: 完全听不懂，一点听不懂，
0: 完全听不懂，
1: 其实也不难猜啊。 就你再怎么花里胡哨其实不过如此，月饼本身也就是这样，对吧，你做出花来它也就那样，所以的话更多它是可能在于一种这个月饼节，这个中秋节一种团圆性的东西，
2: 是的，
1: 所以呢核心价值不是好吃，比它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蛋卷，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沙琪玛，等等，这可能都比它好吃，那么月饼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2: 核心价值，没错，
1: Be together，就是难得中秋团圆那种感觉，那么就是一种家庭互动的仪式感，在这个节日在当天赏月的晚上更加的重要，
2: 没错，
1: 那么也是它的形态也好，各种才能迎来真正的解放嘛，这就是月饼和人的关系啊。
2: 是的，
1: 它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到底是纯送礼，还是说我要去分享？没错了，为什么老是说现在月饼变成了货币，变成了一个互相送的东西，还是特别的重要，好吧？那么所以呢，讲到这里呢，就是不管现在的月饼推陈出新还是怎样，我们始终不要忘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和传统之间的一种情感纽带，这种联系。所以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在吃月饼的时候，寄相思团聚，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出这个月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华美的，对吧？四号链接这个金酒，就是肉松 金人火腿的大月饼一斤装，你们回去之后自己可以慢慢分，有这个我们就不用那种一个个的那种甜齁甜腻的了，有这个然后回去再去泡我们的英酒红茶，再或者是泡我们的金毛毫这个茶去送我们这个月饼，整一个够了，再去买我们的蜜柚，中秋节赏月放上蜜柚，放上我们这个金酒的月饼，
2: 杠杠的，够够的，没毛病，
1: 没毛，非常完完整整，这该人这才整整，
2: 才整整，
1: 好了，赏月也对，赏月也都是才整整，赏月也都是才整整，你看嘛，这没问题了，赏月也要整整齐齐，是的，所以我们的这几颗链接大家自己看一看，
2: 所以不知道中秋那天月亮会怎么样，但是不如把月亮请回家里，哎呦，突然文艺一下，请回家里的话就是我们的柚子吧，柚子，还记得我说的，对呀，你不是跟我说我们赏月，然后这个柚子长得像月亮，然后摆在家里拜拜呀，或者茶几上啊，
1: 请回来嘛，
2: 对，
1: 让月亮拉近我们的距离，也让我们家人之间彼此心与心的距离要更近一点点，
2: 是的，
1: 也借着这个中秋佳节吧，反正大家该团圆的团圆，
2: 该放松的放松，这个午休该睡的还是要睡，又Q回来了，那肯定啊，少不了的。所以最后的这个十分钟啊，还没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过中秋节了，之前准备的太早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现在买太早了，现在还有两个礼拜也差不多了，需要走亲访友的，或者是那个人情往份的，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有需要带月饼的，可以带月饼，有需要带这个蛋卷的，带蛋卷，柚子的带柚子，其实已经为大家准备的非常齐全了，可以来我们这里相当于一个是小超市，逛一逛，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1: 而且我们这全都是礼盒装，
2: 对，
1: 专门就是给你送礼用的，
2: 是的，
1: 颜值非常高，每一个礼盒包括盒子包括外包装
2: 都是送来睇面过人，送来睇面过人，送礼非常的体面，
1: 体面过人嘛，就是都不用丹麦蓝罐曲奇了，它通常是这两句是结合起来的，再来一句，丹麦蓝罐曲奇送来睇面过人，这是广告词吗？对，是广告词，钻石恒久远，学到了。
2: 下一句什么不知道，
1: 钻石恒久远，
2: 一颗永流传，
1: 要佛为老群，也是一个，它其实就普通话粤语更押韵一点，就很多，
2: 学到了，又学到了，
1: 冰笋加西巴，
2: 不知道，
1: 不准不开心，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不准不开心，通常是有这样一个意思，OK，好，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剩下的一份也 把它给抽了吧，好吧。
2: 好，那就
1: 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端啊。
2: 是的，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端啊。刚才在我们的八点的时候。

0: 已经在视频号这边抽过了，然后我们还剩一份小礼品在视频号，在这个抖音号这边，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这次抽奖呢依旧是浩浩来问问题，然后大家在直播间来抢答啊，看谁是第一个答对的，一定要完整啊，一定要完整，因为上次呢就有一位朋友是因为发送的这个答案不够完整，所以没有获得我们这份礼品。所以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给大家放首歌，然后广播端呢就先
1: 给点时间大家集合，
0: 对，给点时间给大家集合啊。

0: 好，那么我们开始问今天的问题了哈。那么也是跟刚才我们讲过的有关的。那么第一个回答对的啊，回答对且最快的就得到我们这份茶颜悦色小零食礼包了。那么中奖之后呢，您就请马上联系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客服，把您的这个地址、电话以及姓名哈填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啊。
1: 对，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礼品里面都有什么啊，就是茶颜悦色的一些小零食，差不多有5包左右，反正礼物呢就是不多啊，我们的一份心意，也是浩浩出去旅行给大家准备的一点小礼物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啊，万一中奖的就是你呢，对不
0: 没
1: 对？
0: 错。好，那么我的问题很简单哈，请问早在古代的时候，请问是哪个朝代最初把这个饼和月亮产生关联的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哈，
1: 哇塞，这个有点难哎。
0: 这个刚才犯困是一定听不清的，
1: 哦，这
0: 其实
1: 我已
0: 很
1: 经不
0: 简
1: 知
0: 单
1: 道了。
0: 啊。哪一个朝代，刚才有讲了好几个朝代啊，哪一个朝代最先把这个饼和月亮产生关联，就是提到了啊，在念这个，在说这个饼的时候，他吃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啊，这
1: 你
0: 个是
1: 这
0: 提
1: 句
0: 到的。
1: 话，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呢是，这句话叫应将胡饼邀蟾蜍。
1: 刚才我们讲到说这句话是谁说的？来吧，大家可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出来了啊，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打这个，
0: 来
1: 打
0: 打一
1: 这
0: 下。
1: 个。哇塞，这么快就出来了
0: 还是
1: 吗？
0: 有人答错，
1: 你看有人说清朝啊，还有人说宋代，哎，再给大家一点时
0: 再
1: 间啊，
0: 有点时间，
1: 大
0: 看来
1: 家
0: 还真
1: 再。
0: 有听我说呀，
1: 你看你这个课不白上
0: 不
1: 啊，
0: 白上，
1: 这都是
0: 很感
1: 知
0: 动，
1: 识，
0: 很感动，
1: 都是知识
0: 都是知
1: 啊。
0: 识。OK，那也不卖关子了啊，那我们恭喜放牛的小子，
1: 放牛的小子，哎，恭喜
0: 恭
1: 你。
0: 喜答对了哈，是唐朝哈，这不是刚才那位谁的另一个号吧？
1: 也有可能，但是没关系吧？放牛的小子啊，你去
0: 刚
1: 后
0: 才
1: 台。
0: 是开水哥，放牛的小子，恭喜你！哇，您的这个还是婚纱照啊，这个头像，
1: 后台私信我
0: 恭
1: 们
0: 喜你
1: 啊。
0: 啊。OK，后台私信把您的这个地址、电话以及姓名写在这里啊。唐朝有我们的唐高祖李渊啊，第一次举起一个饼，看着，哎，这个饼好像月亮啊，这个
1: 蟾
0: 意思
1: 蜍那个
0: 啊，
1: 时候代表
0: 对，
1: 的
0: 那
1: 是
0: 个时候
1: 月亮，
0: 没错了。OK，
1: 这些知识又增长了
0: 高堂祖，唐高祖，高堂祖，跟你讲成他这三只高了。
1: 你这个不听课的，你出去罚站啊！
0: OK，他要是在唐朝，他这三个字已经
1: 够
0: 够他
1: 判了。
0: 九族，够他九族了。OK，好的，OK，那我们一眨眼的，今天的时间也差不离了哈。再最后再推送一下，明天是浩浩的单播。那么喜欢的话呢，可以过来多多支持，一起聊聊天
1: 是的。
0: 啊，了解一下我们周末有些什么好玩好去处的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下周一啊，双姐再跟大家见面了，她需
1: 下
0: 要。
1: 周一依旧是我们两个人的双播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周一晚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啦，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记得来陪浩浩
0: 好
1: 啊，
0: 嘞，再
1: 好
0: 次祝
1: 嘞，
0: 大家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晚安，拜
0: 拜拜。
1: 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想跟我们去环 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1: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5: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呢？
1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5: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5: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11: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变得好簡單啦。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裝修方方面面。

0: 件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系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边三件啊？
0: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谂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0: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0: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0: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哪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即刻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呢真係防不胜防㗎，就係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係啊，装修材料呢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㗎，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係讲起啊嬲啊。
0: 係咪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㗎嘛。点知送到屋企呢，嗱睇个包装一样，铺完先发现嘩嗰、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尾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
0: 嗯，
1: 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怕咩呢？怕甲醛超标。
0: 是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呢最怕㗎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呢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㗎。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呢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呢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1: 哇，听落真係好爽、啊嗯、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 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

0: 就是那些看不到的工程啊，好像水电啊，冚唪唥封在墙入面，你又不是有 X 光眼的，入面做得好不好你根本看不到的。
1: 那啊是啊，
0: 好像我隔邻屋呢就住了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了人家成万蚊啊。那啊想再找装修公司叫他帮我搞回个售后啦，人家说喂你过了保修期了，哇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细。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1: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呢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1: 是
0: 喂，不是讲下算吗？
1: 珍珠都没那么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跟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那么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

0: 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9月10号教师节。这个夜晚，聊聊你记忆当中和老师有关的事吧。

天，孩子们依旧会有希望。我想，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辛勤的园丁们，他们在付出自己辛勤的汗水，所以才会让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在属于自己的明天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希望。在过往，一定有某些老师关于你的事记忆犹新吧。

0: 还记得吗？有很多的老师呢曾经教给你很多的东西，也许考试用的很多的事情早都已经忘记了，比如说那些公式啊，历史课本当中那些年代啊，然后那些定理啊，那些被反复强调的，同学们请注意，这是考点。也许在你离开学校之后的岁月当中，大部分都已经彻底的还给老师了，但是当然很正常，对吧？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关于老师的和你互动的某一些瞬间啊，却被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来。也许他们未必和学习内容有关系，和当年的考试分数呢，好像关联也不大，和任何可以被量化的教育成果可能都没有关联。他们只是留在了你的记忆里面，就好像教室里面落在窗台上的粉笔灰，它细小，它安静，它不会主动打扰你，但在你此后的人生当中，它可能一直都在。我只是记得当年，当要告别一批老师的时候，我们总会跟他们做一些温暖的约定，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等将来我出息了，我一定找时间多回来看你呢。我不知道做到这一点的同学们有多少，但是我相信在那个时刻，老师们的心里一定是乐开了花。
1: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四季里。
0: 看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还在上学的朋友们，以及呢已经身处在老师这个岗位上的伙伴们啊，他们都上来互动了。我们这里有一位老师哦，是捡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张老师说，应该这么说吧，教的知识到最后呢都还给老师了，要不然我们当老师的怎么继续去教下一届呢？张老师这是个冷幽默，对吧？就教出去啊，然后等这批孩子们毕业的时候，请他们再把知识再还给您啊，还给您之后呢，你说啊，好，我又有知识了、啊、再把这个知识呢再交给下一届，这样子是吧？
1: 已经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
0: 今晚呢互动过程当中呢，好像也会看到另外一位老师哦，这位老师呢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啊，最近非常活跃的来自中国香港地区啊，我们的可爱的妖姬云楼 C 啊，丫丫老师，嗨，欢迎你，丫丫老师，也祝你节日快乐哦。堂堂说今天教师节嘛，我想说教师呢是非常辛勤的园丁啊，也特别想要对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教师节快乐哦。其实今天大家回味一下的时候，有没有想得起来的那种，就是比如说老师，他曾经跟你的特别难忘的一个交互啊，

追风的飞鸟说，说到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起了高三的时候哈，我是作为这个化学科代表，我早上呢教完早测之后呢，老师课间操评好之后就回来之后呢，还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纸杯蛋糕。我记得当时这个纸杯呢是卡其色的，很好看的。然后那个蛋糕啊，我现在回味起来真的，哎呀，记忆当中它特别的好吃啊。所以呢，我想在那个时刻我也是收获到了来自老师的偏爱啊。就这种老师的偏爱真的是太快乐了。我想你是作为这个化学课代表呢值得的。其实老师呢可能也未必会时刻的都会对某些同学偏爱，我想很多时候老师的爱呢是一种博爱哈，这种无私的爱，他当然会希望自己麾下这一届教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越来越好啊，超越自己啊，在将来成才啊，是不是至少能够以自己更加饱满的热情是吧，以更有自足的能力去支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想这应该是老师们的愿望啊。但是小的时候可能我们跟老师之间的互动没有像现在回味起来的时候，可能心里泛起的全是感激跟温暖啊。其实当年跟老师相处的时候呢，那种关系还是蛮复杂的，对吧？比如说现在我一直非常好奇，就如果老师私底下知道我们给他取过外号这件事情，他会介意吗？但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们又找一些老师求证过，然后老师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私底下叫我啥吗？早就知道了。就那个时候你看老师也是非常从容的跟大家打成一片，因为老师可能以前他读书的时候他也干过这样子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他们会越来越开明，他们的教育学方式会越来越活泼，然后越来越能够体会到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期望是跟老师是一种怎么样的良性的互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想起来还是挺让人温暖的感动啊。

快乐哦，亚亚老师，看到你了。Casey 说，我感觉嘛，最不容易的老师就是中小学的老师们。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们都还没有定性，是吧？还没有成长，所以有很多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各种幼稚的举动啊，一些不成熟的这个表达呀，对吧？正是如此呢，可能这个咱们这些教低年级的老师们啊，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啊，而且在那个阶段里面呢，可能孩子们的这个心性啊，很多的价值观念啊，正在逐步形成的过程当中，老师的引导呢，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0: 欢迎苏维啊，好久不见的朋友啊，今天晚上聊聊记忆当中老师的一些事情啊。
1: 再见。
0: 也欢迎呢，此时此刻正在守护我们的广播节目，已经走进我们的乐听视频直播间的伙伴们啊，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呢踊跃的一起来互动一下啊，说说自己记忆当中关于老师的那些事情。其实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啊，就是一路走过来呢，遇到了一形形色色的各种风格的老师。其实有些老师的那个个人特点还真的是蛮明显的。比如说有些老师呢，就是外形风格很有特色，是吧？高高瘦瘦的，矮矮的，圆圆的，方方的，哦，各种各种啊。然后性格呢有不同的，对吧？有那种直言不讳的啊，还有那种幽默风趣的，还有那种呢说话特别温婉动人的，还有那种就是哇，怎么说呢？就看到这个英语老师，你就跟自己说，我怎么不可以为了这个老师把英语学好呢？啊，不好意思啊，刺激到了张老师啊，张老师说。对，我据我了解呢，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呢，他也是教英语的老师啊，他说他是全校唯一的一个教英语的男老师啊。他说比如说像我呢，我就是以凶著称啊，我就是这种凶名在外啊。真的假的？趋于超级困压，他说我呢就比较喜欢那种软硬兼备的老师啊，软硬兼备啊。那你本人有做到这个风格吗？

0: 常常说，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我是过生日嘛，然后呢，我记得同学们并没有记得我的生日，却是只有语文老师，语文老师他居然记得，下课跟我说了一声生日快乐，然后他又掏出了一个草莓味的小蛋糕，觉得那天我真的好开心啊！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过过的最好的生日了。在高中的时候，哇哦！
1: 严爵，鹏程。
0: 哦，唐唐，你真的，语文老师这么喜欢你啊？高中的时候还可以收到语文老师的小蛋糕，哇哦！是不是你的这个小作文写的特别好呢？新棉语他说，伟少你在电台工作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叫你老师的啊。对，其实我们在媒体工作的，我发现呢，特别像我们这种一般跟其他社会上的社会人士打交道的时候，大家都会也感谢大家吧，其实也没什么好教给大家的，但是大家总是会尊称一声黄老师啊是，对，通常他们都是这么管我叫黄老师啊，是吧？所以这个祝福就过来了，黄老师节日快乐啊！对，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和我们的张老师啊，和我们的这个丫丫老师啊，一起过一下这个节日。黄教授啊，其实是这样的啊。

就是本人呢是这个副高职称，那么说起严格说起来呢，我就相当于是副教授啊。所以你要管我叫，对吧？像这个 Sorry 说不是应该叫黄教授吗？其实你管我叫黄教授问题也不大啊，因为为什么不叫黄副教授呢？这就是一个生活的技巧，对吧？因为通常这个人是副主任，你通常为了他高兴，你就会管他叫主任，是吧？那么黄副教授，其实你未必需要去强调一下副教授啊，你就直接管我叫黄教授，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听起来微信高一点是吧？是。小如说，一支粉笔写春秋，三尺讲台遇桃李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来临之际，祝愿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平安顺遂啊。未来的路不，你确定你这个不是从999条优秀的教师节祝福语录当中摘出来的一段吧？我怎么感觉不太像自己手写的啊。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最重要的是把这一份祝福的心愿表达出来送出来，是吧？我看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群里面可能都会不断的翻涌着这样子的祝福的声音啊，可能是你发给自己的老同学群里面那里驻扎的几个老师的，也有可能是发给你的孩子的家长群的，是吧？

关颖老师，你记住了什么呢？你记住的可能是他在黑板前站了好久，什么也没有说，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全班，眼神里面有一种在那个时候你并不能够读懂的神情。后来你渐渐明白，也许那是一丝疲惫，一种深切的期待，或者有那么一种面对几十个孩子又不想被察觉自己在那一瞬间有点点无力的感觉，是吧？你只是感觉那一刻好安静啊，但是你有可能会记住那样一份安静，然后你也可能记住的是某一次考试，你可能考得并不好，卷子放下来的时候你都不敢抬头，但是老师经过你身边的时候啥也没说，只是轻轻的在你桌子上呢给你放下一颗糖，你当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后来发现的那颗糖在你的记忆当中那也许比那单独一次的考试那个结果来得更加的重要。

假如说说起老师呢，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呢跟自己的体育老师闹得别扭，然后我就说我就干脆我就不想上你的体育课啊。然后再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坐在这个教室里面，刚好呢就被班主任给抓住了啊！你看小的时候真调皮啊，你小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管出于一种什么样子的误解和别扭啊，课还是得好好上的，是不是啊，同学们？时至今日，想起当年在教室里，我们哎呀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开场白。通常呢都会班长来喊一句，对不对？看见老师走进来说起立，那就哗嘎哒嘎哒嘎哒，各种那种移桌子啊什么凳子挪动的声音，然后站起来，老师好，上课是吧，开始上课啊。哎呀真的是好回味啊，你看这个工作多年之后呢，特别感慨是吧。当然这个感慨里面就包括有好久都没有办法拥有这个漫长又快乐的暑假呀寒假呀，是吧。与此同时呢好像也失去了每一次在教室里面跟老师互动的那种熟悉又温暖的感觉啊。

所以说我记得小学的英语考试，老师呢走到我的身边，点了一点桌子，他在暗示我有一道题我答错了。啥？老师还可以做这种暗示吗？这个老师未免心肠太好了吧。男人旁的他说，我的女儿呢，今天班里面呢小朋友们都好可爱啊，个个都在那里喊老师生日快乐，给我笑的哈哈哈，给我笑的真的不行了。所以是个低幼的年级，对不对？是幼儿园吗？老师生日快乐。OK。 静静说，我的记忆当中，我有一位老师拿粉笔头砸人，砸得可准了吧，厉害啊。刚刚那位单人旁的他说，对，他们是幼儿园小班啊，确实没有搞清楚状况啊，直接把节日快乐给喊成生日快乐了。我想他们的老师，哇，听到这么独特的祝福应该也乐开了花吧。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今天呢，有一些朋友呢在大气电波当中刚刚的相遇，我希望呢你也可以跟这位黄教授走得更近一点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你记忆当中跟老师有关的那些年月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呢静静献了十素花啊，哎呀温暖啊，黄老师也是收到花了，这么热情。接下来呢给你安排一首水木年华的歌好不好？上学的时候

0: 我永远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刻呢真正的去察觉，当我们转身离开校园的时候，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深刻的含义。
1: 我们要走了，走向不同的天涯，就像飘。
0: 当我们离开校园多年，这个夜晚让我念及老师，你会想到一些怎样的过往呢？我想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一定有那么一位两位老师呢，曾经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点拨过你啊。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之所以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呢，可能跟那几位老师的点拨呢完全分不开的啊。

0: 半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近两分三分钟的这个片花呢，请朋友们不要走开哦。待会呢回来还有我们继续陪伴你的后面半个小时的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当然你可以关注我的一些社交账号，对不对？防丢的方式啊。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也许我是你夜里的温暖伙伴呢、哦、从小时候一直到中时候，到大时候，到很久很久的以后，希望我们都可以伴其左右。今天呢是教师节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也跟老师有关系，记忆当中和老师有关系的那个部分拿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看到小茹说呢，一转眼呢离开自己的学校都20几年了，经常呢回想起来过往呢真是有点调皮的。那直到现在呢也还都会经常回学校找老师一起泡泡茶聊聊天啊。真是很棒。我发现特别有一些曾经在学校里蛮调皮的孩子，其实对老师都是特别的深情的。就经常后面还会回去看望老师的，通常当年都还蛮调皮的，不知道为什么啊。Hello， 夏沫希同学也来了，看到你了。

Fancy 说，中学老师跟我们说过啊，以后呢会是剪刀手。上大学呢跟工作呢有可能会完全的发展路线不一样。我大学小学同学聚会呢，那个时候就是上学的坐一桌，上班的坐一桌。这是什么分类啊？就是继续深造的坐一桌，然后已经出社会工作的坐一桌，是这个意思吗？张任鹏呢，他说我记得我们初二呢上语文课的时候，我在跟同桌讲悄悄话，下课之后呢，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办公室谈个话，一出口就说你们不好好读书，难道要去马上嫁人吗？啊，然后我跟同学低着头不说话，假装知道错了啊。可是到了这个办公室门口呢，两人对视了一秒都忍不住笑了。我们那会儿才几岁啊，怎么教训我们就说到了嫁人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你们肯定是太调皮啊，把这个老师都给气晕乎了。谢明宇说，刚才呢是你假扮粤语主持人吗？黑哥这些都是这样的啦，因为我们有这个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啊，也在同步的进行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画面的传送，所以呢刚刚在广播端进片花的时候呢，咁我就在我们的乐听 APP 呢假扮一下粤语主持人的。其实我粤语主持都 OK 的是吧？谢谢静静的小烟花，谢谢贝贝的肯定哦。节日快乐，黄老师哦，谢谢夏莫西同学的祝福。张老师说，哎，刚才听到有同学非常的热情，说回学校找老师泡茶喝，我就在想，怎么没人找我泡茶喝啊？哦，原来我才工作也没多久，我最大的学生现在也才刚上初中啊。没关系的，张老师，你继续呢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岗位上，我想想你不用坚持太久啊，你哪怕再坚持个10年8年呢，喂。是不是啊？其实很快的啊，初中的孩子们，像初中的孩子们，这个大学你粗粗的算一下，大学4年，高中3年。是吧，这个快的话可能8年以后啊就差不多的了啊，再坚持坚持好吧。旭一超级困扰说，今日我一定唱到放烟花啊。对，我就不好意思说你昨天哪去了，是不是啊？我们后来我分析了一下，说这个鸭今天是真困啊，又没撑到放烟花，对不对？好了，小福也来了，欢迎同学们啊！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呢，来聊一聊这个，哎呀，记忆当中跟老师有关系的那些回忆。其实我觉得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是蛮感人的，有一些是很好玩的，然后有一些事情也是蛮特别的，对吧？为何我决心不哭泣？真是会聊天啊，昨天晚上是在梦里一起放的烟花。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呢，我们待会儿呢也会一起来手指烟花操的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是不是啊？今年呢可能也有一些新加入我们节目的同学们，哎哎麦哥管好小心啊。在什么学校上学啊？对，现在碍于你没有这个智能互动设备，可能你也没有办法来告诉我啊，但是先记住我好不好？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将来如果尽快的某一天你能够够得着一台智能设备的时候啊，记得拿你的智能手机去各个手机应用上面去把我的防丢的方式那些账号关注一下，好不好？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呀，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还可以找到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啊，草头黄，经纬的纬。
平面人生211说，伟少，前几天看到了你发的这个大学同学聚会的合影，站在中间 C 位的那一位应该是你们的老师吧？对，然后好眼力哦。那位呢是我大学班上的这个班主任，一直都跟我们这个特别温暖的互动啊，直到现在啊，哪怕我已经毕业了 N 多年了，然后现在我觉得老师们的状态都非常好啊，非常好。然后我们班上呢还有一位跟我们关系特别好的，我们管他叫这个涛哥啊。这位涛哥呢，其实严格来说呢，应该跟我几乎就是同龄人啊，跟我们是同龄人，因为我们是他毕业之后呢教的第一批学生啊，有点像张老师那种情况，对吧？就刚毕业教的第一批这个大学生，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就是比我们可能就是比我们大个三四岁吧啊。你看当年觉得说哇，差个三四岁，这已经是工作人士哈，我们是读书的少年郎，是吧？跟他之间感觉这个代沟很大，差距很大。但是现在三四岁，你在这个大家都是社会人嘛，对吧？你这么算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不就是同龄人吗？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的那些老师们呢，这个表扬的相当的好啊。顺带嘴呢，也说一句啊。不知道有没有大学女同学在听节目的啊？就我真心觉得我的大学女同学们啊，一个个的，就都吃了防腐剂是吗？这个，哇哦，就是那种，好多女生啊，到现在还保持那种，就是她们是不是日常生活都以女明星这种上进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就感觉哇塞。就这个身形，就是那种在生活当中看起来是超窄的，真的是超纤薄的那种身形，就是为上镜准备的啊。拍出来的时候，那看着就是挺好看的啊。你生活当中看的话，那真的是超纤瘦的那种体型啊。我感觉有好多的好几个，就是当时站我旁边的那几位女生，我感觉她们可能体重应该到不了90，应该也就是80几，太轻了，真的是给我们男同学太大的压力了，是吧？哎呀，当年呢，这个，我记得我们那批学生呢，上学的时候跟老师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那个时候因为，特殊的情况吧，因为这个校园里面呢，当时我们属于新校区的开荒牛的那一批，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树也没有几棵，然后这个学校又大，是吧？就你从自己的生活区走到这个教学楼，要真的要走很久。那年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大四才换到这个新校区去，结果你就发现说，哎呀，才在这边上一个多学期的课，好像也没有必要去购置一辆自行车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共享单车，然后学校又很大，也没有树，就反正哇，那个时候觉得上课要走好远，然后就是一路晒过去那种感觉。所以呢，有些同学他就非常的聪明，早上出行的时候呢，他就会在自己的书包里面呢放上各种喝的呀、吃的呀，就有一种去郊游的心情，你知道吗？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他就不离开那个教室，就直接在那边简单的觅食，然后就在这个教室里面午睡，然后就紧接着就在那边去上下午的课，这样就不用来回来去的晒太阳跟走这么远的路了。然后有些老师呢，好像那个时候也这么着啊，所以就变成就很奇怪，就是在这个中午时分呢，就有很多的同学，然后跟老师就都在一块儿，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就那个时候，老师和同学们总是在一块儿，就挺好的，挺好的一种体验啊。可能也是会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前置条件所造成的一种很特别的记忆。我想，对于老师来说也是这样的，他未必每一年都会跟学生们用这种方式是去度过自己的教学生活。好的，谢谢你哦，飞鸟同学。

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呢，包括这个丫丫老师啊、捡瓶子吃辣条的张老师，其实都是这个新一代的老师啊，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朝气蓬勃啊。

金明宇是我的大学老师，其实他带我们的时候呢，也都是才刚大学毕业的。那会儿呢，我是18，所以呢，他也就是比我大4岁吧。

张老师说，刚才呢看到大学辅导员发的一个朋友圈，说今年呢是他教的第六个年份，过第六个教师节。我当时还在想，他怎么才过第六个教师节，而我自己我都已经过第四个教师节了，是不是？嗯。所以时光如梭，就好像陀飞轮一样。什么叫做陀飞轮呢？有些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它有一种表呢，那种机械表呢，有一些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表盘下面呢，它可能有一个镂空的圈，然后在那个里面呢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内部结构，就是好像就是一些齿轮一直在那转动啊，这个东西它就叫做陀飞轮呢。所以呢 Eason 这首歌呢也是希望用这样一个名字呢，就是来诠释一下什么叫做光阴似箭啊，时光如梭啊。当年老师们教过的我们是如何一夜之间就哇砰砰砰的长大了啊，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0: 可唔可以记住呢？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希望同今晚发现我把声嘅朋友咧做个朋友啊！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上这个晚班呢，都已经上了快十五年了吧，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啊。
1: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
0: 张老师说，我记得自己在读初中的时候呢，还在微博留言，我说将来呢，希望能够像你一样啊，去当一个电台主持人。但是没想到后来呢，我就跑去当老师了。我是一个标准的零零后啊，我是听着韦少的节目长大的。其实这句可以不说了。你听着我的节目长大的哇。那我是真的有资格当老师了。

0: Hello Daisy， Daisy 说呢，你站上学院的讲台讲课的体验也不少啊，伟少呢，其实都是的。刚都说了嘛，严格说起来呢，就我的这个职称呢， 我应该也就是相当于大学的副教授，对，可以的啊，黄老师可以吧？值得你的一句黄老师，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放一下我们今天的手指烟花操，朋友们，在这个这么有浓重的哇回忆情节以及满心的温馨祝福的日子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放烟花啊！包括今天呢，有一些困困的朋友们啊，像这个困困老师啊，你今天终于等到了啊，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面，你终于等到了啊，为自己燃放一次烟花的机会。来吧，小伙伴们，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boom。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哦吼，谢谢有爱的朋友们，刚刚跟黄老师呢一起在放烟花，谢谢你们，每一束烟花里面燃亮出来的都是满满的爱意，就好像老师们呢，他们这么多年呢在这个讲台上是吧，辛勤的浇灌，他们是园丁是吧，祝愿我们天底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啊，可以得到这个节日里面的那么多的祝福啊。
1: 喜欢上可以在山里靠近你的雨天，
0: 谢谢刚刚我们一起放烟花的静律师，谢谢我们今天终于撑到了放烟花环节的很困的丫丫老师。
1: 喜欢的感觉就像晒过太阳的棉被，
0: 谢谢我们的蓝胖，谢谢小七啊，还有今天过节的张老师，谢谢小茹啊，啊，谢谢夏莫西同学，今天夏夏也有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哦，谢谢我们的极速帅哥啊，依旧给力的帅哥啊，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岁月像一首诗，那到底这位诗人是谁呢？可能是你自己的那个一直以来朝气蓬勃努力向上晒阳光积极茁壮成长的你啊。那你想想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谁对你来说很重要呢？老师啊，啊，这个路途当中遇到的一位又一位的老师们呢、啊、其实呢如果不是在中学时期呢，嗯，有两位啊，我们学校里面呢就是搞文艺的，这个就是哇，我又美丽啊，然后又特别有气质，然后又独具慧眼的这两位老师啊，我想我的人生可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另外的选择，就是我可能就不会走上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的这样一条道路啊。谢谢他们，那、在这么多的孩子们当中呢，把我拎了出来，觉得我可能在这方面还是略有才能，是吧？我当时呢就在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校活动啊，就让我这个站在舞台上面去当主持人啊，所以，好吧，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在那个时刻，在他们的教诲之下萌芽了。

实当年你是什么类型的孩子呢？你可以猜到我是哪一型的吗？就因为小的时候实在太安静太乖了太内敛了，所以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至少老师还都是挺宠溺的那一种啊，因为实在是太听话了，是吧？当然我后来分析了一下，就是表面上的感觉是听话，实际上的就是可能太安静了吧，或者说可能是胆量也没有多大，反正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希望安安静静的靠谱的，是吧？不要违反规则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在老师看来可能就真的是挺乖的。叛逆过吗？我觉得我好像没咋叛逆过。怎么办，我好像错过了青春期。夏宝西同学，但是我已经追不回了。我都是想着说啊，我能不能再重新叛逆一下，但是发现好像这个事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但是呢，老师们把他们想给予我们的温度留在了我们成长的路途上哦。这个晚上听到了很多朋友的跟老师的回忆，都挺暖的。

希望呢温暖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又马上要告一段落了，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这里为你直播，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也希望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除了你生活当中呢你可以找到一个很有爱的伙伴呢，我也希望在大气电波和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空间里面呢可以成为你的伙伴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知道啊，你也可以来当我的老师，对不对？也许在某一个夜晚我们聊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之间呢就可以互相的去传达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一些温度，对不对？互相支撑着走过人生漫长的一个又一个四季哦。所以呢我们有一些防丢的方式你要记好了，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防丢的账号你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啊。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可以找到我的电台叫抖音账号，抖音账号叫黄伟电台啊。也可以找我的名字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去搜索我的微博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

0: 今天这个节日呢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我想希望你今天晚上在梦中有一个机会回到你曾经很向往的那间教室里，希望当时黑板上的字还留着，你喜欢的老师还站在讲台上，阳光刚好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可爱的孩子们的侧脸上。那我们明晚再见了，亲爱的小伙伴，做个好梦吧。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表面我是沉醉，这里加首歌，梦中每天在睡，梦里当游客，梦里爱上谁都一定匹配。

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及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2: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 是的，
2: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2: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 是的，
2: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它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 对，
2: 我们觉得在排队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它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它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2: 其实还好啦，
1: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2: 话实说，啥季节都不少。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2: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1: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2: 基本上没有
1: 不可能。
2: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 是啊。
2: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1: 对。
2: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1: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2: 啊，
1: 好震撼啊！
2: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
1: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2: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其实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

0: 我去过吧，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0: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1: 对啊，
0: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1: 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0: 对，
1: 他们还会打拳击、
0: 跳舞。
1: 哦，
0: 后来我们在想，
1: 跳广场舞，
0: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1: 对的，
0: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1: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
0: 嗯，
1: 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0: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
0: 到，
1: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0: 真的是帅气，
1: 太帅了哈，
0: 就是特别是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1: 对，
0: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0: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0: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季，
1: 秋天、
0: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哪里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0: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0: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0: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1: 这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0: No!
1: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0: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1: 伯牙塔呀，未名湖 啊，
0: 那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0: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文创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的，
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受教育啊。
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

0: 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0: 荣爱荣乐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是在已经进入到四川境内了啊。这个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宏。我们的火车呢正在向成都进发，这也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最后一站了。
0: 对，那现在在我们旁边这个是我们的老团友，去年就跟着我们研学专列出发的熊大，
4: 他是以一个卧姿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这个卧铺上面。熊子波同学你好。
5: 你好啊，
4: 这个第二年跟我们的行程感受怎么样？
5: 非常好。
4: 好在哪里？
5: 伙食好，玩的看的风景也很好。
4: 这么多的地方你哪个印象最深刻？
5: 沙漠。
6: 沙漠？
5: 对，
0: 沙漠的那个时候是玩沙，你玩了啥吧？
5: 我骑了一下骆驼。
4: 就这一个吗？
5: 然后呢玩了滑沙。
4: 还有那个摩托车有玩吗？
5: 没有。
4: 为什么没玩？
6: 没排到队。
4: 没排到队，人家就收官了都。
0: 因为是我很多孩子一滑沙就把时间都用完了，到回来人家都下班了。
4: 对，哎，其实去年我们在这个内蒙古的时候也去到了沙漠，也玩了这个
0: 滑沙，
4: 滑沙呀，骑骆驼呀，今年又再次的玩，是不是当年的回忆又扑面而来？
5: 对的。
0: 还有没有想去哪里？熊子博
5: 想去雪山玩。
0: 雪山呢？
4: 哎，其实昨天我们在阳关的时候有看到雪山，你有看到吗？
5: 我有看到，就在那一边。
4: 对，很多小朋友以为是云，其实是一片雪山，连绵的雪山。
0: 当然我们春节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春节前也会组织大家去新疆玩，所以到时候想看雪山也当然啦。旁边有个小朋友说他也想去啊。
4: 对，而且我们国庆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北京，有环球影城啊，有天安门啊，然后还有像这个颐和园啊，国博等等等等啊，都期待大家加入我们。
0: 哎，
4: 好，
0: 刚刚那个小孩说他也想去，你就问问他。
4: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7: 你说。
4: 哎呀，好大牌啊，还不愿意自我介绍。熊子博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高晓达。
4: 高晓达是你的真名吗？
7: 对，
4: 你的外号，你还起了个外号叫高达。
7: 很多同学叫高达，所以说一般都叫高达。
4: 那高达这趟行程当中哪个地方觉得最好玩的？
7: 最好玩嘛，
4: 不会是在火车上玩手机吧？
7: 肯定不是。
6: 说什么呢？
7: 怎么可能？
4: 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耳朵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斟酌再斟酌啊。害怕了。
7: 我觉得还是去成都最好玩，因为成都之前去过，我比较喜欢身边的辣东西。
0: 你还能吃辣椒啊，小朋友。可以。
4: 有几个选项，微辣。哎呦天哪，为什么我被粘住了？你看我被粘住了。
7: 最不好玩的就是在这高原地区。
4: 你有高反吗？
7: 差点没弄死。
4: 是什么感受当时？
7: 头晕眼花又想吐。
4: 但是金海湖的美景是不是让你觉得也很震撼？还是说你连看都没看到？
8: 看到了吗？
7: 看的时候好像晕晕乎乎，根本看是看到了，那我觉得还挺好的，特别是土拨鼠还挺好。
4: 啊，对，在日月山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那个洞，然后里面大家都在拍那个，是土拨鼠吗？
7: 不知道，反正应该是吧。
4: 反正是可能是鼠类的动物吧。
7: 然后后面就那个很难受，然后就。
4: 现在已经缓下来了吧？
7: 现在难道还缓不下来
4: 啊？生龙活虎了啊！又是一条好汉。来，这个是我们潮汕的，是当时爸爸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把他送到广州，是跟哥哥一起来的，对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9: 陈廷宇。
4: 陈廷宇，你哥哥去哪儿了？啊，在那边是吧？陈廷宇，出发的时候也对这趟行程特别的期待哈，已经到尾声了。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
9: 炒蛋。
4: 哦，我记得了，因为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就特别期待在火车上的生活。刚刚他的回答也依然是在火车上的生活，他非常的喜欢。你是很喜欢住这种卧铺吗？
7: 不用洗澡。
4: 哎，你在家里面也是睡这种高低铺吗？因为他们家有3个男孩。哦。对，也是这么住吗？
9: 都没有，这个有这种1楼、2楼、3楼的那种。
4: 天哪，你们家可能只有2楼是吧？2楼。
9: 我们家只有一层。
4: 啊，你们家是豪华大平层啊，期待了，羡慕了。
10: 往下一个地儿走，我们现在这个火车上，因为有好多好多我们自由自在的小听众、大听众哈，我们一路走过来，哎，熊大要跑这边来了，他们经常在这串门。各个小朋友，你怎么称呼啊，小朋友？
11: 卢阳浩。
10: 啊，你这次玩了这么一路线，只剩最后一站成都了。之前觉得最好玩的是哪里？
11: 青海湖。
10: 青海湖，
11: 风景好赞。嗯，
10: 不是，你是哪里的孩子？
11: 揭阳的。
10: 哦，你也是揭阳的。那你们家当天也是坐着火车来给我们集合的是吧？
11: 我们集结一天到广州，玩了一天。
10: 哦，你家人可真开心。那回广州之后，你们还会在广州再停留吗？或者说未来还有想去的地方吗？
11: 回去的话还不知道。啊，
10: 但是你未来还想去哪儿吗？
11: 江南。
10: 哪？
4: 江南。嗯。
10: 怎么不给我们去13号去江南游呢？我们去了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下次啊，随时关注。知道怎么报名我们下一个研学团吗？
11: 知道。
10: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说说方式怎么报？
11: 我爸好像在他的。
10: 在群里，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什么字啊？
12: 研学。哎
10: ，bingo， 答对啦！好了，我们再往下面看，还有看哪个？哎，这个小朋友在这，我们要抓过来。你们两个来给我们大家介绍。
7: 采访过了，我们两个采访过了。
4: 啊，出发的时候采访。
10: 出发的时候采访，现在已经
4: 到尾声了。
10: 对，你们有没有这玩的这一路最难忘的？有没有说哪里？
7: 没有。有，全部都是，
10: 全部都是
4: 好玩。
10: 最最最难忘的呢？
7: 沙漠。
10: 沙漠，第一次去沙漠，对不对？嗯。然后沙漠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吧？
7: 滑沙。
10: 哦，当时有没有很难走上那个沙子那个山上？
7: 有。
10: 然后滑下那一瞬爽不爽？
7: 好快。老师差点撞到人。
4: 其实我们团里面有好多小朋友就觉得滑沙特别的好玩，就一次一次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结果忘记有骑骆驼跟玩摩托车了。你们两个有玩其他的吗？
7: 有，我们就是到后面的时候说啊，听到那个说几点说18分就要结束了，我发现看了一眼快到了，我们就说再玩一次，然后就准备去说要去那个。去那个骑骆驼了。
10: 你骑了，我看到了。
4: 对，有给你拍照片。
7: 最后一批的。
10: 最后一批，你好幸运呐。
4: 那这位呢？你们两个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吗？
13: 不是，是在那个火车站那边认识的。
4: 早了大概几分钟吧。
13: 广州白云站就认识了。
10: 就成了好朋友了，是不是？
4: 哎，心愿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叫什么名字？
13: 杨小安。
4: 杨小安啊，小安对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就我们已经玩过的部分。
13: 沙漠啊，
4: 也是沙漠，不愧是好朋友。
10: 你俩一块玩的啊？
7: 一块一起的。
10: 啊，那你也骑骆驼了？
13: 对。那个骑骆驼的时候，上去和下来很恐怖。哦。因一抖的。
4: 对呀。因为你没有想到骆驼有那么高吧？
13: 没有。
4: 就是坐在上面，它一站起来，你好像就。 变成两米多了，是吗？
10: 啊，比红哥高了，是不是？
4: 哎呀，太可爱了。
10: 哎，我们要问个梗了，现在知不知道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13: 刘洪。
10: 好吧，我们现在洪亮组合是在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
13: 我听见了，在沙漠那里早就听见了，
10: 在大沙漠上都听。
4: 我们在晚会的时候你说的梗。
10: 我就说大家
13: 大声，你在用那个话筒讲，谁都听到。
10: 在沙漠山下都能听到吗？我没想到。
4: 他应该是在台下吧？
13: 对啊，在台下。
10: 我以为你在沙漠山顶都听见，因为那天我们是包了鸣沙山的一个山头啊，
4: 是的，
10: 全是咱们自由自在的小朋友。
4: 亮姐把三国文化传播给了很多小朋友。
10: 最重要，刘备他爸都被世人记住了。
4: 哇，这里有一个认真学习的小朋友。
10: 来来，认真学习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4: 庞庞。
10: 庞庞是我们的老朋友吧？庞庞之前跟着我们出去过吗？
14: 没有。
10: 这是第一次。哦，你的大名叫刘成明。这次刘成明跟着我们出来，你是一个人出来的吗？
14: 不是，我妈去领饭了。
10: 哎，你这次觉得就是已经来了这么多地方，最难忘的是哪儿？
14: 西安。
10: 西安？为什么是西安？哪里最难忘？是兵马俑吗？
14: 嗯，
10: 是兵马俑最难忘。兵马俑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
14: 就是做那个兵马俑的时候，就是
4: 手动 DIY 兵马俑吗？
14: 然后晚上一回去就直接那腿被压坏，然后修复了。
4: 就是你的兵马俑做完之后回到酒店的时候，你的兵马俑已经断腿了，是吗？那你把它怎么修复好的呀？
14: 直接把用泥土把它给粘好。
4: 哦，好聪明的小朋友。
10: 谢谢小朋友。
4: 谢谢。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

0: 及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

0: 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2: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4: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5: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 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2: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6: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6: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6: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 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

0: 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2: 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粤北市县29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2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广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扎实做好产城人高质量发展文章，奋力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22家广东企业集中亮相，湾区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各地庆祝第42个教师节，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
2: 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今天开始发放。
1: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打造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60万立方米固体废料反哺工程建设。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先后前往白云区、天河区、海珠区、南沙区，深入制造企业创新平台、城市更新项目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做好广州工作，强调广州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扎实做好产城人高质量发展文章，久久为功促转型育动能激活力，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通讯员岳宗报道。
3: 总部位于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我国新型储能领域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黄坤明在展厅观看展陈和听取介绍，详细了解中心组织架构和近年来在技术攻关、场景拓展和产业西聚等方面的进展。黄坤明指出，

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是省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国储中心创新载体作用，持续整合高端科创资源，把攻关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打通储能产业原始创新、中式孵化、转移、扩散、商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技术产品持续迭代创新，不断增强国家级平台的放大效能，助力新型储能产业在粤在穗加快急剧壮大。今年投入运营的天河区海星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主要用于展销和体验各类智能装备，并提供中式等配套服务。黄坤明步入体验中心展区，参观体验低空飞行器、智能网联汽车、巨身智能机器人、深海机器人等系列创新产品，仔细询问性能参数、应用场景和市场拓展情况，希望中心继续优化完善展示功能，创新多样化服务，展示宣介更多广东制造、广州制造中的明星产品、拳头产品、标杆产品，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市场，扩大公众知晓率、美誉度，勉励制造企业锐意创新，用心做好产品，打造更多技术领先、设计精良、质量过硬的优品精品。在海珠区，黄坤明着重考察了广州新中轴海珠片区建设进展，听取广州全市城中村改造提升和广州国际商业港规划情况介绍。黄坤明充分肯定广州城中村改造加力提速，有序铺开，推动城市面貌、人居环境得到实实在在改善，强调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坚持成片统筹，系统推进拆制兴并举，加快城市更新模式的新旧转换，一体推进居住条件改善、城市功能完善、产业形态优化和城市文明跃升。要坚持对标国际一流高起点，打造城市新中轴线，注重做好建筑界面和城市天际线的设计，适度营造空间留白，塑造展示新时代广州新气象的重要窗口。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国际商业港规划建设，瞄准专业化、智能化、一站式定位，全力打造全新的商贸枢纽，永不落幕的广交会，有效赋能广州商贸能级提升，优势增厚。黄坤明还实地调研位于南沙区的广传国际有限公司，观摩产品模型展示，听取企业发展和当地极具海洋装备产业的情况汇报，并乘车巡看在建船舶。黄坤明希望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毫不松懈，强化人员上岗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密排查风险隐患，补齐作业漏洞，切实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紧跟全球航运、海洋开发新动向、新变化，加大对高端船、特种船、智能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的研发制造，更好开拓海内外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黄坤明要求广州进一步做强南沙开发海洋、挺进深蓝的阵地功能，借助政策优势，用好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着眼研练、补练、强练、强化定向招引，持续完善海洋装备产业生态，加速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良好局面。期间，黄坤明还与造船一线的技术工人代表深入交流，向大家致以亲切慰问。他说，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造船事业发展日新月异，以强大硬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这份成就凝结了广大造船工人的心血与汗水，也深刻印证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大家长期扎根生产一线，埋头苦干，潜心攻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本色与风采。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岗位，勤修苦练，创新创造，在劳动实践中锤炼锻造过硬本领，努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坤明叮嘱企业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工人，落实好劳动保护措施，注意劳逸结合，让大家安心舒心工作。在座谈会上，广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新起点上把广州工作做得更好。

0: 好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广州今年以来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他指出，广州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家一线城市、超大型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亲临广州，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寄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赋予了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使命任务，为广州发展定向导航。今年是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穿过历史激荡的烟云，循着城市演进的脉络，我们更能看清广州根脉永续、风华正茂的城市之本、长盛不衰、傲然卓立的城市之盛、勇立潮头、勇于进取的城市之境、和谐共生、兼容并蓄的城市之美、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的城市之魂，更能深切体悟总书记对广州的寄语。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高度，深刻把握广州的底蕴与实力、基因与特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赋予的光荣使命，激励广州以再出发的拼劲、干劲、闯劲，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对广州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底气、充满期待，希望广州各级各部门和全市党员干部始终牢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殷嘱托，从广州建成发展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把这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的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为之奉献、为之求索，奋力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创造属于广州新的辉煌与荣光。要做好产的文章，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通过盘活传统产业老家底和培育新的产业支柱，着力建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标一流水准，建设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更好对接优质资源，汇聚多元业态，强化风投、创投等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供给，多措并举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做好城的文章，聚焦内涵式发展，加快打造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聚力做强中心城区、南沙等重点板块功能，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有力撑起广州发展四梁八柱，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探索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系统性塑造国际化大都市面貌，大力推进以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为重要标识的高水平城市治理，切实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做好人的文章，立足于人、服务于人，厚植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着眼激发人口红利，致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终身学习型社会和就业友好型社会，着眼夯实人才基座，持续加大人才自主培养和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着眼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注重增强均衡性、可及性，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带动干部队伍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广州工作新局面。当前要全力抓好三季度收尾和四季度各项工作，以高度政治自觉强化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及时固强补弱，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切实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广州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领导同志、广州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据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七个地市的22家广东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递出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服务名片。本台报道。
0: 2026服贸会广东馆内，一场具身智能全场景秀正在上演。智动未来的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可变身小卖部服务员，几秒内便帮记者完成饮料下单。同场展出还有创下单臂抓举超20公斤记录的机器人关节模组、安防巡逻机器人与机器狗。 TUV 莱茵也带来 AI 数据中心全产业链检测认证方案，为企业出海护航。德国莱茵 TUV 总经理孟昭瑞：
4: 早期我们的出海呢是以产品的出海为主，但近些年的话我们还变成了产能出海。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非常多的多元的考虑，像低碳的这个话题，然后呢像我们的 ESG 的主题，需要我们企业做更加深入的这个顶层设计。
0: 在广东馆中央摆放的潮玩与文创产品则吸引了众多观众打卡。永生动漫公共事务总监徐永彤
5: 和广州的百年老字号爱群大酒店一起推出了猪猪侠的联名的月饼，进一步的去拓宽猪猪侠的这个消费的群体。
0: 名创优品广州有限责任公司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崔立冰：
6: 我们希望通过就是以消费品 IP 作为载体，比如像我们的荔枝咚咚鸡，它其实是我们广府文化的一个有机融合，然后是实现了我们本土文化与 IP 的共创。
0: 在广东馆的另一角，中医药板块展里的人体磁感应睡眠呼吸暂停筛查仪也备受关注。与传统需要在医院过夜贴满电极的检测方式不同，这款设备在清醒状态下三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筛查。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博士冰伟：
7: 我们是利用人通过他的自身发出的生物磁场，去通过感应这种生物磁场，能够快速的无创的去评估到人身上有没有睡眠呼吸障碍的这种风险。
0: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智慧湾区贸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上，各界代表共话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从展馆里的硬核科技，到推介会的湾区引力，再到一个个广东企业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服贸会上的湾区风采鲜活而生动。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面向未来，广东诚邀全球企业家、投资者走进湾区来粤兴业，共享开放机遇，携手共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3: 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报告了成果奖的评审情况，并对500项优秀成果及其获奖者进行表彰。本台报道。
0: 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勇担使命，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获奖科研团队为榜样，深耕理论创新，坚持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不断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广东省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许德友：
8: 让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成果脱颖而出，更加重视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服务中心工作的成果，引领推动跨界融合，成为广东社科研究的鲜明标识。
0: 获奖代表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
9: 教育它除了扶智以外，还有扶产，还有扶民，
7: 也就是我们真正通过数字化的教育能够实现整个内生动力。
0: 获奖代表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涂良川。
9: 我们要瞄准实践需要，与这深度的学理阐释，讲好广东的故事，使我们的哲学社会走在前沿。
3: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走访慰问、点亮城市地标、表彰先进典型、主题展演座谈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本台报道，
0: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教授赵希获此殊荣。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把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把三尺讲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
10: 希望能够通过科考带动我们的前沿科学研究，提高我们学生的动手能力，真正的面对国家需求来解决问题。
0: 9月9日，华南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教师节表彰大会暨荣休仪式，一批老教师接过鲜花和证书正式荣休，一批新教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踏上立德树人的新征程。华南农业大学退休教师曾玲：
11: 如果你去无私的去把注意力放在把事情做好、把学生教好上，你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一个成就，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学生。
0: 大会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团队、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的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激励更多老师在实践中出实绩、树标杆。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齐文宝：
12: 就想培养学生的第一个家国情怀，让他们想投入到科研的这个洪流当中去，他有了这么一个远大的志向，那么在具体的科研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产生对科研的一个兴趣，对科研有更好的认知，逐渐培养出他的科研思维、科研能力。
0: 汕头各大地标则点亮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等专属标语，为广大教师送上美好祝福，同时还举办了百年老校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汕头市金山中学党委书记陈图明：
13: 通过我们的校史、我们的发展里程、还有我们的古籍藏书、我们的古建筑、我们的古树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就医就学中，融入到师生互动的一言一行中。
0: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中学教研室主任杜向阳：
14: 把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首要目标，把这个学生的素养，就是核心素养，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啊，逐步的熏陶养成。
0: 今年是广东实施新强师工程第五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达168万人。广东还将持续建强制度保障，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奋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至10月31号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诚邀八方宾客共赏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本次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飞猪、联动大麦、同城、携程、联动去哪儿、Tripcom、美团、联动大众点评、猫眼、抖音等平台发放。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向全球友人发出一年四季来广东的诚挚邀请。活动期间每天10点准时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2: 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当中，穿梭粤港澳大湾区的广深高速近30载车流不息。改扩建中，项目设立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将旧桥废弃构建反哺新广深建设。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5: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都市圈，分为穗莞段、深圳段立项实施。穗莞段全长 71.1 公里，预计拆除产生60万立方米的旧桥废弃构件，相当于240个标准比赛游泳池灌满水的体积。如果按照传统就地掩埋或分散加工等低质化利用模式， 扬尘噪声问题突出，且全县不具备设置弃土场的条件。为此，项目在互通内建设了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再生中心占地约 2.6 万平方米。记者看到生产车间空无一人，四台机械臂对废弃构件进行锤击、破碎与钢筋磁吸分解，而这一切都由工人们在绿色质控中心远程操控完成。随后，被破碎至50厘米以下的混凝土构件进入后端加工中心，产出四档再生基料。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路面标总工程师杨磊介绍道，这条现代化混凝土绿色再生生产线每天可以加工1800到2000吨废弃构件，每月可加工近6万吨，产出近 5.7 万吨再生基料，有效保证项目建设砂石需求。
16: 再生出来的基料呢，各项指标呢，能够媲美我们的天然的原生料。目前的话，所有的混凝土里面用的100%都是再生基料来完成，没有再添加这个天然基料。
15: 与此同时，密闭负压除尘系统与废粉回收装置可吸走浮尘，有效降低扬尘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广东交通集团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曾思清介绍，目前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正在申请专利，为全国类似改扩建项目提供广深扩样板。
17: 广深改扩建全程118.2公里，穗管段71公里，深圳段47公里。穗管段的完成的第一轮的主线的交通转换，计划是2029年6月份完成建设通车。深圳段呢，计划呢就是2032年完成建设通车。建成以后呢，我们把这广深高速公路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改革开放的门户工程。
3: 昨天上午，国家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广东分会场设在清远市，销毁商品涵盖食品、化妆品、箱包、鞋类等主要品类，共计 29.7 万余件，重量约 83.2 吨，货值约 1.75 亿元。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假冒伪劣案件15656宗，罚没 1.32 亿元，移送公安212宗，有力打击了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2: 昨天下午，深圳科研团队正式发布了材料研究领域内的首个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质云脑。该智能体由两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组成，其中老专家负责动脑看结构、判合理、定方向，技师则负责动手查数据、算结构、跑软件，两者通过不断执行、分析、反馈再执行，共同完成科研任务。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同步上线国际期刊自然机器智能。
3: 每年九月是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月，今年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协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日前，2026年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即日起至2027年春季森林特别防护期结束，全省将全面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工作方案明确七项宣传内容，涵盖政策法规、避险常识、火源管控、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重点任务，将森林防火纳入中小学开学第一课，试点开展广东省森林防火宣传员选拔，推进森林防火检查站标准化建设。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广东省第18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昨天在广东画院开幕。本届联展联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面向基层广泛征集作品。本届联展首展将举办至10月6号，10月中下旬至2027年1月中旬，将分别于肇庆、珠海、深圳等地市进行巡展。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3: 新闻浏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此外，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
2: 昨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针对经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审核通过的在册学校教师常旅客实施积分优惠，即教师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

0: 新闻主播闵丽，金亮编辑，闵丽值班主任杨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越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越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中国福利彩票
0: 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37，本期开奖号码21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37，本期开奖号码01、02、03、09、21、29、31、36、37、41、43、46、50、55、64、67、68、70、74、7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057，本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2、04、13、14、15、30，蓝色球号码0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2: 福彩快乐帮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 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广东市场监测信息。
3: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 8月31号至9月6号 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 37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 占总监测商品的 56.1%， 29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 占总监测商品的 43.9%。 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 10%的商品 占总监测商品的 1.5%， 零售价格涨幅在 1%至10%的商品 占总监测商品的 42.4%， 零售价格涨幅低于 1%的商品 占总监测商品的 12.1%， 零售价格跌幅高于 10%的商品 占总监测商品的 1.5%， 零售价格跌幅在 1%至10%的商品 占总监测商品的 28.8%， 零售价格跌幅低于 1%的商品 占总监测商品的 13.6%。
4: 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5: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
6: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2333，02062322333锁定优惠了。跑高速、走城区、停展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坐智能百变 SUV， 起进即X7，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 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GX7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得，详询95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3: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4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淳宇。
0: 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啊，很多朋友也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土鸡哥、梁九九不出现、暮色天狼、锦鲤呀、信赖、南征北战、 XZA、 小峰、喵宝宝、红豆玉、 Dr. 刘、阿豹、招财进宝、淡定姐、一只鱼、丽蕾、静红、一同源、奋进的野马、人、知行合一、沉甸甸的鱼、张、向上、小甜瓜，还有老林、林晨、钟浩斌、蝴蝶飞、向上、阿平啊，大家早上好，我和淳宇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你看有朋友说今天早上一早上刚刚打拉开窗帘啊，就看到了阳光的这个阳光明媚，然后阿豹也说在河源龙川现在是晴天有太阳，目前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啊也是天气晴朗啊，这个阳光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趁着今天这个时间窗口来洗洗晒晒。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天气的情况。你看昨天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波及了全国多地， 像在湖北这个午后的气温呢， 一度降到了15到20度， 而且北方多地的最新气温也刷新了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然而这一波降温啊没带上咱们华南，也就是说咱们广东依然是闷热的状态。嗯，
2: 看先来说一说这个降温啊，这轮降温的其实保质期不长啊，本周末到下周初向西北地区的上空的大陆高压是逐渐的东移，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自北向南的回升， 30度以上的范围也是再度扩大啊，北方呢刚刚体验到了秋高气爽，可能也是现实的体验。嗯，那么具体到广东来看呢，像今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在副热带高压和偏北风的影响之下，阳光充足， 最高气温维持在31到34度，粤北是29到31度。嗯，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啊，今天全省大部分是晴到多云，
3: 最高气温粤北市县29到31度， 其余大部分市县是31到34度。 那明天呢，南部市县是多云转分散的雷阵雨啊，局部大雨，其余市县也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 最高气温粤北市县32到32度， 大部分市县其余的是32到34度。
1: 嗯，到了后天周天大家得注意的是， 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粤东市县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 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
3: 嗯，广州方面啊，这个今明两天是多云渐晴，天气比较平稳，比较适合晾晒。那今天广州呢也是晴到多云，气温24到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也需要留意的是呢，晾晒窗口期仅剩下今明两天了，从周日开始一直到17号，南海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将会带来中雷雨，南部市县呢也是雷雨趋于活跃，届时呢晾晒的条件就会转差了。

0: 有朋友说他女儿在上学的路上听咱们广播，可以给他女儿陈一恩送两句鼓励学习的话吗？今年是小学一年级新生，来交给纯宇。
1: 加油，这个上学的时光当然不止学习了，这个还是有很多快乐的体验的。
0: 一年级的新生小朋友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端来听我们的直播啊，我觉得陈一恩这个名字也好听啊，一恩一恩，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1: 是，这个恩这个字特好，我很喜欢。
0: 也祝这位小朋友啊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茁壮成长啊！学习是一方面，咱们的这个心情好啊，每天开开心心的上学也是最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点新闻热点，说一说你看刚开学嘛，有一款超火的网红零食是刷屏了中小学生的圈子，主打的是什么呢？吃掉作业告别烦恼，把课本试卷做成了糯米纸的零食，凭借着新奇的玩法成为了孩子们的解压神器。但是大家别被趣味的外表骗了，这个网红零食隐患比乐趣还多。
1: 记者就走访电商平台发现啊，这款零食的售价呢是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分两种款式，一种呢就是课本的外包装，内里是可食用的糯米纸，另外一种呢是直接印着课文试卷图案的这种可食用糯米纸。商家也是大肆的宣传说安全无害，童趣满满啊，还支持个性化的定制，也是引得不少孩子跟风购买。
0: 是，你要细究这个零食的细节啊，你会发现有很多猫腻儿啊，很多商品呢不标注配料表，没有厂家的资质，信息是模糊不全的。更离谱的是部分电这个产品啊，它化为了淀粉制品，但是却违规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这样仅限糖果使用的色素，相当于是直接公然的违反了食品的安全国标。还有小作坊呢用工业的油墨去印刷图案，就极容易导致重金属超标，损伤咱们孩子的肝肾功能。你像孩子可能在看这个糖纸啊，这个糯米纸的时候，把玩完了之后直接放到口里边去吃，还可能引发腹痛啊、腹泻这样的肠胃问题。
1: 没错，网友对此也是争议满满啊。有网友就说看着好玩买来解压，没想到啊全是安全漏洞，商家也是太不负责任了。那也有家长就吐槽说孩子吵着要买啊，看似无伤大雅，实则也是暗藏健康风险，真的太揪心了。
0: 是，
1: 还有网友直言啊，把作业做成了零食会让孩子抵触学习，负面心理影响太大了。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今年开学之后有没有看到身边小朋友买了这种像作业像课本一样的这种小零食拿来吃呢？在评论区说一说。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类似的一些网红问题零食，比如说香烟糖。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饮料叫皮尔茶爽，还记得吗？
1: 我有印象，这个
0: 就是跟啤酒一样，它的包装那个颜色跟啤酒一样，就引得很多这个中小学朋友就喜欢去尝一尝啊，跟喝酒一样，但它其实是个饮料。还比如我们刚刚说的香烟糖，就是它制作成跟香烟一样，有这个绿嘴的样子，感觉小朋友叼在嘴里跟抽烟一样啊。还有酒瓶糖，就是那种酒瓶的那个糖，那都是因为误导了未成年人被整治了。还有什么水晶泥，之前还很火的一个叫一个叫什么娜塔莎，是不是就是可以充气可以冲水啊，可以摔在地上的这些，你看，
1: 对，
0: 这些产品就是抓住了孩子的好奇心，用新奇的造型去吸引孩子们去购买。但是背后呢，往往这些产品都是三无产品。
1: 所以说家长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给孩子来辨别这种零食和玩具哈。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咱们的监管要跟上，这种不能全靠家长和孩子来辨别，更重要的是让这些不良的产品就不要生产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创意可以啊，但底线不能丢。作业是拿来写的，不是拿来吃的。用作业当零食，吃进去的是糖，可能吞下去的就是隐患。玩梗可以啊，但是别拿孩子的健康来开玩笑。当然了，这个监管部门已经出手了哈，还是那句话，家长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对，这也正是糯米纸上印习题，吃进肚里真稀奇，色素油墨都来齐，安全隐患藏得密。监管部门发提醒，家长千万别大意。

0: 有朋友问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一开始放的一首歌啊，叫做一路生花，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叫出山啊，两首歌啊。还有朋友问新主持叫什么名字呢？
1: 嗯，首先不是新主持了这个偶尔还是会来咱们早安广东代班的，我是纯宇、
0: 纯宇啊，纯宇哪两个字呢？这个三点水加一个
1: 享受的享
0: 啊，雨是给予的雨，
1: 是的
0: 啊，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名字的意思吗？
0: 就是、啊，
1: 你分析一下是什么意思？
0: 单纯。
1: 淳朴
0: 的给予，
1: 哎，大方，嗯、
0: 就是博爱，
1: 一个很朴实的名字。
0: 博爱啊，有朋友说从一年级听节目听到二年级了，每天上车上学路上都要听我们的节目。小乔啊，谢谢这位朋友。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3，在电台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党建微讲堂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纯宇和刘伟的直播，我们陪大家在直播间来聊聊天，来唠唠家常，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的小黄车当中，看看有什么大家所需要的一些中秋好礼。
2: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五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先来看省委老干部局，他们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一方面抓自身学习，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局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另一方面落实双重责任，对全省离退休干部学习贯彻作出专门部署，举办示范培训班，坐优南岳红霞讲堂思政课堂，深化六好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拓展红霞增辉耀南岳活动，引导老同志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省委党校充分发挥主阵地作用，他们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在学深悟透宣传阐释上走在前做表率，校领导带头研学，撰写文章，讲授党课，组织全员学习，举办党性教育培训班，聚焦主业主课，召开跨部门集体备课会，并视频直播至全省各级党校，打造精品课程纳入主体班次，同时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研讨，产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组织骨干教师深入各地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省教育厅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使命，通过听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会议深学细悟，领导班子领学促学，带动机关、直属单位和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深入学习。下一步，他们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分层分类理论武装，实现党员干部师生群体学习全覆盖，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以严的基调筑牢教育领域廉洁防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强省建设的实际成效。 省财政厅在三个全面上下功夫，一是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构建党组领学、支部研学、党员深学、青年精学学习体系，用好青年学习会等载体；二是在全面检视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与接受省委巡视结合起来，刀刃向内查摆短板弱项；三是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探索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区块链穿透式监管，加强专项资金统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接下来，他们将以四强党支部建设为抓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在三个方面聚焦发力，一是举旗铸魂，制定学习方案，通过中心组学习、集中宣讲等方式，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二是强基固本，开展六个向前行系列活动，涌现出海关国门卫士榜样、广东省先进工作者等典型；三是学用贯通，配合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牵头广东省内海关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27项措施落地见效，深入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第一。最后是省地震局，他们突出学资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学促知形成党组领学、中心组研学、支部跟学、青年建学的格局，举办专题读书班，以思增信，把学习贯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检视差距不足；以用促行，紧扣地震预警服务、风险监测中心、“十五五”规划等重点任务，推动预警服务向校园、核电、水利等行业拓展，编制4个行业指南，以事业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